0: 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1: 平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0: 海辽阔，深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3

0: 清谷篇，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四时俱可喜，最好新秋时。处暑是二十四节气的第十四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处暑表示酷热难熬的天气到了尾声，暑气开始消退，凉爽的初秋即将华丽登场。处暑有三候，一候鹰乃祭鸟，秋高气爽，利于老鹰捕猎，可供鹰捕食的鸟类和动物数量很多，鹰把捕到的猎物摆放在地上，如同陈列祭祀。二候天地始肃，万物进入到了这个时间段内，逐渐开始凋零。三候禾乃登，禾乃登的禾指的是各类农作物的总称，登即成熟，五谷丰登，意为要秋收了。这个时节民间流传着许多习俗，大多与迎秋以及丰收有关。对于沿海的渔民来说，每年处暑时也是休渔期结束的时节，渔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和准备，怀着对新渔季的期待和憧憬，迎来开渔节。多地会举行盛大的开渔仪式，表达对大海的敬畏和感恩之情。处暑之后，秋意渐浓，正是畅游郊野、迎秋赏景、登高望远的好时节。此时人体出汗明显减少，水盐代谢功能逐渐恢复平衡，进入生理休整阶段，机体容易出现疲劳感，产生秋乏。养生需要动静结合，运动可以选择温和的有氧运动。由夏入秋，在不可逆的岁时变迁中，有不舍，有遗憾，有收获，有想念，有桩桩件件未完待续的故事，等着你我在秋风中写就。愿你我在拂去秋来之际，不负光阴的启示，有云淡风轻的心情，有珍惜岁时的加倍努力。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1018早高峰。
1: 披星戴月奔波的人，我们陪伴你；
2: 呵护温馨家园的人，幸运认识你。
3: 你好
1: ，FM101.8，在你心里种满鲜花。风暴调为细雨，烈日调成暖阳，拥堵的急躁调为上班族的能量。打开电波，选择让幸福登场。
2: 穿越街头巷尾，飞入格子间，响彻海风都市，弥漫在田野。1018和你相伴每一天，
1: 生活。

生活天天要轻松，1018早高峰，朋友们上午好，欢迎大家锁定 FM101.8， 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1018早高峰节目，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这个时段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收听节目的同时，可微信搜索海口之声微信公众号，看最新资讯内容的推送。除了我们的车载广播和收音机之外，大家还可以在自己的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或者是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可在线同步收听直播节目或者是回听节目。今天呢是9月4号星期五，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海口市气象台刚刚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市区的气温是24到32度，乡镇的气温是23到33度，西到西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8级。9月5号星期六是多云的天气，局地呢会有阵雨，气温是24到33度之间。9月6号星期天是多云的天气，局地会有阵雨，气温是24到33度之间。周末呢会是一个多云有阵雨的天气啊，所以如果大家有一些外出的安排，一定记得及时关注最新天气的变化，并且呢带上雨具以备不时之需。关注完天气呢，我们和大家呢共同的来关注一下金秋醉新疆双飞8日之旅。现在呢我们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为我们的听友正式的定制了这样的一个金秋8日之旅，向大家发出邀请。如果大家想去感受一下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感受一下呢喀纳斯的神秘莫测，还有着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想在这个地方呢拍出一张张的大片，那么大家呢可以来共同关注一下金秋醉新疆双飞8日之旅。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呢，为大家全程安排这个头等舱的大巴车，让大家呢可以一路宽敞舒适，入住呢这个好评舒适酒店，让大家可以安心休息，还有阿勒泰的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手抓羊肉饭等等，让大家的味蕾也跟着去旅行。这样的双飞8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需6980元，即可跟我们的主播一起共同去感受呢北疆最美的秋天。感兴趣的朋友可拨打13976620142 13976620142来进行详细的咨询，也可以发送新疆两字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呢这次行程的相关内容。接下来呢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今天1018早资讯的详细内容。昨天2026年海南省先进社会组织社会组织先进个人暨慈善工作先进典型表彰活动在海口举行，授予海南大学教育基金会等74家社会组织海南省先进社会组织称号，授予云维英等84人海南省社会组织先进个人称号，授予海南天瑞慈善基金会等15家慈善组织海南省具有影响力慈善组织称号，授予叶茂等11人海南省慈善工作奖，授予让鱼回家项目等10个慈善项目海南省具有影响力的慈善项目称号。昨天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在广州开幕，这次的博览会汇聚了全球超过40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家中外优质企业参展，海南展团携30家企业集中亮相，向全球推介海南自贸港的营商环境和产业机遇，为自贸港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注入新的动能。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在北京举办2026年全国质量月的活动启动仪式，现场发布了全国企业首席质量官助力质量强企建设的典型案例，由海南省市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指导推荐的海航航空技术有限公司构架三维路径深耕民航维修，首席质量官引领打造海航技术质量强企创新实践入选，成为了本次面向全国推广的20个典型案例之一。海南省药监局近日印发关于严格落实医疗器械注册人委托生产主体责任强化全生命周期质量监管的若干措施，通过进一步的划清政企权责边界，明确企业合规路径，细化监管履职标准，补齐委托生产监管短板，着力构建权责清晰、全程可控、协同高效、常态化长效的委托生产监管新格局。从昨天开始，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加密了海口飞莫斯科国际航线，每周呢有5个航班。据了解，海口飞莫斯科航线今年的往返平均客座率达到86%以上。本次的航线加密之后，将进一步的强化海南自贸港与莫斯科之间的空中通达能力，为两地在商贸合作、文旅出行等领域的交流往来提供更加灵活的航班时刻选择，持续深化中俄区域的互联互通。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业文化发展中心对第四批工业图强企业始建优秀案例进行公示，评选出了30个优秀案例，其中海口中保区企业海南金盘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从产品出海到品牌出海的战略跨越这个案例入选，这也是该企业继2025年度凭借其在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制造领域案例入选之后的又一次突破。近日，海南省科学技术厅发布了关于2026年第二批拟入库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名单的公示，全省共有249家企业进入到了本次的拟入库名单，公示期从8月27号开始一直到9月9号，其中海口市有多家企业入围，涵盖了生物医药、电子信息、现代农业、科技环境等领域。公示结束之后，没有异议的企业将会正式纳入全国科技型中小企业信息库。目前，位于海口江东新区江东滨海公园旁边的光伏车棚已经投入使用，不仅能为园区的车辆提供遮阳停车服务，更是配备了快充以及慢充设备，可为新能源汽车提供清洁电力的充电服务。这个光伏车棚是大唐海口江东新区滨海源网合储一体化智慧能源科创示范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目前海南省新能源种类最齐全、融合度最高、末端用能最丰富。

0: 入的远网河储一体化项目，将为海南省的清洁能源转型以及新型电力系统的建设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工程范本和商业范例。近日，龙华区金坡社区圆满完成了南沙路人口文化园的路灯加装和调试工作，并已正式亮灯投入使用。这次的改造新增了4杆共8盏节能环保太阳能路灯，重点覆盖了园区的人行道、中心的休闲广场、主次出入口等高频使用关键区域，全方位消除夜间的照明盲区。改造之后呢，园区的夜间照明亮度均匀，视野清晰，既有效满足居民夜间户外活动需求，又提升了园区整体景观风貌，让老旧园区焕发全新活力。
1: 早上好，
2: 每天清晨叫醒你的是什么？是闹钟，是凌晨的微光，是远方和诗，还是心中的梦想？是那满怀希望的青春，还是人间的烟火气？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都值得被珍惜，就像我们的陪伴从不缺席。1018早高峰，开启你的全新一天。
0: 欢迎大家呢继续的来锁定收听，这里呢依然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1018早高峰节目，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时段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大家呢锁定收听。除了车载广播和收音机之外，大家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或者是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可在线同步收听直播节目，或者是在有空的时候回听节目。接下来要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一些健康养生方面的内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有不少人经常会出现这样的一种状态，明明是睡够了，但是白天呢还是提不起劲儿，情绪呢会莫名的低落，一点小事儿就想发火，口腔溃疡反反复复，动不动就烂嘴角。那你可能会认为是不是最近太累了，上火导致的。但其实呢，这些看似不相关的小问题，可能都指向同一个被忽视的根源，那就是我们的体内缺乏 B 族维生素。B 族维生素它可不是一个单一的东西，而是一个大家族，它参与能量代谢、神经系统调节、皮肤的黏膜修复，可以说你的精神状态、睡眠质量、情绪稳定都跟它有关系。而 B 族维生素的好处被研究反复的验证啊，有以下几种。首先呢，它有助于降低糖尿病的风险。在国际期刊当中呢，有一项基于我国人群的研究发现，补充单一或者复合的 B 族维生素与降低二型糖尿病的发病风险存在一定的联系。就单一的维生素 B 来说，除了维生素 B3 之外，较多的摄入 B1、B2、B6、B9 和 B12 都有助于降低二型糖尿病的风险。而复合维生素 B 族摄入较多的人群呢，患有糖尿病的风险呢能够降低 20%， 其中维生素 B6 的作用是最为显著的。 B 族维生素呢还有助于降低死亡风险，血清维生素 B6 的水平越高，全因死亡风险就越低，具体表现为每升高一个水平，死亡风险将会降低 46%。 它还有助于保护心血管，补充B 族维生素，它能够降低呢这个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像这个中风、冠心病等等这样的一些疾病。它还能够改善压力跟睡眠质量，减少呢白天嗜睡，同时压力水平呢也会降低，调节你的情绪状态，睡眠质量得到提升。如果说呢一些睡不好的朋友，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是不是呢可以补充一些 B 族维生素，看看是不是能够改善睡眠。那另外呢，像维生素 B2 它有助于维持我们皮肤健康，缺乏的时候呢有可能会口腔发炎或有一些脂溢性的皮炎。那除了这个维生素 B2 之外，像这个维生素 B3、维生素 B5、

维生素 B7 这些呢也都跟我们的皮肤和黏膜健康有关系，一旦缺乏的话呢，你就会发现呢皮肤很容易瘙痒，皮肤的角质化、脱屑等症状呢会比较的严重。那问题来了，很多朋友说，那我怎么知道我是不是缺乏这个 B 族维生素呢？而且是缺乏哪一种呢？我们接下来呢跟大家来对应一下啊，你看看你是哪一种状态。比如说，如果你体内缺乏的是维生素 B1， 那么呢，你的肠胃蠕动会缓慢，腺体分泌会减少，而且你的食欲会降低。如果你缺乏的是维生素 B2， 那么你就很容易感觉到疲乏跟无力。如果缺乏的是维生素 B3， 那么你就会有皮炎、舌炎、肠炎这样的一些健康状况出现。如果缺乏的是维生素 B5， 可能呢会引起消化功能障碍、疲劳、软弱、运动功能失调。如果是体内的维生素 B6 不足，它有可能会影响我们的神经镇定，从而引发呢焦虑跟失眠。如果是维生素 B7 和维生素 B9 缺乏，不仅呢会引起呢这个疲乏无力，它还有可能会导致食欲下降。如果缺乏的是维生素 B12，那么很容易引起呢巨幼红细胞贫血、神经系统损害等问题。其实呢，想要很好的来补充 B 族维生素，我们日常呢只要好好吃饭，其实就能够做到，因为它会分布在不同的食物当中。像维生素 B1， 它会在这种小麦胚芽、葵花籽、瘦猪肉还有粗粮当中。 B2 呢主要会存在于猪肝、牛奶、杏仁、粗粮还有呢小麦胚芽。 B3 呢主要存在于动物性的肝脏以及酵母和鱼这样的一些食物当中。维生素 B5 它会以动物肝脏、蛋黄、豆类当中含量最为丰富。而维生素 B6 呢主要存在于肉类、肝、蛋黄、全谷类食物、蔬菜和坚果当中。而 B7 呢在像干酪、大豆粉当中以及肝当中的含量是最丰富的，其次呢是蛋类，再次呢是粗粮。而维生素 B9 广泛的存在在各种动植物性的食品当中，不过呢一旦加热和加酸就会使叶酸的损失率很高，可以通过膳食来补充一下叶酸。维生素 B12 主要是存在于动物性食物当中，特别是这个肉蛋类和乳制品。了解这个清单之后，具体怎么吃，大家呢可以照着做。首先，我们的主食当中要适当的加入粗粮，因为呢全谷物是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重要来源。另外，大家每天呢要吃够那种颜色较深的蔬菜，叶菜的颜色越深越绿啊，其中的叶酸、维生素 K、 维生素 B2、 叶黄素、胡萝卜素、镁这些营养素的含量就越高。每天至少要吃个半斤到一斤的蔬菜啊，其中呢颜色较深的蔬菜应该占到一半。第三呢就是最好能够每天一杯奶，每天一把豆。奶类和大豆类富含钙、优质蛋白质还有 B 族维生素，对降低慢性疾病的发病风险具有重要作用。推荐大家每天喝奶300克以上或相当量的奶制品，每天摄入大豆及坚果类25到35克。另外呢，动物性食物也不能少， B12 主要是在动物性的食物当中，特别是肉蛋类和乳制品。那在烹饪过程当中也是有一些讲究的，因为 B 族维生素它是水溶性的，因此呢淘米时呢你不要过度的去搓洗，那洗这个炒菜的时候呢尽量是急火快炒。 B 族维生素还怕碱怕热，所以你如果熬粥的时候不要加碱，各种主食跟菜尽量不要用煎炸的方式。此外呢维生素 B2 怕紫外线，如果家里订的奶瓶子是透明的玻璃瓶，一定要尽快的喝完。说到吃的话呢，我们今天呢还要跟大家说一说，除了刚才的那些食物可以让我们补足体内所缺乏的维生素 B 族，有一样东西如果你每天吃一吃可降低心脏病的发病风险，是什么呢？就是很多朋友都喜欢吃的香蕉。欧洲心脏杂志刊发了一篇关于多吃富含钾的食物可以改善心脏健康的研究论文。研究显示呢，多吃这种呢
富含钾的食物。

食物可以预防心脏病。研究表示，在近20年的随访期间，整体人群当中，与钾摄入量最低者相比，钾摄入量最高的人心血管事件风险降低 13%， 其中呢，女性的心血管疾病发生或者是复发风险降低 11%， 男性呢降低 7%。 而在钠摄入量最高的女性当中，多吃含钾食物可降压，每日多吃一克的钾，那么收缩压呢就会降低 2.4 毫米汞柱，但在男性当中呢，暂时还没有发现有这种关联。研究者还表示，多吃富含钾的食物有助于预防心脏病，女性受益更多。甚至呢，国外的媒体用每日一根香蕉可预防女性高血压和心脏病为题进行了报道。不过网上呢，也有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说空腹不宜吃香蕉，理由是呢，香蕉含镁较多，如果空腹吃会导致血镁增高，影响到心脏功能。这种解释看似有道理，其实呢，它经不起科学的检验。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香蕉当中镁的含量是100克当中含有43毫克，一次吃200克，镁的摄入量也只有86毫克，仅为成年人每日镁推荐摄入量的1/4，所以它不可能引起呢这个高镁血症，并且人体对于食物中镁的吸收率也是随着人体镁的营养水平发生变化的。也就是说呢，当你人体镁的营养水平足够的时候，肠道对于镁的吸收率就会降低，同时呢它的排泄量会增加，因此不可能因为一次摄入含有镁的食物就会导致血镁水平急剧升高。总之就是一句话，健康人群即便你空腹适量吃香蕉问题不大。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呢，有三类人是不宜空腹吃香蕉的。第一种是肠胃敏感或容易泛酸的人，因为香蕉当中含有一定量的鞣酸，你空腹吃呢可能会刺激胃酸分泌，引起烧心或腹胀，特别是那些还没有熟透的青香蕉，里面的鞣酸更多，更容易呢加重呢这样的一个不适感。另外第二种人是需要严格控制血糖的人，我们知道呢，熟透的香蕉它的生长指数是偏高的，空腹吃呢可以使血糖波动较大，那么这类人群呢最好把香蕉放在两三之间去食用，或少量高蛋白食物，比如说鸡蛋可以一起吃，同时呢要相应的减少主食的量。还有呢是这个肾脏功能不全者也要特别注意，香蕉呢它的钾含量较高，如果你的肾功能下降，排钾能力不足，大量的摄入这种高钾食物会存在健康风险，所以这类人不仅不能够空腹吃香蕉，饭后吃也需要严格的控制摄入量。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作休息，节目下半段会进入到主播说新闻的环节，我们稍后呢欢迎大家呢继续的来锁定收听，我们稍后再会。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海口 Voice Radio。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4: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6: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7: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0: 四时俱可喜，最好新秋时。

0: 处暑是24节气的第14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处暑表示酷热难熬的天气到了尾声，暑气开始消退，凉爽的初秋即将华丽登场。处暑有三候，一候阴乃祭鸟，秋高气爽，利于老鹰捕猎，可供鹰捕食的鸟类和动物数量很多，鹰把捕到的猎物摆放在地上，如同陈列祭祀。二候天地始肃，万物进入到了这个时间段内，逐渐开始凋零。三候禾乃登，禾乃登的禾指的是各类农作物的总称，登即成熟，五谷丰登，意为要秋收了。这个时节，民间流传着许多习俗，大多与迎秋以及丰收有关。对于沿海的渔民来说，每年处暑时也是休渔期结束的时节。渔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和准备，怀着对新渔季的期待和憧憬，迎来开渔节。多地会举行盛大的开渔仪式，表达对大海的敬畏和感恩之情。处暑之后，秋意渐浓，正是畅游郊野、迎秋赏景、登高望远的好时节。此时人体出汗明显减少，水盐代谢功能逐渐恢复平衡，进入生理休整阶段，机体容易出现疲劳感，产生秋乏。养生需要动静结合，运动可以选择温和的有氧运动。由夏入秋，在不可逆的岁时变迁中，有不舍，有遗憾，有收获，有想念，有桩桩件件未完待续的故事，等着你我在秋风中写就。愿你我在拂去秋来之际，不负光阴的启示，有云淡风轻的心情，有珍惜岁时的加倍努力。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披星戴月奔波的人，我们陪伴你，
3: 呵护温馨家园的人，幸运认识你。
4: 你好
0: FM 101.8，在你心里种满鲜花，风暴调为细雨，烈日调成暖阳，拥堵的急躁调为上班族的能量。打开电波，选择让幸福登场。
3: 穿越街头巷尾，飞驻格子间，响彻海风都市，弥漫在田野。101.8和你相伴每一天，
0: 生活天天要轻松。101.8早高峰。欢迎大家呢继续的来锁定，这里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1018早高峰节目，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呢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时段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大家还可以手机微信搜索关注海口之声微信公众号，看最新资讯内容的推送。接下来的时间呢，会进入到今天主播说新闻的环节。
3: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0: 昨天的时候呢，微信单山提示登上了热搜，引发网友热议。有网友发文表示，发现微信多了一个贴心的功能，那就是你的好友添加满了以后呢，系统呢就会提示哪些人删了你，然后你就可以一键删除。那针对这个情况呢，腾讯客服也回应说，关于通讯录好友数量满的情况，当您继续添加好友时，系统会弹窗提醒并展示部分通讯录好友信息，帮助您判断是否需要删除某些联系人。但需要注意的是，微信目前暂不支持批量查

0: 看已被对方删除的联系人信息，你只能够呢根据弹窗当中的列表手动的选择删除。那么微信是什么时候推出这个可以查看单删的功能的呢？客服回应说，目前微信呢暂未推出相关功能，系统呢是在检测到通讯录好友数量上限时会展示部分联系人供大家呢参考删除。那客服呢会就是整个团队呢他们会将大家的需求呢就是作为呢今后的一个考量的一个这个参考。那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需求呢，也会把这样的一个需求反馈给产品的团队。对于微信好友上限人数呢，客服表示微信朋友的数量上限大约是10000个，如果呢已经达到上限，需要先删除部分好友才能够继续添加。另外他也补充到，公众号个数及黑名单内用户也占用好友数量，可以查看并评估是否删除，如果没有办法删除好友则暂时无法新增。那每日添加好友和被添加并没有次数上的限制，但要避免短时间内大量操作，它会触发呢这样的一个频繁限制。但是一般情况下的话呢，我们的微信好友数量也极少会有上万个啊，所以很多朋友其实也没有发现它有这样的一个提示功能。有看到这个提示功能的网友呢，我们只能说啊，这位朋友的这个人际交往真的是非常的广啊。那今后呢，如果大家有机会啊，当你的这个微信朋友数量达到10000个的时候呢，你也会看到呢这个微信呢给你做出这样的一些提示，让你参考哪一些先删除部分的好友可以供你进行删除。
1: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0: 大家呢有看到这样的一个新闻啊，这个标题是一次时髦尝试换来生活不能自理，哎，到底怎么回事啊？好多朋友看到这个标题都会忍不住的点击进去看一看。怎么回事呢？原来啊，是有人呢，为了这个时髦跟好玩，去尝试呢抽这个上头电子烟，结果呢尝试了之后，这个神经损伤了，到目前为止呢，他的手呢一直都会有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吃个饭都会弄得满身都是。浙江的小陈在说起这件事情的时候，现在仍是心有余悸。他说呢，他当时就知道啊，这种烟里呢有可能添加了替来他明这种对人体有害的物质，但是因为他的朋友圈里面呢不少人呢都在晒这个吸食的感受，他就觉得既时髦又刺激，心想偶尔玩一下应该没事吧。可是呢，她没有想到啊，最先出问题的竟是她的男友，因为她的男朋友呢，很快就上瘾了，常因为抽烟无法工作，日常生活受到极大影响。于是呢，两人呢就决心要尝试戒烟，可是戒断反应接连出现，她的男朋友甚至一度生活不能自理，每天浑浑噩噩，连出门都变得非常的困难。在一次例行检查当中呢，警方也查实了小陈跟她的男朋友购买添加了替来他明成分的电子烟的行为，同时呢，卖家在朋友圈销售这种电子烟的线索也被警方掌握。通过对资金账号的追踪，警察很快查实外地有一个非常庞大的团伙，他们招募了多成的分销商，专门销售添加了替来他明成分的电子烟。这个团伙呢，他一边从广东这些地方把一些劣质的烟杆还有烟弹快递到金华，然后呢从上家那个地方呢购买替来他明粉末，然后进行简单的组装，然后高价进行售卖。去年的时候呢，这些犯罪嫌疑人在交易的时候呢被警方当场逮捕进行收网，最终呢这样的一个横跨浙江、广东、安徽等6省份8地市的劣质电子烟制贩网络被成功的捣毁。事实上呢，犯罪嫌疑人本身呢就知道啊，这样的一个替来他明会对人体呢

0: 造成什么样的一些伤害，但是呢，因为可以获得高额的利润，所以呢，他铤而走险。就在今年五月份，他因为犯生产销售劣质产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罚处这个人民币80,000元。在刚刚的新闻当中呢，我们多次的提到了一种东西叫替莱他明，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替莱他明其实是一种兽用的麻醉剂，主要用于犬猫等小型动物的全身麻醉，具有强效的镇痛致幻的作用，泛用之后会产生幻觉、意识错乱，会引发抽搐、惊厥，严重损伤大脑神经，诱发暴力犯罪。不法分子呢，会利用它的特性，把它加入混到电子烟油当中，去制作成极具迷惑性的各类果味、腥草外观的烟弹，然后通过一些小众的社交圈、娱乐场所私下去流转，专门瞄准那些追求新奇、缺乏防范意识的年轻人。替莱他明呢，是被列入到非药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的，非法贩卖替莱他明，说白了就是贩毒，滥用替莱他明，说白了就是吸毒。上头的电子烟是毒不是烟，所以希望大家要恪守法律底线，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如果发现了这个涉毒违法犯罪线索，也请大家及时拨打110进行报警。
1: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0: 欢迎大家呢继续的来锁定收听，这里是1018早高峰主播说新闻的环节，我是小贤。接下来我们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20后的小学生啊，开学了啊，老师发现这一届的小学生他们的这个名字发生了一个风格的变化。像过去啊会发现呢，这个教室里子涵、子轩这样的名字很多，老师一点名说子涵，可能一下子会站起来4个学生啊。同时呢很多的一些老师说呢，不仅如此啊，因为呢像子涵还有呢什么韩子这样的名字非常的多，所以有的时候老师呢也很容易混淆，还要靠什么高子涵、矮子涵、戴眼镜的子涵来进行学生的区分。但是今年呢，开学的新风向悄悄的变了，那些曾经刷屏的爆款名字占比明显下降。有不少的老师说呢，今年各地的小学迎来新生报道，2020年出生的孩子是其中的主力军，作为第一批入学的20后，家长呢也是从70后到00后不等。像什么商好、乔川、锦瑜、锦行这样的一些名字呢非常的多。那这一届的新生当中呢，生僻字名字的生僻字明显减少，而且他们的名字呢大多呢都是源自于这个诗词，好记又好听。有一位小学老师说啊，他翻开花名册之后呢，就发现啊，曾经呢扎堆出现的子轩、子涵这些名字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浩寻、景熙、嘉熙这样的一大批古风名字。以往的一些热门字热度还在，但是不再疯狂泛滥，更多的搭配枫叶还有呢白告号还有念这样的一些组合出现。那在新生点名的时候呢，老师们很有感慨啊，他说呢有班里面呢有孩子叫清月，有人呢叫修齐一个个取自于国风典籍的名字格外亮眼。他也发现呢，现在的家长取名不再跟风，既简约又雅致，而且呢诗词古风款越来越多，班级的重名率也低了不少。2024年的时候呢，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调查显示啊，说采用呢这个诗词典故的新生名字占比已经达到了 38.7%， 跟2015年相比呢是增长了将近3倍。在这里呢也是温馨提醒，取名字追求诗意好听的同时，也要尽量的避开生僻字，避免呢以后进行系统录入还有办证件的时候会遇到麻烦。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浪漫，不知道你的身边有哪些好听的名字呢？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手机微信搜索关注海口之声微信公众号，发送呢语音或者是文字都可以参与互动。
1: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

0: 本早餐。
1: 现在呢，每个城市当中啊，都会有12345的政务服务热线。那对于我们很多的市民游客来说啊，大家遇到事儿啊，首先脑海当中呢，就会浮现12345这样的一个简单容易记的便民服务热线电话。所以呢，在全国各地啊，这个12345的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话务大厅可以说是整个基层政务服务最鲜活的窗口，会有此起彼伏的接听电话的声音，还有快速跳动的工单系统。但是不久前呢，有一则荒唐的消息真的是让人哭笑不得，说是某地的市民拨打12345热线投诉说这个月亮太亮了，影响睡眠。哎，这既非民生事项，又不具备可操作性，与热线的公共服务属性更是毫无关联。但是呢，梳理公开案例当中却不难发现，像这一类无效离谱的诉求也并非个例。比如有人就打12345让这个工作人员帮他查自己丈夫的工资，有人打12345说孩子高考不理想，希望重新组织一次高考，真的是五花八门的奇葩来电，折射出了一些人对于公共服务边界认知的一个缺失。不仅是12345热线，像110报警电话有的时候也经常会被滥用。记者在走访的过程当中呢，也了解到110报警服务台经常会接到像什么房屋维修、家庭纠纷这些不属于公安处置范畴的诉求，基层民警呢往往只能耐心的劝解，居中的协调，大量的警务资源也因此被一些非警务的事项所占用。一通电话一个投诉，看似是无伤大雅的，但是背后从电话接入、登记建档、派单流转，再到部门核实、答复回访，却要走完一整套的工作流程，占用接线人力，基层服务力量也挤占了真正遇到那些急难筹判问题群众的求助通道。去年6月份印发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和提升12345热线服务的意见，也从国家层面明确了热线受理的边界，对于那些违背公序良俗、没有事实依据的诉求，明确做好解释疏导，对于那些恶意骚扰、扰乱热线秩序的行为，明确线索也会移送依法处置。现在呢，全国多地也纷纷出台了这个制度规范，为政务热线立规矩、划边界。比如说，像有一些地方呢，就把诉求人期待过高作为明确的免责情形，让基层干部敢于如实告知群众，办不了。那像有些地方呢，还在考核上划出了免责线，诉求明显不合理，即便群众评价不满意，也不会扣承办单位的考核分。划定了边界，绝非弱化服务、推卸责任，这个其实是在推动公共资源的精准滴灌、高效惠民。各地在从严规范的同时，也会持续的完善非紧急诉求的疏解渠道，通过线上政务平台、社区的调解这些途径来分流化解各类非紧急、非政务诉求，构建分层分类、精准高效的服务体系。政务服务热线呢，一头连着政府，一头连着百姓，坚持同向发力、双向守护，群众的诉求表达能够得到精准规范兜底，这样才能够保障有限的这种政务资源能够用在刀刃上，使我们的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始终成为畅通民意、服务民生、助力基层助理的纽带。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1018早高峰节目呢就先进行到这里。以上呢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今天呢是周末，在这里呢小贤也祝大家呢周末快乐。我们的节目呢是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时段为大家进行直播，也欢迎大家呢在下周的同一时间继续的来锁定收听。我是小贤，咱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0: 8.8 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将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4: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5: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6: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7: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

0: 有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2: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0: 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2: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1: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3: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暗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3: 心累。
5: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啊！
3: 哎呀，
6: 我太难了。
0: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探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7: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1: 买房卖房，找兄弟。
8: 买房卖房找兄弟，北京时间的上午9:14了。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同时播出的房产类节目《探房兄弟》。大家好，我是探房姐妹。兄弟团一会儿就来啊，然后今天是这个探房姐妹花，宋宋先跟着大家一块来了解一下最新的一系列的消息。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到海南楼四儿来在昨天的时候发布到的一条最新消息啊。最近呢，这个楼市的政策呢也是频频在刷屏啊，估计大家的这个朋友圈呢也有很多的朋友会发说房地产时代怎么着翻篇了。然后最近呢，大家比较吵得比较凶的有两件事儿，一个呢是现房的销售全面在推行，第二个是房贷最长能贷40年。但是这个我也是看了一下最新的这个新闻类的消息，就是这个房贷能贷40年得是91年之后出生的人，91年之前出生的好像不行啊。我了解到的情况是这样，如果我说的不对的话，大家也可以来指正我一下。现房销售呢让开发商集体蒙圈了，过去呢是靠这个预售回款滚动开发，这个路子突然走不通了，拿地的逻辑啊，还有资金的这个节奏呀，全部都要重新的来算账了。包括延长房贷让买房的人直接分成了两派，一边呢觉得哎呀月供降了是不是好事啊，一边摇完头之后算账说不仅利息多了还得再多还10年，基本上从你参加工作，比如说你20岁参加工作，到还40年，到你60岁，到你退休你都要打工，然后整个过程呢都是在还房贷的一个过程。那么今天要跟大家聊的呢是除了现房销售延长房贷，还有几个楼市大招让大家可能给忽略掉了。一个呢是海南的存量房贷已经可以申请延长期限了。很多朋友呢以为这个40年贷款只针对新买的房子啊，跟这个已经买完的年轻人没有关系了，但是呢有朋友打听了一圈说呀，海南存量房贷已经可以申请展期拉长年限了，不用你卖房，不用转按揭，直接向你的这个贷款银行提交申请，就是你已经买完了，比方说之前贷了30年，贷了20年，然后直接上你的贷款的银行来提交申请，办理展期，就能把你现有的贷款的年限拉长了，最高呢可以到40年。这是什么概念呢？比如说你5年前买的房，贷了30年啊，然后还了5年了嘛，不是还剩25年嘛？那么呢，你拉长年限就可以再多申请10年的展期，月供呢能降一大截儿，但是这个是有利息的，大家自己来算一算啊。那么对于几年前可能有很多朋友是在这个房价比较高位的时候买的，然后包括现在的这个月供啊，加上家庭的一些压力啊等。

等等吧，反正就是压力比较大的朋友和家庭来说，这是一个实打实的比较减压的手段。但是呢，这件事情并不是说你跟银行提交申请了之后就一定会批你，这个银行呢还得审核你的征信，还有你的过往的一些还款记录，然后资质要达标才行。有打算操作的话呢，大家可以直接联系经办银行问清楚具体的条件。第二大点呢，是不只是住宅，这个商业按揭也变了。有银行圈的朋友跟这个楼穗说呀，这次延长房贷的政策调整不只是住宅，还有商业。我们以前可能大伙儿都知道，买这个商铺啊，买这个公寓啊，买写字楼啊，这一类商业性质的房子呢，按揭最长可以贷10年。但是现在政策也改了啊，商业的按揭呢，从10年放宽到了15年。大家不要小看这5年啊，因为商业的这个物业本来就总价就很高了，10年月供的话，其实压力很大。大家可能一算账就说算了。如今这个年限呢是拉长到了15年，每月还款呢可以降一截，然后入手的这个门槛跟成本呢都会变相的降低。但是呢还是提醒大家啊，商业的这个产品本身流通性差，税费高转手难，风险是依旧摆在这里的。不要看见这个政策松口了就直接脑袋一热就直接冲了，投资商业呢依旧是需要万分谨慎的，要算清楚租金回报跟持有成本再下手。还有一大点呢，叫做偿债比上调，从55%调到了60%。除了存量房贷和商业贷款延长，还有一条呢，很多朋友没有注意到，家庭债务的收入比，也就是银行所说的这个债偿比，上限呢从55%调整到了60%。这个债偿比，有很多朋友一听觉得是一个专业术语，一个名词儿，听不太懂。这个说白了就是你每个月所有的债务加起来不能超过家庭月收入的上限。以前的红线呢是55%，现在放宽到了60%。比如说呢，你们两个人，你们两口子一家啊，收入一共是20000块钱，你们俩各赚10000块钱。以前呢，所有的这个房贷、车贷加起来，最多是不能超过11000的55%嘛。然后现在放宽到60%，就是说你们可以有12000块钱的贷款。这意味着呢，同样的收入水平，银行可以让你借更多的钱了。做贷款的时候，门槛也会稍微的松了一点点。但是呢，政策是这样的，但是我们想一想，允许你借到60%，你们两口子赚20000块钱，其中有12000是要还贷款的，那么你们只剩下了8000块钱可以生活方面的支出。你不一定人家允许你借60%你就直接拉满啊，负债越高呢，你的家庭抗风险的能力又越弱，那万一哪天失业了或者收入下滑了，压力就会瞬间放大，可能很多朋友都经历过这样的事情。所以呢，也建议大家月供的这个钱呢，控制在整个家庭收入的40%以内是比较安全的。比如说你一个人赚10000块钱，然后你们两口子加一起赚20000块钱，那么每个月的还的这个贷款别超过8000块钱，这个是比较安全的，别把杠杆拉得太满啊。除非家底儿特别特别特别厚的朋友，就不用管，就不用听了。除了这一波跨时代的政策砸下呢，还有一个关于所有买房人的重磅工具啊，就是住房公积金。国务院呢也是关于发了这个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一个决定，将于9月20号正式实行。最大的亮点呢就是拓宽了提取和适用的一个范围，这个是最亮眼的，而且之前也是一直在登上热搜的。这一轮的楼市大礼包呢，信贷只是其中一部分，像公积金的这个条例修改呢也紧随其后了，后续的一些提取啊、贷款呀、相关的规则也会迎来新的变化。反正对于我们在这个海南买房子的朋友来说，公积金是确实很实在的购房利器，利率低呢，而且还能省不少的利息。9月20号之后呢，也建议大家，就是这个月的9月20号啊，多多盯着一些官方发布的细则，可能还会有更好的利好释放。当然，我们也会在这个探房兄弟的节目当中持续的来跟大家一块来分享啊。最后呢，关于海南现房销售啊、延长房贷呀、存量房贷可展期呀、商业按揭延长，包括刚刚说到的债偿比上调、公积金条例修改等等，不知道大家最关注的是哪一个呢？或者说关于这些政策有什么想说的，大家也可以持续来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也可以持续的互动和分享起来。我们接下来一块来听一首来自陶喆老师的非常好听的歌曲吧，然后歌曲回来之后呢，我们还有很多的房产政策、房产信息要跟大家一块来分享，来自陶喆老师就是爱你。

0: 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1: 真的假的呀？
2: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1: 心累。
3: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呀、啊！
1: 哎呀，
4: 我太难了。
5: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探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6: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5: 买房卖房，找兄弟。
7: 买房卖房找兄弟，北京时间的9:27，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先来看看大家发来的

0: 的消息啊，礼拜六说今天你赚翻了，宇哥说发生什么事情了？买翻卖房先找姐妹，一会儿再找兄弟啊。我们看到有听众提问说，主持人好，我最近呢是准备买房，房子总价是200万，然后打算首付50万，贷款150万，然后听说呢现在这个房贷新政，商业贷款最长可以贷40年了，我想办理这个公积金加商业贷的组合贷，想问问贷40年每个月月供大概多少钱，总利息又是多少钱呢？还真能算啊，按照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就是商业贷款最长年限由30年放宽到40年嘛，这个海南很多的银行也可以办理了，但是也提示大家，公积金目前的最长的年限贷款依旧是30年，是不能做到40年的，是商贷的部分可以申请到40年的期限，也就是说你要加一起的话，公积金最多也可以贷30年，然后商贷那一头就是组合贷嘛，你可以贷到40。举一个比较贴近市场的一个测算例子，我们按照这个等额本息来算，150万的贷款，我们假设公积金你贷个70万，然后利率呢2.6，贷满30年，剩下的80万走商业贷3.05，然后按照40年来贷。那么你的公积金70万30年，月供就是2347嘛，然后商贷这边80万40年，月供就是2714，两个加一起你差不多每个月的月供就是5061，然后整个40年算下来整个的利息大概在124万左右。但是有两个很重要的点啊，我们刚刚也提示大家了，一个就是不是所有人都能顺利的批到40年的，银行呢在商贷部分会看你的年龄啊、征信啊、收入流水，一般比较年轻的，尤其是你这个房子是刚需啊，就比较容易申请下来了。第二个呢是刚刚说到的那个利息的问题，虽然拉长年限你的月供压力小，但是长期的总利息会多出一大截。我们刚刚给你算的这个数字也是粗略的一个参考值啊，利率呢每位朋友审批下来会略有差别，如果说想要比较精确的结果的话，还是要去银行让工作人员呢根据你个人的这个资质给你出一份正式的测算表出来，看看你到底每个月是能还多少。大家有这样的问题，类似的问题啊，包括买房啊、卖房啊，一系列的问题都可以来探访兄弟的节目当中，找找我们兄弟姐妹都是可以给你来解答的。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一个海口音乐广播橘黄色的头像啊，点击关注了之后呢，点发消息，发来任何消息我们在后台都能看得到啦。接下来的时间先来进入到半点宣传，宣传回来之后呢，探访兄弟即将继续，稍后见。Yesterday you told me about the blue, blue sky and all that I can see is just the...
1: 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6: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7: 还能做成漏斗呢。
8: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9: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5: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0: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5: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1: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2: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2: 给她最好的情谊。
3: 到账1268元。
4: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5: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4: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0: 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汉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当全球目光聚焦自贸港，海口的居住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是机遇，也是挑战。
3: 如何在一片火热中保持冷静的洞察？海口探房兄弟立足于全球宜居城市的高度，为您提供前瞻性的市场观察。
2: 我们解读宏观政策对微观市场的影响，探寻真正具有长期价值的潜力板块。
3: 在这里，房产不只是家，更是您参与城市发展的智慧投资，提升您的房产认知维度。
2: 敬请锁定海口探房兄弟，
1: 买卖无忧，安居海口。
2: 楼市风云一听即知，
0: 宏观经济，微观市场，
2: 政策解读，项目规划，
0: 未来走势，兄弟帮办。
2: 探房兄弟，专业视角获取全面认知，轻松跨越置业障碍，
0: 精选好房触手可及，
2: 买房卖房找兄弟。

去了解了一下整体的价格情况和户型图哈。其实呢，整体来说，如果像我们昨天给大家聊一样，有这种三室四室能做三个卫生间的户型的话，一定会颠覆整个的海口的楼市市场。因为呢，我们正常来说四室的话人口很多，人口多的情况下，如果你只做两个卫生间，包括呢我的房间左边一个右边一个，但是呢你的卫生间是在这个靠近主卧的位置，那么你的辐射程度离左右两个我们靠门的这样的一个房间就是辐射不到。但是呢，世家三号院它真正做到了这个四室三卫，不仅仅方便了我们每一个生活在你的房子的这样的一个人群，而且呢，也是对海口的这个户型设计进行了一个颠覆。

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探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大家好，我宅弟。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在这里呢，也感谢宋思老师为我们分享了一下存量房贷的延长哈。昨天呢，还是有条新闻，挺有意思的，就是91年之后生人的朋友们是可以贷40年房贷的。上海的一家银行已经出台了这样的一个政策。那么91年生人之前的朋友们40年的时间是不能满足的啊，就是不能贷款的。如果说我们大家就是看看自己的年龄啊，很多朋友都说那我贷40年岂不是要还到70岁。

但是嘛，这个是上海的某家银行的政策，具体我们政府国家怎么要求，包括我们海口的银行是怎么要求的，暂时呢还没有出台。所以说呢，等我们出台之后，包括呢有真正有朋友贷到了40年之后，我们再这个拿具体的例子为大家来进行详细的解读。

下面呢，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海口五元河学校的最新的消息哈。不管是西海岸还是秀营区乃至海口的家长朋友们，相信呢对五元河学校应该都不陌生。作为海口为数不多的市直属学校，这个学校呢虽然学生众多，但整体的成绩相当稳定，在西海岸呢也是屹立多年。不管是小学还是初中呢，都是稳稳处于海口第一梯队的行列啊。就在最近呢，这个学校传出了一个新的消息，五元河学校又要扩建了。那么在周一的时候，海口市自卫局发布了一则五元河学校粤海校区扩建项目的规划公示，将新增一栋地上六层的综合楼。片区内的家长应该都知道，五元河学校粤海校区不是新建带头用的学校，而是早已开学办学的学校了。位置呢就在长滨西四街和长滨六路交叉口啊，周边的一堆楼盘扎堆，属于西安北片区居住密度很高的板块。那么早在2024年投用的时候，学校教室、体育馆、操场、食堂的午休楼就已经全套配齐了。当初啊，开学就很大程度缓解了片区学位紧张的压力。这次公示估计也是架不住片区入住人口越来越多啊，所以呢直接的就启动了扩建，在现有的校园里面新增了一栋教学楼。根据效果图，这次扩建的是一栋地上六层的综合楼，外立面采用米白、褐色、灰色的真石漆搭配，屋顶呢做了这个绿化的屋面，和整个校园的现代校园风格能够融合到一块，不会显得突兀。那么家长最关心的这个学位问题哈，今年4月的招标文件就有披露。根据当时的消息，项目建成之后，新增小学学位1080个，对应24个小学的教学班啊，属于实打实的增加学位。这里要注意一下啊，不是4个班，是24个班。

但是有一点需要我们大家注意哈，今天公示的扩建综合楼为6层啊，之前的招标项目为9层，所以可能存在规划调整，所以后续新增学位如果有所变化的话，也是属于正常现象的。那么在海口生活比较久的家长都知道哈，每年的报名季，西海岸的远大片区这边都有大量的孩子到了入学年龄，但是呢，公办小学的学位竞争一直卷得很厉害。粤海小学这次校内扩建，不用等待新学校漫长的落地周期，在成熟的校园里面扩容，对于周边楼盘的业主来说呢，算是非常实在的利好。大家别忘了啊，除了这个扩建项目，前不久呢，片区内又规划了一块教育用地，计划建设一所45班的9年一贯制学校。我们只能说，就是生活在海口的业主，包括远大片区的业主，实在是太幸福了。别的地方的家长都是为了学位挤破头，但是西海岸这边则是疯狂的去建学校、添学位，把学位往我们家长嘴里喂，是吧？

不知道买房人和我们周边的家长怎么看待哈这个粤海学校扩建教学楼这件事儿。但是呢，我们想说的是，粤海校区呢本身就是已经投用的公办学校，它不是白纸新建，扩建呢是在原有办学底子上增加了规模，不是从零组建的新学校，师资管理体系直接沿用五元河学校的教学体系，这一点和全新筹建学校是有区别的。第二点呢是不管新增多少个学位，都会实实在在的去分摊片区的入学压力，但大家呢也不要过度的去神化它哈，毕竟呢这个片区的居住人口基数摆在那里，目前的谢涵通过这十多年的发展已经是形成了一个成熟的片区。第三呢，周边的二手房、次新房离学校近，未来呢也会持续享受这波学位扩容的红利，但上学依旧要看画片。所以呢，大家不要觉得学位增加了，不买房只租房也能上，但事实上哈，租房仍有被分流的可能，房户一致才能相对稳定的入学，这个是最稳定的啊。相对来说，整体的划片的政策来说，房户一致是最稳定的。所以说呢，整体看下来，五元河粤海学校的扩建属于西韩实打实的教育补短板的工作啊。成熟校区就地扩容，不用等新校选址建设落地之后呢，可以释放更多的学位。

很多朋友在私信给我们都说，想就是昨天的时候聊到那个一梯一户嘛，大家都说对一梯一户还蛮感兴趣的，觉得一梯一户还是能够真正保障自己的隐私，而且呢居住的舒适度也会提升。前几天呢，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说了一下，就是奇葩邻居侵占公共空间的这样的一些糟心事情哈，比如说鞋子呢乱放，楼道里堆满了杂物，还有废旧的纸壳啊，包括闲置家具也是堆得满满当当。不仅我们看着杂乱，进家啊，尤其是我们这个一梯，比如说两到三户左右啊，你进家往右走是一户，往左走是一户，你在中间户，那这个时候你进家都得就是穿过重重障碍，对吧？如果说你住这个左右两户的话，一时间呢，我们很多朋友们也是纷纷的给我们说留言，说自己家门口的乱象哈，那场面真的让人看的血压都飙升了。这种邻里的琐事入住之后真的很会影响到每个业主的心情，还容易造成邻里间的隔阂。其实呢，我们作为邻居来讲的话，大家可以其乐融融，对吧？共同的去守护好我们的房子，我们的家园。但是呢，往往就有这些业主，他可能不遵守我们的文明，不遵守道路的规矩，不遵守房屋的规矩，还有包括小区物业管理条例以及消防条例等等一系列。所以说

那就会造成我们邻里间的隔阂。那这个时候呢，就有朋友说，那我们可以换一套就是专梯入户带独立电梯厅的房子，能完美解决这个问题。第一呢，就是没有公共过道共享的困扰啊，自家门前的空间自己说了算，从根源上避开邻里侵占、杂物堆积的问题，私密性和居住质感提升了一个品质。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分享几个市面上啊在售的包括拥有私梯入户的项目，就是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管我们要资料来咨询一下。第一个呢，就是中国铁建西派国际，这个项目是市面上少见的88平米的小户型，也能依托出四代住宅超高赠送的设计填平公摊的支出，实得面积远超同级，88平啊，能做到三室两厅两卫，还是四代宅专梯入户。说实话，海口目前为止除了它之外还真没有这样的产品。其实啊，我们现在所谓的就是一户这个一个电梯，包括送你这个电梯间，大部分的小区都是双开门的电梯，给你营造一个这个那个舒适的空间。不过呢，这样也是没有问题的，我觉得。因为把电梯设计为灵动双开门的话，那么我对面的业主他不会走你的门去走这个消防连廊绕一下，不可能是吧，他只会走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电梯的门，你走你的门，他走他的门，这样的话对于开发商来说是最好利用我们现有的楼栋的楼体的设计，给你打造出一个专有的思想电梯的空间。所以说呢，当我们拥有了专属的电梯前厅，就可以做整墙的收纳，大件装备啊，日常杂物全部都可以外置摆放，彻底解决了我们室内居住的这样的空间。

而且呢，在产品的设计上哈，创新的设计能够实现约 35% 的超高赠送，6米的挑高露台拓展空间都是实实在在的福利，不计入产权，完全归业主使用。还有一个热门楼盘就是大华星宇，离这个刚才我们所说到的中铁西派国际也不是很远，在东站旁边。想看改善三房的哈，可以看一下这个热门的城市更新项目。它呢，为什么说比较热门呢？首先它是首个海口市台板式的四代宅，能够完全的实现机动车、人、电动车完全分流的布局，通风啊、采光效果相应的也会有所提升。那么如果说你上到了143平方米的户型呢，就是纯粹的哈、啊、一梯一户的设计。你一打开电梯就是专属的私家厅，私密性拉满，门前收纳摆放杂物呢都是完全自由的，不用再顾虑我们周边邻居的哈、啊、这样的一个看法眼光包括纠纷。追求皮薄馅儿大的朋友们可以重点关注一下这个户型的得房率，见面143平，那么实得面积大概是178到181左右，居住的体验感能够对标市面200平方米以上的大平层户型。

还要给大家分享一个，就是西海岸目前为止的一个全新的四大宅，就是仁恒云起西岸哈。在这个前段时间也是正式的开盘啊，很多朋友们也是预售了。这个小区哈，纯板楼小高层，全部都是专梯入户。目前呢，它的面积段是125、145和180，都是属于改善的户型标准。产品呢也是奔着新规来打造的哈，就是我们拿125平方米的户型来说，电梯的打开瞬间是约12平方米的独立电梯厅，全名方正电梯厅，两面采光。

其实我们经常在网上看到很多朋友们做这个住在这个一梯一户的房子当中啊，这在电梯厅里面涮火锅吃，包括呢炒菜啊煮饭。这么跟大家说吧，就是看到的这么多视频，电梯厅有窗户的都不多，他会把电梯厅里的窗户放在消防通道去建，他不会再给电梯厅去增设很多窗户。但是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这些新的四代新规四代宅，他们的房子电梯厅都是一面或者是两面采光啊，像我们所说到这个仁恒云起西安电梯厅给你做两面采光，你说厉不厉害？而且呢，这个整个产品哈，仁恒云起西安，它是摒弃了小户型，还有呢品质装修，完全就是奔着改善客群量身去打造。社区配套呢非常的全面哈，约2000平方米的社区会所被一分为二，这是仁恒最拿得出手的这样的一个运动会所与儿童游乐的主题会所。就是仁恒给我们带来的感受，第一是绿化好，第二呢是有创新，第三就是它的整体的会所，对吧，包括工区设计的非常贴合我们业主的需求。那么仁恒海棠公园跟仁恒的长天云厅我们就不用说了，因为它的位置也不错啊，不管是学区也好，还是整个的周边的这样的人口密度都很大。我们来说一下仁恒的滨江园啊，仁恒滨江园在这个江东。江东目前为止哈，整体的发展肯定不如西海岸，不如市区，对吧，这是这个无可厚非的，但是呢未来的发展肯定是会很好的。那目前为止仁恒来到了江东就把配套建了过来，那如果说有朋友住在江东那边的话，应该能了解到仁恒在滨江园它底下打造的商业不光有肯德基有便利店，目前呢这个必胜客也在围挡施工当中，而且呢它地上的健身房跟地下的游泳池都在正常的运营当中，满足了整个这个江东附近这一片的朋友们生活呀，包括运动健身吃饭的需求。所以说仁恒在架空层会所等等一系列的配套打造也是十分有经验的。那么在仁恒的西海岸云起西岸这个小区当中呢，4:30课堂、商务茶室、棋牌桌球等不同主题，从运动到社交，从亲子到商务，全龄段的休闲需求都能够覆盖。再往下呢就是新不倒的中郊蓝色港湾了啊，新不倒片区近700亩的百万方城市更新大盘分了很多期，是慢慢的在开发当中。那么目前呢学校、幼儿园、社区医院、商业配套已经逐步兑现了，是个完整的大城社区。一期的凤鸣组团已经顺利交付哈，很多朋友们现在正在封窗然后装修等等，是最关键的一点，就是项目已经顺利的划入到了北师大新部校区的学区。今年现在此刻我们打开这个海一办查看学区学位，就会发现哈，中郊的蓝色港湾已经被划入到了北师大新部校区。那么未来小朋友们在家门口就能就读一个非常好的学校哈。那么最新推出的二期招录组团当中，界面约139平方米、166平方米的私房，真正做到了纯粹的专梯入户哈，包括呢二期还将推出新的四代住宅，要开放的109、127平方米的户型也给到了电梯双开门的，就是近似专梯入户的享受感。那目前在售的呢还有我们单位附近的嘉和郡也是专梯专户，包括呢还有这个豪庭名苑。但是注意一下嘉和郡的专梯专户哈，它呢是这个面积段比较大一点的房子才会有送给你这样的专梯专户哈。包括呢还有仁恒长天云厅啊，也是专梯专户。所以说呢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么多小区，拥有一套独梯入户的房子，你的居住体验真的能够带给你非常舒适的感觉。所以说我们现在哈价格呢最便宜只要150多万就可以买到这样的一个新房产品，还有包括项目只需15000每平方米的起价都可以拿下。那么如果想了解的话都可以回复电梯啊，回复电梯二字，我们把具体的资料还有包括哪个楼盘发送给你。

再次给大家分享一下哈，最近呢我们有两套专属的房源是不收中介费的，在租房子，马上呢就要到候鸟来到海南的人群了，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搜索一下钻石假日酒店公寓。这个小区是位于海淀岛，生活起来很便利，并且呢小区有泳池，还有这个儿童的玩耍的区域，包括呢小区是酒店化的管理方式哈，就是你点外卖，包括呢我们想要进人的话都要刷卡才能进电梯，才能到我们自己家，对于我们刚毕业的朋友们来说，不管是男生女生是非常安全有保障的。那么目前为止呢，这个房子的价格两室一厅带一个大阳台直接看景观面，一个六楼一个五楼只需2000块钱，在同小区的价位当中呢也算非常划算的，而且呢不收中介费啊，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来关注一下。还有一套房源呢，也是位于金地自在城的蔷薇苑，现在呢户型面积是92.多平方米，能做到3室啊，南北通透。大家要知道，在这个老规产品当中，小户型能做到南北通透的实属不多，业主呢也是诚心卖，目前的挂盘价格是80万，有兴趣的也可以找探风兄弟来了解详情，去看房子。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那么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我们下周一再会。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4: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5: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6: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吧，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07，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率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各位早上好，我是潇潇。
0: 大家过得是否还顺利呢？我是宋宋。
1: 本节目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
0: 再次感谢。
1: 是的，在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健康养生、民政政策解读、智慧助老、旅居看。

0: 养老年文化。大家在节目播出过程当中依然可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互动留言啦。
1: 是的，我们今天呢还是老样子啊，因为今天是星期五嘛，所以我们在前半段还是老龄动态加上健康大板块、然后在10:30到11:00半个小时的时间呢，会带着各位一块跨越琼州，我们会连线湛江综合广播的美女主播思华，到时候由我们三个人为大家带来跨越琼州的大板块。
0: 是的，那首先也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老龄动态。今天老龄动态先来跟大家关注到，就是多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开展第六次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我们也来看一下哈，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财政部、全国老龄办、中国老龄协会等五部门日前是联合印发通知，组织开展第六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为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提供基础数据保障。
1: 我们来看看第六次抽样调查的调查对象啊，它这个调查对象呢是分为老年人、老年人所在的社区或者村两种类型。其中呢，老年人是居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截至2026年9月1日零时起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中国公民。调查的范围呢也是覆盖了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涉及到了1002个县市区、13个师、16240个社区或者村。调查涉及样本量呢是33万人，总抽样比大约为1/1000。
0: 是的，我们也来看看抽样调查的内容有哪些。一个是老年人的基本情况、家庭成员信息、健康医疗状况、照料护理服务状况、经济状况、宜居环境状况、社会参与状况、维权状况、精神文化生活状况等等。它这个就是由调查员现场入户，操作专用 APP， 面向被调查的老年人以一问一答的方式来收集数据。
1: 是，以老年人所在的社区或者村为调查对象的这个调查内容呢，就包括了比如说你们这个村啊，或者你们这个社区的一些地理和人口的状况、基础设施还有活动的场所、健康与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老年精神文化教育与社会参与体系的建设等等。这个是采取电子化问卷的一个形式，由老年人所在的社区或者村相关工作人员来自主填答。
0: 是的，通知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开发利用好第六次抽样调查数据，为统筹制定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规划和政策提供科学数据支撑，助力新时代老龄工作高质量发展，而且要健全老年人状况统计调查和发布制度，持续提升数据咨询、开发和共享等服务水平，为促进养老事业和产业协同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1: 是，这个是我们今天在老龄动态板块跟大家分享到的关于第六次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那如果真的抽样，因为抽样的样本是1/1000嘛，如果真的抽到了您家的这个老年朋友或者所在的这个社区，我们还是要全力的大力的配合。
0: 哎，是的啊，这会儿呢来看看有哪些朋友此时此刻正在我们收听我们节目，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冒个泡吧。
1: 是，
0: 接下来
1: 大伙儿礼拜五都已经乐不思蜀了，我看起来
0: 是的，因为到了这个周五了嘛，到了周五你就会觉得周末就要来了，这个心情肯定是不一样的。
1: 是，
0: 那到了周五，到了这个周末的时候呢，大家肯定也就是躺一躺啊，这个在家里面玩会儿手机啊，玩一玩什么的哈。所以这里要温馨提示大家，这个说到健康了，避免过度用眼。
1: 过度用眼其实有时候说实话真避免不了。比如说你看我们早上上节目，或者我们现在上节目，那我们就是盯着这个我们俩分别每个人会看管两台电脑和自己的这个手机，因为手机我们并不是说边上节目边玩手机啊，有的时候手机里面我们会存一些个节目的素材或者节目的内容，然后我们几乎是每个人操控了两台电脑一台手机。然后像其他的直播间，比如说有时候周末我在对面的直播间，一个人操控5台电脑，
0: 五台电脑啊，
1: 有一个是备用的，可以不用理他啊，但是基本上一个人也是要操控好几个，这个确实避免不了。
0: 就是当你在特别投入一些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真的就会忘记去管理你眼睛健康的这件事情。然后你看着看着，甚至连眼睛都会忘记眨了。
1: 是，虽然有的时候用过度的用眼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啊，但是我们今天教大家暴力恢复。暴力恢复有多暴力？其实特别暴力啊！有的朋友呢，熬到下班眼睛特别酸胀，对。

0: 不上胶了，然后你那个眼睛往左上角一看，你就会发现你眼睛底下全是血丝。然后尤其是晚上的时候，哎呀，还是有很多朋友，我们即便是在节目当中千叮咛万嘱咐大家不要关灯玩手机，但是有些朋友还是关灯玩手机。
1: 对，一关灯玩手机，对于眼睛的伤害就更大了。最开始呢，会有一些干涩模糊，睡一觉也缓不过来的酸胀疲惫，到后来呢，闭着眼睛都有一种隐隐作痛的干眼症了。
0: 这个真是特别遭罪。
1: 对，而且呢，如果用眼不当的话，你的近视度数还是会增加，
0: 还在长，都已经30岁了，近视度数还在长。
1: 而且告诉大家哈，一旦这个度数突破了600度大关，视网膜裂孔、视网膜脱离、白内障、黄斑病变这些致盲的病变，它几乎都是排着队来的啊。
0: 是，不光是成年人啊，小朋友，你看有的这个小朋友戴那个小蓝框的那个眼镜，你会发现他那个镜片其实也挺厚的。
1: 对。
0: 说到底呢，眼睛的这个寿命跟存钱是一个意思啊，用的比存的多，债务呢就会找上门儿。用眼过度之后呢，要学会尽快的去还债，让你的眼睛恢复到一个舒服的状态。
1: 是的，那你以为护眼就是说，哎，我把这个桌子上放点绿植，是吧？我定定绿色。
0: 是。
1: 要不把我的手机还有电脑背景给换成绿色呢？
0: 是呢。
1: 或者是再配一副那种蓝光眼镜，因为每次去配眼镜的时候，那眼镜师傅就跟你说，哎，这个蓝光镜片好啊。
0: 加600块钱。
1: 对，反正也挺贵的。还有或者是用一些那种眼药水，一滴眼睛就会特别舒服。这些真的是护眼的一些误区。
0: 我跟你说，滴眼药水这件事儿我真的特别喜欢。我现在每天滴眼药水的这个频率非常的高
1: 啊，那今天这个就非常适合你，告诉你不能这么滴，
0: 是
1: 有的时候眼睛越滴越干。你这，我之前还买过那种洗眼睛的那种水呢。
0: 我也是，
1: 就是买到那个小瓶里，然后眼睛咕噜咕噜转，然后它确实能够看到洗出一些小小的那种渣渣
0: 啊，对，
1: 那些东西。
0: 有的时候是那种丝儿状的一些什么东西，
1: 对，而且洗完眼睛也会觉得很舒服。
0: 对，
1: 但是其实经常用那个洗，它跟滴眼药水是一样的，它不能起到保护眼睛的效果。
0: 对，我们主要用那个是为什么呢？因为有的时候画完一个全妆之后啊，会有一些比如说
1: 残渣，
0: 哎，睫毛膏啊、眼线呐、或者你不是会有的时候戴那个隐形眼镜嘛，戴那个美瞳之类的东西，会有一些眼睛里面的残留物。用那个洗完之后，你觉得哎呦，不光是眼睛干净了，整个脑子都变得干净了，
1: 是，
0: 就感觉那个水也进入到脑子里洗了一下。
1: 对，但是可能起到一定的清洁作用，但是呢，它不能起到保护眼睛的作用。那我们刚刚说到这些误区，就来跟大家说一说有哪些正确保护眼睛的方法，
0: 是暴力恢复眼睛的办法。
1: 哎，没错，大家呢接下来跟着我们一起做起来。首先第一个就是眨眼，
0: 现在轻轻闭上眼睛（括号开车的人除外），轻轻闭上眼睛，停顿2秒钟，一、
1: 二，再。你入睡也太快了，
0: 然后就此睡去吧，然后再轻轻的睁开眼睛啊，
1: 轻轻的睁开你的眼，
0: 然后再这样重复5次，
1: 这就是如呼吸般简单的动作。在我们直勾勾盯着屏幕的时候呢，大家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恢复眼睛。有研究发现呀，人的眼睛在放松的时候，平均每分钟眨眼是15到20次，但是看屏幕会让眨眼减少2倍，每分钟呢只眨7次。
0: 天哪，每分钟只眨7次眼睛，
1: 眼睛都要闷坏了。但是我告诉你，如果说你真的你计时1分钟，你数眨几次眼的话，你绝对就会非常的不自在。
0: 但是你想一想，每分钟眨眼7次，差不多那就相当于是不到10秒钟眨一次。你现在想一想，我们在刷视频的时候，尤其是一些带剧情的视频，
1: 更不会眨
0: 10秒钟。我感觉我每分钟眨不到5次。
1: 对嘛，所以就是眨眼的次数变少了呀。眨眼的次数变少了，眼睛都要闷坏了。
0: 对，而且这个眨眼就跟人呼吸一样啊，它对于眼睛来说是呼吸的，它能让你的泪液呢均匀覆盖你的角膜，刺激你的这个一个线，就是眼睛里边的一个腺体分泌油脂，然后就能给你的眼球涂一层防护膜，能让你的眼睛保持滋润水灵灵。我跟你讲一个很恐怖的事情。
1: 咋的呢？
0: 发生在我自己身上很恐怖的事情，和眼睛有关的啊。有一天
1: 有一天怎么了呢？
0: 有一天我发现我的眼球里面有一个
1: 东西，
0: 对，有一个东西类似于是一个眼睫毛啊，可能是下眼睫毛，就是特别细的眼睫毛，我就试图把它弄出来。我先是用了纸巾，我想把它蘸出来。其实我眼睛里有东西的话，我一般先会用手背蘸。 就是把这个手背，把这个眼球全部啪到手背。

0: 上，然后一般情况下那个东西就会出来。
1: 嗯，
0: 我试了一下发现没出来，我就用纸巾，用完纸巾呢我又用那个滴眼药水，我试图给它冲出来，
1: 那也不行、
0: 哎、也不行，又用了棉签，怎么着都不行。然后我就去洗了洗手，我说我手干净，我拿手给它那样蘸出来吧。然后呢我一弄我发现还是弄不下来，我说那我就给它揪下来，因为它就是一根眼睫毛嘛。
1: 嗯，
0: 我就说我就给它揪下来，
1: 在眼珠把眼珠掰大揪下来。
0: 对，然后我就把眼睛瞪得特别大，我看着镜子我就这样揪揪，因为我们有那个摘美瞳的那种感觉嘛，
1: 嗯、
0: 其实是一样的。然后揪揪揪揪揪，突然我发现我的眼睛有一层膜被我揪起来了，好恐怖啊！
1: 我的妈呀！然后
0: 当时，
1: 那你赶紧又放回去，
0: 特别疼。就大家千万不要学我啊！我这是一个反面的案例，就是我这样一揪，发现有一层透明的膜被我揪起来，然后眼睛剧痛无比。
1: 然后你赶紧又放回去了，
0: 我赶紧松手了，然后我赶紧松手，然后这一层膜就回去了，然后我就捂着眼睛揉了半天。
1: 你心想完了完了
0: 完
1: 了，我的眼睛。
0: 然后我当时闭着眼睛，我寻思肯定得让他休息一会儿嘛。
1: 嗯、
0: 我说如果我那个再睁开眼睛，会不会已经瞎了呀？我说假如给我一天光明，我一定好好珍惜，我再也不干这样的事儿。就一睁开以后，发现那个没
1: 事了，还好你没什么。哇，这也太可怕了，
0: 太可怕了。
1: 就仗着你这个眼睛大，你
0: 真的很恐怖，你知道吗？就是大家千万不要。而且我第一次知道，我知道眼睛上可能会有一些这个膜那个膜、
1: 嗯、
0: 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是可以被我们，这是可以被我们主动人类揪起来的东西。大家如果不知道的话，那你们算幸运。我告诉你，我告诉你们了之后，你们不要去试啊！
1: 哇，太可怕了，
0: 真的很恐怖的一件事。
1: 像那个眼睛里面那个进东西了，
0: 嗯、
1: 像我们老一辈的做法呢，就是掰着你的眼睛，快，我给你吹
0: 吹。
1: 吹反正把他口水都吹到眼睛里面去。
0: 我特别讨厌被吹眼睛，我妈特喜欢给我吹眼睛，然后我每次一说眼睛不得劲，我给你吹一下，我说不用吹不用吹，
1: 吹着贼难受。
0: 对，特别不舒服。
1: 还是就是靠转动眼珠，或者是那个、嗯、用那个泪水，自己的这个泪水，或者是用那个洗眼液，
0: 嗯，
1: 给它弄出来哈。像宋宋这种做法是非常
0: 非常
1: 不
0: 可
1: 取，
0: 对，真的非常不可取，朋友们。
1: 那说是
0: 好悬给自己戳瞎巴了，
1: 其实挺恐怖的、
0: 嗯。
1: 我们刚刚说到第一个就是经常眨眼嘛，
0: 是
1: 啊，暴力恢复的眼睛。
0: 对
1: 眼睛的办法，还有第二个就是拿远，这个也很暴力，就是把你的手机屏幕拿远一点、啊、
0: 拿远一点。而且这个事儿我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眼睛和脸离手机的距离越来越近，
1: 甚至我有的时候那个字儿我还要放大看，
0: 我也放大，我有的时候玩手机大概是这个距离，
1: 太近了，
0: 你目测一下这大概有多近，
1: 你这是二十厘米、
0: 哦、我其实经常会提醒身边的朋友，我说你那个手机离你的眼睛太近了，然后他就会拿远一点。后来我自己其实正常玩手机也是应该是有50厘米的，
1: 对，
0: 但是有的时候玩着玩着它就变成了20厘米。对，
1: 眼睛和屏幕的距离其实50厘米左右是比较好的、
0: 嗯、
1: 也就是手肘微曲嘛，微曲左右哈，50厘米，然后拿的稍微略低于你的视线。
0: 嗯，
1: 那电脑的话呢，电脑的话也是和我们屏幕手眼睛保持50到60厘米。
0: 嗯，
1: 其实我们现在就是我们现在上节目的这台电脑看着这个角度和位置就是非常舒服的。
0: 是，我感觉它有点低，它应该高一点。你说这个角度呢，我的眼睛是好了，我脖子又不好了，
1: 略低于嘛，略低于。
0: 对，他这个我感觉底下应该再往上高一点点，然后这样脖子可能也舒服一些。
1: 来跟技术人员反馈一下，
0: 技术人员说这一天净事儿。我们眼球里面呢，其实也是有肌肉的，大家不要觉得眼球里边没有肌肉啊，有一个叫睫状肌的这么一块肌肉，它看近处的时候呢是紧绷收缩的，看远处的时候反而是放松的。所以你盯屏幕太久呢，这个睫状肌就像这个弹簧似的，一直拉着，一直拉，一直拉呢。它的弹性就越来越差了呀、
1: 嗯、
0: 把屏幕调远之后，你的睫状肌呢才能放松。
1: 是的，除了屏幕拿远，眼睛也要定期望远，望远一点啊。记住20/20法则，就是3个20嘛。
0: 嗯，
1: 连续近距离用眼20分钟，抬头看20英尺，就是大概6米。
0: 嗯，
1: 20步之外持续20秒。反正你想不起来做，你就试试换成什么呢？换成偶尔摸点鱼，
0: 摸鱼发呆，然后往远方去望，
1: 盯着远处。
0: 是。
1: 然后领导说你怎么没认清？领导，我只是在放松眼睛。
0: 再停再停再停，
1: 盯着呢。
0: 然后这个还有的时候往窗外看。看一看啊，看看云啊，看看树啊，看看这个窗外的世界呀。
1: 嗯，
0: 然后第三个，其实这个事儿大家都在做，叫做放大，
1: 把字体调的大大的，
0: 把字体。我说实话，我以前特别，我就觉得这个把字体调大这件事儿啊，真是上了岁数的人才会干的。后来有一天，我主动的把那个电脑的字体给调大了，我真的看的不是特别的清楚。
1: 嗯
0: 啊，包括鼠标也是可以调大的啊。
1: 是的，是的。

0: 啊，这个如果说哈，你字儿太小了，你的睫状肌它会不断的调节晶状体的厚度进行对焦，眼球也要不断的细微的扫视，你字体越小，对焦和定位的精细调节就越频繁越费力，所以你的眼睛就越累，你把字体放大，你就会发现哎，眼睛更舒服了，手机自然而然拿的也就更远了。
1: 是第四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叫做闭眼。吃完午饭的时候呢，午休啊，工作累了先闭眼，就是哪怕你不真的要睡觉，你也可以把眼睛先闭一闭。闭眼就是最简单的一个护眼方式。睫状肌呢，在闭眼的时候是不接收这个调节信号的，所以等于直接关机重启了。你上班的时候盯这个电脑屏幕太久了，眼睛酸胀，就不要习惯性的拿起手机放松了，你让你的眼睛也放松一下吧。而且这个时候你就是不要觉得，哎呀，我这样闭眼，万一睡着了怎么办呀？没关系嘛，睡一会儿，睡一会儿，
0: 中午睡一会儿就睡一会儿吧。
1: 对，然后闭眼的同时呢，如果你还有一个这个蒸汽的那种眼罩啊，就可以做一个20分钟的眼部 SPA 了，也非常舒服。
0: 那个、蒸汽眼罩到底好不好用啊？
1: 哎，蒸汽眼罩，我跟你说，我每次中午的时候，因为有的时候懒得拉窗帘嘛，懒得拉窗帘，那个光又太强了，所以我会选择戴一个蒸汽眼罩睡午觉。但是我用完那个蒸汽眼罩之后，再起床把那个眼罩拿掉，长达1个小时。我看不清任何东西
0: 哦，时间太久了，是不是、啊、
1: 对，所以说这个蒸汽眼罩到底好不好，我觉得跟使用方法是绝对正相关的。人家说了那个10到15分钟或者10到20分钟，
0: 你这戴1个小时。
1: 对，我午休一般是肯定是40分钟以上的时间了嘛、啊、那这个时候你戴了1个小时，反正我包括你开车我再戴眼镜我都是看不清楚的
0: 啊、
1: 嗯、
0: 谢谢你帮我们避雷啊、哦、
1: 是大家使用那个正确的使用方式什么都不要学我一点好习惯没有。
0: 还有这一个比较护眼的好方法就是出门、出去就是最好的护眼，就出去溜达溜达呀，转一转呀，看看美妙的风景呀，
1: 是
0: 它能够让僵住的睫状肌放松、眼睛更灵活，重现清晰。而且在户外即使是阴天哈，这个也有充足的自然光，充足的自然光它不仅能够缓解眼部疲劳，还有预防近视的作用。你看根据2026年最新防近视指南，学龄前儿童每天户外活动累计时间从2小时增加到了3小时。就是小朋友们每天至少要保证3小时的一个户外时间。这个就有助于他们视力的保护嘛。
1: 是，其实最好的护眼方式呢是非常简单粗暴的，刚才说的那些什么出门闭眼眨眼拿远等等等等啊，是不花一分钱的。所以说呢，大家这个全新的一天从上午从护眼开始、然后不要这个点眼药水的时候也不用一直点啊，差不多你要是非常疲劳的时候滴一下就行了，人家会写的什么1天滴2到3滴就行了，我感觉我一天能滴上10滴的，这也是不可取的
0: 啊是的是的。我们也来看看微信公众平台各位听友的留言吧。
1: 啊，
0: 木易他说宋宋的呼噜声打太标准了，
1: 那是那个没吃过猪肉没见过猪跑吗？然后还有礼拜六说甜妹你周六有什么安排，我跟你说呀，我昨天拔了一颗牙，然后就导致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我不会再安排任何的事情。
0: 我说宋宋这个也太敬业了，他拔了牙、然后还继续早上一早来上着节目。
1: 是，昨天晚上因为拔牙还发烧了。
0: 哎呀，太狠了，太敬业了。
1: 领导
0: 太厉害了，跟
1: 太不容易了，领导
0: 让我们都要向宋宋学习这个敬业精神。
1: 哎、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工作。
0: 不是，我是佩服你的，因为我之前是拔了牙，脸就肿得很大，压根没法说话。你这拔了牙都看不出来。
1: 我是昨天只想单纯的去补一颗牙，因为有一颗牙之前补过，然后发现它有点那个掉齿了，掉牙了，然后我就说重新把它再去补一下吧。然后结果躺在那儿呢，我说我有一颗智齿，他说疼吗？我说不疼。他说有什么影响吗？我说没有。他说那可以不理。我说但是我怕他有一天会对我有影响。
0: 然后
1: 他说
0: 那我就给你拔了吧。
1: 他说那我给你那个拍个片子看一下吧。我说行。然后他就给我拍了一个片子，就发现呢，他说你这个牙其实影响不大，但是呢它再往外长的话啊，你时间长了不是现在就有点咬旁边那个腮帮子吗？是上面的智齿。他说还是会更咬你的这个腮帮子。
0: 那你心想我就一不做二不休给他拔了吧。
1: 我说我反正往这儿躺一次也是躺两次也是躺，我就躺了，你就把我牙齿所有的问题全部给我解决。
0: 那你应该是长得比较 直，所以好拔嘛，是吧？
1: 很好拔。他问我这样疼吗？我说不疼。他说那样疼吗？我说不疼。他说那样疼吗？我说不疼。他说好，拔完了。
0: 哎呀，真好啊！
1: 就是整个拔牙的过程不超过20秒钟。
0: 哎，那
1: 他可能是把旁边的肉一切。

0: 怎么着，一拽就拽出来了。
1: 哎，你这是一颗乖乖的智齿。
0: 是我之前拔的那个智齿没有很乖，拔了好长时间。
1: 热风吹，手机50厘米太远了吧，手都快够不着了。
0: 我跟你说，它是这样的，你手机50厘米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你这个不是要弯曲手肘吗？你的大臂跟小臂的夹角要超过90度。就是你不要，你的大臂跟小臂的夹角不要是一个锐角，你要把它变成一个钝角，然后玩手机就可以。
1: 你在说的我都忘了什么锐角钝角，这
0: 个你回去重新学数学，你数学也是体育老师教的。
1: 咱们能用一些通俗易懂的语言吗？
0: 就是这就是锐角，这就是钝角啊。
1: 就是说反正要大于90度。
0: 对
1: 吧，
0: 对，你的小臂跟大臂中间的这个角度，大家记得啊，玩手机的时候中间要大于90度才合理。
1: 宋老师，我们学会了，记住了。
0: 学会了吧，明天抽查，抽不上来的一人给我转1000块钱。
1: 明天周末下周一再抽查吧，宋老师。
0: 行，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先来进入到半点宣传，然后宣传回来之后呢就要进入到我们今天这个跨越琼州，每周的跨越琼州大板块了啊。希望大家也要准时的收听和收看。我们先来进入到半点宣传，宣传之前呢还是有一首好听的非常适合周五的轻快的歌曲，来自冷门歌手孙燕姿，直来直往。
1: 怎么还来个冷笑话呢？

0: 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3: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4: 正装圆桌红桃冒茶空花好啊，
5: 好好新鲜呐、
6: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7: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8: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9: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10: 大姐，恭喜呀！
11: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12: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8: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11: 麒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1: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2: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1: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

0: 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2: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淡水两地相依，青山绿水美妙风情。琼州海峡经济带特别节目《跨越琼州》，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FM 98.1湛江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0: 一带水两地相依，青山绿水美妙风情。北京时间的10:36了，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同步直播到的
1: 跨越琼州，来到了我们跨越琼州节目时间了哈。我们稍后依然对播到的是来自湛江综合广播 FM98.1 的主播思华，我们也来尝试连线一下吧。
2: 你们好。
1: Hello， 思华又见面啦。
0: 周五愉快，周五愉快。
1: 是的，也先来跟我们湛江的朋友打声招呼吧。湛江的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海口综合广播还有海口音乐广播的主持人潇潇。
0: 大家上午过得好吗？我是宋宋。
2: 听到你们俩的声音啊，都觉得整个世界啊都要快乐起来，活起来了。然后周五，
1: 谢谢。
2: 本来周五都是很期待的，
0: 对，
2: 因为呢周五即将后面迎来了周末了，更快乐了。
0: 对，我们今天呢其实也有准备了很多啊，尤其是因为我们是湛江和海口嘛，我们也准备了湛江和海口以及海南和广东相关的两条动态啊，两条这个双城头条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1: 是，
0: 首先我们来关注到大家就是我们这个琼州海峡两岸的这所有人民最关心的湛江到海口的高铁的建设的最新消息。目前呢是有新鲜的出炉，新建的湛江到海口铁路含跨海轮渡工程项目广东段用海范围的文物考古工作已经是顺利完成。
1: 是的，我们也来看一下湛海高铁的最新消息。在8月27号的时候，新建湛江到海口铁路含跨海轮渡工程项目广东段用海范围文物考古工作已顺利完成，这个也标志着项目在依法合规推进建设、统筹工程实施和文物保护方面迈出了坚实步伐。
0: 我们也来看看项目的概况啊。湛海高铁呢是在广东省湛江市和海南省海口市和三亚市的这个境内，线路呢是自广湛高铁湛江北站引出，向南呢经过了雷州市徐闻县之后

0: 新建的跨海轮渡工程跨越琼州海峡，接入海南环岛高铁。
1: 目前这个陆上部分有 132.3 公里，海上部分 22.5 公里。通过轮渡工程采用人过海方式跨海，共设车站7座，其中新建车站4座，琼州海峡南北两岸新建高铁港，两港各新建6个3万吨级的客滚泊泊位。然后还有这个南港是新建了2个检修泊位，配置了6艘3万吨级的双向航行客滚船，船舶设计兼顾大运量、全天候、高舒适度的一个过海需求。
0: 是，这个要是建成之后，我们以后再找四花玩去，就能一站到他家门口了，就不用再转车，不用再倒车了。
1: 是的，那后续有最新的进展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和两地的朋友持续来分享。这确实也是关乎我们两地之间的一个大新闻了哈。
0: 是，这个是湛江和海口的一个消息。那么另外呢，在海南和广东方面，两个省份现在是又联动了。在前天的时候，9月2号，琼粤联动海南自贸港跨境与保税维修产业对接峰会是在深圳举行，现场也是直接座无虚席啊，来自了跨境电商、消费电子、先进制造和保税维修以及供应链服务等领域的100余名企业和机构代表齐聚，共同探索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的产业新机遇。
1: 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以来，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保税维修、再制造产品进口试点等政策叠加发力。截止到今年5月，全省已有24个保税维修项目，产业正由单点突破向集群化发展。那这一次的峰会就聚焦跨境和保税维修产业合作，旨在发挥深圳在研发、品牌、市场和供应链组织等方面的优势，叠加海南自由贸易港开放政策、国际通道和园区的载体优势，推动两地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深度链接。
0: 对，在这个活动的现场呢，海口国际投资促进局的相关负责人呢，也是介绍了海南自由贸易港政策，还有海口市的一个投资环境。海口重点园区代表呢，是围绕着产业基础、应用场景和承载空间，还有成本效益做了专题的推介。中信银行海口分行呢，还解读了海南自由贸易港多功能自由贸易账户这个政策的应用，并且呢，现场还为很多的企业提供了一个定制化的金融方案。
1: 是的，在现场推介会结束之后呢，在场的企业代表也是围绕政策适用、落地流程、要素保障等具体问题踊跃提问，海口国际投资促进局逐一回应，现场和意向企业建立联系，并发出了赴海口实地考察邀请。各园区代表也是主动跟进对接，当场啊敲定了多家企业考察的行程。
0: 是，海口国际投资促进局的相关负责人也表示呢，说下一步啊将建立活动成果跟踪的一个机制，对企业诉求和项目线索分类来梳理，组织园区、商务、海关、金融等单位来开展专业化的评估，为有意向的企业呢提供政策匹配、成本预算、选址和落地的服务，推动更多意向合作转化为可操作、可验证、可持续的产业项目。
1: 是的，这个也是今天潇潇和宋宋先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海口这边的头条内容了。思华。
2: 好的，宋宋潇潇，刚刚听了，你们也分享到了一个非常利好的消息啊，湛海高铁的建设呢有了最新的消息啊，那包括粤琼呢又联动了，其实我们两地呢真的是一衣带水，两地相依啊，那我们两地的发展是紧密相连的。那么今天呢，苏华也为海口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带来一个好消息啊，第一届湛江热带农产品促消费活动呢是即将启幕，那我们也要留意到啊，这个时间是9月22日到24日啊，这3天的时间，那迎来第一届湛江热带农产品促消费的活动，那将在哪里举行呢？在湛江的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那这个活动呢，是以“广货行天下，热作促振兴”为主题，集中展现热带作物的最新成果。那超过100家单位企业逐一亮相 ，RCEP 国家粤商会和港澳采购团参加。那这个消息出来了之后呢，业内也是非常的积极响应。那目前呢，湛江十县市区多家龙头企业以及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确定参加了。那么现场呢，会有多个专区，包括热带农产品、省级特色园区、绿色食品、数字农业啊等等。那其实呢，也要和海口的听众朋友们呢来分享到啊，其实近年来呢，我国的热带作物产业呢是蓬勃发展的。那全国的

0: 种植总面积超过7000万亩，年产值是突破2500亿元的。那其实当中呢，我们广东也是作为这个热作物常年种植面积达到2900万亩的，总产量是4388万吨以上的，这个产值的非常的惊人，而且是位居全国第一的。那么这一次活动的举办地是在我们湛江，是广东首屈一指的热作产区。那2025年湛江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是达到1169.25亿元，粮食蔬菜产量居全省第一，热带水果面积和产量均居全省第二。那我们全市拥有中国菠萝之乡、中国香蕉之乡等称号啊。热带水果种植面积呢是达到181.39万亩，产量360.76万吨，产量也是非常的惊人的。所以说我们这次的活动呢，不仅是热作农业的集中展示，也是推动湛品迈向国际舞台的重要举措。那么我们湛江的优质农产品的代表也有很多，比如说湛品已经是累计认定品牌190个，77个产品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2025年湛品销售额突破135亿元，入围中国区域农业形象品牌影响力指数百强。产自湛江的菠萝、金枪鱼、对虾、火山番薯等特色湛品呢享誉市场。那么说到湛江和海口呢，我们两地呢也是山海相依啊，所以说我们湛江坐拥这么得天独厚的热带农业资源，特色的湛品飘香四海，那么加上海口立足自贸港门户优势，也是优质农产品走向全国联通国际的一个重要窗口。所以说在未来也非常期待啊，我们两座城市呢能够更加紧密的互联互通以及合作，也诚挚的邀请海口的朋友们或者说各位商户还有采购团队跨海赴约，双向奔赴。
1: 哎，是的，这是我们又是非常好的这个双城头条的内容。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来给两地的朋友们，同时我们也给很多海口的朋友们以及很多湛江的朋友们来推荐我们今天的到底去哪玩。因为最近我相信思华你那边是不是天气也非常舒适？
2: 对，
0: 很舒服，特别是早上都有点
2: 凉凉
0: 的
2: 微凉，到了晚上都可以不用开空调了。
1: 是的，吹着那个小风觉得特别的舒服。对，
0: 这几天好像下雨也还好，各局部区域有点雨而已，就是还好，就整体的天气还是比较舒适的。
1: 哎，雨也不大，
0: 适合出去玩。
1: 对，适合出去玩，而且呢就着这个微凉微凉的，我不知道算不算是秋风，对于我们这两个地方来说
2: 也已经算是了，不像前段时间那么闷热了。
1: 是，反正就是就着这个微风吧，
0: 没那么猛了。
1: 对，太阳没那么猛，然后雨势又不是很大，特别适合出去玩。我们今天跟大家来推荐的呢，就是关于海口周边的一些乡村游。这些乡村游真的非常好玩，我本人是一个非常喜欢去农村玩的这么一个人。
2: 因为到了周末的时候去乡村玩，你去这个看看绿色，还有就是你喜欢骑行嘛，
1: 对，
2: 骑骑车什么的，应该是会非常舒服。
1: 是，而且这个整个这个乡村游整体来说节奏是非常非常慢的，它跟你逛街或者在城市玩还不太一样啊。我们今天给大家来推荐5个海口的特色乡村。首先呢是方圆国际艺术村，这个呢其实是相对来说离我们比较近的一个地方，在美兰区的眼风镇，离市区差不多半个小时就能到了，旁边还有东寨港红树林，是把艺术揉进田园的一个小村落，里边还有古祠堂，然后如果就是喜欢穿汉服的朋友还能这个穿着汉服去游园，然后还有一些小田园嘛，还可以散散步拍照什么的，也特别的漂亮。然后村子里面呢还有艺术展馆，还有手作工坊、特色民宿和星空露营地，同时呢这个村里边还能体验农耕采摘、非遗手作，然后吹着这个乡野的小清风，然后傍晚呢还能在村内的这个民宿，你要不就住，要不就在那儿吃个饭再回，等等啊，非常适合比如说尤其是带着这个小朋友们出去玩，亲子出游或者短途的露营，或者说想要拍照什么的，非常适合。而且这个村对外依旧是免费的。
2: 是的，然后大家如果说想要入住民宿的话呢，就在提前预定就可以了。第二个跟大家分享到的叫做美铁村啊，美铁村是有那个古村的冷泉的，
1: 冷泉
2: 夏天这里非常的热闹，因为走进古村，火山地貌孕育出了天然的冷泉资源，所以这个也是咱们本地人私藏的清凉好去处哦。
1: 是的，
2: 郁郁葱葱的树林舒爽宜人，村里面也有配套的露营休闲空间，周末带孩子去

0: 挺适合的，因为它可以有这个烧烤，
1: 嗯，
0: 然后呢你可以在这里泡泡冷泉，
1: 嗯，
0: 玩玩水，
1: 嗯，
0: 这段时间适合，再过一段时间冷了可能就不太适合去这里了，嗯，就比较凉了，但是去那种村里面游玩一下，感受一下闲谈逸致的这种风情的话还是可以的。
1: 是，还有一个为大家推荐到的乡村呢，嗯，是溪头古琴文化村，这个也是在江东片区，这个地方其实它我说实话啊，可玩的面积不算特别大，而且它有季节性，比如说前一段时间那个荷花都开的时候，这个地方就可以去采荷花、采莲蓬什么的，
0: 嗯，
1: 特别的这个漂亮，而且特别好玩，小朋友们可以穿上那个背带的那个大裤子，穿那个大靴子，
0: 就是雨靴嘛，
1: 对，然后有我去的时候有小朋友站在那说，我的脚陷进去了拔不出来，给我往外拔一拔，反正他们玩的是很开心，
0: 哎，是，
1: 对对对，
0: 因为它是可以直接去到那个地里，
1: 嗯，
0: 去采荷花，你喜欢哪一朵你直接就采走，
2: 哦，
0: 小朋友的这个体验感就挺强的，
1: 是，
2: 我特别喜欢那个荷叶，
1: 对对，可以摘
2: 那个荷叶来遮雨的那种场
0: 景，对对对，
2: 就
0: 非常的可爱嘛，
1: 是，
0: 但是现在呢，就是荷花荷叶的季节差不多
1: 过去
0: 了，
1: 嗯，
0: 过了之后呢，但是它整个的文化村里面呢是有栈道的，你沿着栈道可以骑行，
1: 嗯，
0: 然后它也有皮划艇、垂钓，还有一些非遗手作。我感觉我去逛这儿的话，非常适合团建，
1: 嗯，
0: 因为它可以弄一些烧烤啊，
1: 嗯，
0: 还有就是坐在那儿大家一起玩一些游戏呀，啊。
1: 做做手工啥的，
0: 对，场地也非常的宽阔，
1: 嗯，
0: 反正就是挺适合团建的，还有亲子出游啊，
1: 嗯，
0: 它有一些小朋友玩的一些小车呀什么的哈。
1: 是，这个是溪头古琴文化村，还有一个是三清村，这个村子我也是前两天刚去过，这个是在秀英区的石山镇，它也是建立在火山熔岩台地上的一个传统村落，非常传统，这个村子里是这么多村子我见过的住的人最多的，然后这个村子里边有很多的这个本地的居民，他们可能还在门口摆着小摊儿卖一些个什么东西，你跟他们说话，
0: 嗯，
1: 聊天会觉得特别的有意思，
0: 嗯，
1: 然后他们很多的老屋呢都是火山石就是垒起来的砌起来的，
2: 哦，
1: 我去的那天还下雨，
2: 哦，
1: 更是有意境了，
2: 哦，
1: 然后还有一些石磨一些石凳啊也是随处可见的，而且这个村子里面呢是有咖啡、有书屋，还有一些特色院落跟民宿啊，也是可以在这个古巷里面找一些历史的痕迹，
0: 嗯，
1: 看看这个火山古村，但是这个地方如果下雨的话，因为它是火山石，它包括那个路面也是啊，会非常的滑，如果大家要下雨，就刚好不慎赶上这个下雨到了这个三清村之后呢，要注意你要穿了一双拖鞋呀，或者完全不防滑的什么泡沫鞋、洞洞鞋，要注意一下安全。
0: 是的，是的，嗯，还有一个昌雪村，昌雪村呢它是一个别具一格的村落，
1: 嗯，
0: 别具创意风格的，因为它是和动漫相结合，有一些动漫的墙绘呀，创意装置的点缀呀，村里面它有动漫创作空间，
1: 嗯，
0: 文创书吧、主题驿站，可以参观漫画展厅，体验文创手作，
1: 嗯，
0: 这些村落呢它都是免费对外开放的，
1: 嗯，
0: 就比较适合拍照啊、亲子出游或者是短途露营，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在主播推荐环节和大家推荐周末可以去逛的一些村落了。
1: 哎，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交给思华喽。
2: 嗯，好的。那么其实呢，刚刚也说到了很多的一些很有特色的乡村啊，其实现在的乡村给我们感觉真的和以前很不一样啊。有的时候呢，我们在城市远离城市的喧嚣呢，也非常的适合去到乡村呢去慢慢的沉浸式的感受和体验一下乡村的那种静谧啊，
0: 嗯，
2: 还有当地的一些特色文化。那么其实呢，对于很多海口的听众朋友们来讲呢，有很多人可能啊，虽然说我们两座城市是隔着一个琼州海峡，但是应该还是很多这个朋友没有来过我们湛江的。那么接下来主播推荐呢，就为第一次来湛江的朋友们呢做一下攻略啊，到底第一次来湛江一定要去哪里呢？那其实来湛江的话呢，光看海是不够的啊，因为海口也有海嘛，那来湛江看一下不一样的海还是不够。那我们接下来要去哪里呢？用脚步丈量我们港城，然后呢去到我们藏在这个老街的骑楼光影当中啊，去感受一下这种市井的烟火。所以说还是要推荐一下我们的赤坎老街，因为呢赤坎老街呢是湛江的老城底色了，像青石板路、南洋骑楼、古码头层层叠叠的铺开，就感受到岁月在光影间的鲜活呈现。而且呢像

0: 另外一个点，霞山的法式风情街，它这个点呢是串联起百年法式建筑群和绵长海滨步道的，那历史和海风是在这里交汇的，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啊留意一下。那加上呢周边有这个商圈，商圈呢也是有商场、咖啡馆、特色餐厅很多很多，所以说大家可以边逛边吃啊、非常的有节奏感啊。那么也推荐几条线路给大家，首先第一条线路呢是水井头早餐啊、在赤坎老街这边啊，接着到广州湾商会旧址、大通街古码头，还有静园，再到民主路骑楼机啊，这是一条线路。那第二条推荐的就是海滨公园、霞山观海长廊、广州湾法国公使署旧址、霞山天主教堂。那第三条路线呢，推荐到中澳友谊花园、海湾大桥桥底、海豚湾活力街区，还有万达金街。那这里呢，海豚湾活力街区呢，建议大家就是晚上去会比较有意思一些，因为那边的话呢，晚上的话也很热闹啊，有很多的美食啊等着各位。那其实来到我们湛江呢，大家一定要不要说啊，这个安排半天的时间，一定要一整天，一定要晚上一定要赴一场夜游，因为呢，我们的湛江港城啊，夜呢是越有味道的。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呢，夜市升腾的烟火气啊，港湾的璀璨灯火呢，就展开了湛江的另一面。而且同时呢，想问一下宋宋、潇潇，你们喜不喜欢吃夜宵？
1: 哎呀，没有人不喜欢。
0: 对呀，就对很多喜欢吃的朋友来讲啊，这个晚上的夜生活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定要有美食。
1: 是那必须的。
0: 湛江的、对，美食也很多。因为呢，湛江的夜晚呢是从炭烧生蚝开始的。
1: 嗯，
0: 那想象一下这个蒜蓉在炭火上滋滋作响的那种感觉，蚝肉呢是鲜嫩多汁，一口吃下去啊，这就是湛江的味道。
1: 嗯，
0: 还有湛江特色美食，像炸虾饼、湿辣牛肉，还有烧扇贝等等这些，很多各种的烧烤，还有这种海鲜啊，湛江的夜呢夜色生香。所以说如果大家觉得哎呀我不想走那么多路，因为毕竟不是每个人都那么爱旅游 City World 十一路啊这种方式的、可能他就想有个地方我可以静静的感受一下这个城市的繁华，
1: 是，
0: 那我就推荐啊这个游船。这个游船的话叫红嘴鸥游船，它是一个80分钟的航程，它会途经海湾大桥、渔港公园、十里军港等等多个湛江的地标，夜航的时段还能够欣赏港湾的灯火秀，海风、灯火、音乐交织，浪漫值呢简直是拉满了。就你在船上静静的坐着，就可以慢慢的沉浸式的感受到我们这座城市夜晚的独特的魅力啊，灯火通明啊，非常的热闹繁华。
1: 嗯，
0: 那么另外呢，也推荐到给大家，最后推荐到给大家就是来到我们湛江要看一场演出，因为我们湛江不只有海和美食，还有越来越丰盛的文艺生活。湛江文化中心的启用也让我们这座城市的夜晚呢多了另一种可能。那湛江文化中心场馆外观大气雅致，内部功能齐全，常年也是好戏连台，精彩纷呈的，像话剧、舞剧、音乐会、脱口秀等各类演出轮番登场，题材多元，价格也是很亲民的，而且还会定期推出专属的优惠场次，所以说闲暇时啊，不妨约上3、5好友走进剧院在光影和旋律当中跳出日常课的循环，那也不失为一种周末的新的打开方式吧。也推荐到给大家，一定要去我们这个新的打卡地标湛江文化中心去看一下。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为海口的朋友们第一次来湛江啊所做的一些简单的攻略，所以说也欢迎大家这个周末啊不妨也可以呢利用好天气的时候来到我们湛江去逛一逛，感受一下。
1: 是，就记住了那个鲜嫩多汁的生蚝，靠的滋滋冒油的生蚝，
2: 湿辣牛肉。
1: 对，为了这一口生蚝，我觉得也非常适合，非常值得去湛江玩一玩啊！
2: 非常谢谢思华的分享。不知不觉时间也接近今天节目的尾声啦，思华，我们又要下周再见啦。
0: 对了，那也感谢宋宋和潇潇今天为我们带来的双城头条还有主播推荐，我们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周末愉快，拜拜，
2: 拜拜。
1: 说到周末愉快啊，不知道大家在本周末的时候有什么样的一个计划跟安排呢？这周末的天气整体来说还不错，然后这个最高的温度好像也没超过32、33度去，但是可能局地有雷阵雨，但是具体局到哪里不知道啊。

0: 大家如果有出行计划的话呢，你去的那个地方的天气一定要提前的查好，提前的来看好了。
1: 嗯，是的。
0: 我们今天的节目包括本周的节目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啦。我们也特别的谢谢大家在每个这个工作日的10点到11点钟啊都准时出现在这里。当然了，我们俩也会每周都准时出现在这里的，陪着各位一起海岛欢乐颂。
1: 下周一再见了，朋友们，祝大家周末愉快。
0: 祝你们周末愉快，祝你们都能跟想要跟的人度过这个美好的周末。
1: 是的，下周一再见，拜拜。
0: 拜拜。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2: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4: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5: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6: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最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7: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8: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7: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8: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2: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6: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0: 作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聚焦海南自贸港。
3: 钱袋子鼓了，菜篮子稳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吗？
4: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湿地公园越来越美，看我拍的这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5: 企业落户，产业聚集，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0: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看看我们身边的变化。
4: 哎哎，等一下等一下，谢谢谢谢。
6: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你买单啊。
4: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6: 好，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4: 您看，禁止吸烟。
6: 习惯了，改不了。
4: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6: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你
4: 习惯了呀，改不了。
0: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7: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8: 省下不少功夫。也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9: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10: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11: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12: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11: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范的亮丽名片。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和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播肖飞，再次的欢迎大家。本节目呢，聚集了最全的海南自贸资讯，讲解自贸港的相关政策，了解相关部门的法律法规，专业人士为您进行权威的解读。周一至周五每天的上午11点到12点，海口地区专业的海南自贸港新闻资讯。

0: 讯服务节目，聚焦海南自贸港，欢迎您的关注。本节目同步在云听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蜻蜓 FM 手机网络同步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关注。今天是2026年9月4号农历7月23星期五，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向您问好。祝您在周末的日子拥有良好的心态和健康的生活方式，合理饮食，适度的运动，去享受健康快乐的生活。那接下来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海口市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市区的气温在24到32度，乡镇的气温在23到33度，西到西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8级。那接下来呢，继续为大家送上一个短视频大赛的招募哈，这个呢是由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主办的2026年海南百人百日戒烟大赛的特别策划，我身边的戒烟故事短视频征集大赛，目前已经正在进行当中，征集的截止时间是9月底，也就是本月的月底哈。那作品呢，经过专家评审呢，都会有丰厚的奖励，那么优秀的视频也将会在全平台展播。想要了解完整的细则呢，请大家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海口之声，海口之声，关注之后呢，发送关键词我身边的戒烟故事，我身边的戒烟故事，发送完关键词之后呢，后台将会自动为您回复有关本次短视频征集大赛的详细规则要求和内容等等。欢迎大家踊跃去参与到这一次的短视频征集大赛哈，截止时间截止到9月底，时间还是比较充沛的啊。
1: 自贸区自贸港信息速递，
2: 新海南正阳帆资讯刷新，
1: 腾飞海南
2: 新闻速览。
0: 新闻速览板块依然是首先和大家来关注头条资讯。9月3号，2026年海南省先进社会组织、社会组织先进个人及慈善工作先进典型表彰活动在海口举行，授予海南大学教育基金会等74家社会组织海南省先进社会组织称号，授予云维英等84人海南省社会组织先进个人称号，授予海南天瑞慈善基金会等15家慈善组织海南省具有影响力慈善组织称号，授予叶茂等11人海南省慈善工作奖，授予让鱼回家项目等10个慈善项目海南省具有影响力慈善项目称号。9月3号，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在广州开幕。本次博览会汇聚了全球超过40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家的中外优质企业参展。海南展团携30家企业集中亮相，向全球推介海南自贸港的营商环境和产业机遇，为自贸港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注入新动能。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在北京举办2026年全国质量月活动启动仪式，现场发布全国企业首席质量官助力质量强企建设典型案例，由海南省市场监管局指导推荐的海航航空技术有限公司架构三维路径深耕民航维修，首席质量官引领打造海航技术质量强企创新实践入选，成为本次面向全国推广的20个典型案例之一。近日，海南省药监局印发了关于严格落实医疗器械注册人委托生产主体责任，强化全生命周期质量监管的若干措施，通过进一步的划清政企权责边界，明确企业合规路径，细化监管履职标准，补齐委托生产监管短板，着力构建权责清晰、全程可控、协同高效、常态长效的委托生产监管

新格局。9月3号起，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加密海口到莫斯科的往返国际航线至每周5班。据了解呢，海口往返莫斯科的航线今年的往返平均客座率达到 86% 以上。本次航线加密之后，将进一步的强化海南自贸港与莫斯科之间的空中通达能力，为两地在商贸合作、文旅出行等领域的交流往来提供更灵活的航班时刻选择，持续深化中俄区域的互联互通。随着暑期旅游旺季的落幕，国内旅游市场迎来错峰出游的最佳窗口期。9月3号途牛最新预订数据显示，三亚凭借独特的滨海风光与丰富的游玩体验，成功跻身境内错峰游热门目的地 TOP10， 与北京、上海、成都等城市一同位居榜单的前列。

接下来继续关注海口。近日，工信部工业文化发展中心对第四批工业图强企业史之鉴优秀案例进行公示，评选出30个优秀案例，其中海口综保区企业海南金盘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从产品出海到品牌出海的战略跨越案例入选。这是该企业继2025年度凭借其在数字化转型与智能制造领域案例入选后的又一次突破。近日，海南省科学技术厅发布关于2026年第二批拟入库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名单的公示，全省共有249家企业进入本批次的拟入库名单，公示期为8月27日至9月9日。其中海口市多家企业入围，涵盖生物医药、电子信息、现代农业、环境科技等领域。公示结束之后，无异议的企业将正式纳入全国科技型中小企业信息库。近日，位于海口江东新区江东滨海公园旁的光伏车棚已经投入使用，不仅能为园区的车辆提供遮阳停车服务，更是配备了快慢充的设备，可为新能源汽车提供清洁电力充电服务。这个光伏车棚是大唐海口江东新区滨海园网鹤储一体化智慧能源科创示范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目前海南省新能源种类最齐全、融合度最高、末端用能最丰富的源网和储一体化项目，将为海南省全省清洁能源转型和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工程范本和商业范例。

0: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1: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0: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1: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0: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1: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0: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1: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0: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1: 做出省会贡献。
2: 海南，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港，站在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建设全岛封关运作的海关监管特殊区域，

0: 实行零关税、低税率、减税制税收制度，实现贸易、投资、跨境资金流动、人员进出、运输来往自由便利、数据安全有序流动，大力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打造成为引领中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鲜明旗帜，拥抱广阔的海洋，连通中国与世界。海南自由贸易港欢迎您。
1: 自贸区自贸港信息速递，
2: 新海南正阳帆资讯刷新，
1: 腾飞海南
2: 新闻速览。
3: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在新闻速览板块和大家来关注几条详细内容。首先来关注呢，海口又公开招聘一批事业编制人员。在9月3号，为了持续的夯实海口市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完善城市15分钟健康服务圈建设，海口市卫健委发布2026年公开招聘政府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事业编制人员的公告。本次公开招聘专业技术人员208名，涉及到全市18家政府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所有的岗位呢均为事业单位正式编制。本次招聘呢是海口市18家政府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首次统一公开定岗招聘，重点充实基层医疗人才队伍。招聘的岗位呢涵盖全科、内科、公共卫生、中医、中西医结合、超声、儿科、儿童保健、医学影像、口腔、妇产、放射、检验、耳鼻喉、眼科、康复等多个专业方向，岗位呢覆盖海口各个辖区。那么根据招聘的公告，本次报名采取网上报名的方式，不收取报名费，报名的时间为2026年9月4号的12点至9月14日的12点，节假日正常报名。报考人员需要登录指定的网址进行报名，只限报考一个岗位。那么在报考条件方面呢，年龄要求分为三个档次，38周岁及以下的需为1987年9月3日之后出生，43周岁以下的需为1982年9月3日之后出生，50周岁以下的需为1975年9月3日之后出生。应聘时已经与我省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建立人事关系的人员，需征得原所在单位同意方可报考。那么本次的招聘考试采取笔试加面试的方式进行，笔试成绩占总成绩的 60%， 面试成绩占 40%， 笔试为闭卷考试，合格分数线一般不低于试卷卷面总分的 50%， 面试采取结构化面试，重点测试应聘人员适应岗位要求的综合素质和实际操作能力，面试合格分数线为60分。那么值得关注的是呢，除了招聘岗位为一家单位的情况外，对招聘岗位为两家单位及以上的，将先通过选岗的方式来确定最终入职单位。考生根据各自报考的岗位呢，以考试综合成绩由高分到低分的排序，依次按个人意愿选择入职单位。网上的报名电话，请大家记住，网上的报名技术支持电话 0898-6673-8761，6675-5313。

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关注琼越又继续的联动了。9月2号琼越联动海南自贸港跨境与保税维修产业对接峰会在深圳举行，现场是座无虚席，来自跨境电商、消费电子、先进制造、保税维修、供应链服务等领域的百多名企业和机构代表齐聚，共同探寻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之后的产业新机遇。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以来，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保税维修、再制造产品进口试点等政策叠加发力。截止到今年5月，全省已经有24个保税维修项目，产业

正由单点突破向集群化发展。那么本次峰会呢，聚焦跨境与保税维修产业合作，旨在发挥深圳在研发、品牌、市场和供应链组织等方面优势，叠加海南自贸港的开放政策、国际通道和园区载体的优势，推动两地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的深度衔接。那么在活动现场推介环节结束之后，在场的企业代表呢，也围绕着政策适用、落地的流程、要素保障等具体问题踊跃提问。海口国际投资促进局也是逐一回应，现场与意向企业建立联系，并发出赴海口实地考察的邀请。各个园区的代表呢，也主动跟进对接，当场敲定多家企业的考察行程。海口国际投资促进局的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呢将建立活动成果的跟踪机制，对企业诉求和项目线索分类梳理，组织园区、商务、海关、金融等单位开展专业评估，为有意向的企业呢提供政策匹配、成本测算、选址和落地服务，推动更多的合作意向转化为可操作、可验证、可持续的产业项目。

继续关注。海南省委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日前印发了关于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的实施意见，旨在聚焦海南自贸港建设现实的需求，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加快建设人才荟萃之岛、技术创新之岛。那么实施意见明确了两步走的发展目标，到2027年教科人一体改革的制度体系基本建立，形成一批改革样板示范和制度创新案例，到2030年教科人一体改革的体制机制、政策体系、制度规范建立健全，取得一批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重大科研成果，高水平人才数量明显增长，人才荟萃之岛、技术创新之岛初步建成。此次改革的重点在于制度集成创新，在提升科技创新整体效能方面，实施一流大学孕育工程，支持海南大学按照综合性研究型国际化的办学定位，力争进入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支持海南师范大学、海南医科大学、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建成全国同类型的一流高校，推动科研学分认定改革，将科研成果获得专利等折算为学分，培养学生创新思维和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同时呢，推动全国重点实验室高质量建设，优化省实验室和省重点实验室的布局，聚焦南繁种业、深海科技、航天科技等关键领域，着力打造科研集群，建立大型科研仪器设备开放共享应用平台，推动设备资源在高校院所企业共享，畅通科技成果转化的渠道也是至关重要。那么实施意见也提出，支持国家技术转移海南中心建设区域统一技术交易服务平台节点，支持高校科研院所设立专业化市场化技术转移机构，建立健全重大科研成果发布机制，完善科技成果市场化对接机制，鼓励先用后转，推广先投后股的模式，推动科技成果向企业转移转化。此外，支持高校建设大学科技园，加速科技成果孵化转化，鼓励高校院所师生创新创业，切实将技术人才优势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常态化举办校企院企成果转让和技术需求对接洽谈会，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无缝对接，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的建设，完善成果转移转化服务保障体系。那么在激发企业创新发展动能上呢，也支持企业牵头或参与国家及省级科研攻关任务，大幅提升企业牵头项目的比重，引领产业链整体创新转型，扩大接榜挂帅制实施范围，健全企业出题、产学研协同解题机制。那么实施意见还提出，推进开放型的人才机制改革，进一步的优化外国人才准入、工作与居留许可审批流程，依法推动科研资源向外国人才开放，着力打造具有竞争力的国际化人才发展生态。

好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们，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11:29。那我们马上到达的是半点的广告宣传时间。在半点广告宣传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为您带来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呢下半时段的精彩内容。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海口 Voice Radio。
2: 串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4: 给。
3: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5: 给。
3: 啊，你这还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5: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4: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3: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6: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7: 当短路产生火花，
8: 30秒出现明火，
7: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8: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7: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8: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7: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9: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1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最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1: 钱袋子鼓了，菜篮子稳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吗？
12: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湿地公园越来越美。看我拍的这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13: 企业落户，产业聚集，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2: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看看我们身边的变化。
12: 哎哎，等一下等一下。谢谢谢谢。
14: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店买单啊。
12: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14: 好，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12: 您看，禁止吸烟。
14: 习惯了，改不了。
12: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14: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能爱多管闲事呢？
12: 习惯了呀，改不了。
2: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5: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摄像办妥，不用。

0: 来回跑，
1: 也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0: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2: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

0: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3: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2: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范的亮丽名片。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关注我们接下来为您送上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下半时段的精彩内容。那接下来呢，依然是节目的开始的第一个小板块，为大家带来的主播说安全。
1: 主播说安全。
0: 今天的主播说安全呢，依然和大家聊到食品卫生安全的方面问的问题哈。那昨天和大家聊过一小段哈，今天接下来继续和大家的详细来聊一聊。因为从这周开始，孩子们正式的上学，咱们海南全省的中小学、幼儿园全部开学了。那么学校呢，除了刚开始和大家聊过校门口的交通安全哈，个人防护意识的安全，还有呢就是食品安全也非常要注意。好，接下来就和大家继续详细聊一聊，在学校内呢，有校方的一个详细的制度体系的防护，还相对来讲比较安全的。那么校外就餐就要非常的小心了，注意选择和辨别。如果家长呢带上孩子们在校外就餐，一定要选择持有有效食品经营许可证、环境卫生良好、设施设备齐全的餐饮服务单位就餐，不要到无证小店和流动摊贩处就餐。因为按照工商注册的规则呢，在这个店家呀，凡是拿有这个工商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的，都会在前台，一般就是在这个收银的后边，在墙上挂着醒目的位置，都挂着这个工商营业执照和这个食品经营许可证的。拥有这两个证呢，才是相对来讲比较正规的哈。第二呢，就是网络订餐。在网络订餐上，大家一定要注意哈，查看订餐平台店铺商家信息模块当中的食品经营许可证和营业执照的信息，特别关注许可证的有效期、食品经营范围等信息。建议呢，避免通过网络订购生食类、冷食类等风险较高的食品，餐品送到后呢，尽快的食用，并且保留消费的凭证，以备维权所需。这个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啊，因为好多尤其是买外卖的，现在呢是冒出了一批是专门做外卖的餐饮店，也就是说呢，在任意一个角落仓库里面都可能有这样外面挂着一个风吹日晒了很久的那类似那样的一个破牌子的一些店，所谓的即买即提，就是不做堂食，不在这里吃的，他只做外卖的这类餐饮家店。其实我在这个山高村的这个靠近南海大道方向这边的时候，那个里边这个自建房里面发现了好多家这样子的。当然看过之后的这类店铺，我在网上就全部把它 pass 掉了，因为我反正觉得我跟我看过的比较干净整洁卫生像在新城吴越的餐饮店里边那个比的话，差距实在是太大。这类没有堂食店的餐饮门店，像无论是在京东外卖平台还是在美团外卖平台，都顶上都很小的细红块标注是不是堂食餐厅还是即买即提的那种纯外卖的餐厅餐饮馆，大家一定要

0: 了解清楚。尽量选择有堂食餐厅，堂食餐厅一般正规的餐厅经营，这个食品经营许可证，还有这个工商注册营业执照，以及这个店员呢都有这个健康证等等，这些都比较齐全的。而这些专门做外卖的那个就真的就很难讲，因为外卖它没有堂食餐厅啊，它的厨房也不对外公开开放的，也不是那种明厨亮灶的厨房，你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说很难保证的。这点上要给大家一些些许的经验哈，如果这个选择网络订餐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堂食餐厅。堂食餐厅里面还是要选择那些明厨亮灶的餐厅，这是最安全的啊，最安全的一个。还有呢，就是提醒大家呢，选购零食的时候要注意查看标签标识，观察是否新鲜，是否在保质期内，包装是否完整无损，有没有鼓包胀袋或者说胖听了这样的一个变化哈，还有这个颜色变化和异味等等现象，不要呢去贪图便宜购买五毛食品和三无食品啊。现在网上还流行了一股风气购买什么，就是临期食品，所以临期食品呢通常不建议大家购买啊，虽然特别便宜但是呢因为临近保质期，虽然说临近保质期并不代表呢食品本身的味道没有变化，当然和它这个刚刚生产的时候最好的状态肯定是有所不如的，所以它的味道是有变化，可能变化不是特别大，一般品尝不出来，但是多多少少会有变化，过了保质期的之后一段时间就会明显的快速的它的质量有所变化了，所以不建议大家购买这个濒临有保质期的哈。当然如果贪图便宜在保质期那一之前那个三五个月以上的半年以上的还是可以的。再一个呢，提醒大家就是一个居家烹饪的食品安全。在家里面制作餐食的时候呢，我们的大家长啊，这个是说给我们的家长朋友听的，一定要洗净双手，厨具和餐饮具啊要彻底清洗，挑选新鲜卫生的原材料，认真清洗，并且呢烧熟煮透，凉菜要现做现吃。加工后的成品半成品还有原料一定要用保鲜袋保鲜膜包好之后分开存放，这样在冰箱里面冷藏室里面避免交叉污染啊。还有呢就是日常呢一定要注意呢日常的饮食均衡，合理安排家中孩子们的三餐饮食，像谷物肉类肉蛋奶啊，肉蛋奶加新鲜蔬果，这个四样一定要搭配都要有哈，肉蛋奶和新鲜蔬果，蔬果就蔬菜水果都要有哈，这样保证能量和优质蛋白还有膳食纤维的充足的摄入。再一个提醒大家，不管是在外面的厨房还是家中厨房，都是要做饭的时候呢生熟分开，不要在切完这个生肉的案板上呢再去切熟食制品哈，在家中用同一把刀类型的都要分开，在家中生熟制品切制还是炒制都要分不同的案板和不同的刀具，家中也要生熟分开，这样防止不会吃坏肚子不闹肚子哈。最后一个注意呢，勤洗手，餐前便后必须洗手，不挑食偏食，不暴饮暴食，不喝生水，不吃不洁的食物，不吃新奇的食物，像野果野味啊，以降低病从口入的风险啊。所以呢也希望我们的广大的师生家长朋友们要参与到校园食品安全监督的方面的当中，如果发现食品安全的问题啊，一定要拨打12345热线投诉啊，注意拍照取证，然后呢进行投诉。当然在家中啊，家长们在自己做食品的时候呢，给孩子们做饭的时候也要注意食品安全，注意给孩子们的肉蛋奶以及新鲜蔬果搭配平衡哈。
1: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2: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1: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2: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1: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2: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1: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0: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1: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0: 做出省会贡献。
1: 锚定海南，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港，站在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建设全岛封关运作的海关监管特殊区域，实行零关税、低税率、减税制税收制度，实现贸易、投资、跨境资金流动、人员进出、运输来往自由便利、数据安全有序流动，大力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打造成为引领中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鲜明旗帜，拥抱广阔的海洋，连通中国与世界。海南自由贸易港欢迎您。
2: 习习春风吹过崖珠湾种子实验室，
3: 我们种业的翻身仗，为我们的国家粮食安全，
2: 吹过深海一号作业平台，
4: 海洋强国建设里面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2: 吹过三亚国际免税城，
5: 促进国际国内，
2: 吹过五指山雨林栈道，
4: 海南的它更是全中国的，更是全世界的，
2: 吹过杨浦小产滩港区，
6: 达到500万标箱的这么一个国际性的，
2: 吹过文昌航天发射场，
7: 对航天科技工作者，
2: 吹过千万海南人民的心头，
5: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8: 习总书记的
6: 不辜负总书记的嘱托，
9: 习总书记的嘱托，
3: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2: 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团结奋斗，攻坚克难，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0: 开局到蓬勃展开，到进展明显，再到蓬勃兴起，海南自由贸易港展开新图景，聚焦海南自贸港，今日关注。

好的，接下来呢，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下半时段的重点板块的内容。今日关注，今日关注呢，依然是先来关注财经观察内容。接下来和大家聊一聊哈，27家咱们海南的上市公司中，中报都已经放榜了，那么半年的盈利如何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2026年的 A 股啊，中报交卷，咱们隶属于咱们海南的27家上市公司都交出了比较相对来讲比较亮眼的一个成绩单哈。上半年27家海南的上市公司实现营业收入总额 961.84 亿元，规模净利润总额 41.58 亿，大幅度的超过了去年的全年水平啊。2025年的咱们海南的27家上市公司规模的净利润总额才 23.68 亿，可以说今年上半年就已经远远超过去年的全年了。后非净利润的总额是 31.70 亿，同比扭亏为盈，因为去年的扣非净利润全年呢是负 9.35 亿啊，亏了 9.35 亿。而中钨高新、海德股份、海南矿业、还有中西有色以及 ST 洲际这五家公司啊，半年的盈利均超过了去年的全年。今年上半年呢，实现营业收入最多的是海航控股，规模净利润和扣非净利润的桂冠呢，则是由中钨高新摘得，盈利能力最强的是海德股份。

这家公司今年上半年的营业收入呢，归母净利润、扣非净利润三项主要的业绩指标，在海南上市公司当中是同比增幅最大。那么在营业收入方面呢，2026年上半年，海南上市公司当中啊，有三家公司实现营收超100亿，分别是海航控股达到355.17亿，中钨高新呢是达到163.85亿，海南橡胶是151.23亿。另外呢，还有10家公司实现了营业收入超过10个亿，分别是金盘科技35.56亿，君达股份31.81亿。精良控股31.15亿，海南机场30.12亿，海峡股份28.39亿，海南矿业27.19亿，中西有色25.06亿，海德股份18.64亿，ST 洲际13.69亿，罗牛山是12.41亿。

营收增幅上呢，海德股份和中乌高新今年上半年营收同比都增长了超过100%哈，分别为452.34%和108.51%。海德股份则是在中报当中说呢，公司报告期内营收大涨，主要原因是公司持有的不良资产公允价值大幅增加，确认收入。中乌高新的营收增长主要是因为报告期内乌相关的产品价格较上年同期上涨了。另外呢，还有13家公司实现归母净利润的盈利，占比呢为 48%， 其中超10亿元的有2家，分别是中乌高新和海德股份。另外7家呢归母净利润超1亿，分别是海南矿业、中西有色、金盘科技、海航控股、 ST 洲际、海峡股份和海南机场。盈利能力方面，从归母净利润来看呢，今年上半年有8家海南上市公司实现了同比增长，2家同比下降，3家同比扭亏为盈，8家减亏，5家增亏，1家由盈转亏。从扣非净利润来看呢，7家公司实现了同比增长，2家下降，2家扭亏为盈，7家减亏，8家增亏，1家由盈转亏。上半年的双城药业两项净利润指标均实现了同比的扭亏为盈，受到燃油成本大幅飙升影响呢，上半年航空业呈现了增收不增利的特征，三大国有航司集体亏损，合计亏损高达81.61亿，而海航控股是7家上市公司当中唯一归母净利润同比大幅增长的公司，而扣非净利润也实现同比扭亏为盈，盈利能力啊是堪称亮眼的。而罗牛山呢，上半年亏损幅度最大，亏损幅度达到4507.97%，扣非净利润同比由盈转亏，下降的幅度也是高达3521.96%。罗牛山披露的半年报显示呢，上半年业绩大幅亏损，主要是受三方面因素影响，一个是猪价超过预期的下跌，二是出栏的基数增长，以及新建的现代化厂线折旧结转增加，生猪板块的营业成本同比增长了 25.77%。三是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等资产减值损失1.40亿，占利润总额的 42.55%， 进一步的拖累了当期的业绩。

那最后呢，和大家来热点话题，和大家来关注关注，了解了解海口市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管理办法征集意见。啊，这个呢是咱们海口市资规局近日发布的通知，就这个海口市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的截止时间为9月10号的17点。这个是征求意见稿，还没有正式的发布对外实行的这个政策文件哈。那么这个征求意见稿明确呢，征收土地的预公告发布之后，相关的权利人在你征收范围内

0: 支持以下行为的，不作为增加补偿。他安置的依据呢是新建、扩建房屋或办理不动产转让、改变土地、房屋等不动产性质和用途、办理户口迁入和分户等涉及户籍人口变动的手续、抢种、抢栽、花卉、苗木等青苗经济作物和抢养殖、其他骗取补偿的行为。也就是说，在这个征收土地的预备发布的公告之后呢，所有的刚才说这些什么新建、改扩建房屋啊，办理这个不动产转让啊，改变土地房屋性质的呀，办理户口迁入或者分户的呀，人口变动的手续、增加人口啊，什么抢种花卉啊什么的，这些都是不给补偿的。但是因出生、婚嫁、军人转业、退伍、全日制在校、大中专学生毕业等的确需要办理户口迁入且符合户籍管理规定的除外。因为出生、婚嫁啊，还有军人的转业退伍啊，还有这个在校大学生毕业，比方说迁回原籍、迁回老家这个村子、镇子啊，这些确实符合户籍管理规定的除外。同时呢，自征收土地预公告发布之日起呢，相关主管部门不得新批宅基地或其他建设用地。据了解呢，咱们这个征求意见稿的这个海口市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管理办法呢，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海南自由贸易港征收征用条例》等法律法规，参照广州三亚印发的管理规定，结合海口实际来起草，旨在加强集体土地的征收补偿安置管理，规范征收补偿的安置程序。那么征求意见稿呢是共9章45条，适用于海口市行政区域内征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土地以及地上住宅、其他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等等，涵盖征收程序、征收土地补偿、征收房屋征收补偿安置、社会保障和留用地安置、补偿款分配与管理、监督管理、法律责任等内容，其中明确征收集体土地应符合法律规定的公共利益需要情形，征收及补偿安置应遵循合法、合理、公平、公开原则，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保障被征地的农民应有的生活水平和长远的生计。有关单位和个人呢，可在9月10号的17点前将这个意见发送到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科。电子邮箱呢叫张 FUS, 张是这个中文拼音 ,ZHANG 嘛，张 FUS, @海口.gov.cn, 发送到这个电子邮箱张福S,这个张福的拼音，张福S@海口.gov.cn。这个通知也说呢，这个公开征求意见呢，旨在推进民主立法，保障公共知情权和参与权，广泛的凝聚社会共识，增强立法的科学性，提高立法质量哈。有想法的朋友记住哈，发送这个内容到这个张福 S, 张福是拼音哈。张张佛乌福 S, 这个拼音都是拼音哈，@海口点 gov.cn, 在9月 10, 截止到9月10号的下午17点发送这个相关意见到这里。好的，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暂告一段落，感谢朋友们的关注和收听，再次的祝您周末愉快，咱们下周一的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见吧，拜拜。
1: 茶山店。

0: 切都会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民安守护立即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民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4: 您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椰城纠纷，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2: 椰城纠纷近期节目预告：8月31日，海口市第27小学、海口市第11小学；9月2日，海口市英才小学、海口市琼山区红城湖学校；9月4日，海口市滨海第9小学、海口市港湾小学；9月7日，海南华侨中学美丽沙分校、海口市第9中学。欢迎您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这里是直面教育关切的第一现场，这里是汇聚家长心声的开放平台，这里是推动问题解决的监督窗口，聚焦教育公平、学校发展、政策落实、急难筹判，各教育部门负责人将直面问题，接受监督。问的是教育之责，寻的是育人之本。椰城纠纷特别策划教育专题起跑线上，让每一个孩子的起跑线都闪耀着公平与希望的光芒。
1: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海口大型作风建设监督专栏椰城纠纷，我是主持人刘生。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广网、海广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您也可以特别关注海口纪委监委的官方网站青联海口网，手机搜索椰城纠纷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和交流。这段时间啊，椰城纠纷将会集中的关注一个话题，起跑线上，涉及到基础教育。其实呢，我们党啊，可以说是一直以来把基础教育作为这种基础性的主导性的工作一直在抓。那涉及到家长关心、社会关切的基础教育的话题，今天参与对话的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海口市滨海第9小学校长潘华丽。潘校长你好。
5: 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海口市滨海第9小学校长潘华丽，很高兴今天来到直播间和大家一起交流。也特别的感谢各位对海口滨海滨海9小的这个关注和大力的支持。
1: 好的，欢迎您。另外一位嘉宾是海口市港湾小学专职副书记李秀霞。李副书记你好。
6: 主持人好。大家好。非常感谢大家对海口市港湾小学的关注，也借此机会跟大家在此做一些简单的交流。
1: 今天呢，除了两位领导嘉宾，也包括我们两所学校的各科室的主要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一并来到现场，回应大家的一些关心与关切。我们常说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于基础教育。今天呢，参与到的一些对话的内容，都可以说是社会很关心、家长又关切、媒体呢也特别关注的内容。首先呢，我想请两位嘉宾特别的介绍一下，因为现在进入到9月份，应该说是这几天对于学校的我们各位老师来讲，肯定是忙的是马不停蹄啊。升学季之后，我们开始反思，今年的招生状态怎么样？潘校长您那儿如何？
5: 好，主持人好。 我们今年滨海九小的招生呢比较平稳，比较顺利。我们今年是两个校区，一共招了1591位小同学啊，小学生。应该说是家长在今年的这种知晓率和配合度，比以往都好都强。学校在这个招生过程当中是应收尽收。同时呢，我们今年有一个惠民的一个举措吧，就是我们两个校区，西海岸校区、滨海校区，西海岸校区今年呢是。

0: 追加了两个班级。
1: 嗯，
0: 那么两个班级，同时呢也是满足我们把功能室改为常务教室。
1: 嗯，
0: 那么这个追加的这两个班级，所有的一年级的孩子都能够就近入学。
1: 嗯，
0: 啊，这个是我们挖潜学校的资源来满足，这是我们做的第一点，这个惠民的。第二个呢，就是这个长幼随学。我们两个校区，从西海岸校区到滨海校区，有的呢是哥哥姐姐是在滨海校区，一年级，现在呢他的弟弟妹妹呢是希望长幼随学，所以他完全符合条件在西海岸校区，我们把他调剂到按照家长的需求，满足家长的需求，所以长幼随学，从西海岸校区调剂了28位这个孩子到滨海校区就读，这样的话接送也比较方便。
1: 对对，
0: 所以家长对这一点呢是比较点赞的。我们今年招生还算是比较平稳。
1: 好，因为涉及到你们两所学校
0: 啊，
1: 应该说是我们海口基础教育的示范性的学校了啊，相对来说呢社会层面上的口碑一直都非常好。除此之外，这个港湾小学，李书记您那边今年的状态如何？
2: 我们今年预计招收的是8个班，但是最后报名的人数远远超过了我们预计的人数。那么我们也秉持着应收尽收的这种态度，那最后我们招收的是452个孩子。那么教室是不够的，那怎么办？其实我们也试了改建了我们2间多功能教室，把我们的孩子安置在功能层多功能教室，然后进行入学。
1: 好，今天啊我们对话当中依然是结合记者的调查还有家长的反馈，梳理出来了一些典型的问题。这些问题呢在两所学校发展的实际过程当中，可能呢跟家长跟社会所期待的存在一些偏差，所以说呢我们怎么能够举一反三啊，深度的思考，让我们的教育能够做得更好，孩子们能够成长成才。聊到的第一个话题，我相信对于很多的一些朋友们来讲，都非常的熟悉一个概念，我们说身体健康啊，革命的本钱。其实呢健康第一这个理念并不新鲜，一直以来啊，国家呢也非常的重视，而发展至今，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又被摆在了非常显眼的位置。落实到学校，健康学校怎么去打造，这就涉及到怎么能够把孩子们这种体育锻炼的时间能够保障，课程能够丰富。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3: 学业成绩是家长关注的焦点，但孩子的身体素质更是陪伴孩子终身的硬件。教育部等5部门印发关于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的意见，明确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要求保障学生校内外每天体育活动不少于2个小时，让孩子们心里有阳光，身体能出汗，为长远成长筑牢根基。但现实当中，这一项政策的落地情况并非尽如人意。日前，滨海9小学生家长张女士就向叶城秋风节目道出了自己的担忧。
4: 很多学校它会因为什么天气呀、课时的课时量的原因，就用一些文化课，什么数学课、语文课、英语课去挤占了我们体育课的时间。那其实国家我有了解到，国家它有规定，孩子每天在校内外的体育活动时间是不小于2小时的。那作为家长，我们其实很看重孩子的学业，但其实更关心的是孩子的一些体质健康。因为随着这个社会的发展，其实只有一个健康的体质，我才能够去适应或者去完成社会上的一些工作。
3: 张女士反映，部分学校遇到教学进度紧张，首先被压缩的就是体育课和户外活动时间。政策文件写得很明确，体育不是可有可无的副科，是孩子成长必不可少的一课。如何平衡学业教学与体育锻炼，杜绝文化课挤占体育课时，把每天2个小时体育运动的要求真正落到校园日常，还需要学校拿出实实在在的管理举措，把锻炼时间还给每一个孩子。
4: 还是希望说学校能够保证落实好这项制度，然后加强我们学校的管理，能够保障我们孩子在学校能够 有充足的课余时间和体育活动时间，不挤占他们的这个锻炼身体的。

0: 的一个时间，然后保证我们孩子的一个身体健康。
1: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漫长人生路，学习、工作、生活都离不开健康的身体。孩子既要学得好，更要练得棒。保障体育课时，让孩子走出久坐的教室，在阳光下自由奔跑，锻炼出强健的体格，这也是教育不可忽视的责任。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锋》。
3: 椰城纠锋正在直播，这里呢，我想特别的对话一下潘校长，因为涉及到这个话题，其实很大，但是呢又很小。大是大在，其实我们，经常会被探讨关于分数第一还是健康第一这么一个命题。小就小在，其实它很好能去落实，只是作为家长呢，从各个角度来讲，他处于一种非常纠结的状态，是吧？一方面呢要保障孩子的学习成绩，另外呢身体还得健康。如果是两者做一个取舍的话，那就处于一种两难的状态了。那首先呢，我们想了解，要滨海就小这方面。刚才呢，这位家长也提到了，说如果是涉及到课业的一些压力的话，可能在体育锻炼方面要会被挤压，这个属实吗？
4: 有这方面的原因，也有这方面的一些现象。刚才短片中这个家长他提出的这个反映的这个问题啊，其实很具体，其实也很有代表性。就是。课时一紧张的时候挤压体育课，这个是在过去一些班级是有的，家长对这个有意见，我们是理解的，而且呢，我们也是接受的，就是他对这个方面有意见，我觉得这个账我们是认的啊。
3: 好，
4: 是的，
3: 因为涉及到。从国家层面上现在推出了很多的一些内容，比方说关于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的意见，关于全面推进健康学校建设的指导意见等等，甚至都已经这个白纸黑字的展现出来，说孩子们这个课外的体育时间不能少于2小时，那尤其是还包括一些大课间啊，包括一些中间的休息时间等等，这方面在你们学校怎么能够保障他能够见效见质的落地。
4: 好，我先回应一下类似于这个家长提出的这些问题。回应一下啊，滨海九小严格的按照国家课程方案和海南省的相关要求，体育课是开足开齐，同时这个30分钟上下午的30分钟的大课间，是。这个是雷打不动，还有我们的课间15分钟的休息时间，也是不拖堂，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按照国家的要求和省里边的要求，我们是做足，做足开启开足，同时呢，我们在这方面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个举措，就是我们每天都会有值日的老师进行巡堂巡课，我们还进行了当天巡查，当天反馈，由我们的分管副校长进行反馈，也就是发现这样的现象，发现一起我们通报一起，同时我们还作为这个当月的班级的这个考核，就放在这个班级考核里边，这个态度是很坚决的，
3: 是，
4: 同时刚才提到的这个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这个指的是校内和校外，课内和课外，那么在学校这个层面呢，我们是通过体育课，就是按照国家的要求开齐开足，首先孩子们有体育课，同时还有30分钟上下午的30分钟的休息时间，以及课间15分钟的时间，还有我们的课后服务的这个体育的社团，以及我们体育校队的训练。我觉得综合起来统计起来，孩子在学校的这个综合体育活动时间2小时是没有问题的，
3: 没问题，
4: 是保障的。那么这里涉及到2小时里边还有就是校外，那也就是说我们会给家长布置一些体育作业以及这个亲子运动

0: 这样的一个建议，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然后配合好家庭，然后我们是家校形成合力。我觉得还有一点要跟这个家长说一下，滨海九小现在有40名的专业的体育老师。
1: 哦，
0: 也就是说师资力量是充足的。
1: 嗯，
0: 就是不会因为缺体育老师，我们会把两个班综合起来上课，
1: 嗯，
0: 也不会把体育课变成其他的课，
1: 嗯，
0: 这一点家长要放心。
1: 好，您刚才这一介绍呢，其实也让很多的一些家长吃一个定心丸。当然了，我想追问一下，就是比方说您刚才也说了，开足开齐，如果是遇到一些特殊天气，十分炎热，或者是下大雨，这种情况，
0: 我觉得这个您提的这个问题非常好。我们说体育啊，它是有身体的这种运动，
1: 嗯，
0: 但是体育也含这种智力的
1: 哦
0: 锻炼，
1: 嗯，
0: 比如说如果是雨天、风雨天，操场没有场地的时候，我们体育老师会在教室里，
1: 嗯，
0: 然后通过这种体育的智力上的这种，也是一种体育课，
1: 嗯，
0: 它不仅是身心的一种锻炼，
1: 嗯，
0: 其实脑力我觉得也是一种体，这种体育的一种，就涉及到他可以讲一些理论的啊，还有跟孩子的一种互动，在教室里，我觉得这个是可以保证的。
1: 嗯，所以说健康这个概念其实很大，不光是身体健康，心理健康，
0: 对，
1: 我们常说这个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最终呢就是希望咱们的同学们都能够健康的全面的成长。这一点呢，我相信啊，大家伙呢也能够放心。通过刚才潘校长的一些解读，咱们作为家长，也是作为我们家校协作的另一半，这方面呢也得负起责任啊。好，让我们继续往下看内容。接下来呢，即将与大家讨论的这个话题啊，也是现在当下，应该说是非常这个备受关注的啊教育方面的一个论点。什么呢？就是涉及到一些思政教育等等。我们海口呢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那不光是红色的历史、绿色的生态、蓝色的海洋文化等等，这方面是不是也意味着我们的思政课堂能够变得更加的丰富？当然了，资源归资源，怎么能够让孩子们走出教室，走向社会，让这些所受的思政的教育真正的入脑又入心呢？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2: 海口市推出琼崖思政和德育地图，盘活本地丰富红色资源，倡导学校用好本土革命历史，开展沉浸式红色德育教育。这样的教育方向得到了广大家长的支持，但港湾小学家长魏女士向叶城纠纷节目反映，学校德育教育大多局限在教室课堂，实地研学实践偏少，孩子对革命历史的理解停留在表面，缺少切身的感悟。
3: 咱们港湾小学在这方面有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因为就目前而言，我觉得整体的形式还是比较单一的，局限于在教学和教室里。关于琼崖思政这方面呢，我觉得咱们海口市的红色路线还是很丰富的，场地还是挺方便的。那在利用清明节这种很特殊的时候，能不能带着孩子集体出去去扫墓，进行一下真正的忆苦思前，和真正实地的去感受一下这种革命的精神和场景带来的不一样的心灵感触。
2: 坐在教室里读红色故事，和亲身走到革命旧址触摸本土琼崖革命历史，二者所带来的教育效果截然不同。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魏女士认为，沉浸式实地体验才能让红色精神真正走进孩子内心。
3: 孩子关于革命这一块呢，只有一个表浅的概念，就是好像革命精神，红军他们，但是真正的革命代表什么，红军代表什么，他们没有真正的去理解，然后也感受不到那个时候的苦和难。
2: 魏女士同时也期待校园体育活动除个人项目之外，多增设集体竞技类活动，培养孩子的集体荣誉感与拼搏精神。
3: 咱们学校开展了有跳绳和跑步这一方面，但是这个呢比较单一个人化，但是他们的体育竞技精神呢，我觉得在集体中能更好的激发出来， 能不能学校组织一个小型的校园

0: 远的小型马拉松，去把他们内在的潜质去激发出来，有这种体境精神展现出来。
1: 如何用好海口县城的琼崖德育资源，做到课堂教学与校外实践互补，把思政德育从课本当中延伸到现实场景，是学校德育工作值得思考的方向。红色教育不能止于书本，让孩子亲身感悟历史，德育才更有温度，更有力量。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锋。
3: 椰城纠锋正在直播啊，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为什么要把德摆在最前面？我想对于朋友们来讲呢，这个可以理解啊，因为孩子们树立这样正确的三观，对于他以及人生当中实在是太重要了，甚至呢是根基的一个作用和意义。那说到这里呢，刚才这位家长是我们港湾小学的一位家长，我想他的表述也代表了一众家长的心声。你们学校的思政课怎么能够形式上更丰富？除此之外呢，他也说到了，他说能不能走出校园，尤其是结合现在一个热点，我相信两位领导也特别的留意到，在七月份的时候，海口市教育局公布了这么一个地图，就大家都甚至不用去费心思去调研去考察，我们呢这一份德育的地图涵盖方方面面，而且呢这个非常的有意义。我不知道李书记你有没有注意到，另外你们学校整体情况又如何？
4: 我非常感谢我们家长的关注。我们学校啊，孙校长也非常的重视，我们依托海口市德育地图还有海口的琼崖思政，其实我们是制定出了属于自己的一套德育体系。我们采用的是云端的直播加线下的实践的这种一种形式，带着孩子们走进我们的红色教育基地。那么比如说我们9月1号刚开学的时候，我们全校的学生全部采用的是一种云端直播的方式，我们带领一部分的孩子到那个解放西的中共琼崖一大旧址去采用直播的方式，让孩子们非常直观地感受到了我们23年红旗不倒的琼崖革命的红色精神。那么在校的学生就通过直播的形式近距离地去感受这样一种氛围。我们这么做的一个目的就是想让我们的孩子真正地走出课堂，同时也能够以史来育人，以魂助人，这么一个目的。这是我们所说的红。那么在绿这一块呢，其实我们后期我们将会推进，让我们的孩子走到比如说五原河湿地公园比如说我们的美社河湿地公园，开展一些研学的实践，让孩子们去探索自然，亲近自然，同时也让孩子们从小就学会去守候自然，保护自然的这么一个理念，这也是一个绿的一个表现。那么在蓝这一块呢，我们借助的是自贸港的一个红色筑梦蓝色筑梦的一个环节。那接下来可能我们会带领我们的孩子，也是一部分的孩子去到现场，然后一部分的孩子通过直播云端打卡的形式，比如说去到我们的科技馆呀，还有我们的文昌航天发射科普基地呀，带孩子们去走一走，去看一看，去亲近我们的科技，同时也能够开拓我们孩子的视野，可能也会创始孩子们的一种科技的精神。所以说我们的德育课程不仅仅是在教室里面，我们已经做出了改变了。我们想让我们的孩子能够在行走当中得到学习，在体验当中得到成长，真正能够落实我们的立德树人的根本目标，然后也能够助力我们的孩子全方位的发展。
3: 好，我看相应的一些指导性的文件啊，其实非常的明晰，我们的课堂啊怎么能够更创新，除此之外呢，我们走出这个校园之后社会实践怎么能够更丰富。您刚才呢说到了中间最后一点，非常的核心，也是当下呢特别契合孩子们的这种兴趣和爱好，就是数字化的一种赋能，通过这样的方式呢也能够去记录和传播。当然了，还包括很重要的一个核心，你们的师资力量能不能跟得上？
4: 就目前为止我们的师资力量

0: 会有一定的改变，就注入一些红色的教育啊，蓝色，我们更主要的是行走的思政这个环节。那么，在没有办法保障我们的师资力量的情况之下，我们采用的是云端研学的方式，带领一部分的孩子走出去，剩下的一部分的孩子，那就在课堂上直播观看，这就解决了我们一个师资不足的问题。
1: 对，还有一点，我相信两位这个校长书记肯定颇感深刻的一个教育方面的一个现状，就是有些家长可能对于孩子的教育，不光是我们课堂的教育，还是这个德智方面的教育等等，过于依赖学校，涉及到刚才我们今天聊到的思政教育。这么一个最根本的话题，学校在努力，家长能做些什么？您有哪些思考？
0: 针对这个话题啊，我想简单的说一下。其实我们的教育不能仅仅只是依靠于我们的学校。可能后面我们也会做出一些倡议，倡议我们的家长利用我们的周末时间呀，我们的节假日啊，其实可以根据我们的德育地图去打卡，去拍摄，然后也可以亲近的。走到我们的大自然里面去，感受一下我们的大自然，这也是一种非常好的亲子之间的关系的一个互动。
1: 对对对，说到这里呢，我感触很深刻。为什么呢？有时候这个孩子们呢，尤其是这么一个年龄段，他经常问为什么。比如行走在国兴大道，他问我爸爸为什么他叫国兴大道。如果是作为家长，你有这方面的一些积累，或者是主动式的一种教育，我们的德育呢？学校、家长能够相互联手，孩子们更能够去全面的长大啊！来，继续往下看内容吧。我们接下来即将梳理的这个问题呢，依然还是涉及到孩子怎么能够在健康第一这个理念上啊，稳步的去前进。这就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大课间。大课间呢，有些家长都发现了，现在呢，很多学校确实是落实了，时间上也保障了。可是内容上呢，有些孩子还是觉得过于单一。那这方面我们怎么能够去创新性的去实践，真正的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当中，我们能够见效果呢？来看记者调查。大课间是学生在校开展体育锻炼最重要的载体。不少学校学生基数大，操场场地有限，如何让每一名孩子都能够充分参与运动，避免大课间流于形式，成为很多家长关心的话题。滨海九小学生家长郝女士反映，部分校园大课间内容比较单调，很难调动起孩子们运动的积极性。
2: 现在学校呢，每个年级的学生人数都比较多，让每一个年级的每一个孩子每天都下到操场上去运动，这个对于学校来说可能是一件比较难实现的事情。这个大课间在内容的设计上会比较单一，从而导致孩子们锻炼的积极性不高。
1: 郝女士认为，滨海九小是典型的大规模学校，学生多，场地紧，客观条件确实给大课间组织带来现实难题。但场地有限，不等于锻炼质量就要打折扣。传统整齐划一的做操模式固然便于管理，可时间久了，孩子容易产生倦怠，参与锻炼也会变得心不在焉。
2: 我们还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有充足的时间到户外去运动，去享受阳光，去享受体育带给他们的快乐。希望学校在大课间形式的设计上、内容的丰富程度上，去多花一些心思，充分的调动孩子们的积极性，来保证每一天的这个运动量。
1: 郝女士提出，能不能实行错峰分年级开展大课间？能不能设置多样化运动项目？针对低、中、高年级设计不一样的活动内容呢？让不同年龄、不同兴趣爱好的学生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运动。大课间不只是完成出来活动这个流程，核心目的是让孩子动起来、爱运动。这就需要学校跳出单一模式，因地制宜，用好现有场地资源，把大课间办得丰富多彩。只有大课间花样不断翻新，才能真正点燃孩子们的运动热情。
3: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纷
1: 》，椰城纠纷正在直播。我对您刚才说的一个概念呢，印象很深。现在呢，滨海九小对于孩子们的这种。

0: 体育运动其实呢设置了非常完备的这种体系了，能够保障大家的这种时间。可是呢，这个根据我们关于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的意见，中间有一条说，鼓励有条件的中小学校上下午各一次不少于30分钟有质量的大课间体育活动，中间一个关键词，有质量。你们学校在质量这个关上怎么能够把住？
1: 嗯，刚才这个家长他提出反映的这个问题其实很中肯，
0: 是
1: 我们也非常的感谢家长对我们的监督。他提到的一个问题其实是很现实的，因为学生多，班级多，然后场地有限，这个确实是一个困难的现实。但是不能因为场地紧张标准就可以降低，这个是不可以的。所以刚才他提到的三个建议，这三个建议呢就有讲到错峰分年级开展，这个设置多样化项目，针对不同年级设计不同的内容。实际上呢我们也都在落地当中，这几年因为场地小，然后人员多人数多的情况下，一直是困扰我们怎么去落实健康第一这个教育理念。所以我们目前的这个实施的就是这个二四六周二周四那么是135年级到操场，二四六年级呢是在室内，那么到了周三周五呢就轮换过来，也就确保一周下来我们每一个班级都能够均衡的在室内和室外。
0: 对，
1: 也就是说孩子们每天就是能够在室内的阳光下奔跑运动，这个是我们做到的一个错峰，刚才家长提到的。还有呢就是这个他说的这个针对他说大课间内容比较单一，其实呢我们也一直在探索当中。我们的做法呢就是两个，就是针对室外的我们这么安排，就是安排这个广播操，这个武术操，还有这个跑操。同时我们把这个我们学校特有的这个琼聚韵律操也放在了我们阳光下，让孩子们在动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海南文化。这个是我们室外的一个安排。室内我们怎么安排呢？我们安排的就是探索出了1+1+X 的模式。第一个一就是全校在室内的时候啊，学校学生做统一的课桌操。那么这个呢简单易学，然后对这个空间要求也不高。同时还能够增加这种活动的运动量啊，这个是第一个一。第二个一呢就是我们年级的特色操，这个年级呢就是各个年级自己设计在室内的这个有特色的特色操，这个是这个也是定期更换。然后 X 呢代表的就是班级的自主活动内容，也就是说由班主任客人老师和孩子们自己决定的，这个呢是不重样。所以这个1+1+X 这样的一个室内的大课间活动的一个模式，应该说也得到了孩子们很喜欢。我觉得在场地有限的情况下，又要落实健康第一的情况下，我们学校做到了这一点。我觉得我们也在不断的去完善和推进。其实怎么去落地室内和室外，我们有做到两点。第一，我们的老师会巡查检查大课间的情况，然后进行反馈，而且纳入我们班级的考核。这个是一定做到的。第二个呢，我们想做到就是持续的优化我们室内1+1+X 的这个模式，这个整个大课间内容既能够让孩子们低年级的孩子既有一些活跃性，然后高年级的节奏感又强，让他们。

0: 觉得很喜欢，很有兴趣，那么孩子们爱上运动，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一直在努力的一个方向。
1: 刚才您说的这个低年级还有高年级，其实也是引发我的另外一个思考，因为这些孩子们呢，他在成长过程当中，他的这种可能心理特点身体素质，它是有一些差异化的，所以说我们在。

0: 年段根据孩子们的特点，比如说他有一些做一些有趣味性的、活跃性的，比如说手指操啊、拍拍呀、啊。然后我们还有很多的像借助于海南的这种元素，比如说椰子壳啊，还有这种这种什么棒棒啊，这是他制作的，在班级里边的、
1: 哦、
0: 每个班自己可以创作他们自己的这个喜欢的这个。课间的这个室内的、这个大型课间的这个活动内容、我觉得这个是低年段的，比如说高年级的，那你高年级的话，他有种根据孩子们的年龄特点啊，年龄特点，他一定是喜欢一种节奏感很强的、节奏快的，那我觉得符合了孩子的这种年龄特征，我觉得这样设计出来的运动项目，孩子们会很喜欢。觉得很有趣，我觉得让孩子们在室内也能够跳一跳、跑一跑，身上有汗，眼里有光，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追求的、这个落实的健康第一理念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具体的行动。
1: 对，身上有汗，眼里有光，我们的一些体育项目、体育课程，不光是开旗开组。怎么能够顺利落地，这才是最后的根本。
0: 对，
1: 您觉得为什么国家那么重视把健康第一、健康学校放到这么高的一个高度，尤其是涉及到我们，其实它是一个教育理念的一个转变。可能过去呢我们为分数第一，现在呢我们为健康第一，您是怎么看待的？因为今天涉及到的两个话题，你们学校都跟健康有关。
0: 对，
1: 为什么要这么重视
0: 啊？国家层面应该是非常精准的，对孩子们的成长过程当中，身体第一，健康第一是第一要素，也是我们必须要落实的。为什么健康？我觉得大家都知道，没有健康，前面的一没了，后面都是零。那如果是有一个好的身体，所有的梦想都是可以实现的。所以在培养有健康活力的。这就是在德智体美劳，我觉得全面发展五育并举和五育融合当中，健康是作为我们教育人首要去落实的，所以孩子们的健康是我们学校办学的核心理念之一，
1: 对，
0: 任何一所学校，我觉得都应该是这样。
1: 所以说呢，有一种很形象的说法，说有些家长呢逼着孩子去上各种辅导班啊，然后这个增加这种课业的压力，如果是您的孩子生病了，你还会让他再去上辅导班，再去补习功课吗？这种非常形象的一种说法，足以见得健康的重要性。好的，朋友们，椰城秋风正在直播，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迎来一段公益宣传的时间啊，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马上回来。
2: 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3: 椰城秋风近期节目预告：8月31日，海口市第27小学、海口市第11小学；9月2日，海口市英才小学、海口市琼山区红城湖学校；9月4日，海口市滨海第9小学、海口市港湾小学；9月7日，海南华侨中学美丽莎分校、海口市第9中学。欢迎您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秋风。
1: 椰城秋风，欢迎回来，大家好，我是刘生，我们的节目继续直播啊，依然是关于起跑线上我们的特别策划。今天呢，迎来的是海口市滨海第9小学以及海口市港湾小学的两位嘉宾做客演播室，跟我们分享精彩的话题。那接下来呢，即将聊到的这个内容，我相信呢大家也特别的感兴趣。什么呢？你会发现作为家长，他们有一个非常朴素的诉求。什么呢？比如孩子上学了，希望分班分到一个经验丰富的班主任课堂上。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有很多的一些学校，青年教师占的比重也比较大。一方面，这些老师呢代表着活力啊，代表着创新啊，代表着无限可能。除此之外呢，大家又寄希望于更多的一些经验丰富的老教师，这方面呢，是不是他们在孩子成长过程当中扮演的角色可能会更关键、更重要？

0: 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个话题，就是涉及到一个特殊的阶段吧，比方说这个幼小平稳有序，这些青年教师怎么能够在短时间之内成长为有经验的老师，让我们的家长能够真正的放心呢？而作为接下来这所学校，他们又有哪些特别的做法呢？我们来看记者的采访。
1: 师资力量是一所学校办学的核心，现如今越来越多朝气蓬勃的年轻教师走上小学讲台，为校园注入新鲜活力，但是不少低年龄段学生家长却对大批年轻教师上岗心存顾虑，热情有了，但是面对幼小衔接阶段孩子，课堂管控、教育引导的经验够不够，成为不少家长心里的一块石头。
2: 现在的这个教师队伍，他的这个年轻化的占比比较重一些，那我们家长也会担心，这些年轻的老师，他们实际上是具备有足够的热情、有积极性的，但是可能在教学经验和这个耐心程度上，可能会不如我们一些老的教师团队。
1: 杨女士的二宝新学期开学就要到港湾小学上一年级，她认为年轻教师思维活跃，接受新事物快，对孩子充满热忱，这是他们的优势。但小学低学段孩子从幼儿园过渡过来，自律能力弱，课堂习惯尚未养成，非常考验老师课堂管理、心理疏导的实操经验。
2: 低龄段的孩子他存在坐不住，还有一些幼儿园养成的习惯在小学他没有适应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能需要一些有经验的老师，然后来帮助他们实现这个幼小的一个过渡，包括如何能够在40分钟的课堂上能够做得非常的稳，这个可能需要一些有经验的老师来去引导。那么我们担心的就是年轻的教师团队他能否有这样的经验，能够让孩子首先能够在40分钟的课堂中坐得住、听得进。
1: 杨女士的担忧并不是否定青年教师，而是期盼青年教师能够快速成长。为此，她还提出了老带新、传帮带、强化校内外业务培训、畅通家校沟通等几项十分实在的诉求。
2: 我们是希望就是学校能够多组织一些老带新的这个老教师带新教师，能够给他一些教学方面呀的经验。然后第二点呢，我们也希望就是学校能够组织一些校外的一些培训，包括校内的一些培训，然后能够让这个年轻的老师多接触一些这种教学经验传授的这种互动的活动。然后第三呢，我们也希望就是家校共育嘛，然后也希望就是年轻老师能够多跟我们家长去做沟通，然后能够实时的关注到孩子的这个情况。
1: 青年教师是教育的未来，完善培养机制，家校同向发力，助力年轻老师快速站稳讲台。学校一方面要大胆启用青年教师，另一方面也要搭建完善培养机制，让老教师的宝贵经验能够传承下来。家校之间多一份沟通，学校多一份培养，帮助青年教师补齐经验短板，才能更好守护低龄孩子平稳度过幼小衔接，让每一个孩子课堂坐得住、学得进。
3: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风。
0: 椰城纠风正在直播啊，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啊。说到这里呢，今天短片当中反映的这个问题哈，我相信你们也有很多的一些思考，就是怎么能够帮助一些青年教师快速的成长啊，让我们的家长呢能够真正的放心。这里呢就涉及到了港湾小学，那这边呢怎么能够确实是一方面是站稳讲台，另外呢还得站好讲台，你们有哪些探索？
4: 非常感谢家长的提出了这个问题啊。其实我们学校建校今年是有11年，年轻的队伍是比较多的。像截止到我们做的调查，今年到5月份，我们的平均年龄只有32岁。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其实学校也有自己独特的完整的闭环的一个青年教师的一个培养体系。首先就像刚才这位家长提出的一样，希望有老带新的现象。我们学校每年都常态化的开展青蓝工程的师徒级

0: 结对，通过骨干教师来一对一的带领年轻教师，让他们非常快速的得到成长，让他们的教学也能够落地。
1: 嗯，
0: 那第二点呢，也是我们常规开展的，所有的老师啊，不管是多大年龄的，都要进行两备两上，包括我们的啊那个岗位练兵这个教研活动。
1: 嗯，
0: 那么以赛来训练相结合，也能够促进我们教师的一个课堂基本功，也能够提升他们的教育教学能力。
1: 嗯，
0: 那再一个第三点呢，我们就是以党员的先锋模范的作用，让我们的党员教师同样去指导我们的年轻教师。
1: 嗯，
0: 啊，包括他们的班级管理，包括他们的跟家长的沟通，
1: 嗯，
0: 还有包括跟他们的跟踪他们那个课堂的教学，
1: 对，
0: 做到一个全程的跟踪指导，而且要让这样的成长有所记录，成长有所提升。
1: 嗯，
0: 那再就是呢，我觉得我们的年轻教师因为他们的理念比较新啊，包括他们的学习能力强，
1: 嗯，
0: 所以呢在运用这些智慧平台的过程当中是非常的熟练的，这也能够让他们更加精准的育人。
1: 嗯，
0: 所以啊，我觉得我们的家长可以不用担忧。
1: 嗯嗯，
0: 啊，年轻并不等于不专业。
1: 嗯，
0: 啊，我相信在我们学校一系列的这个举措当中，我们的年轻教师也能够站稳讲台，育好孩子，教好书。
1: 对，您刚才这个论点呢，我很认可，尤其是呢，涉及到家长担心的这个问题哈，您要知道，这个年轻其实就是代表着活力，代表着创新，可能呢，这个结合刚才您也说到了这一方面的这种传帮带的体系，支撑我们的年轻的教师也能够得到一些老教师的这一份指点和传播，让他们能够真正的胜任这么一个角色啊。不管怎么着吧，这个学校方、家长方。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而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年轻的老师不断的进步啊，咱们这个稍微年长的老师还能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样就形成一个良好的学校传帮带的氛围了。好，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进入到今天啊一个特别的板块，叫做向局长提问啊。这里的局长呢，其实指的就是我们各部门的一把手，看一看针对我们两所学校的两位负责人，大家呢有哪些特别的想要问的呢？来进入本轮的向局长提问时间。

0: 向局长提问时间，来看看第一条内容。哦，这是针对港湾小学，说你们现在啊，操场还在翻新，整体进度怎么样？大概就这么一个问题，您就简短的回复一下大家。
1: 感谢家长对学校建设的一个关心啊。我们学校的操场的翻新还仍未竣工，因为由于八月份一直是雨水天气比较多，所以我们的整一个的工程是受到了影响的。那么目前呢，我们学校的那个草坪正在铺，那么预计铺完草坪，然后还要上色，还要等等这些工序完了以后，国庆回来，整个操场应该能够投入使用。
0: 好，国庆回来咱们就，因为当然了，前提是在一切顺利推进的过程当中，
1: 对
0: 这么一个时间点，大家伙呢也去特别观望一下，到时候呢这个学校的操场真正的投入使用了，您在我们的微信后台也回复一下。来，再来看这位朋友说，校长好。哦，这是问您的潘校长，他说学校的课后特色的一些服务课程有哪些，有这方面呢能不能结合孩子们的这种兴趣爱好。
2: 好，特别感谢家长对课后服务的关注。其实我们学校的这个课后服务质量好不好，对家长双职工下班回来以后的这种心情也是影响极大的，所以他们特别关注我们学校呢。先说内容啊，我们课后服务的内容，这个内容呢其实就是我们的课程。那比如说像我们会依托我们学校的梦想课程打造梦想课后乐园，这个有五个板块，一个是润心红，我们主要是侧重道德与修养，这个生命率我们侧重的是语言与表达，

0: 还有智慧蓝，我们侧重的是这个科学探索。
1: 嗯。
0: 那么活力城，我们侧重的是运动健康。
1: 嗯。
0: 还有高鸭子，
1: 嗯，
0: 我们侧重的是这个艺术与审美。
1: 嗯。
0: 那么这五大板块，我们学校开设的这个特色课程，有53门，128个这个班级。这个是特色课程。
1: 哦，
0: 那么其实每天的这个课后服务它其实分两块。
1: 嗯，
0: 第一块呢就是我们的基础托管，基础托管就是我们本校的老师自己带的班，
1: 嗯，
0: 然后这个指导孩子做作业，
1: 嗯，
0: 当面辅导，当面批改。
1: 嗯，
0: 这个是一块。第二块呢就是我们的特色托管。
1: 嗯，
0: 特色托管我刚才说了，
1: 嗯，
0: 我们有53门，128个班级。那么这个是孩子们最喜欢的，
1: 嗯，
0: 也就是每次选择的时候根据孩子们自己的兴趣爱好来选择。
1: 嗯，
0: 所以这个目前是有3000多个孩子加入到我们这个特色托管。这个是内容上。
1: 嗯，
0: 那家长也是很期待，就是说那他了解，比如说像1年级的，他会想希望知道那收费呀，这个也是一方面。
1: 嗯，
0: 也是这是国家，比如说我们校内的，
1: 嗯，
0: 那就是家长每课时是收这个2.4块，然后财政补6毛钱。
1: 嗯，
0: 那如果是校外引进的老师来上的这个特色课，非学科类的课程，
1: 嗯，
0: 那么就是孩子呢是每节课不超过5块钱。
1: 哦，
0: 我觉得这个整个应该是财政这一块
1: 好，
0: 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惠民。
1: 好，所以说呢，也会感觉孩子们现在真的很幸福，他们能够选择自己喜欢的课程。嗯，来再来看说，他家的孩子是港湾小学1年级的新生，很关心啊，说，刚刚入学的小朋友怎么能够顺利的适应小学的学习生活？哇，这个问题其实可以单独拿一期节目来探讨。您能不能聊一聊您的感受？嗯，
2: 是的。家长对于从幼儿园到孩子刚上1年级的焦虑，这种焦虑
1: 是
2: 肯定是存在的啊。
1: 嗯，
2: 但是请大家放心啊，我们学校是严格落实了教育部的要求，坚持1年级零起点的这种一种教学。
1: 嗯，
2: 那么我们也会严格的按照国家的课程标准开展课堂教学，不超前教学。
1: 嗯，
2: 充分的兼顾到学前零基础的孩子。
1: 嗯，
2: 所以请家长放心啊。
1: 嗯，
2: 那么在1年级如何更加科学的去衔接到我们的教学当中呢？其实我们会做一些适当的心理的疏导，还有我们一些课堂常规的训练，再就是我们孩子对于他们的学习习惯的养成。
1: 嗯，
2: 那在课堂上我们可能还会通过一些分层的引导，还有课堂的一些口令等等方式，
1: 嗯，
2: 让孩子们从零基础慢慢的过渡到我们的1年级。
1: 嗯，
2: 那么再重要一点就是我们的班主任也会及时的跟我们的家长进行一个沟通。
1: 嗯，
2: 如果一有什么东西，有什么事情，我们会及时关注孩子的适应的一个状态，主动的去跟我们的家长去沟通。
1: 嗯，
2: 所以在这里也请家长们放心，
1: 好，
2: 我们会科学的做到幼小衔接。
1: 是，这个家长最喜欢听的就是放心2个字。最后一个内容哈，也是因为节目时间的原因啊，请您呢也就言简意赅的总结一下了。他说哦，同样的问题，你看很多家长的关心的都很类似，说这个有一些年轻的老师是不是经验不足，学校有什么方法能够快速的培养年轻的老师，把教学质量能够守住。
0: 嗯，在年轻培养上呢，滨海九小有一套完整的一个对年轻老师的培养体系，就刚才港湾这个书记说到，常态化的这种青蓝工程，这是也是我们做到的。但我们有一点是不仅仅聚焦教学这种给新入职的老师搭配一个这个骨干老师对他的教学，就是给一个师傅。那么我们还有在班级管理上我们也配备了一个师傅，我们是双向的一个教学一个班级管理。
1: 嗯，
0: 这是我们做的青蓝工程的一个跟别的学校不一样的一个亮点。
1: 好，这样 我们现在呢接近叶城纠风的特约评论员戴红老师的电话，看一看他有什么观点。戴红老师您好。
3: 您好，主持人。
1: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特别想听一听您的声音哈，尤其是针对这两所学校，在我们的海口呢，可谓是示范性的这种学校，口碑又很好，但是呢，暴露出来的今天这些讨论的问题，您有哪些观点呢？
3: 嗯，好，在开学季，我们梳理了海口市滨海九小、港湾小学办学细节上存在的短板弱项，既是家长关注的教育民生热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学生成长治校。坚持问题导向、精准整改提质，是两所学校落实五育并举、回应群众教育期盼的必然选择。那么针对一些问题呢，我提几点建议。首先看看滨海九小，严抓体育教学，优化课间锻炼时效，是滨海九小急需整改的首要问题。那我学校呢，要进一步严格按照教育部学生体质强健计划要求，规范课程管理，杜绝文化课挤占体育课时，保障学生每日校内以及校外体育活动时间呢不少于2个小时，以足够的户外活动那个运动时长，确实保障学生们实现学业提升与体质健康双向提质。再有呢，潘校长刚刚介绍了，九小有128个班级，学生基数大，操场资源有限，大课间长期呢以广播体操为主，形式单一枯燥，学生参与积极性不高，锻炼效果呢也有限。学校优化课间运动方案，既要结合场地条件，划分各类运动区域，补齐配足体育器材，增设趣味运动项目。校长刚才还介绍了这个1+1+X 这个运动模式的特色呢，我们希望呢得到提升，以充分调动学生的运动热情。同时呢，实行分年级错峰开展大课间，缓解场地压力，保障全体学生都能够充分参与到户外锻炼，确实发挥大课间有质量、强身健体、愉悦身心的育人作用。那么回过头来看港湾，港湾小学呢，在创新、施政德育、提质课后服务、提升办学质量方面呢，这应该是一个重要的抓手。施政德育上，学校要改变单一理论授课模式，依托本地琼崖红色资源，创新育人方式，运用海口红色地图，常态化组织红色研学实践，让学生沉浸式体会感悟革命精神，深化红色历史认知，推动红色教育呢入脑入心，落实教育工作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课后服务方面，要进一步扩充优质特色课程，优化选课机制，拓宽普惠覆盖，丰富课程供给，推动课后服务呢由基础托管向素质育人转变，满足学生个性化、多元化成长需求。幼小衔接今天在那个向局长提问当中多次提到啊，那么这是群众关切重点。学校青年教师队伍富有活力，但是刚从幼儿园过渡到一年级、小学一年级的新生自律不足，课堂习惯尚未形成，家长对青年教师课堂管理、学情把握、心理疏导等能力呢都存在顾虑。学校要进一步完善老带新、传帮带机制，开展低端这个班级的管理和学生心理疏导专项培训，提升青年教师低年级教学理论能力，畅通家校沟通，破解幼小衔接堵点，助力新生尽快适应小学生活。育人工作贵在全面，重在精细，两所学校要结合开学检视发现的问题，梳理短板清单，建立整改排障，压实整改责任，抓实体育育人、施政教育、课后服务以及低年级教学管理，通过精细化办学补齐发展短板，办好人民满意的基础教育。谢谢。
1: 好的，非常感谢戴红老师的点评。今天呢确实是讨论出来了很多的一些问题啊，在问题背后呢也折射出很多的原因啊，未来怎么能够让孩子能够成长成才啊，我相信呢也是我们社会、学校以及家长共同努力的一个方向。朋友们，我们本期的叶城纠风就给您分享到这儿，让我们下期再会。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5: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 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将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2: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3: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2: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3: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4: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5: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6: 就位，预备。
2: 停。
7: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8: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5: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4: 四时俱可喜，最好新秋时。处暑是24节气的第14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处暑表示酷热难熬的天气到了尾声，暑气开始消退，凉爽的初秋即将华丽登场。处暑有三候，一候阴乃祭鸟，秋高气爽，利于老鹰捕猎，可供鹰捕食的鸟类和动物数量很多，鹰把捕到的猎物摆放在地上，如同陈列祭祀。二候天地始肃，万物进入到了这个时间段内逐渐开始凋零。三候禾乃登，禾乃登的禾指的是各类农作物的总称，登即成熟，五谷丰登，意为要秋收了。这个时节民间流传着许多习俗，大多与迎秋以及丰收有关。对于沿海的渔民来说，每年处暑时也是休渔期结束的时节。渔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和准备，怀着对新渔季的期待和憧憬，迎来开渔节。多地会举行盛大的开渔仪式，表达对大海的敬畏和感恩之情。处暑之后，秋意渐浓，正是畅游郊野、迎秋赏景、登高望远的好时节。此时人体出汗明显减少，水盐代谢功能逐渐恢复平衡，进入生理休整阶段，机体容易出现疲劳感，产生秋乏。养生需要动静结合，运动可以选择温和的有氧。

0: 运动。由夏入秋，在不可逆的岁时变迁中，有不舍，有遗憾，有收获，有想念，有桩桩件件未完待续的故事，等着你我在秋风中写就。愿你我在拂去秋来之际，不负光阴的启示，有云淡风轻的心情，有珍惜岁时的加倍努力。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椰城农家。
4: 再来有度就香跟就大的那种，
5: 再来有度就大跟就八的红酒，
4: 再来跟我进赛的故事，咱就度
6: 椰城农家。
7: 各位也请不住大家等我，我让大家带来丢下文艺的夜店农家大妈，大家好，农地调育，
8: 农地高亮，
7: 今天地间鬼非常火啊！啊，已经搞了这个定型屋了，今天地址零二六的高贵地哦，地南这个农家罗姆海的波叔地间，都今天大妈当中咧啊，调育跟高亮，我为了给这个炖米油这个锅啊，炖米油这个鱼啊，让大家来一个验点。
8: 嗯，对啊。那么农历今年呢，伫咧个新月之大啊，天气好，伫咧个呢都非常喜欢，甚至个大忙啦，农家都无开。那么如果今年大忙当呢啊，建议帮就伫这啲电脑风烛都能够来搞南这么平台当中啊，沿着诶，那几个建议啊，让更多个快乐呢，更多个功能来分享。那么如果今年个大忙当中炖米呢是买了中下锅壳，等级落去，诶拿这个下酱红椒，一点卤呢已经进来了。那么渐渐能够弄几多毛海鲜后呢，就在人来接下的位下酱红椒嘅炖味。
9: 蒜丁温口温味，
10: 今年你多洗碗，
9: 下酱我上个基地，
10: 弄几会点嘅落味，
6: 弄几多毛海。
7: 嗯，到前咱见偌个农家偌无害，大只了一间乌篷酒，一定会吃到咱来了，不就将咱去古代只带来接牌定位咯。维多，
11: 那位叫啥人哦？
7: 嗯，华不得多，华不得哦，搞这个水熊路嘞。
11: 水熊路嘛，问这那的问钓这个哪啦？
7: 啊，见哪的问钓？你挖又又挖了将？
11: 问这的行几箱呢？
7: 行几箱啊？
8: 对不嘞？
11: 那叫问问新气象呢？个叫无法问，那不问新气象呢？
8: 都系应分数咯。
11: 问大概，王阿妈不带你登记房，无咩会登记房，他都会出来上瘾，落去啊，阿就上过。
8: 那就咁，就心即系，印度嘅新气象，接办咯，啊。王阿姨呢，会出来即系生意哦，都冇呢。
11: 我问啲啲条件，我到嚟问你呢。
8: 哦，好几回地啦，嗯。
11: 诶，我忙着手机，忙着去办咯。
8: 那忙手机办我，都无种拉口哦。嗯。

0: 不但咱遐长凤就遐来说，你滴闻闻这个很奇香，对不对？
1: 咁今个大是闻嘅，我钓应该是咩果样样咧钓来？
0: 都揽住松掉嘅，
2: 揽住松掉了。
0: 啊，揽住松掉，根本我。
2: 不到了吗？
0: 不到了。
1: 如果乎这个练不咧？
2: 练啊！我闻不真，闻钓闻住熊，闻个水落弄跑个啦。
0: OK， 对面都
1: 方法肯定不接了。
0: 练不难啊。
2: 大就这个。什么十大秘密文咯？
0: 那个改咯，个改了严重的了。
2: 没有一文，只拿一文。
0: 对吧？
2: 没有怎么样？秘密文文全都滴文弄跑了，怎么解开？哇，这个
0: 都积极的了。
2: 我叫么家真的，也那大男孩也反正会说的话，伊买过文书上，伊也不文，伊也不书上来文咯。伊因为觉得家真的嘛，伊真话。我两米高，伊就问你讲嘛，伊买我问问出什么咯，这样咯。
0: 我等微博的都晓不了，微博的也改不了啊。
2: 今个我多怕嘞，你怕说的是什么呢？是什么呢？伊买我问出什么？
1: 不管你米了，你这个是个音符嘛。
2: 是什
0: 么？能问那个哒哒哒哒哒滴哒哒哒哒哒，能变变这样的。哎，都不用问的，那不闹的。
1: 你发烧？
0: 好了，没有，用针灸了，给提干了，再见了，
1: 再见了。
0: 啊，这里花灯在温州的，对不对？
1: 还点点。
0: 不过也不闹，那你一讲你，大脚温，暗脚温，温搞水龙头，你都会搞积极的啦。那底下底下，什么带一条一条虾，或者你一段田鸡一个腐的这样，都那不能说的，不的那有水来点掉，或者点来掉。啊，我就呜呜呜呜啊，都是几段路难啊。那么下面话，努力给领队来接下子。来多少分钟？
3: 过两家要好。
0: 哦，阿婆讲，嗯，多少搞这个花呗的个门掉了的。
3: 那一就问，那咋问乌这个别嘞？
0: 那问好对不？不闹要我嘞，
3: 不讲讲了，就是讲的啦。不多点好啦，就讲听毛的，就搞就讲路啦。
0: 啊，就是伊哦，这个咪带不了嘞，对不？讲屋不啱咯，讲屋这个这个地下不啱咯。好，跟阿婆跟暖的暖来咪嘞？
3: 相思小阿妹。
0: 哦，哎呀，你丢个名响哦，对啊。
3: 哎，来帮啊。
0: 阿婆的 logo 嘛。

0: 嗯，非常好听哦。阿婆，
1: 哎，
0: 阿婆
1: 聊了，
0: 上来好听。那里就你都录几个像东尼一模，为你给他贴钱。
1: 对啊，
0: 嗯，非常爽意。
1: 哦，
2: 应该是这么忘记的，没对吧？
0: 那么应该没忘记，伊对不对？网出来咪带红鬼点这个手机带，
2: 就给打过来
1: 的。
0: 啊？
1: 可能没开没点进料的，没好。
0: 哦，都了解网点机网出来，就是网那个应该是录网出来了对不？网手机网要网点机网出来，要带红鬼这个手机传过来对不？
1: 可能网料的，可能没好。
0: 嗯，我有啲夹针，就你非常针，
2: 冇得意嘅，
0: 冇得用。
1: 哦，对啊。
0: 哎，
1: 你冇去啦。
0: 冇有有我去啦，
2: 有我去，非常嘅我去啊。
0: 好爱心嘅，哎，好啊，啊，听到啊。
2: 嗯，
1: 好。
0: 嗯，再见啦，
2: 再见啦。
0: 好啦，你啊，今天呢个各种各界揾到各道啊，即系嘅心智得物，能各道或者对唔对啲咩嘅咧啊？啊，其他一些情况就呢，都这个该甚至淡白了，那为一位，下场木就也得为那个阿婆呢打酒啊，真真的。好，下面我另外记得来这边。
2: 维多，
1: 我亮小叶罗。
2: 哦，阿婆伊搞啦，
0: 哦，都哦，这里一样的嘞。
1: 搿俩勿大咯，搿三号勿好玩呢。如果我钓虾子拿这个虾米好，你再话贵哦呢？我呢网钓这虾东西。这小东西忙个那个几换来换去个咯，这熟悉熟悉啥话，我可能这条我也
0: 好不到。对啊，就有那有够用，无有这个东西用个就离恶下啦。
1: 但是要哎，你个读啊，上了哎，你个读路啊，你讲有熟悉吧？见那忙这条我这条小东西也好，要吧啊，回到了去我那到。
0: OK， 莫路丢丢这里样，里样搞里样给丢丢。啊，好就回地啦。
1: 不是哦，
0: 没点尿，
1: 尿啊，不回去个啦，乱就加送医。
0: 你不会没点，认为忙一天的。
1: 对了，上了，

0: 哦，聊了。
1: 嗯，阿妹也都这么的，就是讲帮婆到位的接上的咯。
0: 哎，我这我跟你在话到东江，我这忙到哎，你个对呀，你这江都忙了。
1: 哦，也这样都忙的了。
0: 无可能在的，我在下班回来，我注意嘞。这个下的过两块过来了吧？就六块，我不是不加，没炖没烧几就几吧？就我六点起就六点起个咯。
2: 嗯，断来断去啊。当天就是要过波，要得淹起尿了，咕咕噜啊，咕咕尿声。
1: 嗯，
0: 不，我觉得哎，你个多哎，压的都把老板都比较吓来那的，那些忙人忙也压到过去那上去嘞，就烧了人力啊。
1: 嗯，这就是讲嘞，感觉搞那个啊，很贵，要得身上要贵爱敬哦。
2: 嗯，就是各家一讲身上比较好些，你一共
0: 哎，
2: 都。
0: 我啦，这阿五种不种忙起多啦，这多，可能是阿不容易你发过来，这等
2: 嗯，
0: 不多的东西
1: 伊
0: 打
1: 就
0: 掉，
1: 是你讲钢
0: 我
1: 铁，
0: 就。
2: 应该讲
1: 不绑个铁
2: 一
1: 比
2: 个
1: 问
2: 两
1: 你，
2: 我几回应该不
1: 哎，
2: 滴咪代，因为这米呢袂专嗲个，我滴多啦，啊，都六七个小人东，到家得钱可能，啊，
0: 第一的，我就叫到建筑队了啊，将文地就建筑队了话的，话的火炉山，那的热的属于话就帮手
2: 嗯。
0: 那不打帮手。
2: 哎，不管得怎样，啊，无伊个只将接触个经典呢，这个我没学着啊，对呀、
0: 哦，我就接触对了，帮手就忙呀，你们家前几年都少，不帮就忙，
2: 啊，不用忙了啦，啊，接下来碰
0: 不
2: 住，
0: 就忙啊，正常啊哈。
2: 到那
0: 哎，
2: 乌去下个遐将，
1: 那
2: 准备等待
1: 挂
2: 做，
1: 了来，
0: 打一吧，你讲的哎，就是根本就忙了，就要正常了。
1: 嗯，好几好几，
0: 我在想做这么好的，哎呀，OK，
1: 得了
2: 再
1: 得，
2: 见
1: 再见
2: 啊。
1: 啦，还得滴，那边的乌在讲个啊，比较啱嘅这个方法呢，那种那个破洞嘛，咩不乌这个方法呢，滴身上嘅油贵，会比较好啲噶。
2: 好，跟 Amy 那位去到来做下。
1: 喂，多，喂，多。
2: 那这位现场我们就给恁呢，可能已经这个网络了。哎呀，各界都我这对的，咪也对嘞，都讲个一致的啦。那应该
1: 你
2: 的
1: 在
2: 问
1: 问
2: 路，
1: 我个一级，
2: 啊，这对问路都想嘞啊。这对问路摸起来都得有个字。
1: 大脑这地址，路南那个微电红嘞嘞聊了几高，这个下节目就没我大记，这个侬多不大？

0: 啊，就是讲，那个不滴大妈的，不过时间，比完屋呢那个啊，调约要求就为这个绿色吸烟路搞呢那个不滴混来，路混来也的屋刚啊，彭州梅贵大就讲个关机发落个咪对，
1: 嗯，因
0: 为叫做的往下立了噻，
1: 啊，那么调约刚刚都会议个呢，建议的非常不少啊，就是讲，那路这个又需要屋子路。这个地区要要得到去讲个咩，不管最贵啊多少啊，或者其他个就是叫这个观点去接个啊，如何子呢？我可能这个可能东来，因为路段嘛个地间乱啊，我过来将个每呢共同来印点文样者，都个移转。好了，下面恁位来接票者，
0: 维多。
2: 过两过啊，就点滴过啊。
1: 哦，都来了，这轮路不下个都得有嘛啦，对啊，我估。
2: 话破子了，又得嘛？那啲嘛嘛少派啲回，话少派我派啲路诶。
1: 对哦。
2: 见到派路话就念啲歌
1: 诶。哦，念咩歌见到咧？
2: 念乜啲歌？都念只是原浆草原乌兰道呀，原浆草原。
1: 啊？
0: 原浆草原。
2: 诶。
1: 乌兰可以啊，欣赏嘅吗？
2: 都啊，见到那亚首都亚罗罗原浆草原。
0: 沿江草原，
1: 听不听还清楚，这么过名。
2: 沿江草原，乌梁到雅上的。
0: 我跟他捋的了吧？
2: 嗯。
0: 嗯。嗯。再给了。
1: 那给我听嘛。好 ，OK，A 面的王念队来接片子。
0: 维多。
3: 第八个。
1: 嗯，对。
3: 你会读什么哦？
1: 啊，多
0: 多。
3: 啊，再来唱那段情歌，那个的有意呼吸。也给你答疑人陪花哦。
1: 嗯，好。
3: 嗯，啊，这一那个念高点线，路边有阿摩啊，可能无爱的在暗日的拉路的多，心老娘。

0: 了啦。
1: 上了下，忙不得，忙不得上五十几个风格啊，啊，五十几个零点，那么你们很记住的？
0: 什么话？做西西刀呀，一面二十四块，有意呼吸，才华定价。
1: 你很记得通的啦。
0: 什么？跟你忙几刀的？
2: 哦，打几刀？打几点的？
0: 哦，
1: 几双刀的？
2: 怪不得讲，也都不得人呀。
1: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0: 嗯嗯嗯嗯嗯嗯嗯
2: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1: 嗯嗯嗯嗯
0: 嗯嗯嗯
2: 嗯嗯嗯嗯嗯
0: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
1: 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好，那么如果该不定团队能在为真正的每一对设计应该的是个高一点的贵女呢，我搞能在么混能懂啊，这对贵女摸起来不讲响啊，不乱不尿，对吧？这样个贵女这这个就是有水高一是让该弄个鬼弄个鬼呢不会做个鸡啊应该的跟咱弄个人吧弄个人让的吧对不
2: 对这鬼女也会就是说被他爹的地方不会搞而且非常非常想的鬼女可能比较难给他了都能压了
1: 对这个有水啊那几时间那边的那几时间这个鬼女的计划比较快的那个国家都接得对的
2: 那对的
1: 国币吧
2: 国币
1: 对不对国币的呢应该是国币啊
2: 国币屋子的这是跟挂楼你这是什么
1: 不对对不对国币应该是国币吧对啊国币没说的屋里向的国币就是那技术呢不是屋里的话呢是大数后讲的国币呢也是非常有这个经济结合的但是国量类本书的地方呢背了一件就是法文呢法文的这个国币别不应该见了比较贵的国币老怕的这个国币也非常防能见面为啥啥的对国币非常供求这个基督的就是国界如果对于国币有比不会对之间呢第二度为这个设计都讲的这个农作物跟他见面来问一下
2: 原来这个大舅朋友另外来这边的唯独
3: 喂，对我另外了。
2: 哎，对对。
1: 对。
3: 想了歌啊。
2: 想了歌的，你本人就为阿叔了。
1: 王别的的。王别的见到什么歌见到嘞？
3: 就一声想不起来了歌。妈妈爱想你。
2: 妈妈俺想你。
1: 但是想不了的。那是一条了不？一条歌词了不？我改就会的，
3: 三村口海岸，我一步一回头，含辛妈妈泪在流，妈妈。也爱自己想你，想你开的是盼子，河岸的盼在留给孩子，凉的心的留给妈妈。

尽想你，想你寒夜心上酸得意，一生啊一生都好漫漫，碰碰步步双。

0: 最后还是妈妈不休息，妈妈呀，爱的心想你，想你还也生一世，妈妈给孩儿买书包。给买了鞋子，妈妈呀，只想你，祝福孩儿新年快乐，祝福孩儿好好学习。长大以后有事情，妈妈呀，只想你，孩儿只是对不起你，孩儿我出门在外不能孝顺你。妈妈，你要保重身体。孩儿，我出门在外不能孝顺你。妈妈，你要保重身体。两个。
1: 这个王伯呢上只就故乡呢，都那么发抖的，点起文写不够的，那么又唔只点写不了，
2: 都应该不滴发抖，应该你忘了大概过下该转场，对不？
1: 闽南都上对不？
2: 到时要离开的话，我可能写不够，就上到时比转改为这么国家会鸟，那不过我的条件我压力不少的。
0: 对啊。
1: 那你就你讲都一样嘞，一样这个写起来就力多大？
0: 对啊。
2: 我的概念不只有姑姑，
0: 对啊，对了对了，
1: 好啊，大家都到我，
0: 对家了去吧，
1: 哎，
0: 拜拜，
2: 再见啦。
1: 那各家已经讲我这对热鬼啊，不一共不低米大一个，用不
2: 不低戈壁，
1: 戈壁啊，直接讲给热鬼，用尿的条呢，跟讲价给他讲给热鬼，
2: 低不低？挂楼啊，就是我挂机给我抢命，热鬼啊，
1: 也
2: 路
1: 不
2: 这个怪你给他修着。
1: 卖钱啊！工业军队也无对，那里弄一件就改啊，然后就改背，就改增加那个灵异啊。你应该过头呢，如果来连来就丢那个过客啊，一共这个过量啊，卖强调肉落一卖哦啊，落去同我啦，用背这条歌，我地方加路路点动呢，等级落去，一般都是人有地干呢就莫说，用地干转分。来来户户对照人默默该看挂吸来进贡出水，不太到路途该点来路途该点来，地方就上了就分该挂念，用我该地点丢弃给人会不会将我路未度机器软管未度物该进点都不必辜负这条过下再给那挡给不给那么 A 面为了给点位来接下去。这位朋友多。
3: 哎呀，可能得要把我们就跟着两个政府哦。
1: 喏。
3: 哦，我跟着两个政府，我跟着两个别拜别不就跟忙，那些不要那忙了都无嘞，对不？政府当这个，我这个你带过，我这个这个。怎的是这个
1: 秘秘籍呢？
3: 怎么的个呢？这怎么的个呢？
2: 检查为的个，
1: 识为的个。
3: 为的是咯。这个跟着党跟政府，
1: 你党你读他就识嘞，读他就。
3: 我老李等了家讲我识咯，讲识一点没得脑的，我么？怎么为的是个？得当我得到我得。

0: 啊，这国当队一点恭维个呢，那老
1: 哦，
0: 恭维个呢，
1: 哦，就是
0: 恭维
1: 为
0: 个。
1: 为了对忙男朋友的非常久哦，为了，
0: 哎喽，一啊，忙抵抗认识家了的，这个你啥啥我就你念个了呢，
1: 啊，
0: 你社会的个呢，跟社会我个呢，
1: 嗯。
0: 这个一忙了过个到，不过等忙就不等得过。芒果的那位就只能压根压的怎么样？跟那个南京政府更加，南京政府没得来，
1: 你都给
0: 那么
1: 灌歪啊！
0: 多，一共个人呢，反正起来一飞起来，可能一根啥哦，
1: 你
0: 一电脑工，
1: 都减去多少对呢？
0: 一挂，那个我等你微博检查，怎么会不带？你不明我们心里关那就那大念的么？他叫你呢？
1: 喂，你念讲节目的不关你啊？
0: 那
1: 节目的
0: 我
1: 跟我
0: 跟你
1: 何
0: 讲，
1: 关你？嗯，节目的
0: 哦，
1: 为何？这个幸福为何讲这个山坳那地地的为何的公告怎么啊？中山那里为内那里公准行不准行啊？
0: 我这刚为我等公告咯，电脑公
1: 哦，
0: 告咯，
1: 咦，我
0: 哎，
1: 改
0: 这
1: 了
0: 就
1: 乡
0: 会
1: 了，
0: 发，
1: 有你够社会内，有你够社会好少，对不？
0: L 一电脑。我们电脑公开的都那点，热干亏，都
1: 嗯，
0: 电
1: 那
0: 脑
1: 今天
0: 公问
1: 有。啊，丢搞着你去下个欧阳啊，那里去改，因为个人也不记，应该是比较准确吧，对
0: 那
1: 不？
0: 个我有刚才给搞九牛了，我们记了，
1: 对不
0: 不
1: 对？
0: 能
1: 你
0: 去，
1: 搞社会火烧，啊，你那社会为的讲那个点票，
0: 我得讲为何没落实电
1: 对
0: 脑
1: 不？
0: 公开的。
1: 嗯，
0: 哎，电
1: 哦，
0: 脑
1: 有
0: 公，
1: 这个字用薄薄的嘛，
0: 哎，
1: 啊，
0: 一
1: 对
0: 共为
1: 对，
0: 啥？
1: 忙了丰州那里
0: 非常久
1: 啊，
0: 哦，
1: 比较方便呢、啊。
0: 一这个，你要么一电脑就公了，你该贵，你该累，你就公了。
1: 好，
0: 刚刚挂看你公了，你就是公个咯。那个想啊，我该哇，就带这个一堆那个公，有那个社会活个，你社会的那个基本个咯，一共不有政府的党那个话嘛，对吧？
1: 哦，
0: 我这
1: 好。
0: 个话，你话你真你话咯，你到我家里来咯话，那我的话那最真你念的，忙我们呢，两个呢，
1: 好，带到了，
0: 拜拜，
1: 再见
0: 我这
1: 啊，
0: 不会去干嘛，要我这不会去干嘛，原来了啊，万一那啥的嘞，对
1: 那
0: 吧？
1: 有时间呢，
0: 到
1: 为了
0: 了
1: 帮忙，对不？
0: 啊。
1: 再见啦，还在电南华北的啊，你会将刚才已经我拍这个三级过节，这个蛋白来有带着是来上面蛋白，一共跟他讲不得丢这个金店的那个人。
0: 好的，呢，华北的经典会，调高这样的福利啊，有的南京政府里，东一些南京政府里也关怀了，那么原来有这个社会的为何的啊，这个议题啊，各样都不跟奇怪，社会的跟为何
1: 当
0: 问题
1: 地或
0: 请
1: 者
0: 假的，
1: 一个建议，或者识家识那个诺奖的啊，这个健康的东皇的这个气势哈。
0: 对啊。因为有的人咧，要那个手表啊，老手表呢，或者说那手表掉落来讲啊，也蹲黑楼呢，可能不厉害，这个蹲黑吧。那么社会内个，就是那社会内个点桥啊，这样个啊，那么也冇比较高级的价，又能够社会内，又能够社会好啊，非常不错。好了，下面呢，继续来接下彭主的电话啊，这位彭主多，喂，多。那么应该的，这个网络了啊。好，那么接下来您的位先讲给您位，喂多，喂多，这位朋友，都听到读个，这音那的怎么不听嘞？
2: 喂，我给吗？
0: 哎，读个，
2: 哦，我
0: 哈哈哈。
2: 阿姨的话是为这大阿妈给的，
0: 也莫和您网络了，就是接片，就是接片读个，
2: 我生阿就过诶，刚刚往边的，刚刚给往边的生个鱼，刚过那哦下来，然后我人家火，我嗲火啦，
0: 对啊，
2: 刚到尾就是我用诶，我嗲起
0: 下
2: 啦，
0: 不下不说的阿
2: 尾在
0: 婆，
2: 火火那滴，我嗲火，
0: 没底下地响，对啊，
2: 我嗲地响啦，我阿给生阿就后来，
1: 奥莱，老一点的这就奥莱的。
0: 那这个王阿姨的米过路来哦，行哦，
1: 对
0: 是
1: 啊，
0: 吧？
1: 好几场
0: 哈
1: 嘞。
0: 哈哈。

0: 重新播放。
1: 我最习惯哎，给我鼓上了歌，换上来嘞。
2: OK，
1: 我就
2: 看到
1: 拿飞
2: 结
1: 机
2: 棍
1: 上。
2: 人来领下子啊，来演讲的，
1: 哎，
2: 会滴了。

0: 好，听听那个蒙氏老精彩的演唱啊，这条歌的能够老演唱的哦，唱得非常的感谢啊。那么就是能够下奖分就让当然有极多的生活生意呢都非常棒的啊，一对有这个生意的下奖分就啊，过头上一条歌非常感谢啊，我带人下奖分就有无人系咁调为古调啊，为这个念单啊。那么 A 面呢，还有这个下奖的电话，路人带来接下者。
1: 维多，
2: 喂，高亮，
0: 啊，对哦，
1: 我贝的，
0: 嗯，高贝的多，
2: 哎，我的呀，
0: 啊，今仔日文水乡嘛，的文雕啊，的生意咧，
2: 今仔日无文雕，也无也无文水乡，
0: 啊，
1: 嗯，今仔日钓竿个大概公米咧，
2: 等下阿段鱼
0: 啊，啊，三段鱼，啊，我是会滴啊，
2: 我吃不咧，
0: 啊，路上平价两公咧。啊，我都交流我就，
2: 我就开点开点嘛嘞，
0: 开点啦，
2: 路光转。

0: 生大泪流，也话是国家兴，万家联姻，真金白银的我，如我如我未见，老好刚高，我舍弃。每晚记录生命，录生命，生命灵力，那会共度度啊，路罗西，共度送归路罗万，多点滴，就得观想不不啊。每晚共一岁月笑，老酒一无白酒的摇椅，老无力，如无应该加酒意，啊，那好事，等待老酒加加心，酒也比老，农业为手就加老西耶。不丢两块家老乡，我告你，带来带暖，带来团暖的，农业咯，农业为那是好福气呀。能有我多喜了一笑，你你不为我耶。爱公开爱的耶，如何先来复习我啦？哎，多嘞多嘞，地震地动，地震动地。
1: 哦，爹爹爹爹，我不得个演上哦，可能我顾不上那段了，对不？好，爹爹多啊，上那不说啊，待机了，
2: 待机了。
1: 啊，我为了为遐讲个认为呢，提干定落不对啦。啊，多这位朋友，
2: 维多
1: 啊，应该这个网络啦，啊，
2: 这个提干比较紧啦。
1: 啊，那这个各界共用语言啊，带到有这个识啊，维的刚点多个啊，这个语气啊，那里华别的都讲个对不对？弄熟乎啦，
2: 这里好几识维的，又好几识维火，又好几识点多的。打急疾
1: 啊！我计一计，其实比较贵，可能不太人啦。应该也有啊，那不太低不低这样的啊。应该过头你讲咧用点点鼓励啊，就留下来应顺的啊，咸鱼都咪地上上不熟嘛，叫我们对对来上的话过头。
2: 还点点对对，
1: 他点回来上那我路，
2: 因留这个猎波的好上嘛。
1: 再来完路，再为一下咱们就给到会点酒哦啊。留下来呢，甚至了丹麦，哎呀，跟我个一下讲问题非常对个，哦，那就个对。
2: 第二个非常会哈，咱跟我个丹麦来就马上爱结束啦，更对个精彩内容呢，那每下期待见。
1: 好，待见。
3: 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4: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6: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5: 爷爷路上。

0: 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1: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2: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3: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4: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5: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4: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3: 温柔以待。
6: 主播说安全，
7: 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8: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9: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8: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9: 海口 Voice Radio。
1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城市管家。
2: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11: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12: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11: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欢迎大家。这里是由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和海口市融媒体中心、海口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欢迎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是主播肖飞。直播城市管家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推出的一档与城市管理方面有关的民生节目，每周的135直播，每周的246重播，我们和大家一起去见证城市的发展。节目呢，现在正在通过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进行直播，欢迎大家呢从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收听我们的手机网络同步直播。我们每个人都是城市的管理者，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城市管理方面的问题，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 6680-1318 6680-1319，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将问题反馈给相关部门，也欢迎您的收听和参与。
1: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梳理。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行电话连线，电话连线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了解9月3号数字城管投诉平台的办件情况。喂，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那麻烦您把9月3号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的情况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2: 好，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9月3日共发现和派发处理的问题1303

0: 当天处理率为84.42%，其中流动摊贩占到经营问题348宗，小区和单位卫生管理问题149宗，共享单车乱停放问题91宗，除中心派给责任单位处理了以外，速城管的网格巡查员在巡查过程中现场处理问题237宗。以上是9月3日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情况。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为我们带来的有关9月3日数字城管投诉平台的办件情况。
2: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3: 海口打造6个之城，
2: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3: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2: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3: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2: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3: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2: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3: 做出省会贡献。
4: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5: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6: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2: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7: 哒啦哒啦哒啦，哎哎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8: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7: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8: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7: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8: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7: 我也不知道啊。
9: 那谁知道啊？
10: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11: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12: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13: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4: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9: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2: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呢，和大家继续关注。过去一周，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聚焦市容整治、占道经营、禁塑整治、消防安全专项检查等内容，持续做好各项工作。秀英区政府党组成员、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秀英分局组织交警联防以及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秀英街道综合行政执法中队等单位，对辖区严管街秀华路开展市容专项整治行动。行动中，林奇带领执法人员向沿街摊贩开展了普法教育，耐心讲解相关的管理规定，引导摊贩前往周边市场、便民疏导点规范经营，对拒不整改的摊贩依法予以查处，切实做到疏堵结合、文明执法，有力维护辖区市容环境秩序。此次行动呢，依法暂扣违规经营三轮车一辆，罚款100元。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联合各属地的执法中队，聚焦占道经营、违规使用一次性塑料制品等突出问题，开展全域整治。执法人员针对辖区的主次干道、商圈街等重点区域，全方位加密巡查频次，压实管控力度，坚持宣传教育与执法整治相结合，引导商户规范经营，全力保障道路畅通、街面整洁。此次行动共查处占道经营124宗，暂扣违规经营三轮车5辆。

0: 手推车两辆，违规经营物品若干，依法查处违规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12宗，查扣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约270件。石山镇综合行政执法中队则是聚焦辖区重点路段及关键区域开展全覆盖巡查管控，并同步落实尽速整治工作。执法人员向沿街的门店、流动摊贩开展普法教育，逐一排查违规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的情况，压实沿街商户门前三包责任，规范沿街经营秩序。此次行动依法查处占道经营18宗，出店经营6宗，整改门前三包问题5宗，依法查处违规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1宗，查扣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约40件。长留镇综合行政执法中队则是联合消防部门对辖区的某小区开展消防安全的专项检查，经过现场核查，发现该小区物业存在消防控制室值班制度落实不到位的问题。针对该问题，执法人员现场下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责令其限期整改，并依法作出罚款3000元的行政处罚，同时督促物业压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定期开展内部隐患自查，实现隐患整改闭环管理，切实防范化解消防安全的风险隐患。海秀街道综合行政执法中队则是对辖区人员密集场所开展夜间消防安全突击检查，执法人员重点排查了撕拉乱接电线、灭火器过期、楼道堆物堵塞等隐患，逐项核查场所消防器材完好有效性、疏散通道与安全出口畅通情况，现场督促经营单位压实安全主体责任，落实消防管理要求，切实筑牢辖区消防安全防线。西秀镇综合行政执法中队则是开展城市精细化治理工作，执法人员采取定点值守加巡查管控的方式，重点整治流动摊贩占道经营、商铺出店经营外摆、违规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等市容乱象行为。此次行动依法查处占道经营14宗，暂扣违规经营三轮车9辆，违规经营物品若干，依法查处违规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2宗，查扣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约113件。
1: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污染环境。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装载，保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密闭，整洁出厂。
2: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关注新款校服相关的问题。2026年的秋季学期是海口市一市一款校服改革全面落地的首个学期。从9月1号起呢，耶城的中小学生是陆续穿着校服返校。与此同时，一场覆盖生产销售全链条的校服质量专项监管行动在全市范围内启动，以零容忍的态度严防问题校服流入市场，坚决守住校服产品的质量安全底线。那么详细情况我们连线前方记者孙小金。小金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0: 把这场活动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3: 好的，9月1号上午呢，记者在龙华区红棉西路的一家文具店内看到市场监管的执法人员现场扫码核验企业信息还有检测的报告，督促经营者严格落实锁证锁票进货查验制度，把好校服入市的第一道关口。在秀英区长滨西二街，执法人员指出了某文具店的吊牌吊饰不规范的问题，当场呢责令其按

0: 到国家标准整改之后再上架销售。那下午呢，执法人员分赴琼山区、美兰区多所校园周边，对在售的校服逐一过筛。那么在开学首日呢，市场监管、教育、综合执法以及公安等部门协同发力，构建起市区两级联动的集中整治工作体系，对全市中小学校周边沿街商铺、校门口以及周边的流动摊贩集中的区域开展了集中整治。那么这一次的整治为期1个月，内容包括占道经营、无照经营、销售三无校服等行为。集中整治结束之后呢，会转入常态化的监管阶段。我市将把校服违规售卖排查纳入校园周边日常监管的内容，各个学校公布举报方式，各个部门固化联合巡查、线索移送、信息共享等工作机制，推动校服质量监管从集中攻坚向长效长治转变，生产源头也是同步的加压。9月2号上午，在位于琼山区龙塘镇的海南富雅琦服装有限公司的车间内，市场监管执法人员呢正在开展现场的检查，并且向企业的负责人详细讲解产品质量把控要点。企业负责人杜爱琼介绍，车间在裁剪、开袋、车卸、熨烫还有打包等关键环节设有质量把关岗位，校服出厂前呢都抽样送到第三方机构检测合格了才能够上市销售。那么据了解呢，8月18号起，市场监管部门呢已经委托了第三方专业的检测机构，对全市线上线下销售的新款校服抽取45个批次送检，检测的内容呢涵盖了色牢度、甲醛含量、pH 值等指标。那么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质量发展安全科科长郭旭东介绍，目前呢已经是有18批次完成了检测。结果呢，全部合格，剩余的批次检测结果呢，将会于近期出炉。那抽检呢，也将会常态化的开展。一旦检查出不合格的产品，将会依法向社会公示。同时呢，通过教育部门把违法企业的品牌信息、不合格项目以及批次等等这些信息呢，推送给各校的家长群，以监管透明度，提升家长的安全感，倒逼企业敬畏质量，守住底线。与此同时呢，市场监管部门还同步的开展了旧款校服回头看的专项检查，严防不合格旧款校服以及三无旧款校服流入市场。1一1码呢，是海口新款校服区别于以往的显著标志，也是海口以数字化手段赋能校服质量监管的创新之举。那么目前呢，全市新款校服统一是实行了质量溯源管理，每件校服的内侧水洗标处呢，都缝有专属的质量二维码，扫码就可以查看企业信息、检测报告，实现从原料生产到销售的全链条可追溯。全市销售渠道呢，共计是567家，覆盖了4个区以及各个乡镇。家长呢，还可以通过线上下单或者是外卖平台点单，让代码校服触手可及。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校服生产企业需要严格的参照市教育局公布的款式生产，面料采购呢需要锁证锁票，并且坚持先检后用，销售环节要确保每一件上校的这个校服来源可查，质量可控。那么下一步呢，我市还将会发布意图解读懂事的一个宣传图表，帮助经营者把好进货关，引导家长把好选购关，持续的规范校服市场秩序。那么市场监管部门也提醒，家长购买之后呢，如果发现校服掉色，还有起球异味或者是做过问题，应该要保留购物的小票，还有吊牌、质量码等凭证，及时的到购买门店去，或者说是供货企业来退换修，也可以拨打1345，或者是通过这个全国12315的平台投诉，监管部门将会快速响应，依法处置，确保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那么以上的话呢，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谢谢记者孙小军为我们带来的有关情况的详细报道。
2: 谢谢。
3: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
1: 我在酒你买。

0: 单啊！
1: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0: 好，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1: 您看，禁止吸烟。
0: 习惯了，改不了。
1: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0: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你
1: 习惯了呀，改不了。
2: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3: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所有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倾倒在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
4: 哒啦哒啦哒啦，哎哎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5: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4: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5: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4: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5: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4: 我也不知道啊。
6: 那谁知道啊？
7: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8: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9: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10: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1: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12: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3: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关注9月2号全省无蚊细胞建设现场会及培训班在海口举办。记者呢从会上了解到，我市目前已经建设无蚊社区、无蚊工地、无蚊学校等六个示范点，初步探索形成了一套科学有效的建设模式。会议指出，无蚊细胞并非做到完全没有蚊子，而是通过系统综合治理，把区域蚊虫密度控制在安全水平。会议要求各市县要压实爱卫教育住建卫健疾控的各方责任，对标建设标准落实试点任务，把无蚊细胞融入文明城市、健康城镇创建与基层治理，坚持以环境治理为本，综合运用物理、生物、化学手段科学防蚊，健全巡查监测处置闭环，严防布雷图指数，创新科普宣传，畅通群众诉求渠道，调动群众主动翻盆倒灌、清出积水的积极性，构建全民参与的格局。据了解，今年6月我省正式启动无蚊细胞的试点，在海口、三亚、儋州等11个市县布局无蚊社区、无蚊工地、无蚊学校的示范点位，试点工作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海口市在会上分享无蚊细胞试点建设经验，今年6月以来，海口构建市级统筹指导、区级组织实施、点位具体落实的三级联动组织体系，坚持源头治理，针对社区、工地、学校三类细胞不同特点，打造因类制宜的防控模式，做到一类一策，精准施治。
14: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继续和大家关注，为了进一步的深化国家关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行动部署，严厉打击借劳动争议之名行敲诈勒索之实的违法行为，切实维护企业及劳动者双方的合法权益，营造公平有序的营商环境，海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决定自即日起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劳务碰瓷相关违法违规行为线索，在市人社局官网公众号上予以通告，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征集内容，本次征集重点呢，以下涉嫌恶意、有组织团伙式的劳务

碰瓷违法违规行为线索。以下行为通常具有主观恶意，部分涉及团伙分工协作。一、恶意拒签合同碰瓷，入职时拖延拒签书面劳动合同，满一个月之后离职，并立即申请劳动仲裁，索要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且存在团伙串联、互为证人的人员。二、恶意诱导辞退碰瓷，在职期间消极怠工，刻意违规，引诱企业主动辞退，并申请劳动仲裁，主张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涉嫌团伙合谋制造辞退借口的人员。三、恶意高频套利碰瓷，两三年内连续入职多家公司，入职时主动提出放弃社保、放弃签合同，离职后针对每家企业均申请劳动仲裁，集中索要加班费、经济补偿金等。此类行为常伴有组织化、职业化特征的人员。四、建筑工地团伙式碰瓷，入职时故意拒签劳动合同，仅口头约定工资，进场后集体磨洋工，降低施工质量，拒绝整改，故意拖延工期，被清退时聚众围堵项目部、堵大门，言语威胁，扬言跳楼报警，逼迫企业支付高额退场补偿费、误工费或工程尾款。该情形为典型的团伙恶势力作案。五、恶意虚假应聘碰瓷，入职后以招工信息不符、住宿条件差、工种不匹配等理由挑起事端，聚众闹事，索要误工费、交通费、报名费等，部分为有组织分工的团伙行为。六、恶意投诉举报碰瓷，以频繁恶意的劳动监察投诉或社保投诉相威胁，利用企业疲于应付检查的心理，迫使企业花钱消灾，支付封口费或补偿金。此类恶意行为常由团伙幕后指使。七、恶意利用舆论同情碰瓷，在线上线下扮演弱势劳动者，博取舆论同情，通过网络发帖、短视频曝光等方式，制造企业欺压员工的负面舆情，以此施压企业支付额外费用，以求息事宁人。该手段往往有团伙策划、分工炒作。八、其他恶意团伙组织策划的其他劳务碰瓷行为。公众若发现上述线索，可通过以下渠道反映：一个是海口市服务热线0898-12345，第二个是海口市各区的投诉举报热线，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秀英分局应急大队电话0898-6864-8727，或者是现场投诉秀英区秀英大道55号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秀英分局派驻劳动保障监察执法服务站。注意事项：要求实事求是的提供材料，严禁诬告陷害，保护举报人的隐私。好的，马上到达半点的广告宣传时间，在半点广告宣传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下半时段的直播城市管家的精彩内容。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0: 海口 Voice Radio。
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伤短路产生火花，
1: 30秒出现明火，
0: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1: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0: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1: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0: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2: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3: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2: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3: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到来自海口综合广播 FM 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现场直播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我是主播肖飞，再次的欢迎大家。海口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工作成果来之不易，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也提醒广大市民游客朋友们，禁止在室内公共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内以及学校、幼儿园、医疗、卫生机构等特殊场所吸烟，经营活动要入店入市场经营，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店内物品不要放置在店铺卷闸门外，不要乱倾倒垃圾污水，店铺门前要做好保洁，保持干净整洁有序，商业宣传促销活动应当控制音量，防止噪声污染扰民，室外呢不能随意悬挂横幅，晾晒衣物，美丽椰城你我共建共享。
1: 一次性就把水电器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2: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3: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4: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5: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污染环境，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装载，保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密闭，整洁出厂。
6: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
7: 哒啦哒啦哒啦，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8: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7: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8: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7: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8: 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7: 我也不知道啊。
9: 那谁知道啊？
10: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11: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12: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13: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4: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9: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5: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关注，9月1号上午，在海口龙华总站内，一辆崭新的出租车是整齐的排列。

42名来自海口各个乡镇的驾驶员完成了岗前确认，依次驾车投入营运。随着首批帮扶出租车顺利发车，海口交投集团下属耶城出租分公司出租车乡村就业帮扶项目全面规模化落地，以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的全新模式，为海口乡村振兴注入民生新动能。

0: 行业资源优势，将灵活、稳定、可持续的出租车驾驶员岗位下沉到乡村，打造可长期增收的造血式帮扶新模式。在去年8月，海口公交椰城出租分公司在永兴镇的罗泾村是率先开展了试点的工作，投放了20辆专属出租车，开展就业帮扶计划。经过1年多的试点运营，整套管理模式、运营保障、帮扶体系是已经日趋成熟。根据司机林卫娇的介绍，他们以前呢压根没有接触过出租车行业，那么宣传队呢是一家一家的摸情况，把岗位信息送到家里来，他才了解到这个岗位。出租车乡村就业帮扶项目。据他的评价，他说呢，是让他还有自己一样有意愿的村民获得了相关的技能培训和就业的渠道，稳稳当当地开上了出租车。记者了解到，为了让惠民岗位直达村民，在今年6月，海口公交椰城出租分公司是组建了专项的宣传队伍，走进三江镇、东山镇、甲子镇、灵山镇等10余个乡镇，开展专场的宣讲。面对不少村民对出租车行业陌生的这种实际情况，公司呢是精准摸排村民的就业需求，靶向对接有就业意愿的群众，打通岗位信息进村入户的通道。针对乡村群众资金不足、从业经验欠缺等现实难题，项目配套专属的优惠政策，推出车辆供给、技能培训、上岗指引一站式服务，降低入行的门槛，打消了村民的入行顾虑。海口公交椰城出租分公司的总经理艾琳介绍说，后续他们也将推进第二批、第三批的投放工作。项目呢，整体会预计投放80辆车。此次的规模化投运，推动海口出租乡村就业帮扶，会实现覆盖面和就业带动能力的双提升。记者了解到，把就业岗位从城市延伸到乡镇，以出租车运营为载体，是搭建起了乡村劳动力的转型通道。一辆辆穿梭街巷的出租车，不仅承载着市民出行的需求，也承载着群众的增收期盼。椰城出租分公司将持续深化精准施策、长效赋能的帮扶思路，持续拓宽乡村招聘的渠道，完善就业帮扶体系，逐步实现集团帮点帮扶的点位就业服务全覆盖。而且下一步，该公司将持续优化运营保障，丰富惠民举措，以出租车行业特色就业帮扶，盘活乡村劳动力资源，以民生就业实效助力海口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以上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谢谢记者陈敏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情况报道。
2: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
3: 我们
2: 回
3: 实
2: 跑，
3: 现了
2: 省下
3: 拍
2: 不
3: 地
2: 少
3: 和拿
2: 功
3: 证
2: 夫。
3: 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2: 园区为我
3: 效
2: 们提
3: 率
2: 供
3: 的
2: 了
3: 确
2: 非
3: 很
2: 常
3: 快。
2: 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4: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1: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继续和大家关注。9月3号晚上，2026年海南省中华慈善日主题宣传活动启动仪式在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启动。后续各个市县将围绕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这一年度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实践活动，弘扬慈善文化，增强社会的慈善意识。详细情况，我们连线前方记者方文。方文，你好。
5: 主持人你好。
1: 把这场活动的相关情况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0: 那主持人，那么这一次的活动分为向善启程、致敬榜样、潮起自贸三个篇章开展。现场通过了视频全景呈现了全省公益慈善事业丰硕成果。专题介绍了第13届中华慈善奖获得者蒙旭强，以及海南省慈善工作奖获得者，具有影响力的慈善组织还有慈善项目的获奖代表。 那现场琳琅满目的农副产品、蒙趣恒生的玩偶文创、活灵活现的唐三彩非遗玩文创，以及爱心义剪的摊位也十分的精彩。那当晚是同步的举办了大爱温暖自贸港的慈善夜市，设立了慈善家消费的应用场景。省慈善总会、省残疾人基金会、海南惠农慈善基金会等20家单位在现场开展了义展义卖。 慈善消费、文创展示、非遗展示活动，那不少群众在现场参加爱心捐赠，也为我省的慈善事业增添砖砖瓦。那么近年来，我省是坚持了强基础、严监管、抓赋能的总体思路，推动了慈善事业深度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截至到目前为止，全省的慈善组织151家。 根据介绍，在2025年，全省的各级慈善组织共接收的捐赠额度是 7.13亿元， 支出的善款是 6.85亿元， 也形成了以慈善总会、基金为主体的多层次的慈善组织的矩阵。以上是记者了解到的全部情况，主持人。好的，谢谢记者方文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情况的报道。
1: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海口打造6个之城，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做出省会贡献。
2: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污染环境。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装载，保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密闭、整洁出厂。
3: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关注这九月的海口啊，田间地头那都是各自忙活开了。在休英区石山镇福安村的黎耀园产业园的石斛大棚里，工人们正在麻利的分苗栽种。这指尖翻飞间啊，一株株的铁皮石斛呢就被稳稳的栽下了。而在琼山区甲子镇谭白村林下培育食药用菌基地的橡胶林下，工人们也在带着村民小心翼翼地用锄头刨开沙土，一簇簇成熟的胡乳灵芝便露了出来。乡村振兴是以产业为基，近年来呢，海口立足各个镇村的资源禀赋，深耕小而精、小而特、小而美的乡村小微产业，因地制宜培育有机肥加工、林下种植、特色农产品加工等多元业态，打通农产品的种养、加工、销售的全链条，铺就了一条生态优先、产业富民、共建共享的乡村致富新路径。乡村振兴是离不开产业的支撑，海口多个镇村是深挖资源家底，在特字上做文章。甲子镇拥有广袤的橡胶林，过去林下空间是长期闲置。今年4月，海南金橡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和海口琼山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合作的胡乳灵芝项目在甲子镇谭白村启动。项目总投资2500多万元，占地面积1200多亩，由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环境与植物保护研究所团队提供技术支持。利用当地丰富的橡胶林下资源种植胡乳灵芝。海口琼山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李旭介绍说，项目预计今年年底有400亩产生收益，总产值约1000万元。甲子镇的相关负责人介绍，全镇的橡胶林林地共有16000多亩，截至目前已经种植胡乳灵芝近2000亩，未来该镇将以每年3000亩的规模扩张，做好林地资源的统筹调配，完善产销对接机制，健全联农带农利益机制等保障工作，全力将其培育为甲子镇的乡村特色的支柱产业。同样是巧借林下空间做文章，秀英区的建新村则是盘活林下资源，发展赤松茸的规模化种植，打造马鞍岭生态园，让闲置的林地是变身增收的宝地，带动村民增收。齐振宝农业科技海南有限公司马鞍岭生态园的负责人杨旭介绍说，我们是采用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不仅自己种了50亩，还带着村民一起干，而村民罗秀吉就是受益者之一。他和记者算起一笔账，他说，我家种了2亩，今年采了3000多斤，企业呢是保底收购，游客现场采摘是20元一斤，在家门口啊就把钱赚了。而在龙华区的尊坛镇龙河村，依托阳山地区富含矿物质的土壤，黄灯笼辣椒种植产业也正红红火火。龙河村以黄灯笼辣椒育苗为主，辐射带动全镇种植黄灯笼辣椒450亩，通过订单收购稳定农产品的销路，降低农户的种植风险。省工信厅派驻龙河村的第一书记郭田军介绍说，目前村里的辣椒加工厂即将投产，预计年收销售额可达180万元。届时呢，将为周边的村民提供相应的工作岗位。这条从种植到加工的产业链将彻底改变只卖原料的初级形态，打响尊坛火山辣椒的品牌，让这里的辣椒真正成为村民红火日子的象征。乡村产业不仅要美，是更要实。海口在培育微工厂的过程当中，注重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通过村集体资本注入和能人带头，让一批以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为核心的循环经济产业拔节生长。红旗镇苏洵三村的三土海南肥料制造有限责任公司将鸡粪、羊粪与秸秆、木糠混合发酵成有机肥，是深受广大种植户的青睐。为了推动产业的规模化、标准化发展，苏洵三村是集体主动发力，去年投入50万元集体的资金入股企业，
专项购置翻抛机、筛分机、自动化打包机等设备，推动生产环节实现机械化升级。设备迭代之后，搅拌物料更均匀，发酵周期缩短一半，肥料的品相大幅优化，出料打包效率也是提升一倍。产业落地见效之后，而一新村的集体生态循环农业示范基地常态化吸纳本村及周边的群众就近务工，累计带动120名群众稳定就业，帮助村民人均年增收3000元以上。今年我们自产的蚯蚓肥、粪肥、有机肥试种了10亩的橘红，通过延伸蚯蚓粪多元产业链，持续的壮大村集体的经济。在秀英区建新村的马岭生态园赤松茸的产业同样在盐链捕链上是持续的发力。杨旭介绍，在接下来园区还将进一

0: 步的扩大赤松茸的种植规模，完善配套的采摘体验设施，吸纳更多的村民就业，参与产业的发展，共享特色产业发展收益。在秀英区石山镇富安村的梨药产业园，村民陈长来已经工作有5个年头了。从前呢，他也只能在家务农，收入微薄的他，如今呢是每月能有3500元的稳定工资。他说，在家门口上班，时间灵活，还能够照顾孩子。这段朴素的话语也是道出了众多就地务工村民的心声。这座占地483亩的园区呢，去年销售石斛的循化苗325万多株，对应产值678.49万元。同时吸纳周边20多名的村民是稳定就业。同时园区呢还培育猫须草、幽顿草等20余种的特色梨药品种。依托相关的原料研发推出猫须草茶、益壶酒等深加工产品，这个板块年产值达42万元，已经形成了覆盖种植、加工、销售环节的完整产业链。海口市农业农村局的相关负责人表示，产业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根基，下一步海口呢将持续立足各镇乡的乡土资源禀赋，坚持小而精、小而特、小而美的培育思路，持续壮大乡村的小微产业主体，完善联农带农的机制，延伸特色产业链条，推动生态资源、乡土资源向产业优势、经济优势转化，以乡村的微工厂为重要抓手，加快培育壮大一批优势突出、链条完整、业态丰富的区域主导产业，激活乡村经济的活力，拓宽农民的增收渠道，为海口乡村全面振兴、城乡共同富裕注入持久的动力。
1: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所有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倾倒在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
2: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感谢大家的关注与收听，今天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到此就暂告一段落，我们下一期节目再会。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12345。
1: 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问题。直播12345，一个值得信赖的服务平台。
2: 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
3: 不对不对，是一二三四五，服务找政府。
1: 服务找政府，一二三四五，直播一二三四五，靠谱靠谱。直播一二三四五，很高兴为您服务。
3: 天上地上灰溜溜，雾霾满城水断流，动物植物日渐少，地球妈妈在发愁。
4: 妈妈，老师说垃圾要分类，电池不能随便乱丢的。
5: 爸爸，不要随地乱丢烟头，烫到花花草草也不好哦。
1: 不要让下一代来教育你，而是我们应该留给他们更好的天空。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共勉，爱护环境，低碳生活。
6: 作为一个赛车手，速度就是一切。引擎、加速，每一条路在我心里都是竞技场。在战场上，我要用速度碾压每一。

0: 对手。
1: 马路不是赛道，生命没有输赢。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请您为自己的生命负责，保持车速，安全驾驶。

0: 北京时间的下午15:03，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收听正在为各位播出当中的直播12345，倾听民意，解决难题，共同打造六个之城，为海口基层治理贡献力量。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恒。周一至周五下午3点到4点，直播12345精彩内容每天开启，海口12345热线七乘24小时不打烊。那么如果大家在生活工作外出过程当中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12345热线，或者是通过海口12345热线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反映和咨询。那么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关注海口之声直播新发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参与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再次提醒各位，如果您在营商环境、政务服务、数据共享、社会信用、企业服务、社会治理、民生热点等方面遇到问题，可以及时拨打海口12345热线进行反映和咨询。也希望各位可以持续关注我市的营商环境建设和基层社会治理，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那么今天呢，我们开启了我为群众办实事的特别直播。今天呢，邀请到的是海口市秀英区市政维修管理中心上线。两位嘉宾分别是海口市秀英区市政维修管理中心主任任家谦，欢迎您，任主任。
1: 哎，你好，各位市民、听众、网友、朋友，下午好，我是秀英区市政维修中心主任任家谦。
0: 再一次欢迎任主任。另一位嘉宾是海口市秀英区市政维修管理中心片区管段所长黄建佳，欢迎您，黄所。
2: 各位广大的市民朋友、大家好，我是秀英区市政维修管理中心的管段片区所长黄建佳。
0: 是的，待会儿的时间呢，我们将会和两位嘉宾共同来探讨交流一下有关于市政维修管理中心平时的工作任务，以及我们在上半年取得了哪些的工作成果，包括呢集中回应一下属于咱们这个职责范围当中市民群众比较关心的问题。再次提醒各位，此刻呢我们的节目除了在驾车调频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直播之外，大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直播12345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直播新发现，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啊。我们同时呢是音频端跟视频端双端在线直播当中，如果有任何关于我们市政维修管理方面的一些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直播新发现的视频号当中来在线给我们进行留言，两位嘉宾呢也会实时的为大家来进行答复。那么下面的时间呢，首先我们先来连线一下12345海口智慧联动平台的值班人员，看看过去一天12345热线的热点诉求都有哪些。下面的时间来连线12345海口智慧联动平台的班长张贺。你好，张班长。
3: 主持人你好。
0: 请为我们介绍一下昨天的整体数据以及咨询类和投诉类前五热点问题分别都有哪些。
3: 好的，2026年9月3日，12345海口智慧联动平台共受理办件11192件，其中满意率97.61%，其中咨询类4142件，投诉类4307件，求助挪车类1363件，建议类84件，其他类1296件。咨询类前五热点问题分别是城乡居民职工社保医保问题574件，主要涉及到我们职工社保的个人缴纳部分，给我们咨询如何办理社保卡、灵活就业人员如何办理退休等。第二是户口迁移、身份证、居住证办理问题146件，主要涉及到室内户口的迁移和办理父母投靠落户我们的这个相关的材料。第三是企业注册、注销信息变更的问题168件，主要涉及到企业的变更名称和地址。

0: 跟我们办理企业注销等相关的信息。第四是招生和考试问题，151件，主要涉及到我们的划片区入学跟我们义务教育的招生相关政策延迟入学是否影响这个申请等。第五是房地产交易问题，107件，主要涉及到租赁证的线上办理跟查询房屋备案信息等。接下来是投诉类前五热点问题，第一是占道经营问题434件，第二是物业管理问题378件，第三是噪声污染问题325件，第四是违章停放问题254件，第五是退费纠纷问题249件。今天是海口市秀云区市政维修管理中心做客直播135，如果各位市民朋友遇见我们市政维修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拨打1235热线，会得到快速的解决，我们将及时为大家解忧。以上就是昨日海口1235热线的搬迁相关受理情况。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张班长的连线，那我们连线到这里，再见。下面的时间呢，就正式进入到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环节哈，来邀请两位嘉宾，我们共同来聊一下。首先呢，想问一下任主任，咱们市政维修管理中心啊，都有具体的哪些职责工作？包括上半年我们都取得了哪些工作进展？能不能详细的给我们介绍一下，任主任？
2: 像我们秀云区，市政维修管理中心，它是隶属于秀云区城市管理局。就是我们主要是负责承担辖区的市政设施养护维修工作，然后根据市区两级的这个事前市政设施这个权力的划分的有关规定呢，就是我们秀云市政中心，就是我们就是目前主要是负责主要承担以下的职责。第一个就是第一个板块，就是辖区内主城区内就是我们主城区范围内的一个次干道、支路跟背街小巷的市政工程项目的改扩建和管理。第二个板块的话，就是辖区主城区内城市的次干道、支路、街区道路等养护维修及背街小巷的整治。第三个板块也就是我们所谓辖区内的区域的一个城市公共照明的建设，就是我们的市政道路路灯的一个建设管理和养护的维修。主要是我们现在我们的职责就是围绕这三大板块，一个是道路，一个是路灯。
1: 那在上半年我们在工作当中有没有哪些进展和成果，包括呢一些具体的项目，能不能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任主任？
2: 我们现在就是结合我们秀英属地的一个市政基础类设施，我们现在的话，我们就是根据我们就是属地市政部门的一个管理职责，我们对辖区的就是次之干道的道路就是我们的道路进行的就是分班组的跟划分区域的一个管养。就是我们今年以来呢，就是就是结合我们属地的道路的一个属性，包括因为我们秀英的话，我们有一些就是就是比早年的一些道路的就是路灯老化的也比较严重，但我们也是针对这些存在的问题，我们也是加强了进行了一个整改。争取就是市区两级的或者是中央专项资金对这个路灯进行改造。就是我们现在我们也正在推进的话，就是我们有一个管网一期这个项目的一个积水点的改造。这个也是一个为民办实事的一个明星工程，
1: 一个工程。
2: 对，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秀英的话，积水点就是，这个内涝的问题也是困扰了百姓的出行。所以说我们现在也正在着重的根据我们的这个工作职责，我们也是就是对我们辖区道路的这个，比如像金滩路，包括海盛路、钢材市场，几个点位的一个是市政道路的一个管网进行一个改造。就是说。加上结合近期的一个就是汛期，雨季的话，就是下雨天对这个道路，的水雨情况比较
1: 多一些，
2: 对，
1: 频繁一些。
2: 就我们也是组织精干的力量，首先从第一步就是加强的巡查，就是灾害天气前的一个排查，灾害当中的一个设施的一个警示，就是灾后的一个及时的修复，包括就是主要就是人流量大的地方，我们会进行一个灯杆的一个老旧，包括防漏电的一个排查，确保就是说在恶劣天气，就是咱们的市民出行，车辆出行的一个安全有序，确保人民群众生命的基本安全。
1: 就是事前预防，事中。

0: 及时赶到，常态化的去检测。
1: 哎，对，
0: 嗯，其实很多市民朋友们对我们部门可能不是很了解哈，市政维修管理中心。但通过任主任给我们介绍之后，我们发现其实咱们管辖的范围，包括负责的领域还是蛮多的，不光是道路工程，有的时候排水可能我们也要去这个进行维修和检测，还有就是路灯等等一系列的基础设施都归我们进行管养、管护和维修啊。非常感谢任主任给我们带来的详细介绍。那想问一下黄所，咱们这边具体的这个工作内容跟职责都是什么呢？
2: 像我们这边的具体工作职责的话，就是一个是对路灯的一个巡检，
0: 嗯，
2: 就是路灯的晚上的照明度，
0: 嗯，
2: 然后第二个就是一个道路的那个破损的维修，
0: 嗯，
2: 然后我们一般的话，我们一般是会有日常的巡查，
0: 嗯，
2: 然后还有一二三四五市民的一些反馈，
0: 嗯，
2: 这些都是我们日常的一个巡管的一个手段，
0: 嗯，
2: 那么这些都是我们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工作内容。
0: 可能很多人市民朋友会好奇，就是像比如说咱休息区哈很大，那我们怎么能做到一条条路去排查去检修和常态化的巡视呢？
2: 因为这个情况是这样子，就是说就是像市民所说的，我们的片区管养的会范围会比较大，
0: 对，休息区
2: 那么
0: 大嘛，
2: 就路面我们是有分主次的，是在白天会去巡，
0: 嗯，
2: 那么路灯那我们就是晚上，因为晚上的话，你路灯一条路一条路的，它会自动亮灯的。我们会有时控，它亮了灯，我们会有，就是从它亮的时间开始，我们会有人去巡查。那么它亮灯之后，我们就可以一眼看出，就是说它亮或者不亮。
0: 嗯。
2: 那如果不亮的话，我们的工作人员就会去起身去排查原因。
0: 嗯。
2: 那么，我们都是会有一定的那个安排，就是按照主次也好，时间也好，都或者是一些重点区域，我们会这样子一个循环。
0: 嗯，现在会不会用一些，比如说无人机相关的一些设备来巡检这个道路或者是路灯这些呢？
2: 这个无人机这个我现在还没有，
0: 还没有哈。
2: 可能后续我们可以把这个会放在考虑当中。
0: 对，可能更加的这个方便一些哈。好，那么请任主任为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今年以来咱们围绕一二三四五热线受理的群众诉求，主要集中在哪些个板块当中呢？
3: 哎，听众，网友。大家下午好，就是这样，哎，就是我们现在去市政的话，我们就是我们根据我们市政的这个工作职责，我们现在我们就是市政管养类的话，我们现在因为我们就是这两年我们已经把本来就是我们之前有个排水的业务，
0: 嗯，
3: 哎，排水业务我们移交给区水务局了，那我们现在的集中板块就集中在就是次之干道的一个道路，
0: 嗯，
3: 主要是道路的一个破损情况，包括，就是人行道、非动车道，的一些破损，包括路面的一些，就是类似的波浪路的一些整修，抢修，还有路灯，因为我们现在我们属地秀英市政中心，我们管养的道路，就是我们是整个主城区的次之干道，但是我们路灯的覆盖面就比较广，我们整个市政中心我们的路灯业务的话，我们市政道路的话是涵盖了整个秀英区，主城区外的东山、永兴、石山的镇西上的路灯也是我们市政中心
0: 的。哦，就是外围的这些镇子当中，镇村也是归我们管辖。
3: 哦，主城区外的村的，我们还道路灯我们没来，但是
0: 镇
3: 西上、
0: 镇子里、镇区当中，
3: 但是主城区内的三镇两街。
0: 嗯，
3: 就是海秀镇、
0: 海秀、
3: 长
0: 流、
3: 西秀，
0: 嗯，
3: 跟秀英办、海秀办，
0: 嗯，
3: 这几个镇街的道路跟路灯都是我们前沿管养，所以说我们现在管养的这个范围包括区域比较广泛，就是我们目前就是说我们主要是集中在了说，现在我们碰到的一些比较是极难的问题，就是现在，
0: 嗯，
3: 特别是长流西秀的那一带的有一些村里面的路灯呢。比较老化的比较严重，它的线路已经老化，有的村里面毕竟当时的改造的，因为我们只是接管，
0: 资金方面还是由他们来去提供，然后我们
3: 资金是我们区里面他
0: 统一去调拨的，
3: 对对对，
0: 然后呢，如果说区里下发了我要对整条道路进行改造，他们资金他们来出，然后我们负责去施工，然后后期的维护，对吧？
3: 对，我们市政是就是说。它有一些项目，像道路，比如是由相关的职能部门建设好以后，我们通过验收合格，我们就会把它接过来进行往后的下一步的管养。
0: 明白。
3: 但是每年的管养的话，它是

0: 四期两期财政它会按照比例进行一个分摊，就是财政预算里面进行一个管养的保障，但是现在就是说现在财力也比较紧张，所以说我们整个秀英的市政设施管养还是面临一定的压力。
1: 对，现在都是勒紧裤腰带，我们过紧日子嘛，
0: 对对对，
1: 所以说这也是更加考验咱们单位的这样的一个管护保养的能力，对吧？对于这样市政设施等等哈，就是能使用的情况下，我们就不会去铺张浪费的去换，比如说更新设备这些哈。
0: 对对对，
1: 是的。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具体办件，具体再分析，看一看市民朋友们比较集中关心的一些问题。今天呢，我为群众办实事、民生热点诉求回应，总共分为这么几个板块：一个是道路施工方面的市民朋友们集中反映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路灯不亮哈。刚才呢，任主任也给我们介绍到了，就是我们部门也是对路灯来进行一个管辖和维护，还有就是包括基础设施哈，有一些人行道啊、石头桩等等这些问题哈，这几类的问题我们来具体办件、具体分析。那首先呢，我们来看到的这位市民他反映的问题是，他说呀，秀英区金滩路海口27小施工修路两个月仍未完成，导致交通堵塞啊，27小附近想要我们部门来核实处理一下，想问一下这个情况怎么回事，这个具体的工程是什么，能不能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哪位嘉宾为我们回应一下。
0: 黄所说一下。
1: 好，黄所。
2: 好的。这个情况是这样，就是他27小我们现在是在做一个雨水管网的新建跟改造工程。那么我们现在我们是按照我们的计划跟安排，我们是只是对其中一部分进行了一个改造。因为我们也是充分考虑到了他27小一个那个家长的接送小孩的一个问题。所以说我们整个项目呢，我们是优先把它安排在了刚好是暑期，我们是提前先在金滩路这边作为我们的第一段施工。那么整条金滩路呢，一共是从双拥路到那个有望路，然后我们还把它分为了两节。然后我们集中优先进行对那个27小门口这一段我们进行了施工。然后在施工的这个过程中呢，雨季包括一些管线的一些问题，然后就是导致了施工稍微延后，跟我们的预期时间延后了1到2天左右。那么现在的情况呢，已经是往全部通车，就是说就是东段我们已经是全部通车了。
1: 其实黄所您看啊，就是我们在设计这条道路包括施工的时候，其实考虑的是非常周到的，尤其是避开了我们孩子们上学的时间，包括家长们送孩子们时间，在暑期去修复，那么开学呢就道路也可以正常的通行，对于我们家长来说还是非常方便的哈。所以说呢，目前为止这位市民朋友，我们这条路已经正式这个施工完毕啊，已经可以畅通无阻了，大家可以放心的去使用通行。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市民来电反映的办件，他说呀，就是在这个也是27小学这几个办件哈，就是不管是修路的也好，还是维修排水沟的也好哈，目前为止呢是已经施工完毕啊，不管是水沟也好还是道路也好都可以正常通行了，所以说大家请放心哈。因为呢毕竟这条路附近周边有很多的居民小区，包括还有学校，所以说很多家长朋友们也是非常关心的哈。我们继续来关注下一个办件啊，在秀英区海盛路琼华村靠近桥头路段，已经很久没有看到施工单位施工，也不撤掉围挡，影响到了车辆的出行啊。就是他的诉求是，如果说施工完毕的话，看能不能尽快的撤掉围挡。这个班件的具体情况是什么样的？
2: 他这个情况是这样，他海盛路这一段的施工呢，跟我们金滩路那个施工呢是一个项目方，是我们的一个项目内容。那么之前在我们第一时间接到这个办件之后呢，我们也是联系了施工方。他是出于前期，他是出于一个施工需要，因为海盛路这一段他也是双向两车道而已。就是所以说，他们也是分段施工，然后提前施工了之后，他们是做了个围挡，然后他们就跑去下一个阶段去做。那么现在的情况是围挡已经撤掉了，然后也恢复了正常通行。我们也是要求施工方是说，在他们的提前定点施工之后，尽快的把这些
1: 围挡撤掉，
2: 对，
1: 然后并且呢树立一些警示的标识，然后可以更好的去提醒一下市民朋友哈。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海口秀英区双拥路啊，丽晶花园，就是在这个海口秀英港这边一个住户反映哈，也是跟刚才可能是 是不是一个工程就是双

0: 公路。
1: 它是一样，它因为就是像
0: 嗯，
1: 我说的，它这个
0: 对，
1: 是金汤路这一段总共是从双雍路一直到
0: 一
1: 永
0: 直
1: 安
0: 到永
1: 路，
0: 安路，
1: 所以说
0: 嗯。
1: 它这个现在这个双雍路这个丽景花园，它丽景花园这里它这一段呢已经是西段已经是完工了，
0: 完工了，
1: 对，我们现
0: 嗯，
1: 在的是准备就是接着进行东段的施工，
0: 嗯，
1: 那么就是说刚好介于这个机会，我们也是说算是给我们单位这边也是稍微简单的给大家宣传一下跟广而告知一下，就是。
0: 对，科普一下，
1: 科普一
0: 因
1: 下，
0: 为
1: 就
0: 很
1: 是
0: 多市民
1: 对，
0: 他不了解，
1: 因为现在这个项
0: 嗯，
1: 目呢，我们即将开东段，那么西段27小门前这个位置，实际上已经是畅通的。那么在这段路的中间呢，还有一条路叫金滩街，
0: 嗯，嗯，嗯。
1: 它是可以接连到滨海大道的。
0: 嗯，
1: 就是我们这里就是建议也倡议大家，就是说在接送小孩的时候，尽量是通过绕行绕避开掉金滩路的东段。
0: 嗯，那具体是走哪条路？
1: 从永安路到滨海大道，而滨
0: 嗯，
1: 海大道可以经过金汤街，然
0: 哦，
1: 后就是再经过27小，然后往双雍路走，它就形成了一个圆形的一个那个闭环。
0: 就把它绕开就好了。
1: 对，绕开我们东段，
0: 嗯。
1: 然后这个东西我们也会给我们施工方去再提前在东永安路跟双雍路的那个路口放一个那个
0: 警
1: 提
0: 示
1: 示
0: 标
1: 图。
0: 识，
1: 对对对，
0: 对，我们最好也是跟交警部门也是联动一下，
1: 有
0: 看一看
1: 我们
0: 在
1: 有
0: 这
1: 联
0: 个
1: 动。
0: 微信推文呐、啊，包括公众号啊，以及什么样的方式能让更多的市民啊去了解，包括呢也给27小的这个学生家长们也跟他们这个告知一下，看看接孩子的时候啊，尽量我们去绕开施工路段哈、啊，保障我们道路的一个畅通通行。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秀英区永贵路。这位市民反映说，永贵路因为施工啊，将整条道路封闭，影响到了市民朋友们的正常通行，并且呢，该处工程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这位市民说，给他们的出行带来不便。他想问一下，什么时候具体的时间节点哈、啊、能够完工啊？请咱们核实一下。
1: 永贵路这个位置呢，也是一个项目工程的，同一个项目工程。那么现在呢，永贵路它这个情况是这样，因为我们在施工的过程中，我们是留出一半的那个道路给市民那个通行的。但是呢，在施工过程中呢，可能他施工方有时候要卸耗材、卸建筑材料，又或者是说清运垃圾，他可能会临时占用到了那个另外一条车道，那么就会导致有时候会导致到市民的出行的不便。那么我们在第一时间接到这个情况之后呢，我们也去跟施工方去了解了。那么我们也跟施工方也是下了一个很明确的要求，就是在他们卸货或者是清运，尽量选择一个那个比较人少、车流量少的时间去处理这个事情，然后包括那个交通疏导员要积极的去引导市民。
0: 明白。还有就是，也是这个永贵这边啊，哈，就是在海利路做管道维修这个工程，是不是跟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永贵路是一个工程？
1: 是的。
0: 对。还有市民反映说，道路挖埋管道产生一些钉子啊，还有包括维修期间遗落的钉子，施工单位没有清理。路面上如果遇到钉子来说的话，还是挺危险的。不管是我们机动车可能会扎破胎，还是说骑电瓶车哈，也可能会对车辆进行一个损害。那想问一下，这个情况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在现场遗落钉子呢？
1: 这个情况是这样，就是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跟投诉人联系，也让施工方跟投诉人联系过，然后让我们具体一个确定一个具体的一个位置。那么现场呢，我们的确就是说没有发现明显的铁钉或者是那
0: 遗
1: 个
0: 落的哈，
1: 对，但是有小石头。那么这个情况呢，我们也是跟施工方要求他们再一次去清洗路面。
0: 检查一下，
1: 对。
0: 好，明白了，大体了解了我们整个的有关于一些道路施工啊，包括管养方面的一些市民集中反映的问题。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有关于路灯方面的一些问题哈，近期呢。比较热点的问题就是大孝村这个路灯不亮，有很多的市民朋友们在反映哈。你看，这位市民朋友说，这个西秀镇大孝村内路灯又不亮了啊，希望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什么时候才是头啊？还有包括这位市民朋友说大孝村的路灯全部不亮，影响到了夜间出行，修好不到半小时就不亮了。还有朋友说这个大孝村全部不亮，影响到了夜间出行。那有关于这个大孝村这个问题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1: 他大孝村是他其实情况是这样，就像我们任主任说的，他们这个位置就是属于西秀镇的那个自然村落，他们的路灯线路
0: 老化了是
1: 老
0: 吧？
1: 化了，时间年限，至少应该是在10年以上了。那么，他整个大孝村呢，

0: 他们是民房也比较多，然后他们这一个村有4个自然村委会组合而成，而且就是路线的情况也比较复杂。那么我们在维修的过程中呢，还是检查了的。那么在刚好前段时间呢，又是雨季，那么线路的老化，碰上雨季，它就会容易产
1: 短
0: 生
1: 路，
0: 很多的问题。那么针对于市民反映的这些问题呢，我们已经全部修复。那么至于说它一些其他的问题，包括什么修好不到半个小时后，它就可能跳闸了之类的，这个呢，我们也安排工作人员在夜间也去检查过了。那么它会可能有一些其他的情况，我们也是进行了处理。那么现在的情况，我们是已经处理好了。我们后续会根据情况，对于整个老化的线路，我们会有一个改造的计划。
1: 明白。像任主任哈，想问一下您，就是针对我们这种路灯维护哈，一般我们是怎么判定这个路灯该换还是不换？包括呢，我们在维修过程当中都需要做哪些工作？如何既可以这个降本增效，又可以去很好的满足我们市民朋友们的需求呢？
2: 这样，我们关于路灯的这个管养方面，我们主要是根据它的一个实用性，因为我们现在路灯的话，基本上为了节能降耗的话，我们一般现在都是采取 LED 灯的一个更换为主，就是我们主要是根据它现在有一些路灯呢，实在就是受损严重，特别是碰到一个台风天气。台风天气的话，有些灯具的话，它直接就损坏了，或者是整个都打坏、打飞不见了。所以说我们也是根据它的一个实用性，一个首先我们是节能的 LED 灯，现在的路灯基本上整个适用期的一个路灯都是以节能的为主。一个是研判的话，有时候是根据它的一个线路的老化的一个问题。我们有时候村里面也有杆灯，村里面它有一些也有壁灯。就是壁灯的话，就是挂在墙上的那一种，就是为了是就是根据区域的一个安装的需要，就是我们也是根据百姓就是出行或者是夜间出行的需要，我们就增设这个路灯的亮度，这样的话就是在有必要的时候，就是让整个就是村里面或者是巷道里面的这个市政路灯的道路的这个出行这个亮度是足够的。
1: 明白了，明白，任主任。像刚刚黄所也给我们介绍了，说这个大孝村的路灯已经是老化得很严重了哈，超长服役。那目前大孝村他们自己没有规划，包括我们区里啊以及市里，有没有整体的去更换村里的这样的一个路灯计划呢？
2: 我们这个是有个计划的，我们就是今年正在谋划一个项目，就是这个项目就是说是中央资金的一个支持，目前我们这个项目的话正在市里正在报备，就是如果这个项目下一步我们就是跟进的话，我们准备对我们整个秀英属地的一个，包括一些村里面的杆灯、壁灯，包括次之干道路灯，包括我们的那个巷变，都进行一个整体的改造，到时候。经过这一轮改造后，我们新就是市政道路的这个路灯的一个使用的一个效能会大大的提高。
1: 大幅提高。好的，非常感谢任主任的介绍，也感谢黄所长刚才呢给我们逐一非常详细的哈这个给市民进行回应。那么下面的时间呢，让我们来共同进入一段宣传啊，宣传过后我们节目继续，待会儿见。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FM
3: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
4: 口 Voice
3: 之声。
4: Radio。
5: 防溺水安全知识六不一样。不在无家长或监护人带领下私自外出游泳或戏水，不擅自未经家长许可与同学结伴游泳或戏水，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或戏水，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或戏水，不到无人监管和有禁止游泳告示的江河、溪流、山塘、水库、不明水坑边玩耍戏水。在见到有人落水而自己又无能力救护的情况下，不要惧怕逃离或者贸然下水。

0: 施救，要采取呼救及报警等措施。要在下水游泳时使用救生衣、救生圈等自我防护措施，学会基本的应急自救、求助、报警方法。
1: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2: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1: 惬意，
3: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1: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4: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浓香鸡。
5: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1: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6: 爸爸不是说水质好用餐，丽丽姐辛苦吗？
1: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4: 要不我们还是点两样饭，够就行。
1: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3: 宝宝们不能这么浪费。
7: 光盘行动，
8: 光盘行动，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1: 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问题。直播一二三四五，一个值得信赖的服务平台。
12: 值得信赖的服务平台。
13: 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
14: 不对不对，是一二三四五，服务找政府。
11: 服务找政府，一二三四五，直播一二三四五，靠谱靠谱。直播一二三四五，很高兴为您服务。
0: 一段宣传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当中的直播一二三四五，倾听民意解决难题，共同打造六个之城，为海口基层治理贡献力量。那么此刻呢，非常感谢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收看直播一二三四五，我为群众办实事的特别直播。此刻我们的节目除了在驾车调频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正在直播之外，大家可以关注直播一二三四五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直播新发现，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海口市秀云区市政维修管理中心上线两位嘉宾，分别是海口市秀云区市政维修管理中心主任任家谦，欢迎您任主任。
15: 你好。
0: 再次欢迎任主任。海口市秀云区市政维修管理中心片区管段所长黄建佳，欢迎您黄所。
16: 大家好。
0: 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介绍了我们整体的咱们部门的工作职责，包括呢这个平时工作的日常的涵盖的范围，以及我们平时啊这个市民朋友有关于咱们部门关注的比较集中的一些问题啊，给市民也做了一个一一的解答，有关于一些道路施工啊，包括路灯不亮等等。我们继续来通过半件来帮市民帮忙跑腿儿，来看看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反映。这位市民说呀，他在这个8月27号在秀云区长滨六路五元和公寓 B 区北门路段通行的时候，发现了路灯不亮，影响到了他的出行，想问一下现在目前为止这个路段的路灯是否修好了？
16: 已经修复了。
0: 已经修复了。
16: 对，
0: 它当时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不亮呢？
16: 它就是一个灯泡的损坏。
0: 就灯泡坏了。
16: 对，灯泡坏了。
0: 哦，那还好哈，就是我们也是第一时间接到了市民的诉求之后响应去帮他修复的，对吧？
16: 对，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安排的维修了。
0: 在这里也想请任主任为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有关于比如说市民啊打一二三四五半件转到咱们部门之后，我们一般响应的速度啊，包括的这样的一个服务的流程是什么呢？
15: 这样。一二三四五热线都是市民打这些后，他由区里面包括市区两级的这个服务平台转到我们中心以后，我们中心有专门的这个每天我们有一个就是热线的一个服务小组。就是我们也安排一个同事是前就是一每天都是对这个热线进行一个就是

接件，处理件，然后回复件，然后接到以后，我们会第一时间把我们这个包括路灯或者是道路的这个投诉办件，我们会第一时间就是派发到我们各个管段的外勤，外勤以后就是我们就是根据核实情况是切实核实以后，就说我是我们这个道路或者问题出现了这个方面的一个损坏的诉求，我们会第一时间派维修工人现场去处置。就是如果不能及时处置，就比如就以后的这个天气，就是道路破水，我们会及时拉警戒线，因为有些道路的修复，它可能需要开挖路面或者是沥青的铺设，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是我们会第一时间做应急处置。包括路灯的话，我们基本上都是24小时以内，就是说一。

0: 时间接到这个案件，我们会第一时间去派值夜
1: 工作
0: 班的
1: 人
0: 同
1: 员，
0: 志、工作人员去进行抢修。
1: 好，
0: 首先就是以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作为第一个我们市政维修的第一个保障。
1: 好的，非常感谢任主任刚才给我们带来的介绍哈，我们也能感受得到，其实呢，表面上我们服务的速度是很快，背后呢是离不开咱们工作人员这样的一个24小时的值守，以及就是不管什么时间哈，只要市民有所需啊，我们就一定会响应到位。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位市民反映的是常德美新村哈，就是常德和美新村主干道一下雨线路就短路，导致呢这个路灯不亮，影响到了居民出行，希望咱们可以到场修复一下。那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也是因为这个路灯的老化导致的吗？还是说我们线路老化？
2: 这个常德美新其实就是大孝村里面的其中一个自然村委会，所以说就像我之前刚刚说过的，它的线路老化之后又碰上了雨季，它就会容易短路。但是一般这种情况，我们包括我们自己巡查，包括村民啊或者是反映啊，我们都会第一时间去更换修复的。
1: 那其实如果真的想根治这个问题的话，就只有等任主任给我们介绍了这个资金下来之后，如果能实施的话，全部改造更换，那相信他肯定会大大的缓解，对吧？只有这个唯一方法，所以说还得辛苦咱们，遇到比如说短路啊，或者路灯不亮，还得辛苦我们就是去到现场及时的维修一下哈。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秀英区长滨西三街五元河 A 区和 B 区道路有多盏灯不亮啊，影响到了照明，这个是怎么回事呢？是不是跟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五元河公寓 B 区北门路段的是一个事情吗？还是说不同的一天？
2: 他这个情况区别于刚刚我们之前那个案件，之前那个案件呢是属于单盏两个，就是单盏就是数量比较少的。那么像这个情况呢，它是有可能是属于是线路跳闸，就是所以说就是我们也是去第一时间也是去了现场，然后我们更换开关，它就没有问题了，
1: 没有问题了。
2: 对，
1: 好的，那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是秀英区长潭路福城幼儿园的门口啊，整条路段的路灯都故障不亮，影响到了市民夜间出行啊。这段路面的路灯的情况是怎么回事？
2: 它这个是属于短路引起的跳闸，那么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在进行了一个排查故障，现在呢也是已经修复了。
1: 也都修复了。
2: 对，
1: 就是刚才其实我们聊了这么多跟路灯有关的哈，有这个村子里的老化的，也有呢跳闸的，还有包括呢可能是几盏灯泡的原因哈。那任主任能不能给我们总结一下，就是一般啊路灯不亮它的故障的原因都有哪些呢？
0: 其实路灯不亮的故障原因呢，主要也就是有一个，就是一个是线路的老化。线路老化，因为我们市政路灯的它那个线路一般是属于地线，都是埋的地线。它不是那种挂的，它是地线，所以说这个像路灯这个它线路一旦就是老化或者是短路的话，可能它的整个修复要花一些工期
1: 啊，得把地先刨开，
0: 对，抛开，
1: 要重新下线、
0: 下线，对，要抛开然后排查，就是重点期。就是但是有些的话可能也是跟它的一些或者是一些开关，一些开关的老旧，开关老旧的话经过排查，路开关老旧或者我们会及时就是更换它这个下面的开关。另一个的话就是可能就是它这个道路经常出现问题，也跟就是有一个天气的原因也有关。就是如果是下雨天的话，它可能是线路也受潮啊干啥的，加上有一些它的一些线路是属于比较老化的，再加上一天气的影响，它可能就会导产生一些就是可能就是正常天气下故意产生的故障。所以就是说在一些恶劣天气的情况下，就是我们就是说也希望就是市民朋友如果发现这个问题，也能够积极向我们投诉反馈，我们也会尽快处理。但是我们也是说有些市政路灯修复的东西，它可能有一些技术性的东西，也希望市民朋友
1: 能够谅解，
0: 都多多
1: 宽容一下。是的，尤其是咱们海南的天气哈，它跟内陆的城市不一样，我们是沿海城市，也会呢经常下雨，那路面肯定会更加潮湿，包括我们自己在家里会发现哈，家里的这个湿度也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也理解。还有市民朋友比较好奇，就是说为什么修一个路灯，它一排路灯都会不亮的？这个
2: 它是这情况是这样，因为这是考虑到一个安全作业问题，那我们肯定是要先断电。那么我们在修的时候呢，它有时候也可能是单杆路灯的线路导致了整条线路的跳闸。
1: 明白。
2: 就像我们有时候我们白天检

0: 检修也会有市民反馈说哪一条路的路灯全亮啊，那是也是我们在检修的过程，我们修复要开闸，我们也做不到100杆灯，只让他这让一两根来一两杆根来检查。
1: 记得小时候上物理课，咱路灯是串联的，对吧？
0: 对。
1: 对，所以说这位市民朋友，咱好好学学物理啊，重新回顾一下我们的物理知识哈。没问题，那么我们聊完了路灯方面的一些办件，我们再为大家去解答一些有关于基础设施方面市民集中反映的问题。这位市民来电反映说，秀云区海盛路转蓝城大道入口人行道放置了一个石头桩，防止机动车开到人行道上。但是呢，他在9月1号，也就是前不久，发现了石头桩被破坏，希望呢，我们可以管理维护一下这个石头桩。那这个办件具体情况是怎么一回事？
0: 这个办件是这样，就是它其实就是我们常见的主车石，就是放在人行道的主车石，它被车辆给损坏了。那么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进行了更换。现在已经是全部已经修好了。
1: 已经修好了。
0: 对，
1: 它具体是怎么损坏的呢？
0: 它这个就是像有些市民朋友可能为了方便，可能会想着车啊开上人行道，那么像有一些车高的话呢，它可以用轮胎
1: 啊
0: 去把它顶掉。
1: 所以说我们大家哈，就是不光是靠着我们每个工作人员的努力，自己也要要求一下自己的行为哈，更加的文明一点。既然他不让你到人行道上，他本来就是机动车该走你机动车的道，对吧？包括呢，我们人走人行道，你不要这个乱开乱走哈，破坏我们城市的秩序。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这位市民是通过公众号来反映的。他说呀，在龙华区海渝中线和肯科路路口以及一整段的这个肯科路的路面，他都发现这个受损比较严重，希望能够修复路面，因为这个路面受损导致他的车胎坏了。那这个具体情况是怎么回事呢？
0: 他这个情况是这样，他这个肯科路呢，他首先第一个就是说他周边呢，它这条路没有那个市政管网的排水系统。它原本早期的时候呢，它是属于自然排水。然后他们现在我们是之前铺的是沥青路面。那么经过一个长时间的下雨跟泡发，它的沥青就容易脱散。那么再加上一个大型车辆的碾压。因为这条路的里面呢，都是跑的重型车辆会比较多，
1: 大车比较多，海渝中线嘛。
0: 对，然后。它这个位置的拐弯口经常的反复碾压，它会导致沥青脱粒。那么下雨的时候呢，说句实话，我们铺沥青也不能说都是雨水嘛，铺上去了你也达不到效果，所以说会有时候会导致我们的修复过程会比较困难。
1: 明白。
0: 但是我们也会说第一时间放那个警示牌。
1: 嗯，
0: 那么现在的情况就是现在天气好了，我们已经修复了。
1: 已经修复了，
0: 已经修复了，这个我们已经重新铺设沥青修复了。
1: 好的，那么现在几个已经可以正常通行了，是吧？
0: 可以正常通行的。
1: 好，在这里呢，也对这位市民朋友表示道歉哈，因为这个路段可能受损，车胎坏了哈，我们尽量去先补一下。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秀英区天荣路往粤海大道方向，天荣路上的机动车道路，这个路面也是坑洼不平啊。这位市民反映说是多日未修复，那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0: 他这个天荣路呢，它是靠近在新海港免税城那边的。
1: 对。
0: 那么在这条路开通之后呢，这条路也是成为了过海的
1: 必经之路。
0: 对，包括各种运送的一些长途啊、货车啊什么的。所以说在当雨季来临的时候呢，它这条路的反复碾压也是容易形成一个脱地脱坑。
1: 明白。
0: 那么我们现在也是已经对这几个坑洼的地方我们也是修复了。然后后续呢，我们也是准备对一些大型车辆容易经过的路段进行一个重点的一个观察，包括在尤其是雨季来临的时候，我们会一个着重的一个巡查。
1: 好的。还有就是想问一下，有市民在这个后台反映说，这个南海大道啊，就是尤其是南海大道往这个长隆站方向，从永安路这一块就是往西，经常会有路面会有坑坑洼洼，导致像波浪的形状，也能看到咱们的工作人员经常修复，但是呢，修复没多久，可能是大事比较多，又压成了那个样子。包括呢，在有几个路口，那个路上也都是像波浪的形状啊。这位市民反映跟我们说，那这个情况是怎么回事？
0: 首先一个这个，他市民所表述的这段路，南海大道，它这应该是属于那个海口市运输道路局那边。

0: 管养的。
1: 哦，那边负责管养的。对，
0: 我们他南海大道属于那个，就像刚刚我们任主任说，他属于主干道。
1: 哦，
0: 不在我们这边的那个管养范围内。
2: 他是市级管养，
1: 市级管养的。
0: 对。
1: 啊，就像我们之前聊到水务的，也是超过20米道路也是归市管养，
0: 对，
1: 然后剩下的是归我们区管养。好的，那一般哈，就是像我们车辆在设计之初，我们道路在设计之初的时候，可能没有想过海口有一天会有这么多的车辆哈，自贸港的发展，包括呢我们的货物自由流通。那目前大车比较多的情况下，我们对我们的管养是不是也会造成一定的压力呢，任主任？
2: 对，就是我们现在我们管养的话，因为我们。一般路面的管养的话，你就是大面积就是改造的话，可能需要进行封闭式的一个管养，就是改造的举措。
1: 嗯，
2: 但是应急式的话，可能有时候铺的沥青的话，它可能以冷沥青为主。
1: 嗯，
2: 的话如果铺的话，就是重车过多，
1: 嗯、
2: 特别是雨季以后，它泡的话，这个沥青松软，容易重车一过就容易。带出很多的这个沥青，就把沥青里面给破坏了。
1: 你就相当于铺了之后呢，效果还没好，就被雨水冲刷掉了。
0: 对，
1: 那还是那很浪费成本。
2: 我们
1: 也
2: 希望有些市民朋友，包括司机朋友，就是对我们改造、刚改造完的这些道路路面，我们进行一个围挡，就是养护的时候，我也能够积极的去配合我们的
1: 绕行
2: 养护阶段。哎、嗯，被有些。可能有些人为了就是我们刚养护好，他们为了图方便，有时候他们可能会自己把我们的这个养护的这个
1: 围挡撤掉、
2: 围挡我自己撤掉了，所以说很多时候还达不到通行条件的话，就很容易又这个刚铺上的沥青又被带坏带走了，就是这样。
1: 是的，其实呢，我们也是得多多呼吁我们市民朋友哈，咱们这个背后的工作人员很努力的去在维修道路，那这个时候咱们也得去积极的、全力的去配合，千万不能自己私自把围挡撤掉哈，不仅仅。存在危险，而且呢也是非常不文明的行为。在这里想问一下任主任，就是我们正常沥青铺设完之后哈，我们一个正常的养护大概需要多久的时间呢，才能正常通行，不破坏这个沥青？
2: 一般如果沥青的话，质量标准的话，一般也就是24小时一般也就可以
1: 啊、哦，所以说大家忍受24小时还是可以做到的，对吧？
2: 对，
1: 也不是对我们长时间的造成这样的一个影响。
2: 嗯、
1: 好的，非常感谢任主任，我们继续来关注哈。这位市民反映说，在秀英区的这个长秀路和美林路十字路口仁恒海棠公园旁边有井盖破损啊，存在安全隐患，希望核实。那、这个情况怎么回事呢？嗯，黄所，
0: 他这个是井盖的话，我们是。那个路灯的井盖会有个检查井的手工井，我们这种井盖呢就会安排人第一时间去处理。
1: 嗯，啊，他是给路灯，就是刚刚任主任给我们介绍到了管线是埋在地下的，他是负责这个巡检路灯的
0: 线路
1: 的。
0: 对
1: 啊，明白了，那现在已经修好了对吧？
0: 修好了。
1: 嗯，这位市民朋友也是非常的细心哈，你像很多包括我在内，有可能走路的时候我不会观察到井盖，但其实呢，我们很多市民朋友都很爱惜我们的城市啊，也是希望我们城市变得越来越好。还有一位朋友反映说，永贵路跟225国道交叉口长丰双创便民广场门口路段，每次下雨都会积水，已经持续2个多月的时间，影响到了周边商铺的经营，想要求尽快的去完善排水系统。那目前的话，这个道路下面是不是没有雨水雨污分流，没有接入市政管网，那未来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改造工程的计划呢？
0: 这个就是我们的雨水管网新建改造工程
1: 啊，正在
0: 做
1: 实施当中。
0: 对，
1: 那所以说大家可以理解一下。那我们实施当中也请咱们的相关的施工单位可以配合一下，万一说下雨天积水的话，也可以配合去强排啊，保证一下我们市民朋友的通行。
0: 嗯，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秀英区向荣路拐入到福秀小区路口下水道井盖，现在呢污水溢流，散发恶臭啊，这个气味尤其在夏天啊，严重影响到了周边居民。最近呢，每天晚上都有这个情况，那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0: 它这个其实就是污水管网它有点堵塞，那么它这个是属于三江公司的代管项目，由他们进行一个管养运营。
1: 明白。
0: 那么我们也是第一时间把这个投诉的问题反馈给这家公司，他们也是第一时间已经安排疏通车辆进行了疏通。那么现在他这个疏通之后呢，他这个异味的影响呢基本上是降到了最低。
1: 嗯，其实就是像排水这个问题呢，还是全市很多部门都在积极的上心的去参与的，不光是水务、排水事务中心，还有呢水务集团，以及啊这个路桥建设有限公司，包括我们城投，还有咱们，对吧，也都是非常积极的在帮助我们。

0: 家解决这个积水的问题。所以说呢，我们一旦发现的话，也会派出工作人员，像刚才黄所说到的哈，协调各部门去帮助大家进行强排、维修、检修。再来关注到这位市民反映说，肯科路啊，刚才我们也是给大家解答过，目前已经是修好了。再往下看就是秀英区永贵路，这个是不是也是我们跟大家刚才所说的这样的一个半件的情况？
1: 永贵路就是其实就是刚刚我们所说的那个玉水新政管网改造的工程项目。那么他现在这个所访问的问题呢，是因为钢板包括
0: 铺设钢板产
1: 生
0: 了
1: 个
0: 噪音，
1: 对。那么其实它铺设钢板呢，其实是一种保护措施。那么在我们第一时间接到这个投诉之后呢，我们就是也要求施工单位对钢板下面进行的那个橡胶的一个铺垫，还有回填土的铺垫，尽量去把这个噪声呢降到一个最低。
0: 就是把钢板跟路中间的衔接处，看看能不能填平。
1: 对，那么现在的情况呢，就是在我们施工完之后呢，现在钢板呢我们已经是撤除了，我们也已经是撤除了。
0: 明白了。所以说呢，现在目前为止呢，也是可以给到我们附近周边的居民一个安静的休息环境哈。好，我们最后关注一个办件啊，滨海大道与长滨二路交叉口人行道地砖塌陷，路面坑洼不平，市民说存在交通安全隐患。那这一个路段啊，市民反映的是否属实？我们有没有到现场核实过？
1: 这个我们是有核实过的。那么现在这个情况呢，我们现场核实之后呢，发现它这个人行道不在我们的管理范围内。它是属于海南星海环境公司的改造范围，它是属于企业的改造范围内。
0: 为什么人行道也是属于企业的改造范围呢？
1: 它是这样子，因为他们的一个小区，它是在小区周那个边
0: 小区附近的，属于这整个的一个小区的一个管辖范围。
1: 对
0: 啊，明白了。所以说呢，可以跟物业哈看看沟通一下怎么去解决。是的，其实呢，这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市民的办件哈，我们也是一一回应了。那最后的时间呢，也想请任主任为我们来总结一下，就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的办件，包括我们下一步咱们工作方向是什么。
2: 好，主持人，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朋友们，今天我们市政中心，就是12345，就是热线上线。我们也是根据我们自己市政中心的这个主责主业，我们整个中心我们管养的这个道路的话，将近1800多条，含备街小巷。然后我们的道路总长是将近400公里，道路总面积是513.2万平方米。我们现在管养的路灯是将18300多盏。包括还有我们这个展数包括杆灯还有壁灯，所以说我们现在我们整个秀英我们市政中心我们就是管养的区域范围包括工作量也比较大，但是我们也是秉持着就是我们秉持着就是为民服务的工作理念，就是12345服务就是找政府。我们市政中心我们也坚持履行好我们自己的工作职责，就是我们积极，就是我们也希望，广大的市民朋友，包括听众朋友、网民朋友，能够在日常生活中，能够对我们，就是我们秀英市政中心多提宝贵的意见，积极就是反馈，包括我们就是在秀英辖区所看到的，就是道路包括路灯设施的一个就是损坏或者是破损的一个诉求，我们将积极履行好我们的职责，在最短的时间内将大家所反映的这些市政设施包括道路路面包括路灯修复，还大家一个出行安全有序的一个出行环境。
0: 非常感谢任主任为我们带来的介绍哈，就像刚刚任主任所说到的，一二三四五服务找政府，共建自贸港，共享新未来。其实如今呢，到秀英去你会发现哈，道路也是焕然一新，并且呢，发展的进程也是步履不停的。我们整体的城市的面貌早已跟过去完全不一样了啊，而且呢，这也是离不开我们工作人员长期的维护，我们努力的去工作，还有呢，负责任的去回应市民的种种关切。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直播12345民生在线海口市秀英区市政维修管理中心的上线，到这里呢就要接近尾声了。再次感谢我们二位嘉宾，感谢任主任，感谢黄所做客直播间，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那么在下周一9月7号龙华区市政维修管理中心的相关负责人也将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 温柔以待。
0: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0: 海口综合广播联合海口气象台权威发布《101.8气象指南》。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和收音机前的您一起关注天气。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上午发布的未来三天天气预报，可以看到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市区的气温24到32度，乡镇的气温23到33度，西到西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9月5号星期六，海口多云，局地有阵雨，气温24到33度。9月6号星期天，海口多云，局地有阵雨，气温24到33度。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祝收音机前的您一天出行顺利，心情亮丽。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四时俱可喜，最好新秋时。处暑是二十四节气的第十四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处暑表示酷热难熬的天气到了尾声，暑气开始消退，凉爽的初秋即将华丽登场。处暑有三候，一候阴乃祭鸟，秋高气爽，利于老鹰捕猎，可供鹰捕食的鸟类和动物数量很多，鹰把捕到的猎物摆放在地上，如同陈列祭祀。二候天地始肃，万物进入到了这个时间段内，逐渐开始凋零。三候禾乃登，禾乃登的禾指的是各类农作物的总称，登即成熟，五谷丰登，意为要秋收了。这个时节，民间流传着许多习俗，大多与迎秋以及丰收有关。对于沿海的渔民来说，每年处暑时也是休渔期结束的时节。渔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和准备，怀着对新渔季的期待和憧憬，迎来开渔节。多地会举行盛大的开渔仪式，表达对大海的敬畏和感恩之情。处暑之后，秋意渐浓，正是畅游郊野、迎秋赏景、登高望远的好时节。此时人体出汗明显减少，水盐代谢功能逐渐恢复平衡，进入生理休整阶段，机体容易出现疲劳感，产生秋乏。养生需要动静结合，运动可以选择温和的有氧运动。由夏入秋，在不可逆的岁时变迁中，有不舍，有遗憾，有收获，有想念，有桩桩件件未完待续的故事，等着你我在秋风中写就。愿你我在拂去秋来之际，不负光阴的启示，有云淡风轻的心情，有珍惜岁时的加倍努力。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同声同行。

0: 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达华铝业支持播出。
1: 无论你是牙牙学语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2: 无论你是七八零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1: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
2: 快乐同行。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

来吧，欢迎各位，这里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同声同行正在直播开启，我是罗伊。特别感谢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海南达华铝业对节目的大力支持。那线上同声时光，周一到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罗伊都会在这陪伴着各位。除了我们去亲子研学游的那几天是我的同事代班，那正常情况下罗伊都会在周一到周五的直播间陪伴着各位，去关注孩子成长路上的一些育儿贴士话题，也会一同来分享孩子们的好奇的一些知识科普。那今天呢，也同样是在我们的线上直播会来有到每日一课同声秀场成长贴士的内容。我们线下的亲子健康活动或者是亲子游啊，大家其实除了可以在关注我们的直播收听到了解到，也可以关注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我们有任何的活动都会第一时间在公众号上发这样的一个微信的招募帖，信息的推送帖。那还有就是可以搜索17284043，是可以加入到我们线下的粉丝群的。线下粉丝群平时就可以来交流一下育儿的一些互动的话题，也可以就是第一时间知道我们的活动信息，抢得一些名额。那今天线上同声时光呢，每日一课同声秀场和成长贴士也为大家安排了不同的内容。首先呢是每日一课，我们会来关注到最近呢家长们关注到的就是海口的校服哈，这个一式一服这样的一个内容，海口严查校服全链条，守护孩子们的一路的安全。还有就是要在今天节目当中成长贴士里边聊到一个关于孩子们的一个健康话题，那就是关于儿童幽门螺旋杆菌的这个感染。这个有的家长是知道的，有的家长呢可能还不是很清楚什么叫幽门螺旋杆菌。那其实我们就是在今天成长贴士要和家长们共同的来认识胃里头的这一个不速之客。这不速之客怎么去精准的识别它存在我们人体身体里边的信号，怎么去科学的防控，怎么去守护我们宝贝们的娇嫩的肠胃，这个在今天节目的成长贴士我们也会关注到。还有就是新学期开学了哈，前两天就是让大家来说一说孩子们起床叫起床的时候顺不顺利呀，早餐吃不吃呀，上学有没有起床气呀，收心了没有啊。其实新学期呢我们要很注重一个时间管理方面的内容，因为培养出拥有较强时间管理能力的孩子他会高效利用这些校外的学习时间，合理的规划一些休闲时光，真正的会让自己学得轻松玩得快乐。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每一位家长共同的心愿。那什么

是时间管理，怎么教孩子进行时间管理，让孩子达到就是做很多事情不用你去催促他第二遍，这也是在我们今天节目后半段时间会和大家共同的来关注到的。先走入每日一课吧，聆听今天的科普小知识。今天的科普小知识是，人为什么睡着之后容易长高呢？

0: 同行，每日一课。
1: 听广播的小朋友，博士爷爷知道，好多小朋友啊，都想让自己长得高一点，可是要想长成个大个子，就要不挑食，因为在蔬菜、豆制品、奶制品、鸡蛋、肉等等食品里啊，都含有帮助我们长个的所必需的营养。另外啊，经常的参加体育运动也能使我们的身体不断的发育长高。小朋友们要想长得高、长得壮，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要注意睡好觉。因为人经过一天的活动，不管是上班、上学还是上幼儿园，身体啊都会感到疲劳。为了消除这些疲劳，恢复精力和体力，所以我们每天都要睡觉。科学家的实验证明，小朋友在长身体的时候睡着了以后啊，大脑里的一部分细胞还在干活呢，比醒的时候还要忙。为什么会这样呢？原来呀，在人大脑的下面呢，长着一个叫垂体的小东西。垂体会分泌一种专门让人长身体的物质，这种物质啊叫生长激素。人睡着了的时候，生长激素产生的就特别的多，所以啊，小朋友们睡好了觉才能长得高。另外呀，人的大脑里还有一种专门管记事儿的脑细胞，人睡觉的时候，这种细胞也在干活，他们把白天学到的东西重新的检查和排队，让你记得更牢。也就是说，睡好觉啊，不但让小朋友们长得高，而且还会让小朋友的学习更好。听广播的小朋友，你记住了吗？每天呐，一定要好好睡觉，睡好觉。

同声同行每日一课，今天我们聆听到的科普小知识是人在睡觉之后为什么会更有助于身子的长个呢，长高呢？那这也是提醒更多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如果说家里面有小朋友晚上睡觉的哈，一定要在这个生长激素分泌的高峰期前就开始要入睡，而且进入到一个熟睡的状态。其实在这里呢，也想给大家额外的提个醒，就是我们的小朋友睡觉的时候哈，最好呢你是要保持卧室的一个这种暗的状态，就不要开灯睡觉。因为这两天就有过两位家长，就是有私信我，有跟我聊，有一位小朋友呢七岁的小姑娘呢有一点点这个性早熟的发育的就是性早熟的这个发育的倾向就是拍了骨龄啊，做了这些雌激素的检查呀，也请了专业的医生看了，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倾向。后来妈妈在跟医生聊的时候就说到，医生也提醒她，就是小朋友不要吃一些那种补品，类似于像燕窝呀、凤凰浆啊这些补品。此外呢，就是睡觉的时候要保持一个卧室的这个暗的程度。因为妈妈就后来说了，说他们搬到新房那边去有一年多的时间，那每一次睡觉呢

0: 那都是开着窗帘，开着窗，因为他们家挨着的是一座桥，然后那边呢有这个亮灯的亮化工程，然后有些时候晚上睡觉呢，这个窗帘不开不拉的时候，就是其实卧室还是比较亮的，都是有这些光照进来，所以这个如果说夜间有亮光的话呢，就会直接的抑制孩子大脑分泌褪黑素，而褪黑素又是我们调节深度的一个睡眠免疫力和生长激素释放的核心物质。如果你亮着灯睡，或者是让光线照着你的卧室亮着睡的话，那它深睡时长会明显的缩短，而且哦，持续的光线会刺激，会让孩子的眼部肌肉始终处于一个紧张的状态，还会加重视网膜的负担。如果说幼儿期阶段他长期亮灯睡的话，后续近视的发生概率也要大得多。还有一个呢，如果是长期亮灯睡，或者是卧室的光线太亮的话呢，会让孩子的生物钟没有办法建立一个白天黑夜的周期，不仅会出现入睡难、夜醒多，还会导致小朋友的白天精神差、注意力不集中。所以呢，我们在晚上睡觉的时候，要让我们的卧室保持一个漆黑的状态哈。好的，那也是额外跟大家说，还是希望小朋友们好好睡觉，睡好觉非常的重要。那接下来呢，我们会走入到同声同行的同声秀场。同声秀场呢，每一期我们也会聆听到我们的小听友带来的同声作品。那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如果已经在认得字儿啦，也会读课文啦，会朗诵诗歌啦什么的，那你也可以把自己的声音作品呢，让爸爸妈妈录制下来，发送到17284043，17284043，我们可以听到更多小朋友好听的童声。那接下来，我们一起走入到今天的童声秀场。
1: 我想说好普通话，
2: 我想做个小小演说家，
3: 我想当个小小主持人。
1: 同声秀场，秀出我的努力。
2: 同声秀场，秀出我的决心。
3: 同声秀场，秀出我的梦
4: 想。欢迎来到同声秀场，聆听同行孩子们的最美同声。
5: 大家好，我叫黄雅晨，我今天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咕咚》。木瓜熟了，一个木瓜从高高的树上掉进湖里，咕咚！兔子吓了一跳，拔腿就跑。小猴子看见了，问他为什么跑。兔子一边跑一边叫：“
6: 不好啦，咕咚可怕极了！”
5: 小猴子一听，就跟着跑起来。他一边跑一边大叫：“
6: 不好啦，不好啦，咕咚来了，大家快跑啊！”
5: 这一下可热闹了，狐狸呀、山羊啊、小鹿啊，一个跟着一个跑起来。大伙一边跑一边叫：“
6: 快逃命啊，咕咚来了！”
5: 大象看见了，也跟着跑起来。野牛拦住他，问：“
7: 咕咚在哪里？你看见了？”
8: 大象说：“没看见，大伙儿都说咕咚来了。”
5: 野牛拦住大伙儿问，大伙儿也都说没看见。最后问兔子，兔子说：“
9: 是我听见的，咕咚就在那边的湖里。”
5: 兔子领着大家来到湖边，正好又有一个木瓜从高高的树上掉进湖里，咕咚！大伙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笑了。
0: 大伙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笑了。相信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也知道了，这咕咚到底是什么所谓的大怪物呢？很多时候哈，不要以讹传讹，要眼见为实，要知道耳听为虚。那么也欢迎更多的小朋友可以把自己的童声作品发送到17284043，一起走入成长贴士。
10: 喂，你好，我家宝宝胃口不好，不爱吃饭怎么办？
11: 我家孩子总爱动手打人，这是什么情况？

0: 好，我家宝宝胆子很小，见人从不打招呼，该怎么解决呢？
1: 你的问题我解决，探索解密宝宝成长路上困扰你的种种问题，成长贴士和宝贝们一起快乐成长。
2: 同声同行成长贴士和宝贝们一起快乐成长，也是来关注交流到家长近期比较关注的一些孩子身边的实时的一些值得您关注到的育儿信息。其实在9月份秋季开学，很多的家长在聊的时候都有聊到海口市一式一款的校服改革。那今年9月1号开始呢，也是海口市的一式一款校服改革全面落地的第一个学期。像在我们海口呢，中小学生有陆续穿着校服返校，全市也同步的启动了覆盖生产销售全链条的校服质量专项监管行动，其实也在去以零容忍的态度严防一些问题校服流入市场。那这个校服质量呢，也是家长们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要知道在开学首日的时候哈，市场监管呢、教育综合执法以及公安等多部门也是协同发力，构建起市区两级联动的集中整治工作体系，聚焦了校园周边的商铺、流动摊贩，整治一些无照经营、售卖三无校服的行为。像执法人员也有深入到各区的门店，核验企业信息和检测报告，督促商家落实锁证锁票、进货查验制度，对标识不规范问题现场责令整改。那么这一次的集中整治为期是一个月的时间，之后呢也会转入常态化的监管。海口市各学校也公布举报渠道，各部门呢也是固化联合巡查线索的移送信息共享机制，推动校服监管从集中攻坚走向长效长治。而且呢，我们要知道监管现在呢，各职能部门也是向生产源头延伸。在琼山区龙塘镇的海南富雅琪服装有限公司的车间，执法人员现场呢就开展了质量检查。企业负责人杜爱琼有介绍说，企业在裁剪呐、车线打包等关键环节设有质量把关的岗位，校服出厂前呢也全部送检第三方机构合格才可以上市。从8月18号开始呢，市监管部门是委托了第三方抽取45个批次新款校服开展检测，覆盖色牢度、还有甲醛的含量、 pH 值等安全指标。一一一码也是海口新款校服区别于以往的显著标志，也是海口以数字化手段赋能校服质量监管的创新之举。每件校服水洗标配有这个专属的二维码，只要轻轻一扫码就可以查看到企业的资料、检测的报告，实现全链条可追溯。目前呢，全市共有567家校服的销售网点，还支持线上外卖平台下单。下一步呢，海口市也会继续的推出意图读懂式的宣传图表，帮助经营者把好进货关，引导家长把好选购关。市场监管部门也提醒哈，如果说您家的孩子在穿着这个新款的校服，这个一式一款的校服出现了掉色，或者是有异味儿，或者是说有其他的一些质量问题的，您都可以第一时间留存好小票、溯源码这些凭证，可以退换。如果在退换的过程当中就是不顺畅，有一些问题，那也可以第一时间拨打12345或者是12315投诉反馈。

好的，同声同行，欢迎各位的继续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仍旧在持续的进行当中。那么在收听的时候有什么想说想聊的，大家可以微信搜索17284

043加入线下粉丝群，或者是直接搜索海口之声哈，搜索海口之声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稍事休息以及进入半点广告之后呢，我们会继续回来。在节目的后半段，我们也会来分享到有关于儿童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家长必须要了解到如何去精准的识别，如何的精准防控，以及在新学期怎么教会孩子更好的进行时间管理。在半点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之声。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2: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
3: 早上好，下午是老酒店。
2: 好奇。
3: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2: 惬意。
4: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呀？
2: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5: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浓香鸡。
6: 来小三总，没事再点两个，再点两个菜。
2: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

0: 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来两份，够足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宝宝们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7: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8: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7: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8: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享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7: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9: 开个车磨磨唧唧，哎，你能快点不？都赶着上班呢。
10: 催什么催呀、啊？后窗不贴着吗？实习生，
9: 后面几辆车都被你给堵了。哟呵，你还倒有理了，你给我下车。
10: 怎么着？你一大老爷们欺负我一女的，你好意思吗你？
9: 我是给你讲道理，实习生不懂上路啊，就在家待着，别挡道啊。
10: 哪个规定实习生就不能上路了？你不也是实习生过来的吗？真有病。
9: 哎，我说你嘴巴放干净点啊。
10: 我就不让
9: 你
10: 就不让怎么地吧，
9: 有毛
10: 病、啊、我天生开车就
9: 开
10: 通
9: 了，
10: 有本事你
9: 找
10: 车
9: 飞
10: 过去啊。
11: 事情我基本了解了，因为这点小事就闹到派出所来。现在海口巩固提升文明城市，咱们每个人都是参与者，希望你们吸取教训。
10: 哇啊，是的是的，警察同志，都怪我情绪不好，我给这位大哥道歉。
9: 没有没有，文明礼让，道路宽广，咱们不能给海口文明抹黑。
12: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3: 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达华铝业支持播出。
14: 你是牙牙学语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15: 无论你是七八零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14: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
15: 快乐同行。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

0: 同声同行，欢迎各位的继续关注收听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也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节目。要特别感谢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也要感谢海南达华铝业对节目的大力支持。那么在线上呢，我们来聊育儿话题，线下会不定期的组织开展同行的亲子活动或者是亲子游。那么在这里也温馨的提醒各位，我们栏目的合作伙伴海南达华铝业呢，他们也有推出错峰出游的新疆行哈。那么在近期，如果您或者是家人朋友有想去新疆游玩看秋景的话呢，可以考虑海南达华铝业，他们有推出六人成行的新疆之旅，有去到像是喀纳斯、禾木，而且在整个行程过程当中呢，六人即可成团。那么在整个成团的过程当中，游玩的过程当中哈，也涵盖了很多的一些新疆的特色美食，比如说这个烤羊肉，还有大盘鸡，还有新疆各种各样的这种好吃的美食都有在行程当中安排。当然具体的咨询了解呢，您可以拨打电话18889747322 13889747322，可以进行咨询了解。好的，进入到节目的后半段，我们要来继续和大家关注到孩子成长路上家长们比较费心思的一些关于身体健康啊，或者是关于心理健康方面的一些内容，一起走入到今天同声同行的成长贴士，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1: 喂，你好，我家宝宝胃口不好，不爱吃饭怎么办？
2: 我家孩子总爱动手打人，这是什么情况？
1: 你好，我家宝宝胆子很小，接人从不打招呼，该怎么解决？

0: 决呢？
1: 你的问题我解决，探索解密宝宝成长路上困扰你的种种问题，成长贴士和宝贝们一起快乐成长。
0: 喂，你好，我。

哎，大家可能有些时候还会互相的夹菜关心，还有一些长辈呢，喂孩子吃饭的时候，一些大块的一些肉，怕孩子嚼不到，或者是说，咀嚼的比较费劲儿，有些长辈可能会把这些肉啊，用手撕，或者有些时候是直接上嘴，进行这样的一个撕小了之后再喂给晚辈吃的，这种现象其实还是会有存在的，但是有些时候所谓的看似温馨的共餐方式。是，其实也是一种健康的隐形隐患，让一种专门攻击每个人胃部的细菌在家庭成员之间可能会悄悄地传播开来，它就是幽门螺旋杆菌。如果孩子小小年龄就长期的反复腹痛，口臭，不爱吃饭，长得慢，脸色差，那你就不要归咎于说他挑食还是积食，也有可能是不是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呢？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怎么去快速的、精准的识别是否就是有感染幽门螺旋杆菌，它的识别信号，科学的防控，怎么去防护，我们一起来分享。首先我们要知道幽门螺旋杆菌它是一种非常顽强的细菌，它在这个胃酸环境当中生存，大家想一想，胃酸里头不是谁都能在里边待着的，但是你看幽门螺旋杆菌它可以。通常胃的强酸性环境对大部分细菌来说是致命的，但是幽门螺旋杆菌却可以通过分泌特殊的物质来中和胃酸，成功的在胃里头安家落户，所以称它是耐酸小肠小强者也是不为过的。那小朋友之所以成为幽门螺旋杆菌的易感人群，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呢是免疫系统它还没有发育成熟，对细菌的抵抗力较弱；二是孩子的生活习惯和饮食卫生容易被忽视，给了细菌可乘之机。那幽门螺旋杆菌的主要传播途径呢，是口和粪口传播。幽门螺旋杆菌的这个传播能力呢，它不算强，但是在家庭环境中却容易扩散。很多看似充满爱意的行为，其实就是细菌传播的隐形桥梁。哪些所谓的看似是有爱的行为，但实际上是不建议、不提倡、不好的呢？一个是不当的喂养，就是嚼碎了食物喂孩子，或者是用嘴去试奶温，嘴对嘴的亲孩子，都会让唾液当中的幽门螺杆菌呢，是直接的传给孩子。再有第二种不好的行为，就是共餐无防护，就是一家人围餐，在一块吃，筷子呢在盘里头夹来夹去，不用公筷公勺，也容易造成交叉感染。还有一种呢，就是卫生习惯不太好，就是便后不洗手，又去摸门把手、玩具、孩子吸手指，或者是吃被污染的生水、没有洗净的瓜果，都可能会中招。那感染了幽门螺杆菌，它的症状呢是有什么样的一些表现呢？其实幽门螺杆菌它感染之后哈，容易被当成普通的消化不良。但是如果有这几种情况，家长就要第一时间警惕，带孩子去医院了。比如说反复的腹痛，孩子经常说肚脐周围或者是上腹部疼，疼痛的时候可能出现在饥饿时，或者是饭后，或者是夜间出现，没有固定的规律。那这种疼痛呢，通常是隐痛或者是胀痛，家长按摩孩子腹部之后呢，可能会暂时的缓解。还有第二种表现就是消化不良，那他的胃口可能会明显的变差，挑食、厌食、恶心、腹胀、频繁的打嗝或者是反酸的情况都有出现。那如果是排除了口腔清洁不到位的问题，小朋友如果早起的时候口臭较明显，或者是白天说话也有这个酸腐味，就可能是幽门螺杆菌在捣乱，细菌破坏胃黏膜之后，食物消化不完全，产生的这个发酵产生的这个异味就会通过食道传到口腔了。还有第三种表现呢，就是生长会比较迟缓，
幽门螺杆菌破坏胃黏膜的消化吸收功能之后，即使孩子吃了足够的食物，营养也没有办法被充分的吸收，就会导致生长发育滞后。那需要提醒的是，这些症状并不是幽门螺杆菌感染的专属信号，普通的消化不良、胃炎也可能会出现。但是如果说小朋友的症状持续

超过了一到两个月，而且是反复的出现，而且没有好转，那你就要带孩子到儿童医院的这个消化专科去就诊。通过检测这个13碳尿素呼气试验，或者是14哈，都可以排除这个是否感染幽门螺杆菌。那可能说到这，有的家长就会竖起耳朵听得非常的仔细，可能会有一些疑问哈，比如说有的家长可能就会问了，这个所有孩子如果感染了幽门螺杆菌，是不是需要马上就要去治呢？这里要强调啊，如果他没有症状，就是没有肚子痛，也没有个子小，也没有发育受影响那么如果是说单纯的他也没有出现消化不良，他只是说有感染幽门螺杆菌，但是没有刚才说的这些症状，无症状无胃部炎症生长发育正常的孩子，不建议盲目的进行根除治疗。为什么呀？因为药物的副作用，根除治疗需要用两种抗生素，对孩子的肠道菌群影响很大，甚至可能会损伤肝肾功能。还有就是耐药率高，儿童用药依从性差，容易导致治疗的失败，产生耐药性。还有就是自发清除率，儿童的自身的清除率比成人要高，部分孩子长大之后呢，可以自行的缓解。但是如果出现了有一些特殊的情况，那你要马上带孩子去医院找医生的。比如说宝贝反复的说上腹痛啊，腹胀啊，反酸啊，呕吐啊，影响了日常的生活。还有就是反复的还有就是那个胃镜，做胃镜之后确诊是胃炎、胃溃疡或者是十二指肠的溃疡。再有一种情况就是不明原因的缺铁性贫血，或者是体重不增，生长又迟缓，家族里边有胃癌的病史，那么有上述这些情况的，第一时间不用多想，带孩子去医院。而且呢，这里也要给大家提个醒哈，就是不要自己看似是怀疑孩子感染了幽门螺杆菌，然后就去买抗生素给孩子乱吃。幽门螺杆菌的治疗是需要联合用药的，剂量、疗程、药物选择都必须是严格按年龄、体重来计算。家长自行买药乱用偏方，不仅杀不死细菌，还会损伤孩子的肝肾功能，导致细菌耐药，以后更难治疗了。那破坏群道，这个肠道的菌群，引发腹泻、过敏、免疫力下降的情况也是比比皆是的。那我们来说一下怎么预防吧。预防胜于治疗，这句话大家都知道哈，就是建议推行分餐制啊，坚持公筷公勺，给孩子准备专属的餐具、水杯，专人专用，避免交叉感染。再有呢，就是摒弃一些不良的喂食习惯，比如说口对口喂饭呐，咀嚼之后再拿咀嚼后的食物去喂饭呐，用嘴试温呐，这种行为都是不建议的。还有就是培养良好的卫生习惯是鼓励大家要做到的哈，教孩子饭前便后要洗手，玩耍之后也必须认真洗手，不喝生水哈，这个瓜果也要洗干净。还有第四呢，就是餐具要定时的消毒啊。那么孩子的餐具每次用后都要及时的清洗啊，定期的消毒就显得非常的重要了。总而言之呢，就幽门螺杆菌它虽然顽固哈，但是并不可怕，我们也不要过于焦虑哈。有些时候如果说家里边有一个人感染了幽门螺杆菌，我们要去排查一下旁边的这些一起生活的家人有没有。那即使是有的话也不用焦虑，因为你要即使知道有了，你就先从改变家庭生活习惯做起哈。那如果说孩子因为症状需要治疗，也可以带孩子到儿童医院的这个消化专科门诊，让医生制定一些治疗方案都是可以的。

0: 好，我家宝宝胃口不好，不爱吃饭怎么办？
1: 我家孩子总爱动手打人，这是什么情况？
0: 你好，我家宝宝胆子很小，见人从不打招呼，该怎么解决呢？
2: 你的问题我解决，探索解密宝宝成长路上困扰你的种种问题，成长贴士和宝贝们一起快乐成长。

迎各位继续的关注收听，刚才为大家分享的是儿童预防幽门螺杆菌的一些方式方法，以及感染之后的一些表现症状和正确的处理方式。我们的节目还剩下十分钟的时间，我们继续要和大家来说一说，聊一聊，就是新学期开学之后，家长怎么去辅助孩子更好的做好时间管理呢？每一位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有较强的时间管理能力吧，对不对？让孩子高效利用校内校外的学习时间，合理规划休闲时光，真正的做到学得轻松，玩得轻松，玩得快乐，也是每位家长共同的心愿。那我们先来说一下什么是时间管理吧，哈。简单来说就是合理的安排时间，妥善的处理事务，高效高质量的完成任务，并且达到理想的效果。那如果说孩子的时间管理意识和能力养成啊，它是比较漫长的，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家长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循序渐进的引导渗透，也离不开耐心的陪伴和持续的鼓励。那我们做家长的要更好的助力孩子，教孩子做好时间管理，有几个温馨的建议。一个是时间管理意识和能力哈，要从小培养，循序渐进。首要任务就是在孩子小的时候，你都要帮他树立时间管理的意识，这需要家长结合日常的点滴，有针对性的引导。比如说引导孩子合理的分配学习、运动和休息，固定的时间段内保持专注，学会抵御电子产品和游戏的诱惑。这些看似细碎的日常小事呢，恰恰是时间管理的重要一课，养成的状态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孩子的成长节奏。而且我们经常说，反复说，我们小的时候也在听大人说的一句话，那就是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家长还是要从小激发孩子参与到时间管理的热情，引导孩子主动的规划到这个整体时间。日常呢，也可以跟孩子一起了解学习高效管理时间的优秀案例，这样就可以拓宽孩子的视野，调动孩子想要做好时间规划的内在动力。当然了，我们家长也要做好榜样哈，用自身条理清晰的时间安排，高效利用的家务处理，为孩子示范时间管理的这个益处哈。那么高效的用好时间，我们的亲子时光才会更漫长一些，对不对？那孩子感受到这份从容和快乐，也会反过来会主动的去学着管理自己的时间。那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如何做好时间管理呢？比如说2岁到7岁啊，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模仿性强，自制力弱，要做好起步的阶段。刚开始呢，可以由家长和孩子制定一天的作息时间，几点起床，大约用多少时间，几点吃饭，大约用多少时间，几点活动，大约用多少时间。那同时呢，也要对相关的活动提出一定的要求，比如说起床的时候自己穿衣整理啊，吃饭的时候独立专心吃完啊，活动的时候认真积极主动的去完成。那你看，这样的起步引导可以贯穿孩子的从懂事开始，一直到小学一年级二年级，重在鼓励孩子尝试中学会时间管理的方法，体会时间管理的益处。那我们的孩子如果是7到12岁呢，就要重视自理了啊，自主规划。因为经过前期的积累，孩子已经是基本的具备了这个时间认知和实践的经验。可以鼓励孩子主动参与到时间管安排当中。那比如说孩子让他做作业，他比预估作业完成时长，这个记录复盘查阅资料的时间，而且适度的给予电子设备使用权限，那么预留充足的自主时间就可以安排拓展活动了。通过这种预估时间的培养整体规划意识，把课余时间划分为不同的板块，也便于对照检查的任务完成情况。那你看哈，这个阶段是贯穿了整个小学时期，重点呢就是锻炼孩子的一个自主的规划、自主管理的能力，提升做事效率。
那我们的孩子总是慢慢长大的呀，12岁以后呢就要重放手独立掌控了。进入这个阶段的孩子，他的自主性和独立性逐渐的增强，反感过多这个说教，那家长呢就要放手让孩子独立的管理时间，比如说自主的自定每日的作息，合理的安排起床、作业、用餐、休闲、运动、睡眠这些各项事宜，这样也充分的给予了这个充分的自主权。那还有就是我们的家长还是要及时的转换角色哈，从指导者变为鼓励者或者是支持者，你就要用爱心陪伴孩子啊，关爱孩子啊，那么你要激励孩子进一步强化时间管理意识，那也要提升自主的管理能力，展现更好的自己。最后呢给家长几个小建议哈，怎么做去帮孩子时间管理，能够做到更良好的一面呢，就你要示范引领，言传身教，你要求孩子做到的你自己首先要做到，活动过程中和孩子一起执行，甚至用小竞赛的形式去激发一些积极性，及时的给予正向的评价，充分的发挥榜样的引领作用。而且呢，就是家长在帮孩子做好时间管理的时候，还要做到的就是，耐心陪伴，张弛有度。这个陪伴是时间管理习惯的关键。那么这里的陪伴呢，也并非是你时刻盯着他，而是兼顾方法、指导和自由空间。在陪伴当中实现孩子的时间管理的双赢。还有就是家长一定要理性的面对哈，包容调整，这点是非常需要的。那么这个比如说孩子在养成习惯的过程当中难免会出现拖延，没有按时的完成作业。家长在这个时候如果粗暴的简单的这种去说孩子的话是不合适的啊，要理性的分析，要耐心的倾听，这才是最关键的。

好的，看到微信平台上的 QQ 糖发来信息哦，好久没有见 QQ 糖了。说乐意你好，我们家爷爷就是有感染幽门螺旋杆菌，当时我们家有好一阵子都是用这个公筷公勺的，后来他吃了药，住了院好了之后，现在已经是再去做这个碳十三的时候已经是没有了。就是如果家里面有一个人感染了幽门螺杆菌的话呢，其他朋友有空的话去查一查，做一个那个碳十三的，十三碳吧，就是那个碳呼吸的那个，就是可以很好的知道自己到底是不是有感染到幽门螺旋杆菌了。好的，今天呢，同声同行为各位安排的内容主要就是上述这些了。节目最后呢，也温馨的提醒各位哈，线下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都可以微信搜索，这个1728404317284043加入我们线下粉丝群都是可以的。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关注收听，我们在下周一的同一时间再会。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4: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拍一下。
3: 惬意。
5: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3: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6: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龙江鸡。
7: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3: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8: 爸爸不是说水质爬动菜，粒粒皆辛苦吗？
3: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7: 要不我们还是点两样饭过去就行。
3: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5: 宝宝们不能这么浪费。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
11: 光盘行动。
12: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2: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3: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4: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3: 哟，您这退休生活。

0: 比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5: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3: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继续饮食故事系列节目，跟您说说满汉全席。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所的杨元博士，欢迎杨元先生。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说到宴席的奢华大气的时候我们会说满汉全席，
1: 是就连那个相声里头都说我请您吃南北大菜满汉全席。但其实这个满汉全席要我说就是一个商业噱头，咱们可以姑且听之。
0: 对，听着就听着，但谁吃过呢？谁见过呢？
1: 对，其实这个满汉席啊，这个名称啊，最早其实是出现于乾隆时期，有一本书叫《扬州画舫录》。李斗呢，当时在这本书里头记载了这么一个名称叫满汉席。但其实查遍清代的这个档案，从来没出现过这三个字儿，或者满汉全席这四个字儿。
0: 感情清朝人，清代的皇宫里头也没有满汉全席，
1: 从来没有这个称谓。而且这现在很多还有商业噱头，说什么108道菜
0: 啊，恢复了满汉全席
1: 啊，这其实根本就没这个东西。这个满汉全席之所以出现是什么时候呢？是民国以后。
0: 哦，民国以后才有的。
1: 民国以后很多就是御膳房就没有了，特别是24年溥仪被冯玉祥从宫里赶出来之后，很多御膳房的师傅那就在
0: 流散民间了，
1: 流散民间的找工作呀。
0: 嗯，
1: 找工作，后来很多太监，把这收编了一些师傅在北海。当时的这个仿膳是在北岸，开了这么个饭庄子，以宫廷菜号召，说能做满汉全席，这个称谓就是从这儿开始的。
0: 那个时候
1: 对，
0: 这是民国了才有满汉全席。
1: 民国了，咱们80年代以后呢，说所谓恢复的这个满汉全席，恢复的是等于是。

0: 二三十年代的，
1: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
0: 这个仿膳所做的所谓的满汉全席。
1: 哦，合着这个各种各样的关于满汉全席的资料啊，所谓的历史啊，都是不属实的。比如说我在网上就查到，这满汉全席是清朝康熙帝66岁大寿的时候啊，为汉满两族特设了3天6宴300多款佳肴。
0: 这个呢，仿膳也曾经做过，但是其实它不是满汉全席。
1: 哦，
0: 它是什么呢？它是当时皇帝做寿，宴请群臣的一个宴席而已，而且就是，他宴请群臣，吃的很好，他也不是御膳房做的。
1: 那不是上皇宫里吃饭吗？皇宫里吃饭不是御膳房做，是谁做呀？
0: 首先，咱们要分清几个概念哈。皇宫，咱们现在看好像，收门票了，从午门进去了，都是皇宫。
1: 对啊。
0: 其实不然。
1: 嗯。
0: 他要分内外朝。这个内朝呢，就是乾清门以里，这视为内朝。那是这其他大臣根本进不去的。
1: 就是那是皇
0: 上的，那是皇帝自己家，等于是，还有呢，就是外朝，外朝就是三大殿。
1: 哦，
0: 三大殿、就是。
1: 合着我们今天看那三大殿，
0: 那是一办公区。
1: 哦，那是办公区。
0: 对，
1: 里面是住宿区。
0: 对，一般的皇帝。上朝的时候也不会在宫殿里头，基本呢是10天1次这个朝会。朝会在哪儿呢？是在这个保和殿后头乾清门以外。皇帝坐在乾清门那儿，然后呢跟大臣
1: 就露天办公。那冬天多冷啊。
0: 那很快，而且特别是清代的时候呢，一般他们都是在就是军机处，就是隆宗门以里，就是乾清门以外那么几间小房里头，说商量具体的大事儿，时间比较长。康熙的时候呢是在南书房，就是现在珍宝馆、钟表馆那个门以外，就是也是保和殿的后身这块。
1: 我们还是说，刚才我们说那个，那到皇宫里吃饭怎么不是御膳房做的呢？
0: 首先这个它首先不是进皇宫，它就是在
1: 外面办公区。
0: 一般大宴它是在太和殿举行
1: 啊，
0: 还有呢，就是御膳房，不管给大臣做饭
1: 哦，那等于是皇帝的私房菜是吧？
0: 而且他
1: 我们
0: 只有皇帝本人，不光是皇帝他们家
1: 哦，那就是
0: 他整体的一个机构呢，叫膳房。然后呢，有一些妃子呢，按身份地位再分这个，谁有几个膳房
1: 啊？
0: 您比如说皇帝，他就是有御膳房，太后有一个膳房，皇后有一个膳房，但是再往下呢，可能就几个人才有一个膳房。
1: 哦，就是有小厨房。
0: 对，
1: 皇帝那个厨房给皇帝做菜的那些叫御膳房。
0: 而且就是刚才您所说的这康熙的这个大寿，这个皇帝吃的还是御膳房做的。
1: 哦，
0: 然后
1: 专供
0: 他一人。
1: 嗯，
0: 然后其他大臣呢是光禄寺做的。
1: 哦，
0: 光禄寺是专门
1: 等于外卖吗？
0: 不是外卖，他就是专门负责。
1: 公
0: 就是国家国宴。过去老北京还有句民谚嘛，叫光禄寺的茶汤，翰林院的文章，等等，就是说这些都是官样文章，都其实都是样子货，
1: 套餐之类的，
0: 其实并不好吃
1: 这是给大家澄清的一个概念哈。
0: 对，而且咱们再继续澄清满汉全席这么一个概念哈。它是什么呢？就是过去清代的时候满汉官员他一起共事，这样呢公司聚焦啊，它比较就是兴起这种宴会。那宴会呢就民族又不同，所以呢各有各的饮食习惯，所以就要兼顾各方。这样呢彼此尊重，形成一种宴会菜品的搭配方式。就是先上以烧烤为主的满人喜欢的菜品。再上以烹炒焖炖为主的汉人喜欢的菜品。这样呢俗称叫这个满汉席，前头那个烧烤就是满席，后头叫汉席，这满席在先，汉席在后，这个全必称为满汉席，它是这么一个上菜过程。而且并不是什么固定搭配的食谱，你像所谓108道菜，那在过去清代的时候可能就让人笑掉大牙了。
1: 原来满汉全席是这样一个概念。
0: 而且不同场合不同人群，每次宴席内容也不是。

0: 是固定的，全凭着什么财力呀、个人偏好啊，都是一种及时的一种选择，很随意。
1: 那就是说，在清代哈，虽然那个时候没有明确的满汉全席的概念，这是我
0: 对，
1: 们后来民国之后炒作
0: 一
1: 的，
0: 个商业噱头。
1: 但当时上菜的程序是遵循这个原则的，
0: 对，这个就是所谓李斗所记的《扬州画舫录》，记的就是这种一个搭配方式。
1: 李斗是，
0: 李斗是当时乾隆朝的一个著名文人和官员，
1: 也是一个热爱美食的人。
0: 他不光是热爱美食，他还热爱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要是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他不会记录这些东西，
1: 这是我们澄清了满汉全席的概念哈。
0: 而且就是单说满席的时候，过去还有一个概念，就单指满洲点心，叫满洲饽饽，这就是单说的时候。比如说，过去咱们老北京做红白喜事的时候，特别是做白事的时候，有一个饽饽桌子，那上面都是满洲糕点，那就是满席。
1: 也叫满席，
0: 对，单称满席的时候就是满洲糕点。
1: 那满汉全席之所以哈被炒得这么热，相传有108道菜成了一个商业噱头，那也是经历一个过程，有其中的原因的。
0: 对，就因为首先呢，满人汲取了这个中原文化，经过200-300年的时间嘛，他也受到汉文化的熏陶，所以他爱吃的这种烧烤为主的这种东西呢，也进行了精细化加工。另一方面呢，在清代的时候，那满人是权力的中心，那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所以呢，他们所吃的这些东西呢，也往往被汉人所推崇。但是汉人的烹饪技法是非常，
1: 精细的，
0: 精细的，而且已经很形成体系的。那么呢，把这个东西拿到汉人的这个餐桌上来呢，也就融合到汉餐当中去。那比如说很简单的，就是满洲烧烤里头有一个名菜叫烤乳猪，那广东粤菜里头有一个烧猪，也是承接了这种满人的这种饮食方式，同时也成为了这个粤菜当中的上品。
1: 就是这个饮食是不同民族的饮食，它是一个相互融合
0: 相互
1: 的。
0: 融合，所以呢，咱们看到这商业，这个满汉全席这商业噱头里头，就能做出好像这样的菜似的。但其实是经过几百年的这么一个演变，到民国才有可能实现。在清代，特别是清中前期的时候，是不可能出现这些菜的。
1: 它也有一个过程，有一个本土化的过程哈，走向精致的这么一个过程。刚才呢是给您澄清了满汉全席的一个概念哈，说清朝的时候其实是没有这个称谓的。那个时候，官宴，官员在享用的宴席，它的上菜程序，它的这个
0: 讲究
1: 讲
0: 规矩
1: 究是什么呢？刚才我们说到了哈，在清朝的时候其实是没有满汉全席的这个概念的，但是官员依然有宴席。那个时候哈，这种宴席它遵循一个什么样的体制和讲究？
0: 首先呢，咱们刚才说了，就是满汉席就是一种上菜的顺序，先上满席，后上汉席，这是满汉官员相互交往之间的一个循例吧。其次呢，上菜的顺序和席面讲究的是叫四四席，四个用料技法相同的菜称为一道，这样呢，就这么四个上。最多上到12道菜，最少呢，你可以有四道就行了。这样呢，当中的所谓用料啊，你可以可简可繁。您愿意吃鲍翅宴，或者说这个
1: 鸭
0: 宴
1: 翅
0: 翅
1: 也，
0: 席是吧？那您主菜您就上的比较高档一点。如果您吃不了，没有那么多钱，就吃碗所谓过去叫炒菜面，您炒4个菜也行。
1: 就是它是可伸缩的，
0: 那可伸缩的，没
1: 按
0: 有
1: 照
0: 一
1: 您
0: 定
1: 的
0: 之
1: 经
0: 规，
1: 济实力，
0: 哎，对，所以就是当时的官宴基本就是这么一个搭配的方式，就叫四四席。
1: 四四席哈，
0: 对，这个四四席呢，最多刚才我说了叫12道，咱们现在啊经常说，一道菜一道菜，好像就只一个菜，但一道呢，这个"道"字儿，在中文汉语里头是有讲究的。过去咱们说历史上，河南道、陕西道，什么叫道呢？这是一个官员，这个就是说他在陕西

0: 一个地区进行巡查，一个转一圈这味道。
1: 哦，
0: 这个在唐代有这个官员，
1: 嗯，
0: 到后来清代的时候还有道台大人，是吧？
1: 对，
0: 咱们看电视经常有道台，这也是就是一个巡查官，那就是一圈，这一圈为一道。所以咱们现在一道菜变成一个，这个是不太对的。四四喜里头一道呢，就是指
1: 四个
0: 四
1: 菜，
0: 个菜，所
1: 嗯。
0: 以呢，最高等的12道是指48个菜，啊，
1: 这
0: 这
1: 是
0: 是
1: 比
0: 一个，
1: 较规格比较高的，
0: 啊，对，那当然了，刚才我说一个炒菜面，然后配四个菜也行，就一道是吧？
1: 啊，这个是比较低端的，
0: 对，比较低端的这个头一道呢，一般来说就是四干，
1: 四干果，
0: 四干果，然后四鲜果，这个四蜜饯、四鸭桌。基本就这么上，四干就是干果四样，四鲜果呢就是时令
1: 水果，
0: 水果，但是如果要是当时所谓婚宴，就是不能上梨，这取这个离别之意，
1: 不
0: 所以
1: 好，
0: 呢不好，
1: 没
0: 寓
1: 彩
0: 意不
1: 头，
0: 好，对，所以就不能上梨，其他的就一般，上菜呢，基本这些东西就是点缀一下，这四道基本就没了，就给
1: 就是
0: 撤下去
1: 看
0: 了。
1: 牌是吧？
0: 啊，对，看牌，
1: 其实没有人吃，或者
0: 可
1: 没
0: 能
1: 有多
0: 点，
1: 少人吃，
0: 这基本就是点缀嘛，然后再上的就是四鸭桌，就是所谓咱们现在这个凉菜，凉菜一上呢就开始喝酒了，这个，然后陆续上什么四热炒啊，四软四硬四大件四碗四甜食四面点等等的，这个这里头还有一个搭配问题。你看，我刚才说四软和四硬，什么叫四软呢？四软就是比如说软炸里脊、软炸虾仁儿、滑溜里脊，这叫比较软的菜。那后上四硬，硬又是什么？比如干炸丸子、炸排骨等等，这种东西叫四硬。为什么它要这么上呢？这也是中国过去讲究搭配上菜的一个习惯。
1: 他为什么不先上硬后上软呢？
0: 先上软，因为人的胃口啊，在开始的时候不太容易接受特别硬的东西。
1: 他要渐入佳境。
0: 对，这是所谓渐入佳境。这个而且软硬搭配啊，促进食欲。过去讲究软硬搭配，粗细搭配。然后接着就是这个四大件儿，这是宴会的高潮。
1: 压桌的
0: 压桌
1: 横菜。
0: 横菜，其实也不一定是肉有多么丰富哈。你比如说，宴席的这个规格全看这四大件儿。你比如说雁翅席，那这你一定要有
1: 燕
0: 一个
1: 窝、
0: 燕窝，
1: 鱼
0: 一
1: 翅，
0: 个鱼翅。过去最高档的一品官宴，鱼翅像黄焖鱼翅啊，这是最高档的。那差一点的还可以有桂花鱼翅、芙蓉鱼翅什么的。但是这所谓雁翅席不是全都是这个，就一样就够了
1: 就
0: 啊。
1: 有这一道里头有一样是翅就
0: 对，你
1: 行了，
0: 在这四大件当中，
1: 有一
0: 有一
1: 翅，
0: 件，有一翅，或者和有一宴。如果你要光说鱼翅席，那就是有一件鱼翅就够了。其他的这四大件，剩下那三件也得有像什么猴头啊，什么海参呀、这样的
1: 反正
0: 高档的
1: 山珍海味，
0: 比较贵的菜，就是食中所谓食中精品搭配这四大件，这是宴会的高潮。再后来上的呢叫四碗儿，这四碗呢，基本就是配主食来吃的，佐餐用的，就是咱们现在所说的叫下饭菜啊。然后再上这个四甜点呀，就差不多了。
1: 其实那个时候吃一顿饭哈，这个官员用餐给你上12道，那这个时间其实也是够长的。
0: 对，他们经常是吃一天，而且这个宴席哈。咱们所谓大饭庄，现在其实是基本不太具备的。为什么呢？大饭庄过去叫冷庄子，就是没有，
1: 平
0: 平
1: 时不
0: 常
1: 接
0: 不
1: 受
0: 接
1: 散
0: 散
1: 客，
0: 客。然后呢，他这个饭庄里头是要配戏台的，你同时吃的时候还要观戏。这一场演出下来，当时的演出可跟现在不一样，他可能要演十几出戏。那就是一天的时间，所以当时吃饭也是一很费功夫的事儿。
1: 这一天都
0: 对
1: 搭
0: 你
1: 进去了。
0: 吃完了这一顿，你一天都甭想再吃别的了
1: 它其实更多的可能是一种社交的场所，聚会的场所。
0: 对，而且当时说实在，咱们说关系哈，

0: 也未必就一定那么好吃。
1: 极尽奢华，咱们说好吃不多给
0: 啊。对，就其实经常呢，去这个饭馆吃小炒，吃这种有风味的，所以才更为的这个能享受美食。
1: 对、啊，
0: 所以后来这种大饭庄到民国以后，逐渐就不行了，也是因为他这种第一时间搭不起，第二没有这样的人可以
1: 消费群体
0: 消费这样的啊，
1: 嗯，
0: 但是这种四四席呢，这种规格其实是留到现在，
1: 成为一种我们可以用来分享的一种
0: 而且现在，
1: 饮食故事，
0: 现在很多乡间哈，就是农村，有的人还用这种四四席进行办这个红白喜事，
1: 哦，还遵循着这个原则。
0: 因为这个原则非常方便，您比如说农村过去吃猪八样、九大碗是吧？那也可以遵循这个方式，它一个上菜顺序，它也不需要就是有多奢华，它这个上菜顺序呢，而且还比较讲究，符合人的这个食欲的这种习惯
1: 调
0: 饮食
1: 动哈，
0: 啊，对，
1: 消化，
0: 啊，对，这样呢，所以它。到现在商务宴请，很多人就说不会点菜。那你按着四四席这个大概齐的这么一个方式，你基本就能知道他怎么安排这个宴席，怎么安排这席面。你比如说，你先上，咱们现在不说上黑白瓜子儿，上四干果了，先上凉菜。上凉菜的时候就可以喝酒，然后陆续上热菜的时候，咱们现在可能一桌没有那么奢侈，怎么四个菜四个菜，那么来上？那你比如说你软硬搭配，你按照他这个顺序来走，是吧？吃完大菜的时候再来一个下饭菜，吃点米饭什么，都符合现在这个饮食营养学的这个要求
1: 对，其
0: 啊。
1: 实我们今天在给大家讲这个四四席的时候啊，也不是说给大家描绘了一幅极尽奢华的场景，让大家觉得
0: 对。
1: 望尘莫及，觉得特别遗憾，不是的哈。这种东西当年是奢华的，我们也不鼓励，是吧？
0: 对，
1: 但是它其中有合理的内核在里面。
0: 它是一个上菜的顺序
1: 对。
0: 啊，就跟刚才咱们说的满汉全席一样，上菜的顺序并不一定是就极尽奢华。
1: 对，其实降格以求啊，我们家常菜，您平时亲人之间的、家人之间的宴席，也可以套用到这个上菜的顺序当中。
0: 对，它等于是一个标准的这个配置，
1: 而且有这样的配置，或者说真的，我们有一天去参加，比如说在农村里，他有一个宴席，你看到这样的这个上菜的顺序的时候，看到这样的传统的讲究的时候，你或许还会觉得，哎呦，有一种归属感。有一种文化的传承在里边。
0: 对，其实咱们现在就是，好像城里人离传统更远一些，但是传统，对咱们的影响是很大的。咱们饮食习惯没有变化，但是呢，咱们这种上菜的顺序被咱们遗忘了，但是其实咱们再把这种传统找回来的时候，对咱们的生活也是很有帮助
1: 所以啊，我们经常在说传统饮食、传统饮食文化中的这些典故哈，这些文化精髓。今天呢，是和大家一起分享了满汉全席的故事，也非常感谢杨元做客。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就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3: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4: 少点外卖，动手做菜，倡导光盘，拒绝盛宴，生食熟食切忌分开，购买食物要看包装，食品安全连万家，安全食品靠大家。
5: 当短路产生火花，
6: 30秒出现明火，
5: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6: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5: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6: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5: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7: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8: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9: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8: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0: 海口
9: Voice Radio。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作家文化学者崔代远先生，欢迎崔老师。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崔代远，您的老朋友。
0: 说到老北京的菜品，崔老师呢曾经专门写过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名字叫《煎鸡蛋容易吗》，说到的就是

0: 京菜中一道特别有特色的菜品。
1: 咱一般呢形容一个人啊不会做饭，哎，他会说呀、啊，我也就会煎个鸡蛋，是不是？
0: 就是啊，这是一件好像看似很容易的事情。
1: 很容易吗？就是做菜能比煎鸡蛋还容易吗？
0: 嗯，
1: 好像很难了，是吧？
0: 是啊，但是您就这篇文章写了洋洋洒洒啊，好几千字儿。
1: 哎，
0: 这里面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1: 而且呢，在这个书写完以后啊，我又学了很多很实用的煎鸡蛋的方法。咱们在讲这书之前啊，先分享一下这个、特别实用。
0: 那您快给大家介绍介绍吧。
1: 哎，讲讲哈，您早上起来啊，小孩上学啊，时间特别紧张。哎，我教您一方法，给小孩啊做出了一个非常喜欢吃的热乎乎的煎鸡蛋，不用火。您拿一个小瓷碗，底下啊抹上一点香油，您打一个鸡蛋进去，您盖上保鲜膜，搁到微波炉里高火一分钟。你就听见微波炉里啪的第一声响就可以了，把这个保鲜膜拿开，撒一点酱油，就算完了。
0: 那它不是会爆的满堂？
1: 不会不会，
0: 满堂蛋花吗？
1: 哎，不会。而且您试一下啊，做出来那个形状特别漂亮，保证个个都好看。
0: 哦，
1: 我在电视里啊看过一个的这个烹饪比赛哈，每个选手啊拿着两筐鸡蛋，最后就比啊这个煎的鸡蛋谁煎的好看的有多少个。他们要是知道我这个方法，个个是冠军。
0: 前提是盖上保鲜膜。
1: 哎，盖上保鲜膜。您如果说，比如说喜欢吃葱花，您可以撒一点葱花；喜欢吃虾皮，撒一点白虾皮。哎，您盖上保鲜膜，用高火一分钟，听着第一声响，啪，您就关火，之后拿出来，搁一点酱油 ，OK 了。
0: 哦，这就可以了。
1: 哎，容易吧？
0: 哦，之前的节目中也给大家介绍一个，就是用微波炉做鸡蛋的方法。但它呢是上面没有盖着保鲜膜，放一小盘子。
1: 哦，
0: 但要把那鸡蛋呢，拿那牙签多上很多的孔。
1: 哦，不用不用，我这个我天天给我儿子做，所以
0: 那是
1: 百试不爽，百试不爽
0: 了的。
1: 对，一点问题都没有。您
0: 先拿一个干净的碗，底下抹一点油，
1: 香油，
0: 抹香油。
1: 哎，
0: 然后把鸡蛋打到里头。
1: 哎。
0: 如果放上葱花呢？如果你喜欢吃葱花，这时候放上
1: 可以。
0: 然后用保鲜膜封好了，放在微波炉里高火一
1: 分钟，
0: 听到啪的一声就可以停了。
1: 哎，停了以后拿出来，倒一点酱油，完了。哎，
0: 做鸡蛋挺容易的呀，
1: 很容易的吧？哎，但是呢，这个有很多的变种，我再给您讲一个啊。中国菜实际它的最尖端呢就是孔鳝，孔府菜。山东菜里头的孔府菜，这个属于真正的阳春白雪。
0: 哦，
1: 我给您聊一个孔府菜里煎鸡蛋啊。
0: 他那鸡蛋怎么煎？
1: 他鸡蛋怎么煎呀？两个鸡蛋，您先呀把蛋清跟蛋黄分开，蛋清里头啊您搁上切得很碎的荸荠末，哎，搁上糖，哎，给它调匀了。蛋黄里呢您搁上发好了的切上很碎的海米末，哎，之后呢您搁上油，拿一个模具圆的，见过那种东西吧，把这个鸡蛋打进去，先煎一个白饼，再煎一个黄饼，把这两个饼落在一起之后呢炒汁儿，这汁儿里头有什么呀？高汤啊，什么口蘑呀，哎，什么瑶柱啊，您想搁什么搁什么。
0: 瑶柱就是干的扇贝，
1: 哎，而且还要泡发了，
0: 嗯，
1: 之后呢反正是很好的这种汁儿，您把这个汁儿浇到上头，您听这还容易吗？
0: 这可不容易，这首先把这鸡蛋就分离了哈。之前的节目也给您介绍过一个这个鸡蛋清鸡蛋黄怎么快速分离的小方法，就是家里用过的这个矿泉水瓶子洗干净之后哈，您就对着那个已经打到碗里的那鸡蛋清鸡蛋黄挤出一点空气，一吸就可以把蛋黄完整的吸到这矿泉水瓶子里，剩下的就是蛋清了。
1: 哎，这主意不错，下次您再拿这种方法做做我这个孔府煎鸡蛋。
0: 您这孔府煎鸡蛋没有一个阳春白雪的名儿吗？
1: 没有。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给想一个，是吧？
1: 想一个，它叫什么？金盖银，银盖金。
0: 对，可以讨得彩头的那种名字哈。
1: 可以。
0: 这鸡蛋就上了层次了，不是我们家里用微波炉一分钟就搞定的哈。
1: 哎，还有一个这种自然版的，你看现在人讲究回归自然嘛。您找一个烧不裂的盘子，您记住啊，一定是那个盘子呀能够在火上烧，之后呢，您抹上一层薄油，把这个盘子直接搁到火上，拿这个鸡蛋打上，打上之后也就半分钟关火走人，就是单面煎的蛋。

0: 这个蛋呢保持它最完整的自然的这种状态。哎，不过当时我试这个菜的时候烧坏了俩盘子。
1: 就是说模仿的时候还需要谨慎是吧？
0: 对对对。
1: 这个蛋黄可能稍微有点那种稀的那种。
0: 哎，它所谓单面煎的鸡蛋嘛，但这它根本不往外头拿。所以呢看出的那个形状呢就更自然更完整。
1: 其实从中医角度来讲。

0: 咳嗽。
1: 哦，
0: 哎，不过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慎重，
1: 还是慎重
0: 啊，
1: 哈。
0: 慎重，因为里头细菌未必全死透。
1: 哦，咱们有机会哈，找我们也是经常来做客的嘉宾吴昊老师哈，再研究研究这个事儿。
0: 探讨探讨哈，从科学的角度探讨探讨啊。
1: 对，这是我们说到了哈。崔代元老师已经给大家介绍了三种鸡蛋的方法了的哈，有简单的，有复杂的。那您这篇文章叫"煎个鸡蛋容易吗"？这话外音是不容易。
0: 不容易，
1: 那
0: 因
1: 还有
0: 为
1: 更
0: 什
1: 不
0: 么
1: 容
0: 呢？
1: 易的。
0: 还有煎鸡蛋的制高境界，
1: 嗯。
0: 哎，煎鸡蛋的制高境界。北京啊，有个老字号叫什么呢？叫同和居。
1: 嗯。
0: 同和居的看家菜，既不是大鱼，也不是大肉，是什么呀？煎鸡蛋。
1: 您说这个可信吗？
0: 可信三里河啊，
1: 啊，
0: 您可以随时去。
1: 很多听众朋友觉得，那当家菜、招牌菜，那不得特高端呐、啊，
0: 嘿。
1: 特复杂
0: 不
1: 呀？
0: 过他们家这鸡蛋呢，煎出来可不一样。
1: 啊，
0: 它是什么呢？像一个这种大油滴滴落在盘子中间，看起来啊，这个油润锃亮。哎，吃起来呢是什么呢？不粘筷子，
1: 嗯。
0: 不粘牙，不粘盘子，吃完了干干净净。
1: 啊，说到这儿，很多朋友想起来了，这是三不沾。
0: 哎，所以这道菜呢又叫三不沾。
1: 嗯，
0: 据说呀，这得拿呀。这个上好的鸡蛋得打上上千次，然后还要和上这个绿豆粉，和上白糖，
1: 嗯，
0: 哎，所以呢，它是一道这个比较高级的甜菜，
1: 哦。
0: 而且这道菜啊，说实在的，卖的可不是鸡蛋价，
1: 因
0: 卖
1: 为
0: 的
1: 有
0: 不便宜，
1: 太多的人力哈，这个时间成本在里
0: 卖的
1: 头。
0: 是功夫。哎，咱们前些日子我记得也分享过关于宫廷菜哈，
1: 嗯，嗯，
0: 宫廷菜讲究的是什么呢？就是这种最普通的食材，下了最不寻常的功夫，做出来最不一样的味道。
1: 您讲的是那个樱桃肉和香银芽，
0: 哎，没错，没错。
1: 啊，都是你看樱桃肉的食材就是五花肉嘛，啊，香银芽就是豆芽，但是因为繁复的制作工艺哈，它上了这个宫廷菜的宴席上。
0: 所以北京菜基本全是这路数。你比如说这三不沾呀，
1: 嗯，
0: 它的食材是什么呀？鸡蛋有什么呀？油，哎，但是它这个是大油啊。然后呢，这个，绿豆淀粉、
1: 嗯，
0: 糖，完了，
1: 哦，
0: 就这么简单。
1: 就我们家里就有，
0: 哎，但家里头可能是做不出来的，
1: 为
0: 因
1: 什
0: 为
1: 么家里做不出来呢？
0: 这个需要厨师的手艺啊，他要打多少次，要打出点儿来，打的那个锅嗒嗒嗒嗒嗒嗒嗒响。
1: 要把子力气。
0: 哎，很多小店呀也复制这道菜，但是复制出来不是那个样子，它滴的盘心儿啊是一个大露珠的那么一个状态。哎，这个嫩若流脂那么一种状态。
1: 其实关于这道菜哈，三不沾有很多有意思的传说在后面。那在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将继续邀请崔老师给大家讲三不沾的故事。
2: 画民族，说饮食，讲美味故事，爱家私房菜。
1: 欢迎继续收听《爱家私房菜》。今儿呢，跟您讲讲鸡蛋哈。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作家、文化学者崔代远先生。上半时段我们说这个鸡蛋可不简单哈，有简单的，有复杂的，复杂的可以上到宫廷菜。说到了三不沾，嗯，这三不沾后面有很多有意思的传说，崔老师给大家讲讲。
0: 哎，这道菜啊，有很多的故事。比如说啊，有一个浪漫版的。哎，这个故事非常有意思，说当时啊，宋朝这个大诗人陆游，哎，跟他的表妹唐婉有一段这个爱情婚姻的经历，大家都知道吧？哎，
1: 嗯，
0: 陆游的母亲呢，对这个婚姻呢，很不满意。哎，后来呢，这个就难为唐婉，说那意思，你会不会做饭呀？哎，唐婉呢，这是很有礼貌啊，说这可以做，你想吃什么呀？老太太说了，你看我牙口不好。我得吃这东西啊，不能粘牙。哎，我好干净，这个东西也不能粘盘子，啊，
1: 哈，
0: 还不能粘筷子。你做吧，
1: 这是刁难
0: 哎，也
1: 哈。
0: 不能太贵，你就炒个鸡蛋吧。
1: 啊，
0: 哎，
1: 这唐婉能完成这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0: 要不
1: 吗？
0: 然叫才女呢，人
1: 嗯，
0: 家就发明了这道啊，不粘筷子、不粘碗、不粘牙的三不沾。
1: 哦，
0: 哎，可是呢，怎么说呢？这菜是做出来了，但也没有挽救唐婉跟。

0: 头的这个婚姻。
1: 这婆婆是鸡蛋里挑骨头。
0: 我记得我还特意去过，绍兴的沈园哈，
1: 嗯，
0: 沈园那儿不是有陆游跟唐婉写的两首诗吗？啊，红酥手，黄成酒，
1: 嗯，两首词，
0: 啊，等
1: 嗯，
0: 等等等，所以呢，这也是一个怎么说呢？这个，
1: 很凄婉的爱情故事，
0: 千古遗憾吧，
1: 啊，
0: 这么一个故事啊，这只是一个传说，还有一个帝王版的，
1: 嗯。
0: 哎，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儿，凡是这个吃食，特别是北京的吃食，基本全愿意跟皇上挂上钩，哎，不是说哪个皇上吃过，就是说慈禧太后吃过，
1: 啊，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0: 哎，没错，你像
1: 嗯，
0: 这个三不沾呀，也有一传说，说是什么呀？当时这个乾隆皇帝啊，下江南路过河南安阳，
1: 啊，
0: 哎，河南安阳，然后呢就吃了这么一道菜，哎，不沾筷子，不沾碗，不沾牙，最后呢带回宫里了，就是这道三不沾，哎，这也是一说法。
1: 哦，要这么说，不沾筷子，不沾碗，不沾牙。很多吃食都符合这三不沾的这个标准哈。
0: 是，但是呢，这两个我觉得都太，怎么说呢，故事性太强哈，可能
1: 嗯。
0: 未必是真事儿。有一个我认为是可以考据的历史哈，就是在民国初年，当时呢，北京啊有个馆子叫广和居，还不是现在的同和居。这广和居呢，它的这个厨师啊，哎，很动脑子，就跟现在一样讲究节俭嘛，他。做完饭之后呢，很多这个打下来的鸡蛋呢，他这个不扔，怎么办呢？他就自己呀拿点荤油，那时候不炒菜喜欢用荤油吗？
1: 嗯，大油。
0: 哎，之后搁点这个淀粉呐，然后啊炒出来这么一个东西，炒出来的东西当时叫什么呢？叫摊黄菜，它是一个
1: 嗯，
0: 炒鸡蛋的变种嘛。
1: 现在这摊黄菜还有呢，好像。
0: 哦，说到这儿，咱们插一句哈，在北京的餐厅啊，仅限于北京的啊老馆子，凡是涉及到鸡蛋的菜都不叫鸡蛋。比如说，您看菜单上写一摊黄菜，实际是炒鸡蛋，啊，比如说您看他写一甩管汤，实际是鸡蛋汤，
1: 嗯。
0: 他写一木须肉，实际上呢是鸡蛋炒木耳跟黄瓜片儿，
1: 为什么老北京不说鸡蛋呢？
0: 因为北京过去紫禁城皇宫里出来采买的都是太监，太监回避这个字儿，
1: 嗯，忌
0: 啊，
1: 讳哈。
0: 哎，所以呢，北京人呢这个讲究礼貌嘛，哎，就不说这个字儿，他都给他改个名儿。不是
1: 嗯。
0: 当时有那么一个笑话吗？说一个外省的客官哈、啊、来到北京馆子里头，谁说这玩意儿我得点一套啊？说我先点一个摊黄菜，
1: 啊。
0: 我再点一个木须肉，得想有素有荤哈、啊，
1: 嗯。
0: 再来甩管汤，这么上来一看全一样，
1: 鸡蛋套餐，
0: 啊，
1: 啊，
0: 这就是一个传说啊。
1: 嗯，
0: 咱们回过头来啊，后来呢，当时呢，这个餐厅啊是这个文人墨客聚集的地方啊。有一个这个吃主是谁呢？叫张佩纶，
1: 嗯。
0: 他呢就是现在大家都知道的这个，文学家呀，张爱玲的爷爷，
1: 嗯，
0: 哎，
1: 著
0: 也
1: 名
0: 是，
1: 的女作家哈，
0: 对，他的爷爷也是晚清名臣李鸿章的小女婿，
1: 嗯，
0: 哎，张佩纶呢到那儿吃了这道菜，哎，觉得这很好哈，你看这又不沾碗，又不沾筷子，不沾牙的啊，问说这道菜叫什么呀？说叫摊黄菜，哎。那别人家的摊鸡蛋也叫摊鸡蛋，你这就别叫摊黄菜了啊！
1: 啊。
0: 哎，怎么办呢？我说给起个名吧，叫三不沾吧。这么着，哎，以后呢，这个广和居呢就把这个都写在这个菜单子上了。不想呢，叫这个名呢，大伙儿觉得很有意思，
1: 嗯，
0: 来的人呢老点，慢慢的变成镇店名菜了。
1: 啊，
0: 哎，后来呢有一个这个店的变化的过程哈，广和居呢没有了，后来他们家的厨师啊就到了同和居。就把这道菜带到同和居了，那
1: 啊，
0: 么现在同和居呢就在西城三里河那儿，还有，大概也就个两三年前吧，我还去吃过这道菜，
1: 哦，2、3年前您尝这个菜，您觉得口感怎么样？价位是多少
0: 应
1: 啊？
0: 该还是不错的，又我不知道了，应该是70多块钱吧。现在这2年我没去啊，不知
1: 我估计这2年可能还得涨一点
0: 道。
1: 哈。
0: 对，而且据说呢，特别是80年代来到这个北京啊，特别喜欢吃这道菜，
1: 说明这个菜的魅力哈。
0: 这个菜很有意思的一道菜。不
1: 嗯。
0: 过呢，话又说回来啊，这个菜呢，我觉得呢也是现在的观点哈，它属于什么呀？高油、高脂、高糖，
1: 嗯，
0: 啊，
1: 有油有糖，而且放的还是大油。
0: 对，高油、高脂、高糖。所以呢，要是吃呢，您也是，浅尝辄止，
1: 就尝一回，我要
0: 尝
1: 试
0: 尝，
1: 试老北京菜三不沾。
0: 哎，尝一口两口
1: 嗯，
0: 的问题不大哈，也不会
1: 啊、
0: 立刻就长出一块肉来。
1: 哦，我们说这营养均衡是指一个长期的哈，
0: 对对
1: 就不是
0: 对，
1: 说这一顿饭我吃多了我就
0: 对，
1: 长。

0: 胖
1: 对对，您尝一尝问题不大啊。所以呢，这个呢，而且您既尝到了美味，您又想起了这么多故事，这不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儿吗？
0: 我发现这个菜的名字哈，食物的名字，有些你是通过它的名字就知道它是什么，比如说豆沙包，你知道它的馅儿，还知道它是形状是什么样的。像三不沾，你看，你就背后了解这些故事，你才知道哦，它为什么叫三不沾。
1: 而且还有，特别是北京啊，有一些菜啊，这个菜名跟菜实在是关系不大。哎，你比如说吧，特别最近哈，大家忽然关心炒肝儿，啊，哎呦，说什么叫炒肝儿呢？我前两天我上外省去哈，说北京这炒肝儿多少钱一盘呢？我这个炒肝儿啊，它不另盘卖，因为它是熬得很稀的这种汤汤水水的东西啊。你像这个他不理解啊，不这还沾点边儿，那炒肝上还有一点肝儿，好歹它有一点儿。你像驴打滚儿，有的地方就更不理解了哈。
0: 就是蛤蟆吐蜜，这都理
1: 啊，
0: 解不了。
1: 这事儿跟驴有什么关系呢？
0: 是啊，跟
1: 跟
0: 蛤
1: 蛤
0: 蟆
1: 蟆
0: 有
1: 也
0: 什么
1: 没什么
0: 关
1: 关系。
0: 系哈？
1: 哎，但它就叫这么个名字。它呢，都其实呢，蕴含着很有趣儿的故事，很有趣儿的这个文化。哎，现在很多人啊，把文化呀说得很玄虚，哎，说的这个好像这很深沉。其实我觉得呢，文化是很接地气的东西。文化呢，就是衣食住行。哎，咱们讲传统文化呢，是一件很好的事儿，但是呢，不能让传统文化拒现代于人千里之外。
0: 觉得它高不可攀。
1: 应该呢，让传统文化呀走进现代人的生活，走进咱们的衣食住行。哎，就比如说饮食文化，在我们吃三不沾的同时，您想起这些有趣的故事，不是也很好吗？
0: 其实，通过这些有趣的、幽默的名字哈，也体现了北京人找乐呵的那种个性在里头。
1: 哎，这种幽默的心态，你像说到这儿哈，老舍先生就是一个非常懂得幽默，而且非常擅长幽默的人。他讲的就是北京人的骨子里啊，有一种幽默。哎，而且呢，你在老舍的作品里很多地儿都体现着。
0: 京味作家笔下的幽默哈，其实通过饮食我们也可以感觉到，比如说那个蛤蟆吐蜜啊，比如说驴打滚儿，它要赋予寻常的饮食不同的情趣在里面。比如说老北京那种传统的吆喝啊，萝卜赛梨啊，栗子味儿的老南瓜，
1: 那这事儿您不能反过来说啊，您不能说南瓜味儿的老栗子，
0: 那就卖不出去了哈。
1: 是。哎，在老北京的五行八作里啊，虽然呢，他有的时候做的一些生意啊、买卖呀、啊，都是怎么讲呢？很朴实的哈，很基层的这些个生意，但是呢，他们呢也透着格外的自尊自重。哎，像他哪怕是一拉车的呢，他也自称自己是爷。哎，
0: 有
1: 这
0: 这
1: 就，
0: 爷的范
1: 哎，
0: 儿，
1: 有这爷的范儿哈。你看那个电视剧《四世同堂》里有个小崔，不是吗？哎，你说他这个社会地位很低下，但呢也号称崔爷。
0: 他没事儿也得去喝碗满天星大碗茶
1: 哎，
0: 哈，
1: 这个专门的，你像在老舍先生的那个《骆驼祥子》里专门有这个情节呀。哎，所以呢，咱们说到这儿哈，喝茶并不是说富人和穷人不喝，很多人是个误解，茶呀专门叫门包。就是给拉车的挑挑的喝的东西。
0: 那以后有机会哈，请崔老师给大家讲讲老北京的茶，也是很有意思的。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我是米夏，
1: 我是崔代元，听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1: 听见，
0: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5: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4: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5: 温柔以待。
6: 主播说安全。
7: 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8: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8: 海口 Voice Radio。
9: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龙华智慧广播。
10: 锁定调频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周一至周五晚上6:00到6:30，让我们一起进入龙华智慧广播时间，精彩内容每天和您相约，党的声音，实时信息，重要政策温馨提示，各种播送内容应有尽有，传理论，讲政策，学科学，打造龙华空中广播云课堂，更有官方福利不定期派送，关注微信公众号龙腾华彩，或者直播新发现参与互动，我们期待您的加入。

0: 北京时间的18:08，欢迎大家呢在此刻来锁定调频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此刻我们共同开启的是龙华智慧广播时间。大家好，我是朱毅。
1: 大家好，我是竹子。在北京时间的18:08，咱们和大家呢共同来走入到周末的周五晚上的龙华智慧广播，精彩的内容都会和您准时相约。党的信息、时事政策，还有温馨提示，各种播送内容应有尽有。传理论、讲政策、学科普，来打造龙华空中广播云课堂。
0: 嗯，是的，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来关注龙腾华彩的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一起参与到节目的直播和互动当中。今天是星期五了哈，我今天看到这个很多孩子们在5点多的时候放学都特别的开心，
1: 没错，
0: 因为就是新学期开学的第一周过完了啊，这个对于孩子们来说应该也是收心的一周，对于很多新入学校的孩子们来讲啊，又是完全有新体验的一周啊。
1: 没错，
0: 我感觉这一周的话好像饭店应该会很忙碌，应该会有很多家庭都会带着孩子们一起去庆祝一下。
1: 是的，而且呢最近的天气还是非常不错的哈，首先没有太多的一些阴雨天，另外呢这个温度也正合适，所以在周末的时候如果有空的话，咱们是可以带着孩子出去溜达溜大呀，来亲近一下自然，并且呢在有空的时候咱们来上一个家庭小聚会什么的。那其实说到这边呢，咱们也是和大家来说一说我们身边的一些变化，因为现在啊咱们走出家门以后，你会发现我们身边处处都会有一些

0: 让我们感受到的这种变化。
1: 对，
0: 比如说这个玉沙路，玉沙路其实在之前很多的一些朋友会告诉我们，玉沙路呢它并不像现在，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高楼林立，现在这样的一种状态，另外呢这边的商业也是非常的繁华的，所以走入到其中呢会能够感受到这种繁华和都市的这样的一种气息所在。但是呢其实在之前的一段时间当中，像是这个玉沙城啊，包括这个玉沙村片区啊，并不像现在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呢很多的一些朋友，大家对于这种时光的变迁，城市的不断变化啊，大家还是有深深感触的。
1: 是，其实说到了很多地名哈，就是现在它已经都是，虽然都是拿村来命名，但它现在已经不是村了。你就拿这个坡巷村，对吧？现在看的话，就已经看不到村的这个痕迹了，反而是新修好的这个房屋啊，比比皆是。大家现在的这个生活的体验感和幸福感都有了变化。那玉沙村它同样也是这样的，就从以前的村到现在的这个城市的一个商贸中心地带哈，我们也是看到了他们的一个变化和变迁。比如说像这个传奇的故事、主演的绝技，还有滨海村落的奋斗历程，都在随着古老的名字永远的留在记忆里。那现在的话呢，我们在这个玉沙村哈，以前这个大家应该最知道的就是原来叫金华城，现在叫友谊国贸城的这个地方了。
0: 是的，
1: 因为这块的话呢，它首先商业体很大啊，再加上附近的一些商业楼啊、居民楼，可以说是一点都看不出我们曾经消失的这个玉沙村的身影了。那曾经呢在海口国贸片区成片铺开的自建房，现在也已经变成了我们所看到的样子。那对于零零后来说哈，就是他们都说的是回金华城，那对于一零后来说都是回国贸城，对，但是对四十多岁的朋友们来讲，可能他们都会说回村里啊，那回哪个村，就是回玉沙村。
0: 没错，咱们来说说玉沙村哈。其实从这个行政层面上来看，是在2007年咱们海口开展了村改居的工作之后，那玉沙村呢就为行政单位啊，作为这个行政单位它已经是不存在了。同样呢随着城市的发展，地处在国贸片区，那玉沙村它的范围不断的缩小，到了2010年完成了回迁之后，代表玉沙的只剩下了一些比如说商业的楼群，还有呢就是居民楼在内的玉沙广场。那个时候很多的一些生活在这边的朋友，大家也能够感受到，就是我们在拖着行李箱回到所谓的玉沙村，虽然位置还是原来的老位置，但是它的样貌已经截然不同了，儿时的这种村落啊完全的消失了，崭新的生活方式彻底的到来了。而且呢它很多的一些朋友也能够感受到哈，就是会参与到这边的一个建设。比如说我们采访的过程当中，一位叫做这个小福的朋友，他就说自己是参与到了商业楼群的招商工作。那么对于他来说呢，他是回村工作了，但是呢这样的一种工作的体验是截然不一样的。比如说在这样的一个商业综合体承前启后的阶段，他能够感受到的就是海秀东路片区的消费大潮开始逐步的涌入到了咱们的这个国贸片区，之后呢也辐射到了玉沙广场。那还有呢后来他们就在这儿看到了很多的一些这种大型的门店，感受到了比如说新款的手机啊，电视广告里面的球鞋，很多的一些新奇的原来在广告里面看到的商品哈，已经在村里面能够找得到它的痕迹了。
1: 是的，那虽然说现在已经看不到村的痕迹了，但是总有一些地方能够有一些体现的。比如说每年的海口的一些迎春杯的篮球赛啊，总会有一支以玉沙村为名的篮球队。那大家还是对于这个名字啊非常非常的印象深刻的。那么多数来的这个人啊，加上一些新生的孩子们，在这个城市的一个变化之下，感受到的不是乡土的一个泥土，而是成长在高楼和商场之中的这种城市化的生活。那相应的哈，就是在这个变化过程当中，真的也是有些人走了，有些人来了哈，在这个方式的一个变迁的过程当中，我们能看到的就是这片土地的一些建筑形态，包括人们的生活方式在逐渐的被改变的这样的一个样子。
0: 没错哈。那咱们来和大家看一看当中还有一些让很多生活在玉沙村的朋友念念不忘的一些地方。比如说这个玉沙庙，在他们的儿时记忆当中呢，这个庙里面会飘出很多的青烟来，是从来没有间断的。这算是这片

0: 片土地当中的一种建筑形态和人们生活的一个会经常会光顾的地方。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这样的一片区域呢被林立的大楼所代替了，被很多现代化的一些装饰装潢包括相关的一些配套服务所替代的时候啊，能够明显的感受到这样的一个城市是在不断变化和推进的。那其实不光是有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玉沙村现在悄然一变变成了国贸城，那像是这个盐灶这一块，其实很多的一些朋友大家也是能够感受到的，
1: 对
0: 吧？
1: 是的啊，就是靠煮盐为生，卖盐为生啊。那么通过这个城市的一个地名的变化，其实我们也感受到了这个城市变化给大家带来的一些感受。那对于一些这个老居民老街坊而言，这肯定是心里不可磨灭的一些记忆了。
0: 是的，
1: 但是对于我们的一些新朋友而言啊，不管是叫玉沙村也好，还是叫国贸城也好啊，就是我们在的永远是这个地方，只要这一片土地不消失，那么我们奋斗的时光就依然是存在的。
0: 没错，
1: 这个玉沙村永远会在我们所有的老辈子人的这个心里啊。当然我们也希望新辈子的人可以记住它，可以了解它的这个历史啊。那今天的话呢，我们也是跟大家来做了一个小小的分享哈，就是通过一个村庄的变迁啊，让大家看到了正在长大的海口的城市。其实像这样的一个地方啊，远远不止玉沙村一处，其实还有很多。就像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坡巷片区啊、稻客片区，其实都是在咱们城市改变的一个过程当中，也是发生了很多的变化。那不管怎么说哈、就是在记忆当中的一些乡愁，它是永远都不会改变的。所以说呢，我们也是希望通过我们的分享，可以有更多的朋友们在去到国贸、去到这个国贸城的时候啊，可以有一些这种小小的感慨在啊，也希望在未来我们能够看到海口这座城市更大的成长。

0: 龙华智慧广播温馨提示电动车驾驶人，驾驶电动自行车请佩戴安全头盔，拒绝逆向行驶，远离路口大货车，切勿从大型车辆前方绕行，严禁酒后驾驶和超限载物，请勿撕拉电线，消除火灾隐患的发生。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广大电动车驾驶人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定，美好环境由你我创造。
1: 传理论，讲政策，学科普，欢迎收听龙华智慧广播。我们下面的时间呢，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咱们龙华区所开展的安全消防夜查行动。在9月3号的时候呢，龙华辖区的属地还有消防、应急执法等多方力量结合辖区的实际，来确定了巡查路线和重点点位，组织开展了覆盖五镇六街的无死角零容忍的消防安全夜查行动。那么各检查组呢，也是采取了四不两职的方式，采取分片包干还有全域覆盖、随机抽查、突击检查的工作模式，组建了多支专项检查组，细化分工，压实责任，聚焦夜间消防安全的薄弱环节，紧盯高风险点位，精准锁定排查重点，全方位扫除消防安全的盲区死角，推动夜间火灾防控工作常态化、规范化、制度化的开展。那这次的行动呢，也是重点对三合一场所，包括了城中村、出租屋、居民小区、沿街商铺、餐饮门店、劳动密集型以及多业态混合场所、娱乐商超、市场开展排查，严查违规住人、防火分隔不到位，以及电动自行车飞线充电和进楼入户、通道出入堵塞、锁闭，以及电器线路撕拉、乱接老化、燃气及油烟管道隐患、消防设施缺失损坏、可燃杂物乱堆乱放等等的一些突出风险。那这次的检查呢，也是全程坚持了立查立改闭环管控，对一般性的消防安全隐患，现场是督促责任人要立即改正消除，对于限期整改的呢，则是要逐一登

0: 登记造册，建立台账，明确整改的时限、责任人和整改标准，持续跟踪复查，动态清零，对于隐患突出、整改不利的场所，主体依法从严处置。同时呢，也是同步开展了现场消防的安全宣教，切实做到排查一处、整治一处、规范一处、巩固一处。
1: 那这次行动呢，通过这种检查再加上宣传的模式，让消防安全知识能够入心入脑，有效地提升了辖区的群众还有经营主体的消防安全意识、风险防范意识，还有应急处置能力，引导全民主动的参与到消防安全治理，营造的是人人关注到消防、人人重视消防、人人参与消防的浓厚氛围，构建起全民共建的消防安全格局。

0: 未来梦游访问一般间两娃即为广播有度工人偶接调房子的下坡路路邦上海老回甘对邦大伯不是多大红楼上红不讲讲路哈调房下红楼顺为无邦打建设得为瑞典归不回我得为带下落一地间瓦帕要摇搞因为违禁并送暗算出逃心理算面灌赌调房地名暗算之上
1: 龙腾华彩和美乡村
2: 我们下面的时间一起来关注乡村看一看啊，我们的龙桥非遗记活动是如何在光影当中观看非遗传承在实践当中解锁夜雕魅力为了持续深挖本土的非遗资源厚植乡土文化底蕴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在8月29号的上午龙华区龙桥镇的四季村光非遗记的第五场主题活动夜雕电影周光影传非遗首座润初心在昌雪动漫小镇的党群服务中心顺利开展了那这次活动呢也是创新融入了非遗微电影的观影和沉浸式的夜雕首座体验以光影续文脉以匠心传古韵吸引了众多市民家庭参与老少同乐共同来品一品咱们龙桥的夜雕非遗之美
3: 没错那这次的夜雕电影周全新的进行了升级它的活动形式打破了这种单一传统的教学模式在活动一开始呢现场的群众就共同的观看了本土的非遗主题的公益微电影随后呢跟随镜头来回溯了夜雕的发展历程匠人坚守和传承的故事直观的感受了咱们海南本土非遗文化的历史底蕴和时代温度那么在活动结束的这个尾声啊观影结束之后呢咱们看到这个非遗讲师是带领大家来开启了专属的椰雕手工的作品课那么他也是第五次扎根到了龙桥来进行授课了持续为本土的群众来普及更多的一些椰雕技艺传递非遗匠心那么这个非遗讲师呢他也是告诉我们说椰雕是咱们海南本土非常珍贵的非遗资源在自贸港建设的大背景之下那非遗的传承也有了新的机遇希望通过这样的一次沉浸式的手作活动让更多的一些群众近距离地感受到椰雕匠心让本土的非遗扎根到基层焕发活力同时呢也希望能够借助到自贸港窗口把海南特色手工文化更好地传承下去
2: 是的那这次活动呢也是聚焦椰壳香薰的创意制作相较于常规的椰雕体验啊，它的自由度更高创作性更强现场的氛围呢也是很热烈的大家热情高涨大胆尝试自由发挥根据自己的审美去设计专属纹样一块块的这种朴素的天然椰壳在大家的巧手雕琢和创意改造之下呀也是变身为了造型别致韵味十足的专属椰壳香薰每一件作品都独具新意独一无二那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随着龙桥镇非遗记系列活动的开展这个非遗影响力啊也是持续出圈活动现场既有非遗记第一期就在全程追随七七不落的这种忠实的参与者那也有这种被夜雕魅力吸引主动关注活动踊跃报名的一些新市民群体哈大家通过这种手作的方式

0: 也是让基层的非遗传播氛围越发的浓厚。
1: 没错，那么在现场呢，其实很多参与到活动当中的一些群众朋友也表示，说自己呢带孩子参加，不仅是锻炼了动手的能力，而且呢沉浸式的感受到了咱们海南本土的非遗独特魅力。这种常态化的非遗体验活动很好，让传统文化不再遥远。希望龙桥的非遗活动能够不断的持续更新，越办越好。那其实我们也知道哈，扎根乡土，传承非遗，普及民生，这是咱们龙桥镇四季村光非遗季系列活动之所以能够长久的立足本土特色的原因所在。以这种喜闻乐见的光影手作形式，让非遗走出了展馆，走入到了我们寻常人家的生活里面。常态化公益化的非遗惠民活动，是持续的涵养了城市文明气质，丰富了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有力的助力到海口六个支城建设，同时呢以基层文化实践激活非遗传承新动力，讲好咱们海南本土的非遗故事，为海南自贸港文化建设注入到温润持久的乡土力量。
0: 是的，那当然了，这个非遗季的活动啊还在持续当中。那在未来的话呢，我们也会直接发布一些招募的信息哈，欢迎大家可以报名来进行参与了。时间呢也来到了18:26，也非常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我们下期再会，
1: 再见。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2: 民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民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3: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4: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3: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4: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3: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5: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6: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7: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6: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2: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
2: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为养老机构立规矩、查风险、画红线。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
2: 日本自卫队首次公开攻击型无人机，防卫政策进一步突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1: 本台消息，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今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15五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师傅，今天的猎魔好食材推荐一下。
1: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2: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万乡建农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十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3: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共建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2: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4: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 90% 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 1.89 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行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殷行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5: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从殷行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2: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6: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百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2: 今年我国新增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7: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两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

0: 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四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号至3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5次6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正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纪官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0: 国家医保局今天表示，将从参保缴费等方面推出系列措施，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 3.31 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6982.18 万人，较2024年增长 5.54%。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 目前

0: 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1: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0: 2018年以来，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持续健全，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15、57，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2: 当前呢，基本医保的药品目录全国已经统一了，但是哪些医疗服务项目和耗材能够报销，现在仍然由各省自行确定。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3: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为养老机构的设立和运营立规矩、查风险、画红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4: 本次发布的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对养老机构从设立、运营到退出的全周期应具备的安全与服务质量画出了底线。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王玉环指出，
5: 标准针对养老机构的选址与建筑、设施与设备、入院出院管理、基础服务安全管理、运营管理、评价与改进等7个方面，系统提出了90项具体要求。
4: 另外一项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在总结全国养老机构安全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明确了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程序、判定规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设定了1年的过渡期。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张军介绍，
6: 会同相关部门加强行政检查，对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的养老机构责令限期整改，对逾期不整改、拒不执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养老机构，依法采取约谈、行政处罚、联合惩戒等措施。
7: 受台风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今天江西、福建局地有暴雨或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今天凌晨5点左右，福建莆田仙游县李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当地迅速组织人员抢修，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9: 等水位下线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8: 监测数据显示，今天凌晨2点至7点，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尾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北大村妇联主席庄华英：
10: 接下来我们会持续盯紧雨情、水情变化，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查和环境消杀，待汛情稳定、风险消除后，再分批有序组织群众安全返程。
8: 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中国铁路南昌局9月4号15点至20点30分停运杭深线莆田至泉州区间全部列车。
11: 受台风影响，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吉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12: 我们重点紧盯遂川江属水的水文情势变化，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1: 持续降雨造成遂川县部分

0: 电力设施受损。供电抢修队伍迅速赶赴现场，拆除受损旧设备，吊装架设新变压器，确保群众生活供电。国网江西遂川县供电公司金石供电所所长肖永军：
1: 我们龙井的那个变压器受到了降雨的一个影响，倒塌了在水里面。我们就是组织了20多名的一个抢修人员到了现场，后续我们还将持续加大巡视力度，发现故障我们第一时间会进行一个处理。
2: 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成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本次出征名古屋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05后新生代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4: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3: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由奥运冠军转型教练员的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以及队伍的备战思路。
5: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
3: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元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6: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传帮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是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今天正式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意味着全国北斗基准站一张网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
2: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有关负责人今天表示，将规范涉师争议投诉处理程序，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涉师不实举报及时为老师澄清证明，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坚决零容忍。
7: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湖南南部、江西中部、福建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
2: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浙江东南部、江西西部、福建东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北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陆上自卫队2号首次公开了一款攻击型无人机，反映出日本在防卫政策上的进一步突破，其军事外扩意图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9: 这种攻击型无人机由澳大利亚一家防务公司制造，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微型机，机体本身可直接撞向目标并自爆，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目前正处于正式列装前的验证阶段，计划于2027年正式部署。日本自卫队无人机操作员表示，
10: 动手，
11: 首先侦察无人机抵近，紧接着打击无人机飞到现场，然后接到开火攻击指令，打击无人机就会按照预设高度引爆。
9: 分析指出，该型无人机主要用于夺岛作战和海外军事行动。从日本引进无人机的模式与未来运用场景来看，其对外扩张的意图和野心已愈发明显。此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号强调了强化所谓防卫力量的决心。高市宣称，日本将加快应对利用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等技术的新型作战方式。他还呼吁加强太空、网络、电磁波等领域的所谓防卫能力。
2: 中东局势持续升级，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卫生部3号表示，自8月30号晚到9月2号晚，共有18人死亡，142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总。

0: 综合报道。
1: 伊朗方面当地时间3号称，3名伊朗飞行员在最近一次美国对伊朗的袭击中死亡。美军1号对伊朗南部多个地点发动袭击，造成6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人员死亡，其中3人为隶属于空军和海军的飞行员。在一个多月的军事沉寂后，美军为何在3天内2次打击伊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表示：“
2: 本来呢，美国准备用这个经济制裁的手段把伊朗拖垮。”但是经济制裁的手段，美国也知道不是一天半天就能拖垮的。那么美国9月1号这一次打，就是美国做出的新的战略的判断。因为9月1号这次打击的规模、打击的范围是远远超过8月30号那次打击的。8月30号那一次是美国只打了伊朗在拉拉克岛上的2个火箭弹发射装置。9月1号这个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公布的，美国是袭击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南部港口的100个目标。那么根据现在伊朗公布的，伊朗这边损失也比较大，所以这一次规模确实很大。确实显示出美国的政策出现变化，就是美国在未来一段时期要通过不间断的军事打击来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实力。
1: 当地时间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伊朗军队3号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该基地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此外，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
3: 其他国际消息，尼泊尔警方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93人，失联人数为4898人。
0: 德国汉堡一家法院3号称，受理对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嫌犯的起诉。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该乌克兰籍嫌犯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
3: 菲律宾奎松市地区法院4号对副总统沙拉下达逮捕令。非司法部此前以严重威胁指控将案件提交该法院，目前参议院正在对其进行弹劾审理。
0: 日本财务省4号公布了2027财年预算，日本各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较本财年显著增加，创历史新高。大规模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增发国债，加剧财政恶化。
3: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级别，强度可能在年底达到顶峰。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刘宇华、张浩森，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

0: 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 平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00 4008-6000。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4: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5: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4日，星期五，农历7月23。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开局起步15-5，海口生物医药产业蓬勃发展，向千亿级产业集群迈进；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召开，专题部署93火灾事故处置工作；张勇在市信访服务中心开展接访工作，以正确政绩观为民办实事解难题；海南大学观澜湖校区教学及生活服务设施3期项目完工投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海口台消息，医药制造业作为海口15-5战略支撑型产业之一，今年以来呈现蓬勃向上的发展态势。从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到创新药接连获批，从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到国际市场份额稳步扩大，海口生物医药产业正以创新为引擎，朝着千亿级产业集群目标迈进，为实现15-5良好开局奠定坚实基础。走进齐鲁制药海南有限公司，高端智能产线全速运转，依托海南自贸港区位与政策优势，公司国产市售包装注射用一环磷酰胺连续启运加拿大、美国市场，国产好药品质再获国际认可。今年以来，齐鲁制药海南好消息频传，顺利通过西班牙药品与医疗器械管理局 GMP 合规核查，核查覆盖多款已完成欧洲注册的复杂制剂产品，进一步夯实企业欧盟市场准入核心资质，为后续多款创新制剂在欧盟获批上市、规模化商业化布局筑牢根基，成功获评海南省先进级智能工厂、高端智能化生产体系与核心科技创新实力获得官方认可，以制造升级赋能产品品质与国际竞争力双提升。从单品突破到集群认可，齐鲁制药持续以硬核品质擦亮海南药企国际化名片。齐鲁制药海南有限公司总经理孙艳艳：
7: 我们齐鲁制药数十年来深耕全球一体化、国际化这个质量体系的这种建设，未来呢，我们依然会以稳定可靠的中国品质持续深化和全球合作伙伴的长效合作，让更多的齐鲁产品走向世界，用最硬核的质量打造属于中国药企的全球品牌竞争力。
6: 在海南亚洲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快克胶囊经过装箱码垛，即将发往全国市场。作为一家深耕呼吸道、消化道用药领域的制药企业，海南亚洲制药当前正处在发展的快车道上，生产、销售、研发三位一体，协同发力，形成了良性循环的发展格局，整体发展势头强劲。海南亚洲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部副经理杜娜：
8: 截止8月底，公司拳头产品快克复方安酚丸胶囊以及磷酸奥司他韦胶囊的排产已到年底，生产线产能正在快速释放，生产效率、产品合格率将持续保持高位，这让我们既能充分满足现有市场订单需求，也能快速适配新品量产落地，真正实现安全、高效、标准化生产，为市场供货筑牢坚实保障。
6: 同样开足马力的还有华益泰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忙碌的生产线背后离不开强劲研发引擎。

0: 的有力支撑。近年来，华谊泰康致力于高端制剂和创新制剂研发，在缓控噬骨架片、微丸、固体分散体等关键技术平台上不断突破。今年7月，海口国家高新区首次以展团形式亮相国际医药原料东南亚展，华谊泰康现场与越南客户签约，并获得40多家代理商联系方式。海口制剂产品在东盟市场再获实质性突破。华谊泰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制剂研发部副总监何燕妮，
1: 在创新制剂方面，我们围绕着降低不良反应、提高用药依从性、填补临床空白等方面开展创新研发，重点布局儿童创新用药、植服颗粒还有口服改外用制剂等特色平台。经过近两年的攻关，我们已经获得了多个 IND 批准，可以说是创新成果不断的落地。
0: 企业加速奔跑的背后是海口持续加码的政策支撑。今年4月，海口国家高新区正式出台关于支持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围绕研发创新、品种扩增、平台建设、新赛道新业态、国际合作、人才引进等关键环节推出11条核心措施。其中，对在园区转化的创新药械以创新券方式予以支持，单个企业每年最高奖励1000万元，重大公共服务平台项目最高奖励1000万元，对引进国际药械到园区地产化的最高奖励200万元，通过该模式落地的药械品种再给予最高300万元叠加奖励。与此同时，海口首个生物医药产业人才专项政策落地，全职引进人才最高可获400万元奖励，政策红利正加速转化为发展动能。据海口市统计局数据，一至七月，全市规上医药制造业完成产值122.10亿元。据海口海关统计，上半年海南企业出口医药品6.4亿元，同比增长 21.4%， 涵盖抗菌素、医用敷料、中式成药等多个种类产品，远销多个国家。政策加码之外，模式创新持续突破，海口深化乐成研用加海口生产联动转化模式，打通从研发到生产的全链条。先生药业全球创新药科赛拉从纳入真实世界研究到国内获批仅用13个月，首批地产化产品2024年下线。苏生生物引进的聚酯胶原骨修复材料成为该模式下首个获批医疗器械。今年7月，海口国际药械创新引入与出海服务平台正式揭牌，首批9家专业机构同步入驻。平台按照全链条专业化一站式原则提供出海全流程服务。截至今年7月，海口国家高新区存续外资企业已达395家。依托加工增值免关税、自用药械零关税等自贸港政策，药谷工业园与美安生态科技新城正成为跨国药企布局中国加东南亚双市场的重要选择。海口国家高新区生物医药产业局四级主任科员曹子琪：
2: 我们按照全链条专业化一站式的原则，让企业通过平台就能获得专业服务，既能降低中小企业的出海门槛，又能帮企业提前识别和应对海外专利侵权、商标抢注等风险，还能依托自贸港特有政策，相对快速实现出海目标。
0: 从政策支撑到模式创新，从平台搭建到链接全球，海口生物医药产业正以创新、国际化、特色化为方向，加速迈向千亿级产业集群。今年上半年，海口国家高新区落地6个医药健康补链项目，签约额2.45亿元，承办自贸港全球产业招商大会生物医药专场，集中签约12个重点项目。面向15/5，海口还将发力海洋生物制造等新赛道，着力招引培育与海洋主题相关的药物、医疗器械、化妆品等特色企业，加快形成药物加器械加功能食品多元产品体系，聚药成市，向心而行。海口正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药业升级路。海口台消息，按照省委、省政府及市委工作要求，9月3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勇主持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专题研究部署93火灾事故处置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现场救援、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各项工作，深刻

汲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全面整改，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以大概率思维应对小概率事件，落细落实各项安全生产措施，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要求要从速彻查事故原因，立即成立事故调查组，全面查清事故起因、责任链条等问题，准确认定事故性质和责任，对失职失责、履职不力、违规操作的单位和个人，依法依规严肃追责。要全域开展隐患排查，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全覆盖、拉网式、地毯式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紧盯城中村、养老院、学校、培训托管机构、建筑工地等重点区域，重点排查整治违规动火作业、堵塞占用消防通道、消防设施器材托管失效、特种设备带病运行以及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等突出隐患，建立问题清单、责任清单，落实闭环整改，对重大隐患立即停产停业、挂牌督办，要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压紧压实企业主体、部门监管、属地管理责任，健全常态化隐患排查、风险预判、应急处置、监督执法长效机制，加强重点领域从业人员安全培训，持续开展全民安全教育，全面提升全社会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坚决筑牢城市安全防线。海口台消息，9月3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勇在市信访服务中心接待来访群众，面对面倾听群众意见诉求，协调推动问题解决。根据信访人反映，秀英区西海豪庭小区地级危房改造进度不及预期，希望政府部门协调解决。张勇来到西海豪庭小区，实地查看危房现状，并在市信访服务中心与信访人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座谈交流。他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深化部门协同，找准问题根源，妥善解决群众住房问题。张勇还现场接访了一起绿化养护工人劳务纠纷，要求相关部门在依法依规的前提下，尽快把群众的合理诉求解决到位，切实维护养护工人的合法权益。接访中，张勇指出，要强化信访问题源头治理，对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以及倾向性、苗头性隐患进行定期研判，统筹用好行政手段和社会治理资源，深化矛盾纠纷前端排查调处，切实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要加强信访干部队伍建设，统筹抓好政治建设、能力建设、廉政建设、作风建设，强化业务培训、岗位练兵，引导广大信访干部以正确政绩观为民办实事、解难题，不断提振干事创业的精气神，要完善信访工作体制机制，聚焦职能科学、指引有力、协调顺畅、运行高效目标，更好发挥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制度优势，健全常态化推进民生领域信访问题治理措施，全面提升信访工作质效。海口台消息，新学期伊始，海南大学观澜湖校区的大一新生住进了崭新的学生公寓楼，享受着升级后的校园生活设施。9月2日，记者了解到，海南大学观澜湖校区教学及生活服务设施三期项目已完工投用，公寓楼、体育馆、游泳池、食堂等设施悉数亮相，将大幅提升师生学习生活品质与校园幸福感。海南建投有关负责人介绍，三期项目核心目的是补齐海大观澜湖校区教育基础设施，完善校园功能布局，优化师生学习生活环境，为学校办学规模扩容、人才培养提质，校园品质升级提供坚实的硬件支撑，同时对完善观澜湖校区整体办学体系、提升校园综合承载能力也具有重要意义。三期项目由海南建投所属企业海南七建、海南建安公司承建，建设内容涵盖学生公寓、留学生公寓、教师公寓、食堂及相关室外配套工程，以及体育馆、室外游泳池等各类配套设施。当天，记者在第四学生公寓楼看到，八层高的宿舍楼外观亮丽，每间宿舍为标准四人间，配备空调、床铺、书桌、淋浴等设施。在不远处的体育馆，馆内宽敞明亮，还配备了先进的移动伸缩座椅，可同时容纳1700多人。
据了解，项目的完工投用将助力海南大学提升办学条件，优化育人环境，为学校人才培养、教学科研、校园文化建设。

0: 设提供更坚实的硬件保障。海口台消息，9月22日至24日，2026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将在海口举办。记者从大会组委会了解到，多家国内外知名企业将深度参与大会各项活动，共同探索新能源汽车在低碳化、智能化背景下的发展新路径与国际协作新范式。根据行业数据显示，2026年1月至7月，中国汽车累计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 66.8%，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占比 47.4%， 同比增幅高达 1.2 倍。新能源汽车出海正成为中国汽车产业韧性增长的关键引擎。然而，面对全球地缘博弈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海外市场合规要求提高等诸多壁垒，中国新能源汽车在坚定走出去的同时，也面临着严峻挑战。除了出口数量之外，如何推动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集群化出海与全球化布局，实现本地生产、标准制定、品牌输出的体系化扎根，正成为众多企业突破发展瓶颈的必答题。在即将举行的2026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上，长安、大众、宝马、梅赛德斯、奔驰、上汽、东风、一汽、比亚迪、吉利等国内外整车巨头，以及博世、巴斯夫、英飞凌等世界级零部件领军企业，将聚焦转型升级、韧性增长主题，深度参与主论坛、专题论坛及高层闭门会议等活动，推动全球汽车产业在技术、市场、政策与标准等领域的对话与协作。与此同时，来自东亚、东南亚、北美、欧洲、中东、非洲等区域的行业机构、跨国企业高层以及国际汽车行业组织相关国际组织代表也将深度参与大会各项活动，通过共商发展新路径进一步凝聚全球共识。海口台消息，记者从近日海南省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155期间，海南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速将保持在 6% 以上，实现规模、结构、效益同步提升。发布会介绍，过去五年，海南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开放型经济发展基础不断厚积，货物贸易接连跨越两个千亿级台阶，年均增长 24.1%， 累计吸引180个国家和地区来琼投资。海南省155服务业发展规划明确，到2030年，全省服务业占 GDP 比重将维持在 61% 左右。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新闻发言人黄永红：
1: 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做强杨浦国际航运、凌空物流、航运金融、离岸贸易、科技服务、跨境数字服务等，推动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实现全覆盖，构建多层次消费体系，打造消费升级海南样板。
0: 155期间，海南将促进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热带特色高效农业融合发展，培育商业航天、检验检测、总部商务等新业态。海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二级巡视员沈军：
2: 聚焦商业航天、深海科技、南方育种等特色领域，打造一批人工智能加应用场景，推动数字技术赋能千行百业。
0: 155海南开放型经济发展规划提出，海南将聚焦制度创新、领域协同、产业培育、枢纽建设、风险防控五大重点工作，不断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和高水平对外开放。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健康产业与对外合作局局长王宝元：
3: 我们将以建设省级临床重点学科为抓手，依托国家区医疗中心，提升疑难重症的诊疗水平。我们会引进外伤独资医院，推进重大慢性病综合防治，实施康复护理服务扩容提升工程，推动我们的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
0: 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房保障与公积金监管处处长卓书成：
4: 支持市县因城施策，调整优化房地产政策，精准满足居民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持续提升新建住房供应品质，大力推进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建设，满足群众从有房住到住得好的需求升级。
0: 海口台消息，9月1日上午，海口龙华总站内

0: 一批崭新的出租车整齐排列，42名来自海口各乡镇的驾驶员完成岗前确认，依次驾车投入营运。随着首批帮扶出租车顺利发车，海口交投集团下属耶城出租分公司出租车乡村就业帮扶项目全面规模化落地，以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的全新模式，为海口乡村振兴注入民生新动能。相较于一次性输血式的公益帮扶，耶城出租分公司创新推出出租车乡村就业帮扶项目，依托行业资源优势，将灵活、稳定、可持续的出租车驾驶员岗位下沉乡村，打造可长期增收的造血式帮扶新模式。去年8月，海口公交耶城出租分公司在永兴镇罗京村率先开展试点工作，投放20辆专属出租车，开启就业帮扶计划。经过一年多的试点运营，整套管理模式、运营保障、帮扶体系已日趋成熟。司机林卫娇感慨地说，出租车乡村就业帮扶项目让和自己一样有意愿的村民获得技能培训、就业渠道，稳稳当当地开上了出租车。记者了解到，为让惠民岗位直达村民，今年6月，海口公交耶城出租分公司组建专项宣传队伍，走进三江镇、东山镇、甲子镇、灵山镇等十余个乡镇，开展专场宣讲。面对不少村民对出租车行业陌生的实际情况，该公司精准摸排村民就业需求，靶向对接有就业意愿的群众，打通岗位信息、进村入户的通道。针对乡村群众资金不足、从业经验欠缺等现实难题，项目配套专属优惠政策，推出车辆供给、技能培训、上岗指引一站式服务，降低入行门槛，打消了村民们的入行顾虑。海口公交耶城出租分公司总经理艾琳介绍，后续将推进第二批、第三批投放工作，项目整体预计投放80辆车。此次规模化投运，推动海口出租车乡村就业帮扶实现覆盖面和就业带动能力双提升。当天顺利上岗的龙塘镇荣光村驾驶员梁崇禄是本次帮扶项目的受益者之一。他告诉记者，依托公司专业化的车队管理、常态化的运营指导和客源保障，日常接单量稳定，收入也就稳定了，同时还能照顾到家里。依托专项帮扶政策，他顺利入职上岗，开启了就近营运、稳定增收的新生活。灵活的营运模式、稳定的客源保障，帮助乡村劳动力摆脱就业焦虑，真正实现就业不离乡、增收不离家，把就业岗位从城市延伸到乡镇，以出租车营运为载体，搭建起乡村劳动力转型通道。一辆辆穿梭街巷的出租车，不仅承载着市民出行需求，也承载着群众的增收期盼。记者了解到，耶城出租分公司将持续深化精准施策、长效赋能的帮扶思路，持续拓宽乡村招聘渠道，完善就业帮扶体系，逐步实现集团帮扶点位、就业服务全覆盖。下一步，该公司将持续优化运营保障，丰富惠民举措，以出租车行业特色就业帮扶，盘活乡村劳动力资源，以民生就业实效助力海口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海口台消息，9月2日，全省无纹细胞建设现场会暨培训班在海口举办。记者从会上了解到，我市目前已建设无纹社区、无纹工地、无纹学校等6个示范点，初步探索形成了一套科学有效的建设模式。会议指出，无纹细胞并非做到完全没有蚊子，而是通过系统综合治理，把区域蚊虫密度控制在安全水平。会议要求各市县要压实爱卫、教育、住建、卫建、疾控各方责任，对标建设标准，落实试点任务，把无纹细胞融入文明城市、健康城镇创建与基层治理，坚持以滋生地环境治理为本，综合运用物理、生物、化学手段科学防蚊，健全巡查、监测、处置闭环，严控布雷图指数，创新科普宣传，畅通群众诉求渠道，调动群众主动翻盆倒灌、清除积水的积极性，构建全民参与格局。据介绍，今年6月，我省正式启动无纹细胞试点，在海口、三亚、儋州等11个市县布局无纹社区、无纹工地、无纹学校示范点位，试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海口市在会上分享无纹细胞试点建设经验，今年6月以来，海口构建市级统筹指导、区级组织实施、点位具体落实的三级联动组织体系，坚持源头治理， 针对社区、工地、学校三类细胞不同特点，打造因类制宜防控模式，做到一类一策，精准施治。接下来请听简讯。日前，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范鹏飞教授团队在《科学通报》刊发最新研究成果，颠覆了濒危长臂猿繁殖慢、难恢复的固有认知，科学揭示了海南长臂猿种群持续增长的关键内因，为极小濒危物种保育提供全新理论支撑。2026年全国农产品产销大会南部片区将于9月17日至20日在贵阳国际会议展览中心举办，海南省将组团参展。在2号馆南部片区，乡村振兴省际馆搭设海南特色农产品精品主题形象馆，集中展示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发展成果，打通产销对接渠道。
1: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下面共同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间晴，局地有阵雨，市区气温25到32度，乡镇气温23到33度，西北风3到4级，静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8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3: 海口 Voice Radio。
5: 人人参与拱卫工作，共创健康美好家园。
6: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7: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6: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7: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6: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8: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
9: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10: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
9: 惬意。
11: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9: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12: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农家鸡。
13: 来小三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9: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3: 要不我们还是得来两份过去就行。
9: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11: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14: 光盘行动，
15: 光盘行动，
16: 光盘行动，
17: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8: 小群友
4: 别玩多下去。
14: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4: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你起开，别推我。
15: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4: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14: 把我们喂出

0: 就给占了。
1: 快快救我呀！
2: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2: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3: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0: 新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四时俱可喜，最好新秋时。处暑是二十四节气的第十四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处暑表示酷热难熬的天气到了尾声，暑气开始消退，凉爽的初秋即将华丽登场。处暑有三候，一候阴乃祭鸟，秋高气爽，利于老鹰捕猎，可供鹰捕食的鸟类和动物数量很多，鹰把捕到的猎物摆放在地上，如同陈列祭祀。二候天地始肃，万物进入到了这个时间段内，逐渐开始凋零。三候禾乃登，禾乃登的禾指的是各类农作物的总称，登即成熟，五谷丰登，意为要秋收了。这个时节，民间流传着许多习俗，大多与迎秋以及丰收有关。对于沿海的渔民来说，每年处暑时也是休渔期结束的时节。渔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和准备，怀着对新渔季的期待和憧憬，迎来开渔节。多地会举行盛大的开渔仪式，表达对大海的敬畏和感恩之情。处暑之后，秋意渐浓，正是畅游郊野、迎秋赏景、登高望远的好时节。此时人体出汗明显减少，水盐代谢功能逐渐恢复平衡，进入生理休整阶段，机体容易出现疲劳感，产生秋乏。养生需要动静结合，运动可以选择温和的有氧运动。由夏入秋，在不可逆的岁时变迁中，有不舍，有遗憾，有收获，有想念，有桩桩件件未完待续的故事，等着你我在秋风中写就。愿你我在拂去秋来之际，不负光阴的启示，有云淡风轻的心情，有珍惜岁时的加倍努力。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3: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4: 听见，
3: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儿呢我们要继续水果飘香系列节目，跟您说说秋天里一种非常美味的水果，这就是玫瑰香。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公先生，欢迎李老师。
1: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0: 说到这种水果哈，我们都没有说玫瑰香葡萄，
1: 对，给它彻底的简化吧。只要一提玫瑰香就行了哈。比如说这个黄香蕉苹果，人家就说黄香蕉，就是没有人认为说你说的是真正指的那香蕉。说红香蕉，没有人会理解成怎么香蕉还有红的呢，都知道你说的是红香蕉苹果
0: 啊。这个名称呢是约定俗成的，
1: 对，约定俗成的
0: 啊。说到了玫瑰香的口感哈，我觉得好像对这种葡萄有偏爱的成分。
1: 是，这个嘴比较刁，吃桃吧，它特侧重于这个九宝桃，不太侧重于比如说现在这个上市这什么绿化酒，就是绿化九号啊的全称。虽然这桃它也很甜，它呢不爱吃这个不离核的桃。
0: 他觉得能掰开的那种才好，
1: 而且还没糟过去。
0: 就是由于地域的特点、气候的特点哈，很多东西是约定俗成的。
1: 对，
0: 那个就是好的。
1: 是，
0: 说到玫瑰香了哈，想问问李老师，这玫瑰香是咱们本土产的吗？
1: 这不是本土，它是个舶来品，从英国杂交成功的，
0: 就是来自英国哈。
1: 对，
0: 其实大家想一想这个名字，原来这个玫瑰就不是咱中国的。
1: 对，
0: 然后它有一个关于玫瑰的名字玫瑰香哈，想必它肯定是舶来品。
1: 对，
0: 它是在上世纪60年代才传入中国的。
1: 60年代初。
0: 说到这个玫瑰香哈，因为李老师可以说是美食家，您小时候啊就特好吃，那时候兜里的零钱也不是很多，
1: 对，
0: 几毛钱，有的时候可能还不到几毛钱，几分钱一毛钱，
1: 对，有的是真是有一根冰棍钱就算不错了。
0: 秋天到来的时候哈，那个时候李老师还很小，就觉得这玫瑰香太香了，有一次站在柜台前犹豫了好长时间，纠结了好久，营业员都把那串玫瑰香放在秤盘子上了。李老师其实兜里有钱，但是又没交，为什么呢？
1: 是我兜里有一毛钱，一毛钱就能买挺大的一串啊，那一串可能我今天想起来，可能一串有个半斤。
0: 那个时候大概2毛钱一斤。
1: 按咱们就说是今天来说，就觉得是一个非常便宜的价格。但是呢，就从当时来说呢，那会儿是你像是我母亲一个月就是挣41块钱，这个时候你就觉得挺难的，
0: 对
1: 啊，养活家里好几口人，你就觉得这个时候1-2毛钱那真是个钱，
0: 尤其是对于一个孩子来说，
1: 对对对，
0: 那时候您多大呀？
1: 那时候有个5-6岁，
0: 5-6岁的时候 哎呀，其实大家可以想想，高高的柜台前面哈，李老师5-6岁也不太高，为了一串葡萄真是犹豫了好久，
1: 是是是，
0: 最后为啥没买呢？
1: 因为我就是怎么说呢，我就喜欢看书。我那会儿书也便宜，比如买一本连环画啊，可能几分钱。买一个比如小朋友杂志啊，也就是毛8分的。所以呢，如果说能够省下毛8分的，那就能够买本书。
0: 所以这一毛钱还留着买书了。
1: 哎，他留着买书呢。
0: 这个咱们说个题外话哈，李老师后来也出了书了哈。这个边吃边聊和
1: 实话实说，
0: 实话实说哈，真的特别好。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去找来读一读哈。李老师说自个儿小学的时候啊，这个作文还没见怎么样。
1: 对。
0: 但是到了中学之后，写10篇作文，有9篇都是
1: 范文。
0: 范文哈，就是题外话，再多说一句哈，就是孩子这个写作能力和阅读的积累是成正比的。
1: 没错，没错。我觉得就是不管怎么说吧，就是多看一点就是文学作品，我觉得就是对不管是提高这个写作水平啊，各方面的综合的素养都有帮助啊。
0: 咱从玫瑰香都说到写作能力的事儿了哈，这钱是省下来买书了，
1: 对，
0: 但玫瑰香的那种玫瑰的香味儿香甜一直会吸引着李老师。
1: 对，一直老是缠着我
0: 以至于李老师哈在河北涿州有一个小院的时候

0: 时候，在选择在这个院里种什么的时候，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玫瑰香。
1: 是，不仅如是，而且呢，我还是蓄谋已久，
0: 怎么叫蓄谋已
1: 啊，就
0: 久
1: 是
0: 呢？
1: 一定啊，要去玫瑰香的著名的产地天津的茶店，然后到果农的葡萄园里面去买这个树苗。
0: 哦，咱讲究道地种药材，
1: 哈哈。
0: 您这是。

0: 请一个朋友，专门找了一个朋友
1: 嗯，
0: 啊，专门找了一个有车的朋友，
1: 嗯，
0: 求人家
1: 把这个拉回来。
0: 帮我开车去趟天津
1: 天津茶店
0: 茶店，
1: 哈，
0: 对对对啊，这个你甭管怎么着吧，就是也确实是啊，人家也不好拒绝我
1: 嗯，
0: 啊，李老师这没问题
1: 嗯，哦，
0: 啊，到时候到您那儿吃葡萄就行了，
1: 是啊，
0: 到现在这葡萄还没吃上呢，
1: 话说引种的时候，那可是3年前的春天了哈。
0: 是
1: 引种的时候顺利吗？
0: 您种的时候还可以吧，
1: 嗯，
0: 然后呢是。那感谢互联网啊！现
1: 嗯。
0: 在网上找到天津茶店的一个葡萄园的园主的电话
1: 哦，
0: 啊，结果这园主呢还不是真正的他
1: 嗯，
0: 啊，结果这他呢实际上是这园主的女婿啊，他还在市里面，
1: 哦，
0: 然后他给我介绍给他老
1: 岳
0: 丈人
1: 父，嗯，老丈干的，
0: 对对对，然后呢把那边电话也给我，然后介绍我去，然后呢他就是说呢，就是一说等于他岳父也是非常非常的实在的一个人。
1: 而且我觉得也有一份诚意打
0: 对对
1: 动了
0: 对，
1: 他，
0: 非常淳朴的一个人
1: 嗯。
0: 啊，到那儿去以后说，我给你挖我这个园子里最好的苗给你，
1: 哦，
0: 我给你挖最好的三棵。
1: 嗯，
0: 他说怎么看最好的三棵呀？一个就是生长的年限就是比较长，
1: 嗯，
0: 就是相对来说呢就是比较大的苗，
1: 那几年了？
0: 啊，都是3年以上的，
1: 哦，
0: 啊，太小的苗，他说可能结葡萄没问题，
1: 嗯，
0: 可能就是说他这个果穗可能比较少。啊，另外呢，就是它的品质的稳定性要差一些
1: 哦，哦，
0: 啊，
1: 这给您挖了3棵最好的，
0: 最好的苗，然
1: 嗯。
0: 后这还有枝蔓最多的，
1: 嗯，
0: 这样以后呢，它结得多
1: 嗯，生命力也强，
0: 对对对
1: 啊，
0: 啊，然后呢还说呢，说你从这么老远过来啊，就是咱们能到一块就是一个缘分
1: 可不是。
0: 啊，说呢不要钱了
1: 哦，不要钱，我还想问这3棵苗多少钱
0: 啊，
1: 呢？
0: 说我送给你了。
1: 哦，
0: 就是听他女婿跟我说呢，就是他岳父以前呢，就是这个村儿里面啊，他好像还是个党委书记，
1: 党委书记境界就是
0: 啊，
1: 高。
0: 共产党员
1: 啊
0: 啊，在当时来说呢，就是，又红又专吧，
1: 啊
0: 啊，特别好的一个人，你知道
1: 嗯
0: 吧？然后呢，说不要钱，说你大老远不要钱，我说但是我说你不要钱的话呢，我这三棵树苗我就不要
1: 哦，李老师也是境界很高的人。
0: 了，啊。然后最后呢，这老头呢始终就是不张这个嘴。
1: 哦，不说多少
0: 老
1: 钱，
0: 太太在旁
1: 不
0: 边
1: 开
0: 呢，
1: 价。
0: 对我说：“大妈，您说一个
1: 啊，
0: 啊，这大爷老不要钱，那我不能拿呀。
1: 对呀。
0: ”最后老太太说：“这么着得了，
1: 嗯，
0: 说这个三棵苗啊，你给200块钱吧。
1: 200块钱，咱个成本价，人家养了3年了。
0: 然后呢，我呢觉着啊，
1: 嗯，
0: 一棵苗就值200。”
1: 所以呢，
0: 我给了他600，
1: 你看，所以这个情谊可能从此就结下了。这是李老师哈，不辞辛劳，不计成本，从天津的茶店。引种了正宗的玫瑰香，这是3年前的一个春天的事儿哈。给您拉苗的这个朋友呢，也挺实在的，说我等着上您家吃葡萄呢。
0: 对，
1: 可是3年过去了，人
0: 还
1: 家
0: 没吃
1: 吃
0: 上
1: 着
0: 呢，
1: 呢。
0: 还没吃上呢。
1: 为什么3年了，这3棵苗都挺壮的，他怎么还没吃上葡萄啊？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请李奇公先生给大家讲玫瑰香的故事。欢迎您关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今儿啊，我们进行的是水果飘香系列节目，跟您说到的是玫瑰香。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公先生。刚才我们说到了哈，李老师不计成本哈，到了天津的茶店引种了3棵质量很好的苗，给您拉苗的这个朋友啊，期待着吃到您秋天丰硕的果实，但是3年过去了，这个愿望依然没有达成。
0: 非常惭愧啊！前2年的时候没什么经验，第一年呢，他就刚挪过来，就没怎么接，然后呢，再一年呢没经验然后让鸟给吃了，
1: 嗯，
0: 然后说这回全给它套上袋儿，
1: 对呀，
0: 套上袋儿不是能防止鸟吃吗？结果现在发现新的问题了，这个喜鹊啊，就是他先把这个葡萄的这个梗啊给它牵断，
1: 哦，
0: 然后这袋儿包着葡萄就落在地上了。然后很从容的把这袋儿给刀破了，然
1: 嗯，
0: 后吃里面的葡萄。
1: 哦，还是有人品尝到呢，只不过是喜鹊哈，
0: 对
1: 嗯，就是因为。

0: 保护的问题，所
1: 保
0: 以
1: 护的
0: 没
1: 问
0: 有
1: 题。
0: 吃到。
1: 对对，今年实际上接吧还是不少的。
0: 嗯，但是还是被喜鹊捷足先登了。
1: 对对对，
0: 那您想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呀？
1: 这个呢，实际上啊，这你要上网一搜，就是很多果农都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啊。现在就市场上呢，有一种就是叫防鸟网，就是这种防鸟网呢，对鸟本身没有伤害，它是橘红色的，它线也比较粗，就是鸟呢能够很容易识别。它把呢把果树罩上以后，鸟呢它一看这被挡上了，它就不进来了。
0: 所以说，既没有伤害鸟儿的利益，我们也保全了葡萄
1: 对，
0: 啊！我们期待着有一天李老师做客我们节目的时候说，大家终于可以尝尝我种的玫瑰
1: 玫瑰
0: 香
1: 香
0: 哈、啊！这真是每一年都在积累经验
1: 对对对，
0: 哈、啊。
1: 好事多磨，
0: 是，所以说农民真的不容
1: 真
0: 易。
1: 不容易。
0: 嗯，说到这个玫瑰香了哈，包括整个的这个葡萄，它好像是分为，比如说早熟啊，还有中熟啊，
1: 对。
0: 还有晚熟的。那玫瑰香，我们说一般它是中秋节前后才算成熟，
1: 对，
0: 它算葡萄里当中晚熟的品种
1: 对，
0: 了。
1: 它是非常典型的晚熟品种。
0: 嗯。
1: 这个早熟晚熟呢，这个概念就不是非常明确。就是现在一般的来说，用的这个标准是9、10月份成熟的，我们算晚熟的。
0: 哦，
1: 然后呢，这个7、8月份呢，给它算中熟的，7月份以前呢，算早熟的。
0: 嗯，这些都是指公历的这个
1: 哎，
0: 时
1: 对
0: 间，
1: 对对，咱们
0: 哦，
1: 平时在市场上就是见它最多的就是中早熟的，就是巨峰。
0: 嗯、哦，就那种比较大个儿的，
1: 哎，
0: 嗯，
1: 有的大的都
0: 跟
1: 跟
0: 披
1: 乒
0: 风
1: 乓球似的
0: 是特别大哈，
1: 哈，
0: 嗯，但是它少了一点玫瑰香的这种回味，这种香气哈。
1: 对，对对
0: 我们说到了玫瑰香是晚熟的品种，
1: 对，
0: 就意味着。它可能是9、10月份，每年可能都11了，
1: 对，11了，
0: 嗯，所以就意味着这个时候你吃到的玫瑰香是最品质最好的，
1: 对，
0: 嗯，
1: 说你可以想象，就是它结葡萄的时间，实际上跟那些个中早熟品种是大致一样的，不是说它晚熟品种，它这葡萄结的就晚，
0: 嗯，哦。
1: 不是，结的时间差不多，基本一致。但是呢，它的这个成熟期特别长。
0: 对，这也为什么它那么香那么甜呢？它挂在树上，它那个栉风沐雨，不是栉风沐雨，风餐夕露哈、啊。
1: 然后汲取日月之精华。
0: 对呀、啊，所以它好吃嘛，慢工出细活儿。但是很多朋友也看见了哈，就是很早的时候，这市面上就卖玫瑰香了。很多朋友啊，就哎呀想尝尝鲜，但是买到的往往和自己想象的有差别。嗯，为什么？
1: 这也就是果农跟我讲的，
0: 嗯。
1: 就是说呢，我建议呢，就是城里人在吃葡萄的时候，尤其在吃这个玫瑰香的时候，说千万不要吃提前上市的。
0: 为什么呢？我觉得那颜色挺好，卖相挺棒的。
1: 他说我告诉你呢，说那个呢，很大程度上啊，比如用这催红素，
0: 嗯。
1: 它可以呢让它提前呢就是变得黑紫色，
0: 哦，这
1: 说，
0: 人工的。
1: 哎对，但是呢按自然成熟，按照这日照来说，还不足以把它照成这种颜色，这个时候呢，从表象上看，那就是足以论真啊，就是足以跟这个自然成熟的，就是相媲美。但是你
0: 哦，
1: 吃在嘴里面，他说这就是一下子你能感觉出来酸头大。
0: 对，这个大家如果吃过的话，这感觉会非常明确
1: 哎，
0: 哈，
1: 对，
0: 那就是酸的。
1: 哎，还一个是口感要差一些。
0: 嗯，
1: 说这个自然成熟的到日子的，说这个玫瑰香啊，它的果肉是肉头
0: 对，而且您发现吗？其实玫瑰香的那个皮儿
1: 的。
0: 啊，它是挺厚的，然后你嘬的时候啊，那个皮儿很甜。
1: 那个玫瑰味儿特别浓。
0: 对，但是很早上市的，你发现那个皮儿都是扒在果肉上的，它非常的瓷味儿，然后酸度比较大，
1: 哎，你这个说的特别对
0: 是吧？因为我吃过，也吃过成熟的，也吃过早上市的，嗯，确实是早上市的不好，但是还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卖呢？
1: 这个一个原因呢，这说白了就是，我觉得主要的还要归咎到消费者这儿，
0: 对，怎
1: 因
0: 么
1: 为，
0: 找到我们这儿了？
1: 哎，对，因为是您非要尝鲜儿嘛，
0: 啊。
1: 对吧？
0: 对，它是迎合。
1: 您等不及嘛。如果说消费者没有这个需求，那么顶多他提前上市一年，今年一看卖不出去，明年就绝不会再提前上市
0: 哦，这还真是怨咱们
1: 了。哎，
0: 哈！如果明年您绷住了，您不买，
1: 对，
0: 但大家都不买，
1: 都不买
0: 他就不干这事儿
1: 他
0: 了，
1: 绝不会再干了
0: 啊，他就不把这玫瑰香又催红素啊，又这又那的了哈，
1: 对对对，他没
0: 所
1: 有
0: 以，
1: 任何必要
0: 因为挣不着钱了。
1: 啊。

0: 所以说作为消费链条上很重要的一环，我们是可以发挥作用的。
1: 对，而且能发挥决定性作用。
0: 对，但是要达成共识，是我们都这样，
1: 对对对，
0: 才能最后有影响力哈。
1: 是是，千万不要嘴急啊。
0: 不能说我尝个鲜儿吧，大家都这种心理，你也买我也买，那他就赚到钱了。
1: 对，最后市上就没有好水果了。
0: 大家吃都觉得不好，觉得哎，现在东西为什么没有以前好吃了？
1: 嗯，
0: 可能这种结果有我们
1: 自身的
0: 原因哈。这个水果更讲究应时当令。我觉得如果是中秋节前后哈，秋风送爽的时候，您吃点这个玫瑰香，品尝到它的香甜，它玫瑰的香气，真的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1: 对，
2: 有一种味道踩下舌尖又上心头。
0: 还有的朋友想问李老师说，那我看见现在卖的那个葡萄，有的上面它套了一个袋儿，这个套袋是什么意思？
1: 这个套袋啊，好处是很多的。一个呢是防止就是病虫啊，就是有些虫子它要吃，如果你把这葡萄套上袋以后啊，前面再给它扎紧，这样的话虫子呢它不太容易爬到里面去。而且呢就是它底下呢还有一个小的口，就是如果下雨的话呢，它顺着葡萄梗呢往里面进水，
0: 水
1: 还能流出去
0: 排出来
1: 啊。而且这个袋儿呢它防水，而且呢透光，
0: 也不能影响它光照啊。
1: 对光照呢就是还是有一点小小的影响，
0: 对，
1: 但影响不是太大啊。
0: 就
1: 是凡是套袋的葡萄，这个颜色比不套袋的要浅一些，就是甜度稍微的差一点点。
0: 对，因为我们知道光照是形成甜度很重要的因素。
1: 对对对，
0: 哦，
1: 要差一点点。但是呢它的好处呢是不言而喻的，病虫害，可以有效的能够抵挡，然后呢对这个防止这个鸟吃也有一定的作用。
0: 甘蔗没有两头甜，
1: 对，
0: 您保证了这个农药啊，或者是其他问题，可能它的甜度啊它的颜色啊就没有天然的那么好。
1: 对，但是呢因为它装了袋儿了，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就是它上面呢就是农药就少了。
0: 说到农药了，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不能完全的避免，生活中哈，总会多多少少有所接触。就洗葡萄，李老师怎么洗呀？
1: 这个洗葡萄有一个非常非常，咱们先说一个错的哈，不止见过就是一个人这么洗葡萄。
0: 他们怎么洗啊？
1: 就是把这葡萄一个个揪下来，这个时候你想在洗的过程之中，这个葡萄上的脏东西脏水很容易顺着这个伤口来感染它。
0: 您再放点洗洁精捂的，
1: 都很容易感染它。就算您不放洗洁精，脏水很容易感染它，
0: 或者是农药的残留啊。
1: 对对对，即便是您用流水冲洗的，也一样很容易脏的东西从那儿进去。还有一个揪下来，如果说您吃不完的话，或者留到第二天，或者中午留到晚上，伤口的部分它很容易变质。
0: 馊了。
1: 对，实际上那个地方它就是一个细菌非常好的一个培养基。
0: 对呀，
1: 特别甜呢，而且水分又足够啊，这时候细菌会快速的繁殖。所以这是非常不可取的洗葡萄的。
0: 就您不要把它一个一个都揪下来哈。
1: 对，您那位又说了啊，说我要不这么做的话，它这葡萄不能啊从根儿到梢哈。
0: 对呀，
1: 全方位360度给它洗得特别干净，实际上有办法。就是你用剪刀带着一小点梗
0: 给它剪
1: 下
0: 来，
1: 这样的话每个葡萄您都能洗得最干净。而且呢您那时候可以捏着梗吃，又卫生，而且剩下的葡萄它也不会变质。
0: 对，生活处处有学问，吃的学问更是不胜枚举哈。非常感谢李老师今天光临我们的节目，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

0: 贸港建设。
1: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2: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1: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2: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3: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4: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5: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6: 给。
5: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7: 给。
5: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7: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6: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5: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8: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9: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1: 温柔以待。
12: 各就位，预备。
9: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13: 平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14: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15: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6: 这里是音乐导航，欢迎大家的光临和收听。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带领大家来到1998年，去听一听1998年最火的十大金曲，看看哪一首成为了你这一年的 BGM 呢？刘欢《好汉歌》，央视版《水浒传》一播，大街小巷从老到小都会哼唱，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刘欢的嗓子一出，水浒好汉的豪迈劲儿直接就出了来了。当年的刘欢还带着这首歌上了春晚，完全是国民级的神曲，走到哪儿都能够听到。

而接下来的这首歌同样是出自《还珠格格》当中的插曲，这就是李翊君所演唱的《雨蝶》。我向你飞，雨温柔的坠，李翊君唱的那叫一个深情，把为爱痴心无怨无悔的感觉全唱了出来。当年多少小女生抄写歌词抄到这一句的时候，心里面就咯噔一下，现在听还是能够想起当年蹲在电视机前追剧的模样。

梁咏琪《胆小鬼》。梁咏琪的这首歌，她的嗓音干净，像夏天的冰可乐，把暗恋里那种小心翼翼的酸甜唱得太到位了。喜欢人家又不敢说，偷偷瞎想的劲儿，全在这首歌里面释放了出来。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是治愈系情歌的天花板。心情不好的时候，打开去听一听，直接回到十七八岁懵懵懂懂的夏天。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带领大家重温1998年最火的十大金曲。滴答滴，这是 Coco 李玟的一首歌，并且呢，李玟靠这首歌火遍了整个亚洲。动感的电子旋律搭配着她独特的性感嗓音，再配着她当时那个俏皮的那大头，直接就是当年蹦迪场的开场曲，直接把华语舞曲的风气带了起来。当年呢，销量也是突破了180万张，现在听还是会忍不住跟着她一起摇晃起来。

最后一首1998年的十大金曲，就是这首笨小孩，三个老爷们儿唱的这首励志歌，真的是戳中了当年无数打拼人的心。刘德华自己填的词，写的就是小人物从没有人里到慢慢闯出来的样子。老天爱笨小孩，直白又暖心。当年多少人出门打工，兜里揣的卡带里都有这首歌，现在听还是会情不自禁的湿了眼。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当短路产生火花，
1: 30秒出现明火，
0: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1: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0: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1: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2: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3: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4: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0: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5: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6: 今天我们带着各位来重温一下2021年上半年大火的一些作品。萱草花是电影《你好，李焕英》的主题曲，一度呢在社交网络当中刷屏。萱草花又被称之为母亲花，和整部电影的主题都是深深映衬，在悠扬旋律和张小斐温柔的嗓音当中，道出了全天下每一位母亲对孩子最深的爱与牵挂，温情脉脉，感人至深。

2020年12月31日，电影《送你一朵小红花》上映。作为讲述两个抗癌家庭情感结合的作品，它凭借流畅的叙事手段和饱满的情感，吸引了大量的观众走入到电影院，斩获了14亿的票房，也让赵英俊创作并演唱的主题歌《送你一朵小红花》获得了一定的知名度。最初我们来听这首歌的时候，就觉得这是一个平凡的影视歌曲。而这部影片上映的两个月之后，43岁的赵英俊因癌症去世，我们才意识到这首作品里是他为自己的经历所写下的注解。送你

余额，这是由孙燕姿词曲创作，先有曲再有词，歌词加入作词人黄婷的润饰之后，合作一路的音乐伙伴陈卫珍进行了编曲，和孙燕姿的共同讨论，反复推测，试图清晰地描绘出了创作最初的真心。没有飞行的日子带来很多解脱放松，整个人变得轻盈，因为平时都必须在一个状态里，有了一些时间可以和平时的时常有机会相处的人相处，有了一些空间和一切出现在生命中的再次联系上。

歌也表达了黄霄云面对一切的生活态度。正如我们在奔赴未来的路上，总会遇到各种的坎坷，但我们仍会披荆斩棘向前奔跑。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这里是音乐导航，今天呢，我们在音乐导航带着各位来重温一下2021年上半年大火的一些歌曲。星辰大海这首歌的曲调非常的悠扬柔和，歌词温暖并且富有诗意，整体的编曲激昂澎湃，恢宏大气，伴随着旋律洋溢出来的是那种真挚情感，耐人寻味。黄霄云将他那天籁般的高音和这首歌曲的意境完美的融合，这首

大风吹，经由天赐的声音的舞台助力，王赫也在2021年的3月份所发行的一首单曲迅速的爆红。虽然说这首歌是一首相当聪明的作品，在创作的初期就有意识的将创新性与高级感抹去，以朗朗上口似曾相识的感觉降低了作品的接受门槛。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到底。

0: 惬意。
1: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0: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2: 来尝一下我们最后的文昌鸡。
3: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0: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4: 爸爸不是说水质好用餐，粒粒皆辛苦吗？
0: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2: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样饭过去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1: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
7: 光盘行动，
8: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9: 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0: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11: 你起开，别推我！
12: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11: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9: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1: 大哥，救我呀！
12: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1: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12: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3: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4: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3: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4: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5: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6: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7: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18: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9: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2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4日，星期五，农历7月23。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开局起步15.5，海口生物医药产业蓬勃发展，向千亿级产业集群迈进；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召开，专题部署93火灾事故处置工作；张勇在市信访服务中心开展接访工作，以正确政绩观为民办实事解难题；海南大学观澜湖校区教学及生活服务设施3期项目完工投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海口台消息，医药制造业作为海口“十五五”战略支撑型产业之一，今年以来呈现蓬勃向上的发展态势。从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到创新药接连获批，从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到国际市场份额稳步扩大，海口生物医药产业正以创新为引擎，朝着千亿级产业集群目标迈进，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奠定坚实基础。走进齐鲁制药海南有限公司，高端智能产线全速运转，

0: 依托海南自贸港区位与政策优势，公司国产市售包装注射用一环磷酰胺连续启运加拿大、美国市场，国产好药品质再获国际认可。今年以来，齐鲁制药海南好消息频传，顺利通过西班牙药品与医疗器械管理局 GMP 合规核查，核查覆盖多款已完成欧洲注册的复杂制剂产品，进一步夯实企业欧盟市场准入核心资质，为后续多款创新制剂在欧盟获批上市、规模化商业化布局筑牢根基，成功获评海南省先进级智能工厂，高端智能化生产体系与核心科技创新实力获得官方认可，以制造升级赋能产品品质与国际竞争力双提升。从单品突破到集群认可，齐鲁制药持续以硬核品质擦亮海南药企国际化名片。齐鲁制药海南有限公司总经理孙艳艳：
1: 我们齐鲁制药数十年来深耕全球一体化、国际化这个质量体系的这种建设，未来呢，我们依然会以稳定可靠的中国品质持续深化和全球合作伙伴的长效合作，让更多的齐鲁产品走向世界，用最硬核的质量达到属于中国药企的全球品牌竞争力。
0: 在海南亚洲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快克胶囊经过装箱码垛，即将发往全国市场。作为一家深耕呼吸道、消化道用药领域的制药企业，海南亚洲制药当前正处在发展的快车道上，生产、销售、研发三位一体，协同发力，形成了良性循环的发展格局，整体发展势头强劲。海南亚洲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部副经理杜娜：
2: 截止八月底，公司拳头产品快克复方安酚丸胶囊以及磷酸奥司他韦胶囊的排产已到年底，生产线产能正在快速释放，生产效率、产品合格率将持续保持高位，这让我们既能充分满足现有市场订单需求，也能快速适配新品量产落地，真正实现安全、高效、标准化生产，为市场供货筑牢坚实保障。
0: 同样开足马力的还有华益泰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忙碌的生产线背后离不开强劲研发引擎的有力支撑。近年来，华益泰康致力于高端制剂和创新制剂研发，在缓控式骨架片、微丸、固体分散体等关键技术平台上不断突破。今年七月，海口国家高新区首次以展团形式亮相国际医药原料东南亚展，华益泰康现场与越南客户签约，并获得40多家代理商联系方式，海口制剂产品在东盟市场再获实质性突破。华益泰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制剂研发部副总监何燕妮：
3: 在创新制剂方面，我们围绕着降低不良反应、提高用药依从性、填补临床空白等方面开展创新研发，重点布局儿童创新用药、植服颗粒还有口服改外用制剂等特色平台。经过近两年的攻关，我们已经获得了多个 IND 批准，可以说是创新成果不断的落地。
0: 企业加速奔跑的背后是海口持续加码的政策支撑。今年四月，海口国家高新区正式出台关于支持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围绕研发创新、品种扩增、平台建设、新赛道新业态、国际合作、人才引进等关键环节推出11条核心措施。其中，对在园区转化的创新药械以创新券方式予以支持，单个企业每年最高奖励1000万元，重大公共服务平台项目最高奖励1000万元，对引进国际药械到园区地产化的最高奖励200万元，通过该模式落地的药械品种再给予最高300万元叠加奖励。与此同时，海口首个生物医药产业人才专项政策落地，全职引进人才最高可获400万元奖励，政策红利正加速转化为发展动能。据海口市统计局数据，一至七月，全市规上医药制造业完成产值122.10亿元。据海口海关统计，上半年海南企业出口医药品6.4亿元，同比增长21.4%，涵盖抗菌素、医用敷料、中式成药等多个种类产品，远销多个国家。政策加码之外，模式创新持续突破，海口深化乐成研用加海口生产联动转化模式，打通从研发到生产的全链条。先生药业全球创新药科赛拉从纳入真实世界研究到国内获批仅用10

0: 三个月，首批地产化产品2024年下线。苏生生物引进的聚酯胶原骨修复材料成为该模式下首个获批医疗器械。今年7月，海口国际药械创新引入与出海服务平台正式揭牌，首批9家专业机构同步入驻。平台按照全链条专业化一站式原则提供出海全流程服务。截至今年7月，海口国家高新区存续外资企业已达395家。依托加工增值免关税、自用药械零关税等自贸港政策，药谷工业园与美安生态科技新城正成为跨国药企布局中国加东南亚双市场的重要选择。海口国家高新区生物医药产业局4级主任科员曹子琪：
1: 我们按照全链条专业化一站式的原则，让企业通过平台就能获得专业服务，既能降低中小企业的出海门槛，又能帮企业提前识别和应对海外专利侵权、商标抢注等风险，还能依托自贸港特有政策，相对快速实现出海目标。
0: 从政策支撑到模式创新，从平台搭建到链接全球，海口生物医药产业正以创新、国际化、特色化为方向，加速迈向千亿级产业集群。今年上半年，海口国家高新区落地6个医药健康补链项目，签约额2.45亿元，承办自贸港全球产业招商大会生物医药专场，集中签约12个重点项目。面向155，海口还将发力海洋生物制造等新赛道，着力招引培育与海洋主题相关的药物、医疗器械、化妆品等特色企业，加快形成药物加器械加功能食品多元产品体系。聚药成市，向心而行，海口正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药业升级路。海口台消息，按照省委、省政府及市委工作要求，9月3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勇主持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专题研究部署93火灾事故处置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现场救援、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各项工作，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全面整改，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以大概率思维应对小概率事件，落细落实各项安全生产措施，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要求，要从速彻查事故原因，立即成立事故调查组，全面查清事故起因、责任链条等问题，准确认定事故性质和责任，对失职失责、履职不力、违规操作的单位和个人，依法依规严肃追责。要全域开展隐患排查，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全覆盖、拉网式、地毯式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紧盯城中村、养老院、学校、培训托管机构、建筑工地等重点区域，重点排查整治违规动火作业、堵塞占用消防通道、消防设施器材托管失效、特种设备带病运行以及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等突出隐患，建立问题清单、责任清单，落实闭环整改，对重大隐患立即停产停业、挂牌督办，要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压紧压实企业主体、部门监管、属地管理责任，健全常态化隐患排查、风险预判、应急处置、监督执法长效机制，加强重点领域从业人员安全培训，持续开展全民安全教育，全面提升全社会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坚决筑牢城市安全防线。海口台消息，9月3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勇在市信访服务中心接待来访群众，面对面倾听群众意见诉求，协调推动问题解决。根据信访人反映，秀英区西海豪庭小区地级危房改造进度不及预期，希望政府部门协调解决。张勇来到西海豪庭小区，实地查看危房现状，并在市信访服务中心与信访人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座谈交流。他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深化部门协同，找准问题根源，妥善解决群众住房问题。张勇还现场接访了一起绿化养护工人劳务纠纷，要求相关部门在依法依规的前提下，尽快把群众的合理诉求解决到位，切实维护养护工人的合法权益。接访中，张勇指出，要强化信访问题源头治理， 对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以及倾向性、苗头性隐患。

患进行定期研判，统筹用好行政手段和社会治理资源，深化矛盾纠纷前端排查调处，切实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要加强信访干部队伍建设，统筹抓好政治建设、能力建设、廉政建设、作风建设，强化业务培训、岗位练兵，引导广大信访干部以正确政绩观为民办实事、解难题，不断提振干事创业的精气神。要完善信访工作体制机制，聚焦职能科学、指引有力、协调顺畅、运行高效目标，更好发挥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制度优势，健全常态化推进民生领域信访问题治理措施，全面提升信访工作质效。海口台消息，新学期伊始，海南大学观澜湖校区的大一新生住进了崭新的学生公寓楼，享受着升级后的校园生活设施。9月2日，记者了解到，海南大学观澜湖校区教学及生活服务设施三期项目已完工投用，公寓楼、体育馆、游泳池、食堂等设施悉数亮相，将大幅提升师生学习生活品质与校园幸福感。海南建投有关负责人介绍，三期项目核心目的是补齐海大观澜湖校区教育基础设施，完善校园功能布局，优化师生学习生活环境，为学校办学规模扩容、人才培养提质，校园品质升级提供坚实的硬件支撑，同时对完善观澜湖校区整体办学体系、提升校园综合承载能力也具有重要意义。三期项目由海南建投所属企业海南七建、海南建安公司承建，建设内容涵盖学生公寓、留学生公寓、教师公寓、食堂及相关室外配套工程，以及体育馆、室外游泳池等各类配套设施。当天，记者在第四学生公寓楼看到，八层高的宿舍楼外观亮丽，每间宿舍为标准四人间，配备空调、床铺、书桌、淋浴等设施。在不远处的体育馆，馆内宽敞明亮，还配备了先进的移动伸缩座椅，可同时容纳1700多人。据了解，项目的完工投用将助力海南大学提升办学条件，优化育人环境，为学校人才培养、教学科研、校园文化建设提供更坚实的硬件保障。海口台消息，9月22日至24日，2026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将在海口举办。记者从大会组委会了解到，多家国内外知名企业将深度参与大会各项活动，共同探索新能源汽车在低碳化、智能化背景下的发展新路径与国际协作新范式。根据行业数据显示，2026年1月至7月，中国汽车累计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 66.8%，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290.9 万辆，占比 47.4%， 同比增幅高达 1.2 倍。新能源汽车出海正成为中国汽车产业韧性增长的关键引擎。然而，面对全球地缘博弈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海外市场合规要求提高等诸多壁垒，中国新能源汽车在坚定走出去的同时，也面临着严峻挑战。除了出口数量之外，如何推动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集群化出海与全球化布局，实现本地生产、标准制定、品牌输出的体系化扎根，正成为众多企业突破发展瓶颈的必答题。在即将举行的2026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上，长安、大众、宝马、梅赛德斯、奔驰、上汽、东风、一汽、比亚迪、吉利等国内外整车巨头，以及博世、巴斯夫、英飞凌等世界级零部件领军企业，将聚焦转型升级、韧性增长主题，深度参与主论坛、专题论坛及高层闭门会议等活动，推动全球汽车产业在技术、市场、政策与标准等领域的对话与协作。与此同时，来自东亚、东南亚、北美、欧洲、中东、非洲等区域的行业机构、跨国企业高层以及国际汽车行业组织相关国际组织代表也将深度参与大会各项活动，通过共商发展新路径进一步凝聚全球共识。海口台消息，记者从近日海南省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155期间，海南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速将保持在 6% 以上，实现规模、结构、效益同步提升。发布会介绍，过去五年，海南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开放型经济发展基础不断厚积，货物贸易接连跨越2000亿级台阶，年均增长 24%。

0: 4.1%，累计吸引180个国家和地区来琼投资。海南省“十五五”服务业发展规划明确，到2030年，全省服务业占 GDP 比重将维持在61%左右。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新闻发言人黄永红：
1: 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做强杨浦国际航运、凌空物流、航运金融、离岸贸易、科技服务、跨境数字服务等，推动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实现全覆盖，构建多层次消费体系，打造消费升级海南样板。
0: 十五五期间，海南将促进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热带特色高效农业融合发展，培育商业航天、检验检测、总部商务等新业态。海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二级巡视员沈军：
2: 聚焦商业航天、深海科技、南帆育种等特色领域，打造一批人工智能加应用场景，推动数字技术赋能千行百业。
0: 十五五海南开放型经济发展规划提出，海南将聚焦制度创新、领域协同、产业培育、枢纽建设、风险防控五大重点工作，不断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和高水平对外开放。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健康产业与对外合作局局长王宝元：
3: 我们将以建设省级临床重点学科为抓手，依托国家区医疗中心，提升疑难重症的诊疗水平。我们会引进外伤独资医院，推进重大慢性病综合防治，实施康复护理服务扩容提升工程，推动我们的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
0: 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房保障与公积金监管处处长卓书成：
4: 支持市县因城施策调整优化房地产政策，精准满足居民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持续提升新建住房供应品质，大力推进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建设，满足群众从有房住到住得好的需求升级。
0: 海口台消息，9月1日上午，海口龙华总站内一批崭新的出租车整齐排列，42名来自海口各乡镇的驾驶员完成岗前确认，依次驾车投入营运。随着首批帮扶出租车顺利发车，海口交投集团下属耶城出租分公司出租车乡村就业帮扶项目全面规模化落地，以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的全新模式，为海口乡村振兴注入民生新动能。相较于一次性输血式的公益帮扶，耶城出租分公司创新推出出租车乡村就业帮扶项目，依托行业资源优势，将灵活、稳定、可持续的出租车驾驶员岗位下沉乡村，打造可长期增收的造血式帮扶新模式。去年8月，海口公交耶城出租分公司在永兴镇罗京村率先开展试点工作，投放20辆专属出租车，开启就业帮扶计划。经过一年多的试点运营，整套管理模式、运营保障、帮扶体系已日趋成熟。司机林卫娇感慨地说，出租车乡村就业帮扶项目让和自己一样有意愿的村民获得技能培训、就业渠道，稳稳当当地开上了出租车。记者了解到，为让惠民岗位直达村民，今年6月，海口公交耶城出租分公司组建专项宣传队伍，走进三江镇、东山镇、甲子镇、灵山镇等10余个乡镇，开展专场宣讲。面对不少村民对出租车行业陌生的实际情况，该公司精准摸排村民就业需求，靶向对接有就业意愿的群众，打通岗位信息、进村入户的通道。针对乡村群众资金不足、从业经验欠缺等现实难题，项目配套专属优惠政策，推出车辆供给、技能培训、上岗指引、一站式服务，降低入行门槛，打消了村民们的入行顾虑。海口公交耶城出租分公司总经理艾林介绍，后续将推进第二批、第三批投放工作，项目整体预计投放80辆车。此次规模化投运，推动海口出租车乡村就业帮扶实现覆盖面和就业带动能力双提升。当天顺利上岗的龙塘镇荣光村驾驶员梁崇禄是本次帮扶项目的受益者之一。他告诉记者，依托公司专业化的车队管理、常态化的运营指导和客源保障，日常接单量稳定，收入也就稳定了，同时还能照顾到家里。 依托专项帮扶政策，他顺利入职上岗，开启了就近营运、稳定增收的新生活。

0: 灵活的营运模式，稳定的客源保障，帮助乡村劳动力摆脱就业焦虑，真正实现就业不离乡，增收不离家，把就业岗位从城市延伸到乡镇，以出租车营运为载体，搭建起乡村劳动力转型通道。一辆辆穿梭街巷的出租车，不仅承载着市民出行需求，也承载着群众的增收期盼。记者了解到，耶城出租分公司将持续深化精准施策、长效赋能的帮扶思路，持续拓宽乡村招聘渠道，完善就业帮扶体系，逐步实现集团帮扶点位、就业服务全覆盖。下一步，该公司将持续优化运营保障，丰富惠民举措，以出租车行业特色就业帮扶，盘活乡村劳动力资源，以民生就业实效助力海口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海口台消息，9月2日，全省无蚊细胞建设现场会暨培训班在海口举办。记者从会上了解到，我市目前已建设无蚊社区、无蚊工地、无蚊学校等6个示范点，初步探索形成了一套科学有效的建设模式。会议指出，无蚊细胞并非做到完全没有蚊子，而是通过系统综合治理，把区域蚊虫密度控制在安全水平。会议要求各市县要压实爱卫、教育、住建、卫建、疾控各方责任，对标建设标准，落实试点任务，把无蚊细胞融入文明城市、健康城镇创建与基层治理，坚持以滋生地环境治理为本，综合运用物理、生物、化学手段科学防蚊，健全巡查、监测、处置闭环，严控布雷图指数，创新科普宣传，畅通群众诉求渠道，调动群众主动翻盆倒灌、清除积水的积极性，构建全民参与格局。据介绍，今年6月，我省正式启动无蚊细胞试点，在海口、三亚、儋州等11个市县布局无蚊社区、无蚊工地、无蚊学校示范点位，试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海口市在会上分享无蚊细胞试点建设经验，今年6月以来，海口构建市级统筹指导、区级组织实施、点位具体落实的三级联动组织体系，坚持源头治理，针对社区、工地、学校三类细胞不同特点，打造因类制宜防控模式，做到一类一策，精准施治。接下来请听简讯。日前，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范鹏飞教授团队在科学通报刊发最新研究成果，颠覆了濒危长臂猿繁殖慢、难恢复的固有认知，科学揭示了海南长臂猿种群持续增长的关键内因，为极小濒危物种保育提供全新理论支撑。2026年全国农产品产销大会南部片区将于9月17日至20日在贵阳国际会议展览中心举办，海南省将组团参展，在二号馆南部片区乡村振兴省际馆搭设海南特色农产品精品主题形象馆，集中展示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发展成果，打通产销对接渠道。
1: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下面共同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兼晴，局地有阵雨，市区气温25到32度，乡镇气温23到33度，西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8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消防部门提醒您，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家中不乱拉乱接电线，电路熔断器切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不乱扔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家中不可存放汽油、酒精、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1: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1: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1: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3: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1: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4: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5: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6: 四时俱可喜，最好新秋时。处暑是24节气的第14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2个节气。处暑表示酷热难熬的天气到了尾声，暑气开始消退，凉爽的初秋即将华丽登场。处暑有3候，一候阴乃祭鸟，秋高气爽，利于老鹰捕猎，可供鹰捕食的鸟类和动物数量很多，鹰把捕到的猎物摆放在地上，如同陈列祭祀。二候天地始肃，万物进入到了这个时间段内，逐渐开始凋零。三候禾乃登，禾乃登的禾指的是各类农作物的总称，登即成熟，五谷丰登，意为要秋收了。这个时节，民间流传着许多习俗，大多与迎秋以及丰收有关。对于沿海的渔民来说，每年处暑时也是休渔期结束的时节。渔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和准备，怀着对新渔季的期待和憧憬，迎来开

0: 开渔节，多地会举行盛大的开渔仪式，表达对大海的敬畏和感恩之情。处暑之后，秋意渐浓，正是畅游郊野、吟秋赏景、登高望远的好时节。此时人体出汗明显减少，水盐代谢功能逐渐恢复平衡，进入生理休整阶段，机体容易出现疲劳感，产生秋乏。养生需要动静结合，运动可以选择温和的有氧运动。由夏入秋，在不可逆的岁时变迁中，有不舍，有遗憾，有收获，有想念，有桩桩件件未完待续的故事，等着你我在秋风中写就。愿你我在拂去秋来之际，不负光阴的启示，有云淡风轻的心情，有珍惜岁时的加倍努力。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
2: 日前，全国首个 AI
3: 发现、发明、
4: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5: 昨天国家
4: 不断扩大，
3: 发新生。
6: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3: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7: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
8: 高精地图是以厘米级精度表达道路、车道以及交通标志等元素的自动驾驶专用地图，为车辆提供定位、规划还有控制等鲜艳数据支持。这张地图呢，几乎可以让自动驾驶拥有全域视角。厘米级精度的高精地图是如何绘制的？为什么在传感器盲区也能实现超视距感知？高精地图如何攻克智能建图、快速更新、安全保护等关键技术瓶颈？那除了支持自动驾驶，未来还可以给我们的城市生活带来哪些改变？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测绘学会理事长杨伯刚。杨理事长您好，欢迎您做客节目。
9: 您好。
8: 那其实杨理事长，我要恭喜您和团队啊，我在查资料的时候发现正好就是这个智能网联汽车基础地图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示范项目获得了自然科学进步奖。就这个奖，我当时听起来就觉得含金量特别足，但是其中有几个关键词啊，智能网联汽车，然后自动驾驶，这个可能咱平时了解到了，但是还有一个高精地图，就是这些概念还有它们之间的关系，尤其是高精地图，那跟我们手机日常里面的这个导航地图有什么不同？您给我们科普一下，讲讲。
9: 好，首先说啊，智能网联汽车，一般是指啊，通过搭载先进的传感器等装置，例如高精定位、激光雷达、摄像头、5G 移动通信、云计算等等，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具有自动驾驶功能，逐步成为智能移动空间和应用终端的新一代汽车。
8: 嗯，
9: 是新一代汽车技术与信息通信、人工智能、自动控制等多学科技术的深度融合的产物。
8: 是的。嗯，
9: 那么自动驾驶与地图的关系呢，在国际汽车工程师协会等将自动驾驶啊分为 L0 到 L5 五个阶段。
8: 嗯，
9: 其中呢 L2 级以下的称为辅助驾驶，也称有条件的自动驾驶。现阶段市场上的小米、比亚迪等企业车型都有体现。
8: 嗯，对，
9: 这类汽车使用的是我们传统的导航电子地图，或者是高级辅助的驾驶地图。那么 L3 级以上的称为自动驾驶，从这个阶段开始，驾驶者逐步可以

0: 内容、快速的更新速度等特点。同时呢，它一方面可以增强道路环境的感知，弥补车端传感器盲区，比如大车的遮挡、弯道障碍物的遮挡等等。另一方面呢，也能提供极端场景，如恶劣天气、复杂路口的安全提醒，起到安全冗余保障的作用。我通俗的说哈，导航地图跟高精地图的区别在哪儿？那么导航地图是用人来操作，那么用人眼看；高精地图呢是用机器操作，用机器自动的判别，这就是高精地图的作用。
1: 就是高精地图，它有时候能达到人力所不及，就是我们自己看，可能你还有肉眼的盲区，你的车也有盲区，
0: 对，它是用计算机完全是自动判读，通过这个车路云哈，就是用车路云感知完了以后形成的那个高精地图。
1: 综合
0: 那么
1: 的一个高精地
0: 这个地图特点是什么？这个地图是所谓这个自动驾驶，最终到无人驾驶。这个地图呢是用机器来判读、指挥车辆行驶。
1: 是的，所以没有这个高精地图作为基础，其实自动驾驶啊，这个没有抓手了。那么我们说，这个要为智能网联汽车，你要打造一个这样超级精准，还能实时更新，而且要安全可靠的，可以说是一个数字世界了。然后最终实现自动驾驶，那其中啊，就是有哪些关键技术，或者说主要创新点在哪儿？
0: 好，智能汽车技术地图啊，作为自动驾驶产业发展的新兴基础设施，同时呢，也是推动新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引擎，是立足啊，车路云一体化的发展战略，针对智能汽车技术地图应用中的智能建图、快速更新、安全保护等关键技术呢，开展了攻关。具体的创新呢，包括以下几点：一，提出了面向结构化道路边界的超提速生成和自适应矢量化表达、顾及语义信息的大范围车道线制图的方法，解决了复杂场景下道路的要素几何结构与语义属性协同优化的难题，实现了基于车载移动测量数据的道路要素地图的智能化三维重建，大幅提升了道路要素提取的效率。这个技术呢，解决了高精地图的智能建图的部分。二呢，是构建了动态地图数据沉浮模型，车端众源数据实时解析与多模态数据融合 AI 模型，研发了基于车端感知和云端融合的众源地图快速更新技术，实现了车路云端的多元静态时空数据的快速融合，以及基础地图的快速增量更新。这个技术呢，解决了高精地图的实时和快速更新的难题。第三呢，研发了车路协同的基础数据安全保护技术，研制了面向车端和路端设备众源采集应用的偏转加密算法与插件，突破了智能汽车技术地图数据在车端和路侧端设备的安全加密技术瓶颈，提升了对众源更新数据监管的信息化水平。这项技术呢，就是解决了高精地图数据的安全保护问题。
1: 就是杨会长给我们介绍的这个是提纲挈领的，下面其实我要具体来问一问了，就是您刚才说的第一个创新点，我感觉就是由原来的看个大概，可以说到明察秋毫了，就是能把道路的边界、车道线，这些都是基础啊，甚至路上的箭头、文字就能抠得特别细、特别清楚，就这是怎么做到的？
0: 这个呢，就是通过这个数字化的这个，第一是通过这个采集，用多传感器把信息获取。第二，通过这个数字化的手段建立起它的矢量化表达，要对这些的数据分层、分类、叠加属性，然后让这个数据哈满足咱们这个自动驾驶的要求。
1: 就而且这个数据它是立体的，是多元
0: 对，
1: 的。
0: 立体是三维的，是这个可视的，让这个机器 能

0: 读懂，让
1: 对，
0: 那个如果要是变成那个导航地图说，让人眼能看懂。
1: 所以它是一个我们现实世界的可以说数字化表达，它的这个采集的精度是很高的，就是前面我介绍我说能达到厘米级，就能达到这种精度。
0: 这个呢，就是是根据我们现在的这个传感器和现在的这个导航技术哈，使这个数据都能达到非常高的精度。因为这个智能驾驶高精地图的要求，就必须要达到厘米级。
1: 那其实刚才我们通俗的说啊，说这个图叫立体的，我看专业化叫智能化三维重建。那何为道路的智能化三维重建呢？
0: 道路的那个三维重建，现在我们说就是地面就是地形地貌是三维的，然后所有的车道线都精确的划分。另外就是大量的这个那个设施啊，路口哈，有这红绿灯啊，还有各种那个设施都全部精细的反映在图上。
1: 他
0: 三
1: 那个
0: 维
1: 数
0: 立，
1: 据都采集
0: 叫
1: 过
0: 我
1: 来，
0: 们叫三维立体地形图。
1: 其实这就提到一个问题，就是道路其实也是在变的。比如说今天这儿施工了，明天那块儿又重新画这个道路标线了。就您刚才说，我们这地图还是实时更新的，这地图是活的，那这又是怎么做到的呢？
0: 这个是有两种情况，一种呢，就我们现在叫管它叫重源更新；一种呢，就是有专门的车沿着道路，定期的来进行采集更新；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那个大量的智能驾驶汽车，它本身就是一个传感器，一个多元的传感器，那么它在这个行驶过程中，不断的就是接收这个变化的信息，经过这个上传，最后到这个终端处理，那么我们就不断的更新。未来的这个随着这个更新处理速度啊，车路云协同以后，最终能够做到就是实时的更新，就更新速度非常快。
1: 就每一辆车甚至都是一个数据采
0: 都
1: 集的
0: 一
1: 终端。
0: 对，都是一数据采集终端。
1: 所以叫众源，就是有众多的更新源
0: 对，
1: 头。
0: 这是我们就是未来的这个趋势，啊，未来一定能实现啊。
1: 是的，其实现在我们更多的是 L3 嘛，就现在辅助驾驶是比较准确的。聊到这里，其实未来听起来让人非常兴奋，但是可能又有点担心。那这张地图如此的精确，它几乎是真实世界的一个数字拷贝。那在安全方面，你们做了哪些考虑和工作呢？
0: 一说到图哈，肯定就是按照相关的政策规定。就到达一定的范围以后，到达一定面积以后呢，它就有涉密的这个要求。就是如果要是大量的数据哈，不经过处理，肯定是属于这个密集的这个数据。那么我们这个技术就是说，沿着就叫偏转加密的技术，然后就是让那个数据哈，通过这个特殊的这个软件变成插件，你行驶过程之中，这个数据就脱密了，相当于我们的导航地图一样，它是不涉密的。这个图啊，现在是超过25平方公里，它就是涉密地图。25公里以下的，你就随便用。这是咱们自然部这涉密管理的规定。这样的话，就是得经过安全部门审批。现在就这一块儿，它确实是一个矛盾。它这个车呀，它大量的用，咱们国家有发展这个智能驾驶，所以大家在共同的在研究。就有一种观点，就是说这个图啊，越简单越好，然后让大家就是能够尽快使用。它这是一矛盾，确实是一个矛盾。但是现在因为要解决这个矛盾，国家出了2个强制性的国标，一个呢就是对这个汽车吧，你汽车的各种传感器的数据采集、存储、处理，它有一个严格的要求，它要保密。第二个呢，就是对你采集的数据的整个的数据的这个要素分类有一个严格要求。这样的话，就是我想要在规范的管理之下哈。这涉密的问题应该是能解决的。
1: 这也有利于自动驾驶行业长足的发展。
0: L3 级以上的称为自动驾驶，驾驶者逐步可以脱手、脱眼，直至最终阶段的无人驾驶。这个阶段呢，用到的地图呢，我们说就是高精地图。
1: 也就是自动驾驶的级别越高，所匹配的地图的精度也要越高。
0: 对的，智能网联汽车地图，业界呢也称高精地图，与传统导航电子地图相比，具有较高的定位精度、丰富的要素内容、快速的更新速度等特点。大量的智能驾驶汽车，它本身就是一个传感器。未来的随着这个更新处理速度啊，车路云协同以后，最终能够做到就是实时。

0: 的更新，就更新速度非常快。北京测绘协会哈，努力的做好这个科普工作，打造有特色的科普品牌，让公众呢更加感受到，就是测绘地理信息，已经逐步提升到时空智能，要发展到空间信息，信息化的工作哈，对城市的安全，特别是在北京啊，首都遗产保护的重要作用。
1: 现在北京呢，我们都比较熟悉亦庄是一个自动驾驶的高地，然后经常看到这个无人驾驶车在那儿做各种各样的测试。
0: 我们这样工作主要在北京亦庄做了那个试点工作，叫示范区嘛。
1: 是的，那个亦庄大家现在就能打到无人驾驶的出租车嘛，那是不是就可以采用这种高精地图了？
0: 没问题，各种车上的车都能那个安全的使用我们这高精地图。
1: 所以说它的这个应用场景是非常广泛的。那么其实通过您的介绍啊，就是我们好像看到了一个由数据驱动更智能更高效更安全的一个未来交通系统、那它作为智能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基础设施了，就除了支持自动驾驶，那未来可能给我们的城市生活带来哪些改变呢？可以应用在哪些方面呢？
0: 自动驾驶哈，为我们未来的生活哈提供了更加便利的这个条件，为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和一些重大活动的保障哈、都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例如啊，在北京冬奥会期间，智能汽车基础地图呢就赋能了首钢园区内外智能化汽车示范，包括了这个自动驾驶小巴、无人配送、无人售卖、无人清扫等场景。当时啊，大约有29辆汽车啊，在这个园区行驶接驳，提供就是地图服务。这是一。第二呢，就是为智慧城市的建设提供了服务。智能汽车基础地图呢，为核心基础设施在北京市高级别自动驾驶示范区5站2场建设中提供了精准的空间基准和智能汽车基础地图服务。在自动驾驶接驳、无人配送、智能交通管理等方面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团队研究的成果呢，示范应用案例入选了咱们北京啊首批100个数据要素的典型案例。获选了心智生产力数字化标杆案例，也荣获了未来交通运输与出行典型案例、智能网联车路云一体化奖项等等吧。我就通俗的说啊，将来的这个出行啊，无人驾驶汽车啊 L5级啊应该逐步的普及，因为非常方便，完全是无人驾驶的汽车，从那个你居住的地方到你的机场，到你的车站，到你的商场等等，将提供大量的这个应用啊。我想未来呢，就是这个智能驾驶汽车将会得到一个快速的这个普及。
1: 对，然后他想得到快速的普及，那基础设施、数据基础设施其实就是这个高精地图。然后目前我们在一些范围内，比如您像说这个冬奥的场地内，然后或者是亦庄的这个无人驾驶示范区，它其实都已经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了。
0: 对，现在我们说啊，这个自动驾驶叫车路云，但是我们在亦庄这个最早试点哈，叫车路云网图，五位一体，聪明的车，智慧的路，实时的网，联通的云吧。最后落到我们图这块是叫精确的图，定位非常高，就是只有精确的图才能作为这个智能驾驶这个基础的这个底座，或者叫基础的数据呢，来保证这个智能驾驶的这个安全运行。
1: 那我看到其实您所在的这个北京测绘学会也举办了多场的科普方面的活动，让大家去了解自动驾驶，了解它的这个高精地图。那比如说走进自动驾驶啊，探索地图的奥秘，北斗之旅等等，就是拉近了公众和专业测绘的这个距离。那么在您看来，其实学会可以在科普方面发挥哪些作用呢？您也可以给我们举举例子，说说往期的这些活动的亮点。
0: 作为我们北京测绘学会啊，是北京市科协的团体会员单位。那么我们一项主要的职责就是做科普工作和科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呢，给科学与中国 院士专家代表

0: 回信的时候啊，他强调啊，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重要基础工作。那么，期待着科技工作者啊，以优质丰富的内容和喜闻乐见的形式，激发青少年崇尚科学、探索未知的兴趣，促进全民科学素质提高。这一项重要指示呢，也为这科普事业发展指明了一个方向，为这个学会的科普工作呢，也为我们哈指明了方向。所以呢，就是我们也一直哈致力于做好这个科普工作。长期以来呢，我们北京特许学会啊，深耕科普领域，我们已经就是每年啊都用大量的科普工作哈，面向科技工作者，面向那个大众，特别是面向中小学生啊，我们从不同的层面来这个进行科普活动，为这个提高这个全民素质哈，科普知识做我们学会的那个一些工作。那么我们已经成功举办的有走进自动驾驶、探索地图的奥秘、北斗之旅等多场特色活动，有效拉动了这公众与专业测绘的距离。尤其呢是在全国科普日活动期间呢，学会精准的对接了青少年、高校的师生、科技工作者及会员单位等不同的这个群体。我们通过主题沙龙、科普讲座、试乘体验、审图技术培训等多样化的形式啊，来开展了自动驾驶系列的科普活动。到现在啊，大约已经有50人次的专家啊参与，活动呢也得到各种媒体的大力的支持，像那个咱们新华社啊、电视台、北京日报等等主流媒体啊，都进行了报道，为我们提升全民素质啊，发挥了这个积极的作用。我们也通过这些科普活动哈，让广大的这个就是参加者哈，了解我们这个测绘是干什么的，测绘地心仪的作用，特别是呢，北斗，通过这个北斗看我们的这个地球，为我们这个国家啊能发挥什么？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3: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爷爷，一大早要锻炼去了。
6: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5: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6: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7: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8: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9: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10: 给。
9: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11: 给。
9: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11: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10: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9: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12: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3: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14: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13: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14: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13: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15: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6: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室。

0: 务中心温馨提醒：
1: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0: 温柔以待。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2: 日前，全国首个 AI
3: 发现发明，
4: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5: 昨天国家
4: 正扩大
3: 发新生，
6: 新生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3: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7: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
8: 昨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李永超。那李医生呢，兼顾临床和科普，是一名跨界医生。他说自己是知识的搬运工，实际上啊，原创不易，他怎么在医学知识的准确性和趣味性之间找到平衡呢？像这个国民病、颈椎病和腰痛有哪些常见的误区？作为脊柱专家，他自己是如何保护自身的颈腰，有哪些秘诀呢？好的，我们开启今天的访谈。李医生你好。
9: 楚老师你好。
8: 其实上一期节目如果您收听了，相信啊，从中您能看到一个治学非常严谨的医生的形象，而且就是他是不断的去钻研的，您真的给我留下了这样很深的印象。其实我们每天面对这样浩如烟海的健康信息，尤其是你有哪方面的病痛的时候，这类的信息会不断的推送给你。一会儿跟你说颈椎病按摩就能缓解，然后一会儿说颈椎病千万不能按摩，越按越严重。其实我们常会看到一些所谓的科普信息，他是想一言以蔽之，甚至想说这句话放之四海而皆准，然后给你一个非常结论性的，好像一下就解除了患者的这种忧虑了似的。那您在做科普的这个过程当中，您是不是发现其实有的时候不是这样的？其实之前我也跟很多嘉宾在讨论啊，就是做科普到底是要严肃一些还是要活泼一些，他们都是说先严肃先对，然后如果说有余力，如果说能活泼，我们再去搞笑再去活泼。您有没有一些同感，或者是您有哪些感受？
9: 这个观点我非常认可。因为首先你做科普，你首先第一点你要传播一个正确的东西。那么我在做这个科普或者做我的公众号的这个推送的过程当中呢，我就会遇到了，那么我首先第一点，我一定要我的内容在输出的过程当中一定要严谨，那是这是肯定是第一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在用我可能举的例子，可能运用我的图片这些来传播的时候，让它更能让大家能通俗的能理解。但是我的内容还是更偏向于一些专业一些的，对于这种像我父母这个年龄的这个目标人群的话，他看我的内容可能就比较生硬，他可能就是接受不了这么做的内容。所以我
8: 说你怎么看了好几页你这个了，没给我一个结论呢？
9: 是，就是有时候就是确实是，因为我现在正在参加这个北京科协组织这个科普星辰行动，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在学习过程当中有好多老师他说，你在做科普的时候，你一定要在写的那种内容输出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认识到你的目标人群，你想给哪些人群来传达你认为正确和有用的信息。那这个过程当中，我的公众号就此班脊柱，它在定位的时候主要的一大人群就是我们医学的医学生，或者是刚参与骨科的这种低年资的大夫，传播他的相关的我所总结的脊柱外科这些基础的这些内容，还有一些部分就是会传播给像疼痛科大夫，或者是其他辅助的，或者我们有医学背景的一部分人，还有一些就是善于学习颈腰痛的疼痛的这年轻的患者，主要是这些人群。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些像我前两天还有一个我的这个粉丝来找我看病，他当时就说，我认为你说的很对，我赶紧把这个你这个内容给我爸妈。

0: 妈推过去，我说你可能推过去，他们可能都不会看，因为这个太生硬。我们的父辈儿他们就喜欢这种，很简洁，也就一句话，
1: 几个危言耸听的
0: 对
1: 设问，
0: 对，就
1: 然
0: 是那
1: 后
0: 种
1: 几
0: 他对
1: 个
0: 这
1: 言之凿凿的结论。
0: 对，对，他对这些东西他就会印象很深。对你这种长篇大论或者叙述某一个事情或者你认为正确的东西，他们可能对这些东西可能理解性就不会那啥。但是我觉得对于我们的年轻的医学生，尤其是想从事骨科或者脊柱外科这个行业的这些，对他们来说，他们如果说在我学习过程中认可这些知识点，认可到这一点，他会传达更多的，在给患者在沟通、在交流过程当中，就会通过这些内容。包括我有一个内容，就是做那个颈腰背部肌肉功能锻炼那一篇推送。其实我们很多这个给我反馈的，就门诊大夫，就骨科大夫，他说：“哎，我在门诊就喜欢用你这个。”然后我跟患者说怎么做这个五点支撑、这个颈腰背锻炼的时候，我就把这个内容直接推给他们。这样的话，我也省事，我也不用那种繁琐的给他讲解很多。其实我在门诊的时候也是这么干
1: 在这儿给我们宣讲一下，
0: 的。就是说像这种怎么锻炼颈腰背这个五点支撑，其实我在建议患者腰背性慢性腰痛的患者做腰背肌锻炼的时候，其实五点支撑其实是存在误区的。有时候你看人家大夫说让我做五点支撑臀桥，让我锻炼的时候，他会首先第一点他会怎么？他会上百度，他会百度一下五点支撑，就会出现图片，这个怎么做呢？但是我做这篇科普的时候，我就是自己也要百度一下，我看百度会生成哪些内容。其实百度里面生成的那个五点支撑那个图片那个模式图其实是错误的。五点支撑我们正常的是，双足两个肘关节再加上我那肩部一共是五点。那百度那个图片生成呢，它就是以头为一点。那么以头你把它支撑之后，长时间这种锻炼，腰痛是好了，但你脖子颈椎又容易出现损伤，就会导致新的问题。所以他那个我是不是太认可，但是可能也是存在争议。就是当时我就写了一篇这个五点支撑的这个误区的一篇推送，当时那时候得到我们同行的，哎，我觉得你这个很有道理，因为要靠肩部进行这种支撑，这样的话他对颈椎、对头颅这种损伤，因为有的时候你让他头顶，你想想你这个身体用头顶的时候，对于老年人你要换位思考的时候，他一顶有可能容易头晕。容易就出现这种不良事件，所以说当时我就写了一篇这个内容。
1: 能得到同行的认可，这是最厉害的。
0: 有时候像我们如果写这个科研论文，那么我们在投稿过程当中，他唯一的审稿人就是要进行同行评议。就是同行评议，就是这里面就是你的专业内的人评估你做的这个东西有没有创新性，它的可信度，它的这些相关的，他来给你把关。就是我们的医学科普也是这个存在问题。如果说大部分同行对你做这东西不认可，做这个东西其实就失去了意义了。因为通过我这个公众号，我之前做过一个研究，医学生通过5年本科、硕士、博士毕业之后，我们还要进行规培，包括从实到临床，我们还要每年进行继续教育。
1: 对，
0: 那么
1: 其实
0: 继
1: 这
0: 续
1: 学
0: 教育，
1: 习周期非常
0: 很
1: 长，
0: 长，而且它是不断的在学习过程当中。当时我就通过我的公众号，因为我的关注了很多都是同行嘛，我就做了一个调查，就看大家就是平时在获取这个新的知识的时候，你通过哪些渠道？像以前我们可能看报纸、看书，现在其实看书很少了。有时候会看
1: 真的
0: 电子书，
1: 是，对对。
0: 还有一部分就是要我会看文献，我会参加我这个相关的会议，参加会议我听这个课，还有一部分就是我常见的就是我用手机，我通过微信公众号里面推送的这种相关的这种专业的知识点，还有一些像我们医学相关的一些专业的这种聚焦的这种视频，有专门的有聚焦的部门，他们是官方的。我当时调查，我这篇调查的结果，我发表在那个《中华继续教育医学杂志》上面，《继续教育探索医学杂志》上面。当时那时候，我的总结出来，其实大部分就是我们骨科这个行业里面，大部分的年轻大夫，他其实获取这种新的知识点或者新的东西，其实是靠的是公众号的内容。他是用公众号，除了你个人有些个人的自媒体，他有很多像官方的，像我们《中华医学杂志》、《中华医学会》他们相关的这些平台，他们都有自己的官方，会推送一些相关的内容，包括最新的。

0: 研究进展，
1: 嗯，
0: 包括还有一些像我们认为的丁香园，
1: 嗯，
0: 啊，他们有专门的骨科时间。我比较认可的几个工厂，像我们像西京院我们的张成峰老师他做的工厂，还有我们的南大二院的王景主任他们做的那个公众号，你这个公众号他写出来内容，你就感觉他的很严谨性，他的可信度，包括我获取这个知识的，我认为这个可信度就会很高。就是我，
1: 其实您做了我们行业内的传播渠道调查呀，
0: 就是
1: 您这调查结果而且也很准。
0: 之前问我，因为我当时调查了，用也是我自己这个汇总了一个问卷嘛，调查问卷，我通过公众号一推送，然后有二维码，大家都回收了。我记得印象中是应该是900多份吧。对我们这个行业来说，因为我们骨科大夫其实全国也没有多少那啥，像我们开 COA 骨科年会在天津开，其实骨科大夫也就是几万人。
1: 嗯
0: 啊，全国来说啊，那么当时有900多份，当时我调查结果，我当然呢参与的大部分都是我们的年轻大夫居多。对于我们年轻大夫在获取这个医学知识的继续教育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就是靠这些自媒体，跟我当时的初衷其实是一样的，就是我感觉这个内容很重要，我觉得讲的很有道理，我就会把它给收藏了。因为我确实我在看他写的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对于我个人来说，我确实在成长。所以说，你要就是做这个科普或者最注重推广的时候，首先你一定要严谨性，一定要让大家认为你写这个东西是有可靠性的，剩下的你才能我能不能看懂，或者是更通俗的。
1: 其实也聊到啊，就是您自己的这个从医的过程也是在转换赛道的。之前您更多的在临床上是研究退行，其实可能更多的是老年患者。会不会多一些哈？中老年患者，然后现在呢，那主要就是脊柱方面的一些结合的诊治，这是您所在医院目前是在全国非常有名的。您自己其实也是在这个不断的这个精进的一个过程，你怎么去面对这个新的领域啊？怎么去不断的
0: 这个过程其实对我来说，我2023年12月份从301医院博士后出站之后。当时面临的选择，然后我就来到北京胸科医院工作。当时对于我来说，其实就是换了一个赛道，换了一个更专业的这方面的一个方向。但是主要还是从事的脊柱外科，就是我们脊柱感染这一块。因为我在博后跟博士，还有我之前的工作，其实多参与的就是脊柱的退行性改变，像颈腰痛、腰间盘突出、颈椎病这些。退行性改变的患者，
1: 这个好像更广泛。
0: 对，这部分患者是人群更广泛。那么对于感染，因为我们脊柱主要分四大块，一个是脊柱蜕变，脊柱创伤、脊柱的感染和脊柱的肿瘤，主要是分这四大块。那么我以前的工作主要是从事于脊柱的蜕变，那么也偶尔会涉及到脊柱的感染和脊柱创伤、脊柱肿瘤，但是这一类的病人相对来说，你的量要少一些。当时那时候来到北京胸科医院，我很惊讶，这边的病例太多了，尤其是脊柱感染这相方的，脊柱结核、化脓性脊柱炎，各式各样的病原菌的感染，是我以前从来没有见到过。我感觉对我来说，我又到了一个新的世界一样。当然，对于我们脊柱外科、脊柱蜕变，这肯定是很基础的东西。那对于更进一步的脊柱感染，因为我就可以把它融合在一块儿，尤其在脊柱感染的治疗或者脊柱感染的这个诊断这方面，我当时来到北京胸科医院骨科的时候，我说你这边的感染一周的所遇到的病例，是我在读博后或者做博士的病例可能一年遇到的病例量。我说这边是让我就是在感染这块让我刷新我了很多新的认知。
1: 有哪些新的认知？
0: 过程当中，我感觉我是对感染这块我就会越来越喜欢这个赛道，这个方向。我现在来到北京胸科也接近2年了，其实很多时候就是个理念的问题。当你在综合医院的时候，你处理感染这块，你一年碰不到几例病人的时候，其实你的经验是很有限的。虽然教科书，包括日常我们都有接触到这些东西，但是你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是还是比较棘手的。到这个北京胸科骨科的时候，我们的感染很常态的一个问题。那对于这些感染的患者，在他的治疗和诊治过程中，其实已经形成了沉淀出，我们的诊疗的一个规范性的，这种模式。那么对于我刚到这，我给我了一个认识，就我现在已经成了半个内科大夫了。我除了我会做手术完之外，我还得会调整用药， 然后我在我门诊随访的过程。

0: 过程当中，我还会要指导患者要监测这些不良反应，如果出现不良反应，我应该怎么调整？尤其抗结核，虽然结核病现在发病率越来越低，但是结核的治疗，结核的患者还是有一定的年轻人的人群，因为现在尤其现在网红，现在的作息不规律，他的免疫力其实对年轻的人其实有很多是有结核病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说我在那边接触，还有说布鲁氏菌感染，很多家里有养羊的，就或者生吃羊肉。还有一个我之前就碰到一个患者，他我说你怎么没接触，怎么能感染这个菌呢？他说我邻居老给我送生羊奶，他说那个没有经过消毒的，就接了之后他就直接喝了那个羊奶，如果是病羊的话，他就会容易导致感染这个菌。还有一个就是我最近也碰到很多贝纳科克斯体感染，这个菌主要是寄生在蜱虫身上，那么蜱虫有很多时候是在家里养了宠物，像猫上面、狗上面，包括养了鸟上面，它就容易有这个蜱虫，它就接触，尤其老年人，他免疫力低下的时候接触这个菌，它就会感染。还有一个像我所接触的也有好多，就是不刷牙，他牙齿尤其老年人牙齿掉了很多，这段时间刚换完牙，刚种了一个牙或者怎么样，哎，突然间就开始腰痛了。哎，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在就跟我们要做流调一样，在分析它的病原菌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分析，最后我们经过穿刺证实了这是什么菌菌感染，我们就考虑有很多是其实是跟牙齿有关系的，牙齿它这个卫生差，不刷牙，它长时间这个牙龈周围有这个细菌滋生，然后细菌入血，然后随着血液循环定制到脊柱，导致了脊柱的这种感染。这种种种的，像我还有很多一些有基础病的，像这种。有些患者有特别女性有这种风湿免疫性疾病，像系统性红斑狼疮，或者长时间用激素的患者，他就存在这种感染的高危因素。那对于这些人群，哎，他出现腰痛的话，那你首诊你一定是要看这种专门看脊柱感染的。在门诊碰到我很多类似的病人，因为我们科室的病人大概80%左右都是外地病人，而且尤其是外地病人，他在他们当地的医院。包括他们的市级或者是省会级医院已经看过好几家，结果说你这个去北京嘛？他因为他来到北京的时候，他考虑感染，他首先第一个我看到北京看哪个医院？其实很多去北京积水潭医院，或者北医三院、北京协和医院，有些去301医院，啊，那到这个医院，我们科室好多病人也就是，像我有时候周一出专家门诊，就会有好多组团来的，就是从北京积水潭医院，他上午看了那边的专家号。那时候你去胸科医院吧，然后下午他就到我的这个专门，我一看这个病人，你就考虑就是感染，你都需要穿刺明确或者需要手术，就会让就收治他住院。其实好多这类的患者，其实他走了很多误区了。北京市就是看这个脊柱感染，专门看这个，不尤其是脊柱结核，一般就是我们医院和这个309医院，就现在的解放军总医院第8医学中心。就不
1: 应
0: 用
1: 该
0: 走
1: 再
0: 这个
1: 写
0: 道
1: 一
0: 路了。
1: 个这方面的公众
0: 是，
1: 号
0: 我有这个想法，其实因为我确实碰到了太多类似的患者，就是他们先去了积水潭医院，其实因为积水潭确实是在国内
1: 骨
0: 非常
1: 科。
0: 知名的骨科，所以他考虑骨科的问题就去看积水潭的专家。但是积水潭呢，他们因为擅长的方向不一样，他们对感染的病人，他很多是因为老一辈的大夫他们都很熟悉，就是看感染就去北京胸科医院。因为现在脊柱结核的病人会越来越少，像我们大部分的病人，60%的病人其实都是些化脓性脊柱炎。
1: 其实一提到结核，大家有点紧张哎。这个脊柱的结核病，它传染吗？
0: 再说到这个问题，我还有好多需要科普的内容，就尤其我在接触患者，包括患者的家属在沟通着。哎呀，我这现在得了这个脊柱结核了、骨结核了，我这有没有传染性啊？我家里人要不要戴口罩？首先一个，脊柱的结核、骨的结核，它只要没有产生窦道往外排脓，你接触它是不会有传染性的。但是少数很非常少数部分，这个人是有伴随的肺结核，然后他有咳痰。往外持续的咳痰，那么他痰中有可能带活菌，这个是有传染。但是这种病人，我们因为我们医院呢也比较特殊，跟普通的专科医院还不一样。我们医院是分2个住院部，一个住院1部，一个住院2部。那么对于住院部，就是我们的结核内科，他们主要收治的是这种有传染性的这些患者。对于我们住院2部，患者是没有传染性才会收入到我们这个科室。所以这些也是我需要。科普给大家，这是让很多些类似的患者少走弯路的一个科普区啊，
1: 其实我还有一个疑问，刚才您其实也讲到一点了，就是像什么。

0: 颈椎病啊、腰痛啊，大家都觉得这个可以慢慢治，它是个慢性病啊什么的，没有那种紧迫性。那我们普通人也要警惕脊柱感染吗？
1: 是的，又对于一些高危人群，因为感染呢，它的死亡率很高的。尤其像最近我接触了很多，就是在基层医院，他们做了那个骨质疏松的骨折，他打完骨水泥之后反而出现了感染。其实文献我们查阅文献呢，其实这一类就是骨水泥术后了感染，其实它死亡率能达到30%左右，这很高了。对于老年人，而且很多像我们感染的病人，他其实对他的功能影响很大，因为感染的病脊柱的感染，他只能卧床。对于老年人来说，长时间卧床，他所伴随的卧床相关的这种并发症，尤其像这个肺部感染、褥疮啊、血栓啊这些问题，也都是很致命的。所以对于这类的患者，所以他需要找到一个更规范性的这个诊治，要及时的诊治。因为很多像我接触的就外地的患者，看过很多次，为什么选择来北京？就是因为他的省会城市解决不
0: 所以
1: 了
0: 他
1: 这
0: 一
1: 些问
0: 开
1: 题。
0: 始是不是就表现为是脊柱的某些部位的疼痛？
1: 你如果对于症状这块，因为这里面也有很多就是误区性的问题，就是，那我感染了，我是不是会有发烧，会有发热？其实我所接触的患者，只有1/3的患者可能会伴随的有低热、发热这些症状，大部分患者脊柱的感染或者骨的感染是没有发烧、发热这些症状的。所以对这类玩意儿，就是我们要警惕的，就是你的突然间的这种背痛。如果我在影像学里面进行检查的时候，我发现这个椎体是有这种化验，尤其是我的血常规、CFTR 蛋白和血症这些指标有异常的，考虑感染的这类患者是要高度警惕，要及时干预，因为一旦这个有效的抗感染治疗的方案抵达不上的话，它其实会进一步的会导致它的骨破坏，骨破坏进一步的会影响你脊柱的稳定性。然后稳定性影响之后，它会出现脓肿，会压迫到你的脊髓和神经根，导致你的神经损害。那这样的话就得要手术干预了。所以很多感染的患者，如果说诊治比较及时的，其实是后期是可以避免手术的，就是有效的抗菌药物用药就 OK 了。但是这个用药周期是比较长的。骨结核的患者，我们用药抗结核治疗，不是耐药的这个结核的话，是要用药1年半。用药18个月，那对于我们常见的化脓性的脊柱炎，那我们的抗感染周期也得要大概在12周左右。那具体问题，那具体病人要分析了。
0: 所以说，不要可能以为说是一个腰痛、背痛，觉得好像慢慢来哈，可能还去按摩了，然后其实也是要警惕，它其实是有感染风险的。
1: 是，其实很多像我刚才也有提到过了，这个危险运动，像你长期熬夜，你的免疫力很差的。包括你有这种伴随性的像风湿免疫性疾病的，系统性红斑狼疮，或者是你用过生物制剂的，还有老年高龄患者，还有一个就是这种家里有养羊，有接触宠物，包括口腔，包括你有其他口腔或者泌尿系感染这些问题的患者，其实你出现这种腰背痛的时候，一定要警惕，看是不是要排除感染的问题。这一块是我后期要做科普的工作，就是因为我确实我遇到了太多的患者，其实走了很多的这种冤枉路，
0: 延误了治
1: 延误
0: 疗，
1: 了治疗，另外一个其实增加他的负担了。
0: 是的，我们希望有更多像李医生这样的专业人士给我们做科普，然后愿意跟患者深度的共情，然后去解决患者不仅是病痛，而且也包括一些心理上的问题，都可以通过知识的传达来疏解的。所以我们希望有更多这样的科普内容出现。那非常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骨科的副主任医师李永超医生。
1: 好，谢谢朱老师。
0: 再见。
1: 哎，再见。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4: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5: 听见，
4: 开启智慧同声。

心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将继续海外饮食知多少系列节目，要跟您说说泰国的饮食。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吴浩老师去了泰国的清迈，
1: 嗯，
0: 因为工作背景的原因，您是中医，您出去旅游可能和我们还不一样，您经常从专业的中医的角度去考察他们的食材，看看为什么这个地儿会经常吃这种香料，吃这种饮食哈、啊。所以这次回来呢也是收获特别多，想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想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哈、啊，您可能去过泰国，也可能在很多泰餐馆都品尝过泰餐、嗯、但这次呢吴浩老师是在泰国的北部清迈山区哈、啊、游玩了一圈、嗯、先给大家说说这个清迈这个地方给您留下了什么印象。
1: 清迈呢是在泰国北边，泰国南部是海和岛比较多，然后泰国北边呢它其实不是和原来泰国是一个王国，后来是因为就两个国家合并了，然后就是北边也归属于泰国，南边也是泰国。那北边呢和南边还有一定的习俗上的差异，它是山区，而且林木，因为它是热带雨林的这种地方，所以它这个林木非常多，空气质量也很好，生活非常舒适，而且泰国人是著名的微笑的国家、
0: 嗯、
1: 所以它对人非常和善。这个地方呢也是非常有吸引力，有许多欧美的这些人，他为了这个休闲度假，而不是说旅游度假，
0: 嗯，
1: 他来这个地方，然后住比较长的时间。十一二月份呢是他的冬天，是他的这个冬季，他的气温呢也不像夏季的时候那么高，
0: 嗯，
1: 温度很合适，20几度。到30出一点头吧，就是穿短袖正好。
0: 嗯，就气候宜人哈。
1: 对，
0: 而且空气清新。
1: 对，
0: 那是一个休闲度假的好地方。
1: 对，嗯，据说是邓丽君非常喜欢的地方。
0: 对，最后她也把生命都留在了那儿哈。我们说到泰国菜哈，很多朋友对它都有印象。因为我觉得这是一种特点非常鲜明，浓墨重彩，而且属于酸香辛窜的这么一种口味的菜哈。
1: 嗯，
0: 所以你吃完之后你印象非常深刻。
1: 说的没错，就是真的是泰国菜它很有自己的个性，所以你吃了以后你会真的是不太会忘记。
0: 嗯，
1: 当然了，有一些朋友会不舒服，或者说他不太习惯这种口味儿。但是从它的地理位置和它的历史渊源，它形成了这样一个口味儿。
0: 嗯，
1: 应该说还是有很多你要仔细去体会，有很多好的地方也。
0: 哦，嗯，您刚才说到了这个地理位置，还有它的文化渊源哈，因为泰国就属于热带了。
1: 嗯
0: 啊，就是气候非常的炎热啊，湿度也非常的大、
1: 嗯、
0: 就是地域的原因是不是也造就了泰国菜这种浓厚的酸辣的这种口感。
1: 哎，确实是因为泰国它这个地理位置非常是热带的这个地方，然后天气非常炎热，一年四季你看到冬季的时候还20-30度这样的温度、嗯、那常年在咱们所说咱们是一个这个温带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常年它就处在咱们的夏季的那个状态里头、
0: 嗯、
1: 也就是说天气特别热，然后有些潮湿，这个时候呢其实人是最没有胃口吃饭的，
0: 就像咱们的长夏苦夏一样。
1: 哎，对、嗯、那泰国人就是咱们中国人说夏天吃清淡一点，因为你没胃口嘛，但要是泰国人老吃清淡的，他这辈子就清淡了、哦、因为他一直是这种状态，
0: 生活中只有夏天、哦、
1: 对，所以他就必须在这种很热的天气里也刺激食欲出来、
0: 嗯、
1: 所以他用的所有的这些料呢就比较重，不管是辣椒还是用咖喱还是用姜黄、嗯、还是用其他

0: 它的这些新香料，它主要的目的就是刺激食欲，
1: 就吊起自己的胃口，我能
0: 对，
1: 吃得下去哈。
0: 对。
1: 嗯，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如果是热带的话，那个地方会经常下雨，是不是人的这个毛孔始终是张开的，而且湿气比较重？
0: 对，确实是，所以这样呢，它也需要补充一些我们觉得相对来讲，这个性味还是比较热的这样的，包括一些干姜，包括这种辣椒，
1: 嗯。
0: 也包括咱们新香料里面就他们用的都非常非常多，就是胡椒啊、茴香啊、所肉桂啊，
1: 嗯，
0: 它那边也产这些东西，所以它也完全都融入到他的生活里面去了。
1: 哦，其实有的时候您想想哈，那个地方那么热，然后他还会吃这种比较温热的、温阳的这种调料哈，有的时候你乍一听你都不能理解。嗯，说到泰国菜哈，很多朋友都能列举出那么几道，很有特色的一道汤品。我一说汤品，可能大家就想到了，就是那个非常有名的冬阴功汤啊。
0: 哎，对，这个冬阴功呢，其实它就是翻译成，就是咱们这是直译的音译的名称，它要翻译成中文呢，它就是酸辣虾汤。
1: 嗯，这个冬阴是酸辣的意思
0: 对，宫就是虾的意
1: 啊，
0: 思。
1: 酸辣虾。啊，
0: 对，
1: 酸辣虾汤
0: 啊，
1: 啊！
0: 那这个呢，其实是每个泰国人都会做，基本上，
1: 哦，
0: 就是泰国家庭非常经常的去吃这个汤，
1: 嗯，
0: 所以呢，它也是有很有代表性的。然后我们也吃了不同版本的冬阴功汤，
1: 为什么说有不同版本的？
0: 因为最开始是住酒店嘛，所以在酒店里面也点了，这个太著名了，
1: 哦，
0: 是
1: 就是
0: 吧？
1: 高大上的是吧？
0: 啊，
1: 啊。
0: 对对对。
1: 厅堂里的冬阴功汤，
0: 嗯，对，但是实话说吧，真的口味不太好。
1: 哦，
0: 我们吃完了以后就觉得，
1: 略
0: 哎
1: 微有
0: 呀，
1: 点失望，
0: 反正新串的味儿非常非常重，然后呢，其他的味道好像相对弱，那整个的感觉并不是特别舒服。吃完了，所以呢，当时就想说，哎呀，下回我们就不要再吃冬阴功了，我们下回尝尝知道这味儿就可以了。
1: 啊，
0: 然后后来呢，被泰国人带到一个，
1: 小店儿里，
0: 哎，对，真
1: 小
0: 的，
1: 馆儿里，
0: 他也不算小了，那个馆子还挺大的。但是他说了，这家人呢是专门养殖河虾的。
1: 哦，嗯，
0: 泰国的虾和中国的也不太一样，它的那个河虾长得跟咱们海虾差不多
1: 就
0: 大，
1: 很大是吧？
0: 非常大，
1: 个儿头
0: 脑袋
1: 大，
0: 也特别大，脑
1: 嗯。
0: 袋大。然后完了呢，他用来做这个汤啊什么的，味道因为是当时养、当时捞的，
1: 嗯，
0: 味道非常鲜美。这个冬阴功和那个冬阴功完全不是一个味道啊！
1: 哦，食材的新鲜哈，再加上这个烹饪技艺可能也不一样
0: 对
1: 啊。
0: 对对，我们这个泰国朋友当时就说，其实泰国菜里面啊，整个口味是酸辣，
1: 嗯，
0: 但是一定要有甜，没
1: 哦，
0: 有甜就没做到位。
1: 嗯。
0: 就是虽然不是特别重的这种甜味儿，但一定要加一些甜的这种
1: 哦，
0: 感
1: 它是
0: 觉。
1: 一个复合的、
0: 对，
1: 综合的这样一个口感哈，
0: 对。然后我们吃这个冬阴功的时候呢，第一呢，它确实它依然是辣的，是香的，它那种新香料的味道也挺浓厚，但是让我们感觉到的是香，就是那种虾的那种鲜香。这种味道非常非常突出，然后就是完全的那种辣味儿要弱一些，也是酸的，也是甜的，也是辣的，但是哎，好吃。
1: 现在吴昊老师回想起来的时候，还是这个意犹未尽哈。这道美食真的是让很多人都很痴迷，很多朋友去了泰餐馆就会点这道汤哈，接受它并且喜欢它。那很多朋友其实吃的也挺讲究的，就发现这里头都用了什么呀？我在家里能不能做呀？很多朋友也研究出来了哈，这里用了几种香料，比如说用到了香茅，用到了柠檬叶，这种东西在中药里能查得到吗？
0: 这个也是我过去考察的，就是职业病吧，也
1: 嗯，
0: 会就是特别关注一些这些问题。然后我发现那边还真的是会有很多中药的应用，就是他们当地会产。
1: 啊，
0: 它其实，咱们包括百度啊，包括一些解释上，都说这个冬阴功汤它主要要用是用柠檬叶，
1: 嗯。
0: 但其实呢不是柠檬叶。 它有的地方会标注说是泰国柠檬叶，
1: 嗯，
0: 其实呢也不是泰国柠檬叶，那是一味中药，在中国就是橘生淮北则为枳的枳，
1: 哦，
0: 叫枳实，
1: 哦，
0: 枳实的叶子。然后这种东西呢，我也去他们的就是自己的园子里头去看、嗯、去摘，然后去鉴别，包括呢我也带着咱们的中药药典的彩色图谱就在

0: 带着大词典，就是英文的那种，然后再翻，他在这种泰国的 Google 啊什么的这上头，然后再来查这个果实，再把这个英文查出来，我们再对，就核实，多方核实，其实它不是柠檬。它是和柠檬一个科属的这个枳实，我们原来可能讲过专门一期，说是芸香科的这些植物、水果，包括什么橙子、柚子、橘子，包括柠檬，也包括一些
1: 柚子啊之
0: 佛
1: 类的，
0: 手，
1: 对，
0: 香
1: 香
0: 橼。
1: 橼。
0: 其实它芸香科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它全身遍布，就果皮和叶子上都有线点，它线点里面是挥发油，是很香的这个东西。中医拿它来说，就是理气的，就是调理你的气机升降，失调的时候，它用它开瘀啊、理气这样。但他们那边就把它完全做成香料，而且这个香料呢，它的应用广泛程度是超乎想象的。它不光是在咱们冬阴功汤里头，它其实平时做菜的这些它也会放。然后呢，它的茶也是由这样的东西来做成的。然后呢，它在就是非常著名的泰式按摩里面，它按摩所用的草药也是这些东西。然后，甚至他把它提炼出精油以后，加到洗发水里头。我们泰国的朋友说，你来泰国，然后你去买这个洗发水，这儿的洗发水和你们国内的洗发水一定不一样。在我们这边，它要不加这些天然的香精、香油之类的，你卖不出去的。
1: 就整个泰国人是非常喜欢和享受这种味道的，
0: 对，
1: 就是这个所谓叫
0: 枳实。
1: 枳实香型的哈，我们的生活是枳实香型的啊。
0: 然后它其实里面不光是枳实，枳实你看它叶子也可以入汤入茶，然后果实也可以
1: 它的
0: 入
1: 果实
0: 汤
1: 什
0: 入
1: 么
0: 水。
1: 样啊？您在图谱上查
0: 是
1: 的。
0: 这样的，果实呢和柠檬比较像，他们所谓的泰国的青柠檬，它全身是绿颜色的，就跟咱们没熟的那个橘子似的。咱们橘子不是有黄的有绿的吗？青就没熟的时候就是那种颜色的，但是它疙疙瘩瘩的，它不像橘子长那么光滑，然后它皮不太容易剥下来，它里头呢也像柠檬似的，就是一半一半，就跟橘子似的，一半一半，但它很紧，它不会说你把皮儿剥了，然后一半一半能剥出来。
1: 对，它的果实里头其实果肉已经退化了。
0: 对，它果肉并不很丰富，但是它果肉你一挤，那叫一个酸，
1: 非常的酸哈。
0: 非常的酸。就是，泰国的这个菜品的这个味道里面，酸有很大一部分程度来源于芸香科的植物。
1: 比如说我们在冬阴功汤里哈喝到的这种酸，就
0: 对，
1: 来自于，
0: 枳实的果汁儿酸，就像。咱们的就是在咱们这儿买柠檬也是，柠檬你撕下来有可稍有点苦味儿，你要真的进嘴尝的话，但它不是特别酸，柠檬汁儿可酸，非常酸。柠檬在泰国应用也非常广泛，但是更多的像西餐里的应用，比如说在吃鱼呀，或者吃一
1: 挤一
0: 些
1: 点儿。
0: 腥的东西的时候，直接淋在菜品上，就挤鲜的淋在菜品上。但是这个枳实一般是入汤料、入茶，就是煮的时候一般不用柠檬，而用枳实。
1: 这就是下次您再去泰餐馆，或者您去泰国吃这个冬阴功汤的时候，哈，品味一下它这个汤品中的酸。这种酸就来自吴昊老师说的啊，"橘生淮北则为枳"。
0: 对，
1: 这
0: 枳
1: 个
0: 实。
1: 枳实在中药里叫枳实，枳就是一个木字旁放一个一枝两枝的枝，
0: 对，
1: 实就是果实的实。究竟这个冬阴功汤里还有哪些我们不熟悉，但又有所了解的香料呢？我们在一段片花之后继续和您聊。
2: 这里有我们爱听的故事，有我们熟悉的声音。
3: 餐饮江湖里有说不完的故事，饮食文化中有道不尽的风情。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肖正康。
4: 热爱美食的人，一定是热爱生活的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奇功。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崔大远。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生命时报》吴佳。
7: 大家好，我是吴昊。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用营养和美味把健康带给您。
1: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我们继续的是海外饮食知多少系列节目。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那今天跟您聊到的话题是泰国饮食哈。节目的前半部分我们说到了泰餐当中非常经典的一道汤品，叫冬阴功汤。
0: 嗯，
1: 说到了它里面的香料哈。吴浩。

0: 老师也给大家澄清了一下，我们从各个方面查到的信息说，这个柠檬叶哈，其实是中国中药里头的枳实。
1: 对，
0: 这个酸味是来自于枳实的。
1: 对对，然后这个冬阴功里面其实还有一个特别主要的味道就是辣味儿，然后这个辣味儿就是很多中国朋友会觉得有点不适应，或者是说，哎，我们这好像哪儿出来的这个辣味儿和我们感觉的这些辣味儿都不是特别一致，它有辣椒。也有很多地方，就是因为它这个冬阴功汤是泰国每家家家户户都会做，所以每个人的版本可能都会有多多少少的不一样，根据自己口味吧。但是这种辣味儿确实比较奇特，然后我也去考察了一下。
0: 这期节目就是醋打哪儿酸，糖打哪儿甜哈。我们探寻一下泰餐里冬阴功汤这个辣是打哪儿来的。
1: 冬阴功汤里面的辣味儿呢，主要来自它也是两个新香料，一个是干姜，然后一个是姜黄。
0: 其实干姜我们在之前的节目里，厨房里的中药部系列节目里跟大家讲过哈，
1: 对，
0: 中药里经常用到这个干姜。
1: 对，那干姜呢，是因为它在田间管理的时候出芽以后不培土，然后它这个就是辛辣的这种物质积累比较多，然后它这个水分比较少，所以它那个辣味儿是比较浓缩的。这种辣是非常，就是辣度是比较高一点的。然后姜黄呢，也是姜科的植物，外表跟姜非常非常近似，只是它是橘黄颜色的，就偏近于红的那种黄。姜黄是可以作为食品的染料的，就是它是食物的天然染料，它这种黄色。很染出来很稳定，
0: 就附着力非常强
1: 对，
0: 哈。
1: 附着力非常强。然后这个姜黄的味道呢也是比较串，因为它也是这个科属的，它也有新姜的那个辛温的那种味道。另外，姜黄在中药里头一直使用，它还是一个活血药。
0: 活血的药哈。
1: 对对对，而且在国外的文献中，对姜黄的研究也比较久也比较透，然后作为天然植物药，它有抗癌的作用。
0: 泰国人民多智慧啊！这个冬阴功汤里随手放的这么一个调料，千百年来都这么吃着，它的食疗作用却不可小觑哈。
1: 姜黄的这个味道也比较串，所以这个整个的这些味道的组合就变成了一种泰国特殊的辣味儿。
0: 对，你吃吧，跟咱们的这个辣味儿不是一个劲儿，是吧？
1: 对对对，
0: 它就是用，怎么形容它呢？就是新窜的那个味儿，
1: 对对
0: 是
1: 对，
0: 吧？不是咱们就是单纯的，哎呦，就是辣着了，它那是比较窜的感觉。
1: 对，而且它里面还有一些其他的新香料，比如说香茅，但这个可能相对来讲遮腥啊这种作用会比较强一些。
0: 对。这个，因为大家比如说吃这个冬阴功汤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它比较明显，因为别的你不太认识，但是香茅这个感觉就像芦苇的那个杆
1: 叶
0: 儿
1: 子，
0: 是那个感觉是吧？你是可以看到的，
1: 然后这些就是泰国人是非常善用香料的，
0: 善用香料的一个国度哈，
1: 对，因为它的香料产生，也就是自己国家里也产很多香料，所以他就把这些香料融合到自己日常生活中，
0: 方方面面哈，
1: 对。
0: 我们说那是一个，枳实香型的国家，啊，可以说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可能都和香料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本期节目到这儿就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4: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5: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6: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7: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8: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9: 主播说安全。
10: 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

0: 不添堵。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0: 今夜思雨时，懂心理更懂你。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收听今夜思雨时。啊，你看我们在说表达的时候，加一个啊，一个语气词，就会觉得这个距离瞬间拉近了，而不是说大家晚上好啊，就显得有点遥远。那我们今天的话题也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我们说快乐非常重要，快乐会让我们的身体变得很正向，很有能量。那今天呢，跟我们一起寻找快乐的好朋友是我们的非常受欢迎的心理教研员林翔宇女士，欢迎。
1: Hello, 大家晚上好啊。
0: 大家晚上好啊，大家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看到我们的节目，谢谢大家光临。
1: 是的，而且聊天室的朋友们都已经就位了。
0: 就位了，谢谢大家。
1: 都跟我们问好了。
0: 啊、我们现在是音视频同步直播啊，这个节目厉害了。今天晚上我们的进展人数将会达到史无前例的爆棚，现在已经达到了68位。
1: 好的，
0: 谢谢大家啊。
1: 恭喜你。
0: 对，谢谢大家。说到快乐，每一个人在每一个阶段，每一个心理的这个颜色不一样的时候，那个快乐都不一样。
1: 诶，当提到快乐的时候，你脑子当中出现的颜色是什么？
0: 蓝天、白云。
1: 我也是。
0: 对，就这两个。
1: 哇，
0: 蓝天白云。
1: 对，应该隔空跟你握一下手。
0: 谢谢、哦、就是你想到那个蓝天白云的时候，你这个蓝天白云是个非常大的背景。在这个背景之下，一切存在都非常美好。我不会想到下雪，不会想到阴天，也不会想到刮风。
1: 哦，你说的那个画面。
0: 对，蓝天白云。
1: 对对对对。然后你会想到什么样的颜？就是对那个画面颜色。
0: 你说的颜色哈。
1: 对对对。
0: 是我高兴的颜色吗？
1: 就是快乐的时候，如果当提到快乐这个词的时候，那个你脑子当中浮现出来的颜
0: 色，绿
1: 色、
0: 黄色、红色，都是鲜艳的颜色。
1: 哦，
0: 啊，纯白就是非常安静啊，绿色就是很有生命力啊，那白色就是心情非常清澈，红色很热情，绿色就是比如生机的颜色。刚才说的一个红色，绿色还有
1: 黄色，
0: 黄色是我觉得它特别暖。
1: 明亮，
0: 对，明亮，让人心情很好，啊，但是穿灰色和白色的很简单，它也是百搭的心情，我觉得也是跟心情有关系，你看，为什么不开抖音直播？我们聊了这么多时间，一句跟抖音的朋友都没有说话，大家都在看着我们，大家，你说是不是？所以我是不是要把手机拿过来？这样，哎，大家其实通过我们的这个各种
1: 放在这儿，对，
0: 我这样拿着哈，
1: 对，
0: 还得举着手是吧？练我的右的肱二头肌。大家的这个寻找快乐的方式都很不一样，有的人说遛遛狗，就很快乐，就跟狗狗在一起，对吧？养宠物的朋友，还有大家说绿色的植物，还有人说眩晕的颜色是让他开快乐，眩晕就是多彩的那种嘛，对吧？好，我反问您，您觉得哪个颜色您觉得会很快乐？我们说颜色开始。
1: 对对对，我刚才脑子里反映出来的就是那种蓝天的颜色，
0: 蓝天，
1: 淡淡的啊，然后让你感觉很放松，很清新。
0: 云淡风轻。
1: 哎呀，对对对对，
0: 对吧？
1: 对，
0: 很多啊，有的人说喜欢蓝色，啊，然后有的人说各种各样的颜色，有人说绿色，网上滑友特别多哈，大家就留言吧。我第一次这样直播，大家。跟我们互动哈，直播间我们那边有没有朋友在互动？还是有吗？
1: 直播间现在大家都在安静的听，
0: 打招呼，
1: 然后打招呼，跟我们打招呼。
0: 好嘞，欢迎大家，欢迎大家。还有说粉色、奶黄色啊，不管是什么颜色，跟一个人的选择有关系。
1: 对你赋予这个颜色什么样的意思？对，就好像刚才会说到这个是很明亮的，或者那个是很热烈的啊。其实那个背后颜色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其实是你对这个颜色的解读。
0: 对，就是也就是说
1: 意味着什么？
0: 对，也就是说我们比如说吃东西，我们去哪里玩，你跟谁去，一个道理。
1: 嗯，
0: 对吧？你自己吃是一个味道，你跟你信任的人、你爱人、你朋友、你小孩，你跟你爱人、你朋友、你小孩出去玩，又是一个感受。
1: 对对对，
0: 对吧？就是还是跟什么在一起比较容易快乐，有参照物。在我们节目的一开始，在抖音开的比较早嘛，我们节目在直播之前跟林老师说，有一个你有。

0: 一个框架，
1: 嗯，
0: 对吧？那个框架跟我们说说，就是那个正向心理学的框架，
1: 那
0: 好想知道。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嗯，当说到快乐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会马上就会联想到积极心理学的一个理论了，就是他是积极心理学的创始人马丁·塞利格曼先生。然后，
0: 马丁·塞利格曼先生，
1: 是的，是的。然后呢，他就会提到，一个框架用英文的首字母拼成的一个单词叫做 PERMA， 就是其实它没有什么意思
0: perma,、
1: 就是 PERMA， 每一个字母都代表一个源泉，就是让我们幸福的源泉，持续的幸福，持续的快乐的一个源泉来源。
0: 那这个每一个字母是代表一个单词，
1: 对对对对，
0: 第一个首字母
1: 都代表一个词、
0: 哦、
1: 对对对对对、
0: perma、
1: 比如说 P 它就是 positive emotion、
0: 哦、
1: 就是积极的情绪，
0: 是的，
1: 嗯，然后呢就是让我们会去就是你在做什么的时候，或者是你在想什么的时候，你会有这种积极的情绪呢、嗯、其实刚才大家说到的就是这样，比如说吃东西，遛狗，看到绿色
0: 啊、
1: 到森林里去走一走，
0: 对
1: 啊、或者是和自己喜欢的人一起结伴出游啊、
0: 嗯、
1: 就是你会在这种状态下体验到一种积极的情绪，
0: 嗯哼，
1: 嗯。通常是自己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0: 嗯
1: 嗯
0: 嗯，
1: 然后呢第二个是 E 就是 engagement 就是投入的啊、就是当你沉浸在一个事情当中很深入、
0: 嗯、
1: 然后呢嗯非常的专注，非常的投入，那种感觉就好像您在做这个播音主持的工作，
0: 嗯
1: 啊、或者配音
0: 的时候
1: 、嗯、对对对，这种时刻，然后你会觉得哦，时间过得很快，
0: 对，
1: 那比如说是我可能在备课、
0: 嗯、
1: 或者是我在就是写一些东西的时候，我会觉得非常的沉浸和投入，然后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
0: 嗯
1: 啊，就是那种投入的感觉，通常也会是跟你的优势的一些能力相关。
0: 哎，刚刚那个李老师说、嗯、我们专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1: 嗯，
0: 那我们会忘掉其实很多的事情，
1: 对
0: 对，这个专注就让我们隔绝了好多外界的打扰，
1: 是的，
0: 那快乐自然来，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是的。
0: 然后您说，在我们做专注的事情的同时，也是我们个人能力的体现。
1: 对，
0: 您刚才说了，就是因为我们擅长这个领域，所以我们才专注。
1: 嗯，
0: 我们专注的同时，散发出来的专注的那种感受力，也会被、
1: 嗯。
0: 能感受的人感受得到，那你这个专注也会传递给更多的人、
1: 嗯、啊，是的，这个是有一种感染力的，
0: 是吧？
1: 嗯，是。
0: 我在大概九点钟的时候开抖音直播，跟大家讲表达
1: 啊、哦，
0: 那个表达其实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说，作为声音的这个行业的人有很多嘛，有人是这个配音演员，
1: 嗯，
0: 有的人是用声音工作的话剧演员、歌手、
1: 嗯，
0: 都是用声音说话的吧？
1: 嗯，
0: 还有就是爱好者、专业的。然后内行外行，
1: 嗯，
0: 其实最终就是看谁的表达更真切一点、
1: 哦、
0: 更符合场景，更符合剧情，
1: 嗯嗯，
0: 如果表达刻意，那我们就会觉得这个表达嗯不是特别准确，
1: 嗯、
0: 但是我们不会觉得他有没有这个能力去表达呢，我们不会想，我们只是在当下他表达的那一刻觉得他表达的好像没有特别恰切，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所以好的表达也是让人快乐的一种非常好的方法和方式。
1: 对，就是入耳舒服
0: 啊。对
1: 啊，
0: 就是你比如说我们选择耳机，我们听到耳机里的声音，
1: 嗯，
0: 因为每个耳机的调试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它的每个工程师，每一个它的这个元件，
1: 嗯，
0: 它的那个动圈，它那个结构不一样。那有的人比较钟爱中频，有的品牌是低频比较好，有的是各个频段都比较平均。
1: 哦，
0: 所以我们的快乐是因为不同的品牌带给我们不同的频段的调试而来的。
1: 嗯，
0: 这个挺，
1: 这很精微啊。
0: 这个对啊，是啊、
1: 好高，叫什么？很敏锐。
0: 对，他、就是非常照顾特定人群。
1: 对，
0: 就是我就是，比如说我们说几个牌子，我就是舒尔的用户。那舒尔就是美国的品牌，
1: 哦、
0: 那我就是森海塞尔的用户，我就是德国的品牌。
1: 嗯，
0: 啊，我就是铁三角，那日本的品牌。
1: 哇、哦，这我都没听过。
0: 对，这都是耳机的品牌嘛，因为它服务的不同的对象。
1: 明白。
0: 对，那我是索尼，那就是索尼的老用户。
1: 嗯，
0: 对吧？所以就是第二个单词叫沉浸。
1: 嗯嗯、
0: 这个、
1: 对，
0: 投入。
1: 对对对对对
0: 对。
1: 然后第三个是 R 开头的。
0: R 开头的
1: relationship。
0: relationship。
1: 关系，
0: 联系，对，关系 ，relationship，
1: 对，就是人际关系。
0: 我竟然能听懂两个单词，我进步了，我以前都听不懂。

0: 而且你的发音非常好。
1: 有吗？
0: 有，你的
1: 谢谢，
0: 你的发音非常的准确。
1: 第三个联系，
0: 人际关系就是和谁以什么样的方式在一起，让你觉得是很被滋养、很快乐、宁静、平和、愉悦的。
1: 跟谁在一起？
0: 对，这个部分就是，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就是和喜爱的人啊，或者是你的一些和就是可以和你很同频共振的一些合作的伙伴呀、
1: 是，
0: 或者是可能是陌生人，但是他的表达方式你很喜欢，是吧？
1: 好累啊，举着
0: 啊，对，
1: 我先放下，把那个手机啊，
0: 其实有个手机支架就可以，
1: 对，下次拿一个手机支架，是，
0: 然后然后，哎，我看一下啊。
1: 啊，大家有言，您可以读，
0: 对，基本上哦，说对，刚才有一个用户6081啊，
1: 谢谢他，
0: 说是对每种色彩都藏着欢喜啊，目之所及是斑斓，心之所向是快乐，哇，
1: 是
0: 好有才情啊。
1: 我个人觉得，就是刚刚我们对于颜色的喜好，也是我们对于快乐不同的因素和元素，因为我们每个人不一样。当我们眼前发现，比如说咱就说彩虹的颜色，七个颜色吧，七色鹿嘛，赤橙黄绿青蓝紫这七个颜色，其实。大家有没有在生活当中有一个这样的感受？就是如果在资历不受限制的情况下，就是不要管钱，你喜欢一双鞋子，它的设计，它的脚感，我会买七个颜色，每天穿。有这样的朋友
0: 哦，
1: 你想想，
0: 对，哎，真的是
1: 一个系列，比如说我们说 Converse 1970S 非常经典的鞋型，我买七个颜色，绿的、黄的、蓝的、黑的、白的、粉的。我都买绿的，都对，七个颜色，周一穿，哎，这你不觉得生活是给自己找快乐吗？就是自己
0: 对，
1: 逗自己开心。当然，前提是在物质条件没有那么拮据，或者你能满足自己的要求之下。这也是你跟物的联系。
0: 是的。
1: 同款 T 恤买七件。
0: 哇，这
1: 有吗？
0: 我从来没有试过这样子的操作。
1: 我就是这种选手。
0: 你就会是这样。
1: 对。对，我是
0: 这样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吗？采访一下你。
1: 就是这个很专注，就是你的选择，就是你做这个选择一定是经过比较的。比如说脚什么鞋穿在自己的脚上会比较舒适，你的脚型、你的鞋型、它的缓震、它的前掌的空间、脚是不是跟脚？那很多的鞋型，一个品牌有很多的系列。那你为什么只喜欢纽巴伦992系列？它就是舒适。它舒适，它有很多配色，其实它不单七个配色，它有很多种配色。那你开心的时候，比如说你自己最近收入不错，你心情不错，你有一个不错的收入，一个不错的来源，然后我觉得在前两个月之前，我加入购物车那个配色有点贵，我没有舍得买，但是这个月我业绩很好。我达到了这个，我买它不至于我下个月就我的房租、我的日常开销不受影响，拥有，穿着它跟喜欢人吃饭，遛狗、踏青，开心，
0: 快乐加倍是吧？
1: 快乐加倍，这不就是快乐吗？
0: 对
1: 吧？你发现你如果觉得生活当中很多快乐的因素围绕你的时候，你也就没有那么焦虑了。是不是大家？大家觉得呢？大家都在看我们的直播，是吧？
0: 对，这也是一个主动创造哈。
1: 对，
0: 就好像我以前从来没有尝试过，但是今天听完了之后，我也在想，我可能可以尝试着去买七种不同颜色的棒棒糖，就每天吃一根。
1: 对，可以，很好啊。就是同一款非常好的 T 恤衫，这 T 恤衫它的领子啊、它的领型啊、它的设计都很好，有的人可以买七件白色。你像世界上很多名人都是这么做的，比如说乔布斯啊，比如说他们都是这样的，就是十双非常漂亮的鞋子，我买七双，都是一样，他们都是
0: 对，
1: 他们都是这样，大家可以查一下哈，这就是一种最简单给自己快乐的方法，
0: 极简生活，对，是，
1: 刚刚说的三个单词，P 是这个。
0: positive emotion，
1: 对，第三个单词是联系，第二个单词是
0: engagement，
1: 这三个词如果大家都能明白的话，其实你会发现它也是非常积极的单词，
0: 对，
1: 它是积极的单词，
0: 是的，所以其实快乐和积极是很有关系的，
1: 对，积极心理学嘛，
0: 是的，
1: 是吧，
0: 是的，
1: 大家在生活当中难免会有一些，比如说 忧伤的时候，
0: 嗯，
1: 比如说进退两难的时候，
0: 嗯，
1: 甚至。

0: 灰色地带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方法可以让我们唤醒对这个事情的不那么在意的方法呢？比如说问到您，比如说我今天就忽然觉得心情不好了，也没有缘由。
1: 哦，
0: 人会有时候是这样的，
1: 会的，会的，
0: 这是正常的，对不对，
1: 会的，
0: 李老师？
1: 是的，当然。
0: 这个会因为什么引起这种，就是忽然觉得不对，其实就是不舒服，没有情绪。
1: 好多种原因，你比如说天气环境。你接受到的信息，就是我们从大外部的那个大环境来讲，就是你的空气质量，然后你的这个周边今天的这个天气，就是北欧他们就是到冬天就是有大半年的时间，他可能都是在，
0: 阴雨当中，
1: 对，昼短夜长，好，那个部分他就是天然的就会感觉到比较忧伤，然后呢，他的生物钟就是他的这个身体也会发生一些变化。有一个数据就是会表明，在冬天的时候，抑郁的这个病人，他的这个感受会更明显一些，他的这个状态会更差一些。
0: 因为天气的原因。
1: 天气的原因啊，因为整个人好像就处于一种比较低唤起的那种状态下啊，比如像夏天，我们整个血液就是会流通的更快一点，体温高，对吧？冬天的时候整个都慢一点，
0: 对，
1: 慢下来啊，所以它
0: 冬眠嘛。
1: 对对对，从外部的环境，那你从个人的状态来讲，就是我们不可能一直都很激越、很亢奋、很激动、很欢快，就好像小学生、中学生放假之前的一两天是最快乐的，其实真正开始放的时候并没有，
0: 从明天他们开始就不快乐了。
1: 对，但是是这样的。寒假或者暑假刚刚开始的头几天是非常开心的，
0: 我都替他们开心，可以睡个饱觉。
1: 但是在中间你会发现，同样是可以玩，然后时间比较多，他们的开心程度不如最开始了。
0: 是
1: 啊，然后他们都要，然后再慢慢的过一过，他就同样的这个过法，他就会说很无聊。
0: 是不是觉得就是我们在同样的这个生活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一天都是24个小时，我们真的要调整24小时的内容和缓解，这个比较重要，是吧？
1: 或者换句话说，就是我们会允许24小时之内，我的情绪有点像波浪这样，会起起伏伏。
0: 对，不要一直很好高，一直很低，对吧？
1: 不可能，
0: 不可能。
1: 我们的身体不可能支付那么高昂的这个能量，让我们一直保持在一个非常高的那种状态下面。
0: 所以大家要更珍惜我们的直播间。你看，我一直在保持一个高昂的情绪，其实我不想讲话，是吧？人生是有这个样子的时候，对吧？但是我作为媒体工作者，每次当我打开话筒的时候，就有一个神奇的感受，跟大家分享一下，也跟您分享一下。我呢会在每年的两个季节当中会过敏，春季和秋季。我也不知道，秋季是因为天气忽然变冷，春季是因为花粉忽然增多。
1: 对，
0: 我就会害怕，我比较注意，我一年四季戴口罩，您见到我都戴口罩，对吧？
1: 还真是的，
0: 我一年四季戴口罩，我就怕花粉侵入到我的就呼吸道。那我要工作，这是我的这个赚钱的工，这是我的饭碗啊，这是我对，我不想到影响到它。但是很神奇，作为一个媒体工作者，您刚刚说了一个词叫专注的时候，你看我直播的时候，我做直播工作。我就有一个自己的感受，比如说我真的在直播2小时间，我开始过敏了，我开始不停的打嚏呗，打喷嚏，那我就很担心我直播的时候会不会打喷嚏，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当我非常专注的主持工作的时候，跟嘉宾聊天的时候，我选歌，我听歌，我跟听众互动的时候，网友互动的时候，我这个鼻子的这个专注力就转移到了我的其他地方。
1: 对，
0: 您刚才说的这个专注，它就是有这个魔力，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1: 是是是，
0: 我还问过专业的医生，他们说也是会有这个影响。
1: 会的，
0: 是吧？
1: 其实老师也是这个样子。
0: 哦，
1: 一个老师站在讲台上讲课的时候，他的那个鼻炎也不太容易就是犯的啊。
0: 对，
1: 而且老师通常都是在上班的时候，就是跟学生一上课就特别来劲，其实一下了课堂那全身酸痛，有的老师一天的课比较多的情况，还有个老师到了周末就发烧，
0: 对的，
1: 一到周一就好了。
0: 就是因为孤单，是吧？见不到同学，就见不到最后一排那个调皮捣蛋的同学。确实是哈，我觉得快乐有时候需要大环境，有时候需要别人给你，但是大部分是自己调整得来的。
1: 聊快乐的话题，时间就过得特别快。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刚刚这首歌来自于辛晓琪和张国荣，深情相拥，或许只有在一生我们才能敞开心扉。当然在敞开心扉的同时，那个比较不太注意的边界感也会失衡。希望大家在很有边界感的交流当中找到快乐，找到最重要的情感支撑。那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的是我们的好朋友心理教研员林翔宇女士。林老师欢迎。
1: Hello 大家好。
0: 林老师的声音非常适合在晚上听，他讲话就让人很亲近，很感性的声音。那今天我们聊快乐，也看到大家在我们的房间，我觉得大家来到我们房间听我们的节目，我们都会感到一种非常快乐的支持感。这个支持感就是一种作为主播在这里分享的时候，也许我们是对着空气讲话，那其实我们在讲说，我们在这个时代被人评价、被人关注、被人取消关注、被人负能量的评价，我们都要去面对。我们经历过一遭之后，你会发现，这些重要吗？重要。但是最重要的是，你站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你表达的时候，你是不是快意的？这个比较重要。快乐的，你在有这个意愿去表达，在你表达的时候，你不是被迫的。
1: 主动的选择，
0: 哎，对的，就是还是那刚刚那几个单词里的有一些归纳当中。
1: 你刚才说到的那个部分，就是你觉得在做直播，然后你的热爱，其实这就是那个 PERMA 的那个架构里头的第四个字母，
0: 有
1: 第四个
0: PERMA
1: meaning 意义，对，就是你觉得这事儿有意义，对吧？你觉得有价值，
0: 有的，
1: 因为你要分享一些东西，而这些东西带给别人，你觉得是避免他们走误入歧途，对吧？然后你有这样的一种责任，那同时你会觉得这个事儿是很有意义的，对吧？这就是意义感，在做自己觉得有意义的事情的时候是很快乐的。
0: 是，有的时候我在想，那每次在给大家去分享这些，比如说我们做电台的直播节目，去配音，去展示我们的对这个作品的理解能力，其实也是一种对于这个事情掌握的分享。在分享的同时，被能懂得的朋友听到、感受到，并且以他们的愿意的方式去学习。有专业的赛道的朋友，有这个热爱的朋友，有特别修去进行新的学习的朋友，大家不分年龄阶段，兄弟姐妹、姐姐妹妹、哥哥弟弟们都来了，那大家的学习是一样的，你会发现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变得更好，因为就是我说快乐嘛，其实在做比如说电台的直播工作，在抖音做分享工作，这是我的工作，当然是我的工作，这是我的应该做的其中的一个环节，那大家有人就会有一些比较就是夸赞的语言，那这时候如果是一个刚刚做主播的这个人来讲，他会沉浸在这个夸赞的语言当中无法自拔，觉得自己价值实现了，个人价值实现了非常高级的飞跃，就到了我这个阶段，我没有因为大家说哎呀你真正好啊，我觉得这个不重要，因为我好不好我自己知道，我要提高自己，我不足我也知道，所以我也不特别在意这些。但是你会发现，当你不太在意这些的时候，你的快乐感就会简单，就会没有那么困难。
1: 或者换句话说，就像您刚才表述的那个例子，它其实就不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是吧？
0: 其实做的很难呢，啊。
1: 不依赖，
0: 对，
1: 不依赖一些外面的东西。
0: 是的，你们愿意去来听我的节目，那我的节目的收听率会好，特别感谢大家。
1: 对，
0: 因为每天有很多档节目，在全媒体时代，我们的主流媒体和自媒体，我们都要融合，对不对？所以我作为在这个主流媒体工作的我们的主持人，其实我们还是有非常多的技能要去加强，我们在锻炼，我们都是六边形战士，我们要做视频，我们要拍短视频，我们要做工作，我们要研究视频软件，我们要研究音频软件，我们还要跟同事和领导去团结做一个合作，其实每个人都不容易，所以我们打开抖音直播，我们在听听 FM 直播，都是

0: 希望大家能够通过声音这件事情，本身它是载体，它既是载体是载体，对吧？你下载它是个载体，那我希望大家从中找到快乐，那个快乐也许是陪伴的快乐，有一些人就是一个人生活，有的很多的叔叔阿姨们都是一个人生活。
1: 对，
0: 我特别觉得这些老年朋友，如果晚上有一个节目在听，一打开，哟，周主任又直播了，这个小伙子，在他们眼里我是小伙子。今天的嘉宾讲的这个话题很好，我爱听。我觉得我的这个节目的意义就在这里了，哪怕只有一个伯伯、一个阿姨愿意听。
1: 哎，这个你说的，哎呀，我觉得把它说小了。我记得在我自己的高中和大学时代，那个时候，我特别固定的会收听，我是在外地啊，不在北京。但我那个时候每到周五的下午四到六点就有一档是关于那个，音乐排行榜的那个节目啊。我觉得主持人主持得特别带劲，而且音乐也有非常好听的音乐。每周的那个时刻我都会听，
0: 很期待。
1: 而且好几个朋友我们都会听，我们不是聚在一起听同一个，我们会各自在自己的喜欢舒服的地方，
0: 太好了，快乐。
1: 独自一个人去慢慢的享受那个时光，哇，我觉得太美好了。还有就是会在放假，因为学生时代还是比较紧张，会在大学那个放假的，比如说寒暑假的那个深夜。就是10点到12点，或者是11点左右，反
0: 正
1: 也
0: 就
1: 有一个
0: 是
1: 节目。
0: 也算是深夜了。
1: 然后主持人就是用很平缓的语气语调，然后再讲一些故事，有的时候是在讲一些伤心的事，
0: 了解。
1: 啊，然后播一些非常带感的音乐，哇，我觉得那种感觉，就是真的就是像你说那个陪伴，
0: 对，就是
1: 就是
0: 在，
1: 生命的一个部分，
0: 对，就是在我们长大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时光倒退25年、30年。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发达的互联网，没有那么多 APP 的音乐软件，没有那么多收听选择、观看选择的时候，收音机话匣子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声音的传播者。那个时候，全中国最好的歌手都要电台打榜。
1: 哎，是的，
0: 你
1: 没
0: 谁出
1: 错，
0: 新歌了，你到我这儿播，
1: 对，
0: 哎，排着队。
1: 没错，
0: 你看人生就是现在变化了。大家在网上可以随便去发歌听歌，大家会觉得，哎，传统媒体是不是失去了这个所谓的这个能量？大家会有这样一个感受。但是我发现微妙的感觉变化正在悄然来袭。因为审美在变。
1: 对，
0: 大家，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觉得，就是大家的审美会随着时代的进步。你的快乐的寻找方法也会改变。你在经历了很多，比如说重度美颜、超级剧情，然后都是为了，当然就是这是一个时代的一个阶段。
1: 对，
0: 大家在去伪存真之后，你会发现，哦，原来皱纹是那么的珍贵。啊，白头发，然后你头发发线往后移，你。不因为这些外在的东西影响你内在的艺术表达，你忽略了这些的时候，也就是您刚刚说那个专注的时候，这些都不存在了。这才是这个时代应该给我们的审美价值取向。
1: 对，我特别同意，就是，当我们在说到去追寻快乐、主动创造快乐的时候，其实也有一些部分，也有一些内容，或者说有一些方式，它其实是会阻碍我们去获得到快乐的。其实您刚才说的其中有一点，我就非常认同，就是我们过度的美颜，或者我们过于去在乎在我们的社交平台、媒体上面别人的那样的一种好像点赞，它其实是一种
0: 我觉得是
1: 虚伪
0: 阶段
1: 的
0: 是个阶段，
1: 社交。比如说像学生，就是会有一些小学的高年级或者初中的学生，他就会说，他就会看那个朋友圈啊，然后呢，一直滑，然后一直点赞，一直点赞。其实我就问他，哎，我说你其实并没有看内容。你为什么要点赞？啊，他就会说，那我这个就是我的动作，那么多我都看不过来，但是我要让每个人都收到我的赞。你看，
0: 分享嘛，就是你的朋友会看到你的点赞、你的兴趣、你的爱好，他们会看到，是这个意思哈。
1: 对，然后他，但是他会更在意，就是别人看，就是我的好朋友看到我为他点赞这件事情，而不是我真心的去喜欢你的分享内容。他甚至连看都没有看。
0: 对，时代在变化，就是每一个时代，比如说2024年、2023年的时候，大家还特别热衷于网购和双十一的时候，大家疯狂过吧？因为那个时候那个大环境也不太一样，大家不能线下购物，那是疫情期间，对吧？

0: 那就诞生了很多销售的神话，
1: 对，
0: 双十一多少多少亿，多少百亿的出现。
1: 是的，
0: 我想问现在正在看我们直播和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听我们直播节目的朋友，你双十一还有购物的意愿吗？想买就买了，放在购物车就买了。其实双十一没有太多优惠的，大家知道的一个，就商家他会有。我今天发现了一个非常妙的 bug，
1: 哦，
0: 也是一个很快乐的感受。

0: 哎，你有广告嫌疑，早就过时了，没有了。
1: 嗯，
0: 我觉得就是我有一个神奇的现象，就是我们点餐的时候，比如说我点完了，当点了大概有个五个东西吧。
1: 嗯，
0: 啊，任何商家，我不知道是不是哈，就那天我不是这三个商家，就是任何一个外卖，我点完之后，好像我有一个录音的任务，我就把那个购物车那个放在那里，我没有付款
1: 啊，
0: 但是我清晰的记得它多少钱，
1: 明白。
0: 啊。这个价值我记得没有变化，还是这五个东西。我大概过了，我录完音、做完东西，我发给，大概半个小时以后，还是打开那个页面。我在点付款的时候，它惊奇的多了一张优惠券。
1: 哦，
0: 我在当时要是点的话，没有优惠券，而且优惠券，
1: 嗯。
0: 我比如这五个，我大概91块，那个优惠券竟然14块钱，是不是？91的百分比还挺多的，所以大家如果不着急的话，点完放那儿，半个小时再点，有可能会有优惠。是，这就是商家的一些感受，因为他会说他有数据，哎，这个怎么没下单啊？哦，他是不是选择别家比我便宜？他会想用户思维。
1: 是，
0: 所以我们作为直播节目的主持人，作为广播电台的主持人、电视台主持人，我们想观众、听众到底喜欢什么？我们怎么去服务观众和听众，这是我们在一直想要的东西。我们说平台很重要，林老师。平台和主持人的能力同样重要。我说这个意义，大家明白吧？所以希望大家支持你们喜欢的，能够找到快乐的节目，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给更多喜欢快乐的朋友。说完了，可以省钱。
1: 对，
0: 省钱不快乐吗？快！我当时觉得好开心呢、
1: 啊。
0: 我那半个小时，我省了15块钱，我拿到的是同样的东西。
1: 哎，这个部分会不会鼓励你下一次还在这个平台消费？
0: 应该会尝试。
1: 哎，这就是商家的一个，他
0: 啊，
1: 就是随机
0: 你
1: 的
0: 看
1: 给
0: 是
1: 到
0: 的，
1: 你一些，
0: 对，
1: 随机的给你一些东西，
0: 循环。
1: 而且就是可能给一次以后。下一次未必再给，但是你可能
0: 是，
1: 会反复的去试，然后突
0: 对，
1: 然间又有一次给了，哦，你会，哦，可能会增加
0: 对，
1: 你使用它的频
0: 而
1: 率。
0: 且生活会给我们很多的经验哈，因为有时候朋友口口相传，因为现在朋友圈呢，它太便捷了，现在这个是各种的点评，你看到这个店铺一个月卖多少东西，它写得很清楚，当然得知道这个数据有真有假，大家也不是没有智商的人。但是你真的选择之后，你去线下店体会完之后，你才知道这个味道是什么，对吧？这个也挺重要的。
1: 是的。
0: 那所以您刚才说我还会在这家店买东西吗？那下次我等50分钟看看吧，是吧？那我觉得快乐的方法有很多。我们
1: 这个
0: 去
1: 过程也挺快乐
0: 这
1: 的，
0: 个，
1: 是吧？
0: 你会觉得很奇怪，但为什么我半个小时之后给我多了一张优惠券呢？那其实就会想啊，原来生活就是这样的，你会在不知道转角的时候遇到一个什么样的惊喜，也许你在转角的时候遇到爱，转角的时候遇到一点点羁绊和挫折，我觉得都是生命对你的考验，和对你的犒赏。那个词是那个单词有5个字母组成，我们说4个还是都说完了？
1: 还没说完呢，
0: 还有一个，
1: 还有一个，
0: 还有最后一个是什么
1: ？Achievement。
0: Achievement。让我想想这个单词的意思
1: 好
0: 啊，
1: 的。
0: 你给我俩选择吧。给我一点 confidence。
1: Achievement 就是当你做一件，当你很努力的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最后你达到了，你就会有，
0: 收获，
1: 收获成
0: 成就
1: 就，
0: 吧，
1: 对，
0: 啊，
1: 就是这个意思。
0: 成就成就，这都是非
1: Achievement。
0: 常正向的词。
1: 对，
0: 对，
1: 是的，是的，
0: 我
1: 是的。
0: 们大学拿到的学位证，研究生拿到的学士，那你。这是很成就的事情，
1: 对，就是你
0: 肯
1: 获
0: 定
1: 得
0: 快
1: 到
0: 乐。
1: 了，对，是的，是的，是的，
0: 对
1: 获
0: 的。
1: 得到了一些，就是获得就是让你获得自豪感。
0: 嗯。
1: 但是这个东西呢，它不仅仅只是一些外在的肯定，
0: 当然。
1: 比如说你今天新学了一个技能，学
0: 嗯。
1: 会了骑自行车，学会了游泳，学会做一个快手菜，对吧？
0: 对。
1: 然后或者是你尝试了一个新的爱好，比如说。我就之前就是去尝试篆刻，
0: 篆刻，
1: 也很有意思，
0: 就是
1: 就是拿一个就是
0: 明
1: 那种
0: 白
1: 大理
0: 大
1: 石的，
0: 字，对对，
1: 然
0: 写个
1: 后
0: 字啊
1: 然后把它刻出来，就是
0: 啊，
1: 阴文阳文，
0: 明
1: 然后
0: 白
1: 可
0: 没？
1: 以刻，
0: 放在纸上啊，
1: 刻出，
0: 暴富。

0: 马上便有，我明白明白，那个挺好的，那个挺好的啊。
1: 对，
0: 嗯，
1: 反正有意思，
0: 啊，
1: 对，是的，是的，是的。然后你会觉得，尤其是当你拿上一张纸，嗯，然后盖上印，然后盖上戳的时候，你会觉得哦，我做到了。其实也不见得他就做的怎么个漂亮，或者是怎么样啊。
0: 嗯，
1: 但是你会觉得我实现了，我达成了，我做到了。
0: 嗯
1: 嗯，就是这个意思。
0: 而且你发现，就是您刚才说，这是算是沉浸的一个自己喜欢参与的活动和行为。
1: 对，
0: 我们从一个石头，
1: 嗯，
0: 然后把选择字体，选择什么意义，然后多大什么形状，然后放到一个宣纸上，或各种的，就像我们去那个去旅行打各种的那个点一样，
1: 嗯，
0: 大富翁游戏，
1: 啊，对对对，
0: 打一个点打一个
1: 打，
0: 对吧，
1: 嗯，
0: 就集到一个本子放在自己的书架里，那是感觉是一样的。
1: 嗯，
0: 而且过程你是主动去参与的，而且你有非常好的收获感。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暴富。
1: 其实这五个字母之间彼此之间也是会有连接的，有可能你做的事情它就是又有意义又有成就感，
0: 嗯，
1: 然后又有给你带来了积极的情绪体验，然后还能增强你的人际关系，
0: 积极情绪特别重要。
1: 对，嗯，就是这几项它其实有可能就是互相会连接的，
0: 嗯，
1: 有的时候我们的快乐的来源就是这几项的组合或者是累加。 嗯， 嗯，
0: 对，我们这边就有60位朋友，特别开心大家的支持，
1: 哦，
0: 谢谢大家，不要走，你们走的话我也不会不开心的，大家就是谢谢大家的支持哈，啊，来来去去，我们觉得人潮汹涌，人海茫茫，就是很多人的相遇和离开都是注定的，大家不要特别强求一些什么东西，
1: 嗯，
0: 比如说你的学习，比如我们获得一个技能，我们就说话这件事情，讲话这件事情，很多人在意自己的条件，自己的音色，自己说话的这个声音是不是被别人觉得是自己学过，
1: 嗯，
0: 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人就会天天让自己心情不好，
1: 嗯，
0: 有时候换各种各样的这个审美和学习的老师，
1: 嗯，
0: 他说一句这个老师说的有道理，他说一句这个，大家都在比较比较比较，我觉得大家马上要做一个决定，就是你认准了一件事情，
1: 嗯，
0: 当然这个前提是不是特别偏颇，它是对的，它是遵循规律的，它是客观的，
1: 嗯， 嗯，
0: 就坚持一段时间去学习，看看它能带给你什么效果。
1: 嗯，
0: 这个比较重要。
1: 是是是，
0: 真的，就是比如说我们去健身房练习健身，哦，很自然会有一个选择，教练墙一排，
1: 哦，
0: 教练一排，十个教练，
1: 嗯，
0: 我们首先看什么？有的人首先看这个教练的长相，
1: 嗯，
0: 有的人首先看教练的履历，哒哒哒哒哒一堆，他是哪个学校毕业？他是几级健身师？这什么？对，
1: 哦，
0: 最后你会发现还得挨个上课。
1: 对
0: 吧，就是你在，你不是都有试课吗？
1: 嗯，
0: 那是不是健身房可以我试十个教练，既然我住在这个小区里，这个健身房在我小区附近，
1: 嗯，
0: 我选择其中我觉得还不错的两个我先试，
1: 嗯，
0: 那我没有那么多时间，我试十个，我试两个，所以我选择一个，你就练吧。
1: 对，
0: 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
1: 嗯，
0: 大同小异，
1: 嗯，
0: 关键在你坚持不坚持。
1: 是的。
0: 大家想
1: 嗯，
0: 教练当然是分很多的好教练和一般的教练，是吧，蓝教练、绿教练、
1: 嗯，
0: 男蓝教练、女蓝教练，这是个绕口令，
1: 哦，
0: 嗯，但是我觉得教练他是他的工作，
1: 嗯，
0: 这是他的工，首先他要满足他的工作量，
1: 对，
0: 他要计件，他要计件的，对吧，
1: 嗯嗯，
0: 那如果你是一个特别热爱专注训练自己的人，你积极主动，他也会或多或少在教你的过程当中，在完成他的绩效的过程当中被你打动，这个哥们儿这个姐们儿可以啊。
1: 啊，对，
0: 他很对自己有要求，他都45岁，他都50岁了，他天天来练习，
1: 嗯，
0: 我觉得他也会被你的这个打动，他也会不由自主的调动他内心那些给你加课给你加餐。
1: 对对对，是这样的。
0: 大家觉得呢？
1: 一定是这样的，
0: 是彼此的
1: 教学相长，
0: 教学相长，对吧？
1: 对，是。哎，看看这个聊天室，今夜思雨时的聊天室里，
0: 哦，
1: 其实大家也说了好多呀。
0: 嗯，
1: 啊，哎呀，好多人说了好多，说一个人能有多快乐，全看他决心要快乐多少。
0: 没错，
1: 啊，
0: 没毛病。
1: 精神的愉悦可以让人短暂的忘记身体的痛啊，哦，所以快乐其实是有这样的一个阵痛的作用哈，啊，
0: 嗯，对的，
1: 嗯，快乐唯有分享的时候才真实，嗯，
0: 你能所触及的这个领域和阶段也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匹配和适合，谢谢大家，谢谢林老师，
1: 好的，晚安，
0: 祝大家晚安。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城市会有很多种样子，
2: 文明是它最美的样子，
1: 和谐的缩影，城市的品牌，
2: 市民的形象，文化的品味。
1: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
3: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4: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5: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6: 如果问中国内地的歌坛泰斗是谁，乔羽老先生一定是榜上有名。乔羽老先生为我们写过太多耳熟能详的歌词，这些歌词深深地刻在了我们的记忆深处。音乐导航在本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乔羽作词的歌曲。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来和各位重温到的这首歌叫做《说聊斋》。1987年由福建电视台出品的大型电视系列剧《聊斋》开拍，由乔羽作词，王丽萍作曲，彭老师来演唱的《说聊斋》。随着1988年电视剧的热播，让这首歌广为传唱。据说呢，当时乔羽老先生写完歌词，特意用济宁话将这个歌词朗诵给了王丽萍来听。王丽萍听完了之后，才确定了歌曲的风格和演唱者。

1988年的春晚当中，毛阿敏演唱了一首《思念》，让这首歌全国爆红，也让毛阿敏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歌星。其实这首由乔羽作词、古建芬作曲的《思念》首次亮相是在1987年古建芬作品音乐会上，首唱也不是毛阿敏，而是范玲玲，可见春晚的影响力还是非常的巨大。

1991年，乔羽为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创作了会歌《爱我中华》，由韦维兰演唱。后来，宋祖英翻唱了这首歌，并将其拍成了音乐电视，将这首歌进行了广泛的传播。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来和各位去听词作家乔宇先生所创作出来的音乐作品。1993年中央电视台为老年人创办了一档节目叫做夕阳红，这个栏目的同名主题歌就是由乔宇作词，钟铁星来演唱。随着栏目的热播，那这首歌也随之走红。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海口 Voice Radio。
1: 串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0: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2: 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我是早更大叔。在这个日复一日的生活里啊，我们似乎总是在做着某件隐秘的心理算术。比如说在超市的货架前面，手已经伸向了那盒啊高糖高热量的巧克力蛋糕，但脑子里呢却瞬间弹出了一个警觉的声音，提醒着上一周好不容易维持的体质数据。或者在一个冗长的会议里，听着实在是不耐烦，就有一种想要拂袖而去表达真实愤怒的冲动，都顶到嗓子眼了。但后来呢，却在喝一口温水之后化作了一个得体而略显疲惫的点头。这其实是一个困住无数人的永恒的难题，你到底是宁可压抑不要放纵呢，还是宁可放纵也不要压抑呢？在他们的认知图景当中，欲望就像是失去了闸门的洪水，一旦开启一道微小的裂缝，接踵而至的就是不可收拾的坍塌。他们相信暂时的克制是为了规避失控所带来的巨大损失，只有及时收敛那些不合时宜的情绪跟渴望，生活才能维持最基本的秩序，自己才不会被一时冲动的浪潮彻底裹挟。而选择坦诚跟释放的人是有完全不同的生活哲学。在他们看来，人的情绪跟渴望就像是试图被塞进小纸箱里的棉花，强行封存只会带来更大的反弹。持续的压抑并不会让欲望凭空消失，他们只会在你看不见的角落里悄悄地继续堆积和发酵，最后以一种更具毁灭性、更不可预测的方式轰然爆发。与其在强行禁锢中日渐枯萎，不如坦诚地接纳真实的自我，哪怕这意味着偶尔的失序。我们总是习惯把生活简化成一道单选题，好像要么你选择做一个守规矩的苦行僧，要么就做一个失控的放荡者。可是大家往往忘了，秤盘之所以会倾斜，正是因为我们太想一次性把砝码都给加满了。你仔细观察街头我们能遇见的一个个脸上几乎看不见笑的面孔，就会发现这种张力几乎无处不在。那种在规矩和渴望之间的拉扯，它不是一种高深莫测的哲学命题，而是每天在我们身上都在发生的微小博弈。有人为了维持体面，把所有委屈都咽进肚子里，结果在某个落空的外卖单前彻底崩溃了。也有人为了追求当下的痛快，一口气清空了攒了很久的购物车，但是在收账单的日历翻页的时候，又感到了漫长的空虚。我们究竟该怎么看待这两种力量呢？克制真的是一座安全的避风港，还是一个披着理性外衣的牢笼？放纵真的代表着自由和真实，还是一种无节制的逃避？可能在给出答案之前，我们需要先走进这些被压抑的瞬间，去看看那些被我们亲手按下暂停键的渴望究竟去了哪里。

社会的运转靠的是一系列看不见的契约，从早晨打卡机发出的滴滴一声开始，我们就自动切换到了某种精密的程序模式。在办公室的方寸之间，情绪的表达有着严格的度量衡。当方案被第18次退回改动，或者当不合理的诉求被强行压下的时候，绝大多数人第一反应并不是反驳，而是下意识地拉紧嘴角的线条。那种被收敛起来的烦躁并没有化作空气给散去，而是顺着颈椎一路向下，成了肩颈肌肉里的一块死结，对吧？这种克制在日常细节里随处可见，我们在公众场合压低咳嗽的声音，在长辈面前收起有锋芒的观点，在微信的输入框里打了3行字，然后又默默地全部删掉，最后只回复一个公事公办的表情包，或者是没关系，这3个字有的时候它也不是出于礼貌，而是给自己下的一道封口令，只要把它说出来就能够省去反复解释的麻烦，来维持表面上的风平浪静。支持宁可压抑的人会认为这种收敛呢是文明的基石，如果每个人都毫无保留地倾泻自己的情绪，如果每一种欲望都要求立刻得到满足，那人跟人之间的这个碰撞就会变得无比的惨烈。克制相当于给复杂的人际关系涂了一层润滑油，让大家可以在狭小空间里相安无事。

的擦肩而过。但是这种润滑也是有成本的，为了维持那种无暇的秩序感，每个人都在悄悄支付着精力的账单。下班路的公交车上，抓着扶手的人们眼神飘忽，有穿西装的人可能刚刚在洗手间里用冷水洗了一把脸，把所有沮丧都压回了胸腔，那个戴耳机的人可能刚刚取消了筹备了很久的假期，把对远方的渴望重新锁回了日程表里。大家都努力扮演着一个情绪稳定的成年人，而这种稳定往往就是以牺牲一部分鲜活的自我作为代价所换来的。我们被教导要理性，要大局为重，要延迟满足。延迟满足固然是一种高级的心智能力，但如果满足被无限期的延后，延迟就会变成一种习惯性的剥夺。久而久之，人们甚至会忘记最初那种纯粹的渴望到底是个什么滋味了。

欲望从来都不是凭空产生的，它往往萌发于最平凡的日常景象里，可能是某个阴雨绵绵的午后，突然就特别的想要吃一口烫嘴的煎炸的食物，也可能是在

第一反应往往是审视和告诫，现在可不是吃这个的时候，你这个月预算已经超标了，这个念头太不理智了。所以这些微小的念头就像是被随手塞进杂物抽屉的碎纸片，被关在了意识的角落里。但是人的心理机制呢，是有一套非常独特的储存逻辑的，那些被强行压制下去的渴望，并没有因为它没有当下被执行而就此衰亡，他们只是换了一种形态继续存在。这好比被摁下去的弹簧，它是失去弹性了吗？不是，它在积蓄下一次弹跳的力量。那些我们以为已经放下去的念头，往往只是潜伏在了意识的阴影里。我们可以观察到一种非常有趣的现象，一个平时在饮食上极端苛刻，追求绝对健康的人，往往会在某个防线失守的周末一口气吞下令人发指的甜食。一个在工作上极其顺从，从不拒绝要求的人，可能会在某个微不足道的契机下做出让人大吃一惊的破坏性的举动。这就是压抑带来的奇特反噬。当欲望总是被冠以错误、危险或者不自律的标签的时候，它就带上了一种禁忌的诱惑力，越是不能触碰，它反而越显得弥足珍贵。我们以为自己通过克制赢得了对生活的掌控权，但很多时候这种掌控感不过是一种幻觉。被压抑的欲望就像是隐藏在暗处的债务，利息在不经意间悄悄翻倍，当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哪怕是一根微小的稻草，也会引发一场突如其来的心理地震。如果说压抑是不断筑高堤坝的过程，那么放纵往往就发生在堤坝承受力达到极限的那一刻。失控通常不需要什么惊天动地的理由，它可能只是一次迟到的快递，一句语气稍微生硬一点的问候，或者是一个人在深夜翻看手机的时候突然涌上来的孤立无援感。在那个瞬间，长时间维持的防线就会突然失灵，积压已久的欲望跟情绪就像破了地的洪水一样倾泻而出。选择宁可放纵的人，往往亲眼目睹或者亲身经历过这种堤坝决堤的破坏力，他们深刻地意识到强行封堵不是长久之计。在某些时刻，人们会突然抛开所有的规律和规划，去做一次毫无预算的报复性消费，去喝到酩酊大醉，或者向那个并不合适的人发去一长串情绪失控的控诉。那颗内心的枷锁被瞬间冲垮，而一种近乎病态的快感伴随着宣泄接踵而至。

那到失控的那一秒啊，人会有一种打破规则的虚幻自由感，仿佛只要把棋盘掀翻，就不用再遵循那套让人窒息的对弈的规则了。那种放纵带来的快感往往极其短暂，当潮水退去，混乱的现场显露出来，比如说银行卡里骤减的余额，宿醉之后剧烈疼痛的脑袋，或者那些冲动下说出口再也收不回的伤人的言语，紧接着赶来的是比之前更加沉重的愧疚感和自我怀疑。这就是放纵派常常不得不面对的次生灾害。放纵虽然释放了压力，却往往破坏了生活的底层结构。坦诚的接纳自我并不等同于任由原始的冲动去支配行为。如果说压抑是用高墙困住了自己，那无节制的放纵更像是亲手把避风的房子一把火烧掉，然后让自己暴露在风暴之中。失控之后的清扫工作往往比维持秩序本身需要付出更多的代价。我们以为放纵是对压抑的救赎，却常常发现它只是把我们从一个困境推入了另一个更加混乱的泥潭。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在这个充满了各种成功学与生活指南的时代，我们对于压抑与放纵的评价往往带有强烈的道德色彩，自律被赋予了某种近乎神圣的光环。能够严格控制饮食，精准规划时间，永远情绪稳定的人被视为高级的、有灵魂掌控力的人。而那些偶尔失控沉溺于感官享受或者情绪爆发的人，则很容易被贴上软弱、缺乏意志力甚至自我放弃的标签。这种倾向让我们在面对自己的欲望时，天然的带有一种审判者的视角。当我们想要偷懒、想要放纵、想要大哭一场的时候，内心的那个道德法官就会立刻起立宣判。我们不仅要承受欲望得不到满足的痛苦，还得额外承受一份来自内心的道德焦虑。如果把自律变成了对自己的惩罚，那这种自律跟自虐又有什么区别呢？我们过度赞美了克制的美德，却忘了克制原本是为了让人生活得更好，而不是为了把人变成一台不会犯错的机器。相对应的是，放纵这个词儿在语境里被严重污名化了。在现代生活的语境当中，适当的放松、适度的情绪宣泄，甚至是一次毫无意义的消磨时光，都容易被冠以放纵的帽子，进而引发人们的焦虑。我们不敢让自己停下来，不敢让自己彻底放下防备，好像只要稍微放松一点警惕，人生就会立刻滑向无底深渊。一种二元对立的视角，强行的把复杂的心理需求拆解成了好和坏、高级跟低级，让人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心理系统需要秩序，也需要弹性。一个只有高压线而没有缓冲垫的系统是极其脆弱的。所以当我们把克制当成唯一的道德正确时，我们实际上是在否定人作为情感生物的本能，而这种否定恰恰是很多心理困境的根源。

情绪与欲望从来不仅仅是精神层面的游戏，他们在大脑里游走，最终会在肉体上留下清晰的痕迹。那些长期习惯于宁可压抑的人，身体往往会成为最先发出警报的器官。为了压制不被允许的情绪，肌肉得保持紧张，呼吸会变得浅层，胃部会下意识的收缩，很多查不出具体病因的偏头痛、肠胃不适以及长期的失眠，本质上都是身体在替无法发生的情绪在向你说话。所谓当嘴巴选择沉默时，身体就会开始尖叫。一个长期在职场中扮演老好人的人，可能从来不跟人争吵，但是他可能拥有全公司最僵硬的颈椎和最敏感的胃。一个严格控制每一个卡路里摄入的人，可能拥有完美的体型数据，但是会在深夜被频繁的惊醒和强烈的饥饿幻觉所折磨。

身体是一个极其精准且从不徇私的账本，你强行在精神上平掉的账，身体都会给你在骨骼、肌肉、内脏里一笔一笔的重新积蓄回来。而另一边，频繁选择放纵的人，身体同样承受着直接的冲击，暴饮暴食带来的消化系统的重负，通宵达旦带来的内分泌紊乱，以及高压释放后的极度疲惫。放纵虽然是短时间内给大脑注入了大量的多巴胺，但这种借来的快乐需要身体在接下来的几天里用低迷和倦怠去偿还。身体既不喜欢过度紧绷的弓弦，也无法承受长期处于无序状态的折磨，它会用各种生理上的信号提醒我们，压抑跟放纵都不是免费的午餐。所以当我们试图去理解这两个选项的时候，或许应该先听听身体的声音。当肩头又一次习惯性的耸起来，当胃部又一次的抽搐，或者透支之后的虚弱感再次袭来的时候，这都是肉体在试图将我们拉回平衡点的努力。

压抑跟放纵的抉择在人际关系与情感交织的网里表现得尤为剧烈。在亲密关系或者朋友相处当中，我们常常面临这样的时刻，对方的某个言行触碰到了自己的底线，或者是某种不安和猜忌在心里萌发，这时候是选择忍一时风平浪静把不满咽回肚子里，还是选择一吐为快把所有疑虑和情绪一股脑的倾倒出来。选择吞咽的人初衷往往是为了保护关系，他们害怕冲突，害怕一旦破口而出就会破坏那份脆弱的和谐。可是这种通过单方面压抑换来的和谐是有极大的伪饰性的，咽下去的委屈不是就消化掉了，它慢慢成了人和人之间透明看不见但越来越坚硬的一层隔阂。表面上看这两个人依然是客客气气的，相敬如宾的，但在潜意识里，那个不断忍让的人已经在心里默默给这段关系不断的扣分扣分扣分，等分数扣光的那一天，离开往往是决绝且不可逆的。一开始当然并不这么想，一开始以为忍能换来长久，但是忘掉了过度的忍让会挤掉真实的联系。没有冲突的关系有时候不是因为它完美，是已经放弃真实沟通的机会了。而选择吐露甚至某种程度上情绪放纵的人，尽管说他保持了坦诚，可常常缺乏对边界的尊重。在情绪顶峰把内心的不满毫无保留地喷射给对方，打着我就是性子直，我就是表达真实自我的旗号，强迫对方承受所有的负面能量。这种放纵本质上是情感上的自私，确实能让自己得到瞬间的轻松，但已经在对方心头割了一道很深很深的伤口。所以无论是无休止的吞咽还是毫无顾忌的吐露，都是对关系健康度的一种消耗。真正有生命力的关系绝不是靠某一方无限度的压抑来维持，也不是靠肆无忌惮的情绪宣泄来滋养，而是在一次次微小的坦诚和适度的克制之间找到彼此都能呼吸的节奏。

我们去审视欲望背后的实质，会发现，好像事情变得更加微妙了。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自己渴望的是，那一盒巧克力蛋糕，那一双昂贵的鞋，或者是那一晚不计后果的狂欢。但如果仔细剥开这些欲望的内核，就会发现，里面包裹着的，往往并不是对某种具体物质或者行为的生理需求，而是心理上的代偿。当一个人在工作里感受到强烈的无力感和失控感的时候，他可能就会表现出极强的购买欲或者食欲。因为在买下某件东西，或者吞下某种食物的瞬间，他所体验到的是我能够掌控并且决定一件事情的确定感。这里的放纵本质上是对秩序感的紧急救场。就人们关心的，往往不是那一块蛋糕到底有多甜，而是那一个逃离了规则约束的自由感。我们以为自己是在追求快乐，当下的那个得到的、吃到的快乐，其实只是在逃避无处安放的匮乏。同样，那些表现出极端压抑、严苛自律的人，背后也往往是隐藏着对未知的混乱的巨大恐惧。他们之所以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放松，是因为内心深处潜意识里就认为外面的世界是极其危险的。只有把每一个细节

掌控在手心里，才能获得安全感。克制不是说他不需要眼前的各种东西，不是说他的欲望不需要得到满足，他只是太害怕失控所带来的后果。如果没有看到这些隐藏在冰山下面的恐惧和匮乏，我们就会陷入无休止的表面拉锯。今天因为过度压抑而痛苦，明天又因为一时放纵而懊悔，因为把精力都耗费在了对抗表象上。反而其实应该停下来问问自己，你到底在怕什么？到底在通过这种方式寻找什么补偿？只有这些隐藏的诉求被看见，那个关于压抑和放纵的困局才可能展现出新的解法。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之声。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2: 现实生活从来都不是只有黑白两色的一部默片，在彻底压抑和彻底放纵两个极端之间，是非常广袤丰富的灰色地带。聪明的人是学会在这片灰色地带里安营扎寨，他们既不把自己逼入绝境，也不任由自己滑向无序。这是一种关于微小释放的艺术，它并不需要你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反抗，也不必彻底撕毁现有的生活轨迹，就是你依然可以有一份极其严格的日程表，但可以故意留下半个小时让自己什么都不做，依然可以有一个极度自律的饮食计划，但是允许自己有一个可以毫无愧疚感享受一顿美食的破戒的那一天。也可以是在面对不合理要求的时候，用温和且坚定的态度说出今天可能不太方便，就不必在铁血自律和彻底失控里选一个。生活里多的是缝隙，给紧绷的神经开一扇窗，让风吹进来逛一逛，屋子才不会太闷。这种微小的释放就好比压力锅上的那个排气阀，定期的小规模的吐出一些积攒的蒸汽，保证整个这口锅不会因为压力过大而发生爆炸。在这些缝隙里，人们既维持了生活的底层框架，又给真实的自我留出了喘息的空间。你不需要成为一个完美的圣人，也不用变成一个肆意妄为的破坏者。承认自己偶尔是需要偷懒的，需要宣泄的，需要一些毫无意义的快乐，这本身就是一种成熟的智慧。生活并不是一场需要精准计算到每一毫克的实验，更像是一次即兴的跳舞。有时候踩中了拍子，有时候踏错了脚步，这都是舞蹈的一部分。关键在于你是不是允许自己偶尔踩错拍子，然后笑着重新跟上节奏。

事情我不够，连红绸才高潮，高潮要等西太后飞。

在处理压抑跟放纵的冲突的时候，人们往往会忽略一个重要的维度，就是时间。不管是突然涌上来的愤怒，当下的很强烈的食欲，还是某种想要逃离现实的冲动，情绪和欲望在本质上都有一种生理性的半衰期。一个念头最初冒出来的时候，像是一道很高耸的浪头，看起来铺天盖地，好像你如果不立刻去满足它或者压制它，它会把一切都吞掉。选择宁可压抑的人呢，往往是在浪头打来的时候选择硬扛，结果被大浪拍得鼻青脸肿；而选择宁可放纵的人，在浪头打来的时候立刻顺水推舟，可指不定被浪给顺势给带向哪一块未知的深水区。其实还有第三种姿态，就是在岸边站稳，看着浪头涨起来，然后慢慢的退下去。离水太近了，往后退一步，不必彻底硬扛，也不必逃得远远的。情绪就是一阵过堂风，强行关窗把它锁住，没必要。它也未必会能把你的屋顶给掀翻，你只需要坐在那儿看着它吹进来，再看着它吹出去。给欲望情绪留出一段观察期，往往是可以改变事情走向的。当那种强烈的冲动再次袭来的时候，不妨放在心里边倒计十个几分钟，不立刻禁止自己。或许我一会儿可以吃，也不必立刻去执行它，但是我先等十分钟。在这几分钟里，就是纯粹的去感受那股冲动在身体里游走，观察它带来的紧绷感和焦虑感。很神奇的是，绝大多数强烈的冲动经历了最初几分钟的高峰之后，都会自然的

我接着做手头的事儿。这种和情绪并存的能力，可以让人从非压抑及放纵的二元对立里彻底解脱出来。

极限是不同的。有的人天然有更高的心理弹性，他们可以在高强度的秩序里游刃有余，偶尔的放松也不会让他们失去航向。而有些人天然更加敏感，微小的规则限制就让他们感到快要窒息，强烈的冲动也容易让他们陷入长久的混乱。所以其实并没有一套放之四海皆准的黄金法则，盲目照搬别人的自律清单，或者效仿别人的洒脱生活，给自己往往只会带来更大的痛苦。每一个人都需要测量并且构建属于自己的尺，承受的愧疚感。所谓成熟，不是学会对自己痛下狠手，也不是彻底对自己放任自流，是学会对自己手下留情，知道边界在哪儿，然后在这个边界里边落落大方地活着。当一个人开始建立起这种自我觉察的时候，他就发现压抑和放纵这两个词的性质变了，它不是具有道德好坏的判断了，而变成了你手里可以运用的两种可以调配的工具。在需要专注完成某个长远目标的时候，我们可以主动选择适度的克制，这个克制它就不是苦役，而是有目的的资源聚焦。在经历长期的精神高压之后，我们会主动选择一次彻底的放松，这样的放纵就不再是失控，而是有意识的能量补给。从被动的在压抑和放纵之间受苦，到主动的使用克制和释放来调节生活，这种心态上的转变是摆脱困局的关键所在。

所以这样看来，压抑还是放纵，这个问题本身应该已经不再构成困扰了。生活历来都不是建立在绝对静止的状态之上的，就像骑自行车一样，为了保持直行，其实我们一直在做着微小的左偏右偏。看上去和完美的平衡，本质上是由无数次微小的失衡修正组合而成的。压抑里藏着我们对秩序的敬畏，对未来的期许，对责任的担当；放纵里保留着我们对自由的渴望，对本能的尊重和对生命力的张扬。第二个不是水火不容的仇敌，是共同支起一个人完整灵魂的两种力量。没有克制，生命会散架，成了一滩毫无形状的泥浆；没有释放，生命就会变得干涸，变成一座毫无生机的雕像。所以不必再用某些高深的理论去定性他做出某些决绝的选择了，只需要告诉自己，所有的一切压抑与放纵的那些痛苦，其实就是生命这台复杂的仪器在进行自我平衡的过程。使用它，允许自己有紧绷的时候，也允许自己有松弛的时候，一张一弛之间，一呼一吸之间，生活的节奏就这样自然地流淌了出来。我们就需要带着这份通透坦诚，继续走在属于自己的旅途之上，去体验每一个真实的鲜活的左摇右摆的当下，找到我们的平衡。感谢收听早更堂叔的碎碎念，再次祝你晚安、日安、早安。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听众朋友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开播时间为5:55，敬请留意收听，再会。

0: 截至9月2号，针对 G216 救援通道开展专项排查，共发育地质灾害隐患58处，其中高风险7处、中风险39处、低风险12处，完成3个受影响村庄隐患排查与风险评估，2处临时避险场所选址，积极指导应急避险场所建设。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办，是中国体育代表团迈向洛杉矶奥运会的一次重要练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本次出征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
3: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2: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
4: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但现在要把我以前的经验传给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场上赛出水平。
2: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5: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传帮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2: 本届亚运会不少新生代小将迎来自己的综合性大赛首秀，17岁的国家田径队运动员陈瑜杰就是其中代表。他手握女子100米、200米亚洲青年纪录，这将是他第一次站上亚运会的赛场。
6: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激动吧，然后能作为这个运动员第一次踏上这个亚运会的舞台，我觉得特别的荣幸。对于这次的亚运会，我觉得还是能在赛场上比出自己最好状态，为国争光，争取就是登上最高领奖台。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2026至2028年。支持计划提出，通过3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创新活力强、成长潜力大的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突破2000家。
0: 由农业农村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启动活动上，电商平台、金融机构分别发布了电商促消费措施和金融惠农措施。金秋消费季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品牌活动，多年来已累计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1600亿元。
1: 记者从昨天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我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中方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
0: 记者昨天了解到，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站点数量已扩展至7569座，有力推动了北斗规模化应用，为国土空间规划、生态保护修复、森林草原监测、自然灾害预警、能源通信、工程建设、城市管理等提供高精度时空服务支撑。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中国选手冯斌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上以67米46的成绩获得女子铁饼的冠军。
0: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4号展开争夺，在当天举行的中量级组别超级杆位排位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位列第一名，队友

0: 意大利车手费德里科·卡里卡苏洛位列第二名。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战报称，8月29号到9月4号，俄军共控制15座居民点，击落超过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40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透露，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与库什纳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媒体同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出于安全担忧，计划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考虑代替访问的其他方案。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稿山发动打击。稿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稿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稿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稿山的行动注定失败。
0: 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3号升至每加仑 5.848 美元，创下新高。相比之下，去年同期全美平均柴油售价为每加仑 3.7 美元。该机构称，由于柴油为货运卡车、火车、农业设备和建筑机械等提供动力，对通胀和商业成本有更广泛的影响。
2: 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4号2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25人。
0: 丹麦政府4号说，预计2027年年底开始，将首批无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送往在欧盟以外国家设立的遣返中心。欧洲议会此前批准一项移民政策改革方案，拟定了一系列旨在加速驱逐出境的措施，并允许有意愿的成员国在欧盟以外设立遣返中心。欧洲委员会警告说，设立遣返中心以及其他将外国人转移到第三国的安排，可能带来重大人权风险。
2: 新加坡国家环境局4号说，截至当天早上7点，新加坡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01，进入不健康区间。这是自2023年10月以来，该指数首次因烟霾突破100。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部分地区近日发生野火，产生的大量烟霾波及邻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另据总台记者4号了解，受持续烟霾影响，马来西亚沙捞越州超过600所中小学将于9月7号到11号暂停返校，约 19.86 万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东宇，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3: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4: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3: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4: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5: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6: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7: 迪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加财。

0: 险、健康险、理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1: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2: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3: 四时俱可喜，最好新秋时。处暑是二十四节气的第十四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处暑表示酷热难熬的天气到了尾声，暑气开始消退，凉爽的初秋即将华丽登场。处暑有三候，一候阴乃祭鸟，秋高气爽，利于老鹰捕猎，可供因捕食的鸟类和动物数量很多，因把捕到的猎物摆放在地上，如同陈列祭祀。二候天地始肃，万物进入到了这个时间段内，逐渐开始凋零。三候禾乃登，禾乃登的禾指的是各类农作物的总称，登即成熟，五谷丰登，意为要秋收了。这个时节，民间流传着许多习俗，大多与迎秋以及丰收有关。对于沿海的渔民来说，每年处暑时也是休渔期结束的时节。渔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和准备，怀着对新渔季的期待和憧憬，迎来开渔节。多地会举行盛大的开渔仪式，表达对大海的敬畏和感恩之情。处暑之后，秋意渐浓，正是畅游郊野、迎秋赏景、登高望远的好时节。此时人体出汗明显减少，水盐代谢功能逐渐恢复平衡，进入生理休整阶段，机体容易出现疲劳感，产生秋乏。养生需要动静结合，运动可以选择温和的有氧运动。由夏入秋，在不可逆的岁时变迁中，有不舍，有遗憾，有收获，有想念，有桩桩件件未完待续的故事，等着你我在秋风中写就。愿你我在拂去秋来之际，不负光阴的启示，有云淡风轻的心情，有珍惜岁时的加倍努力。
4: 是什么？或猖狂，
5: 思念太猖狂，一个人不放，
4: 或奔

0: 你，
1: 我忧伤。
0: 最最亲爱的人啊，路途遥遥。
2: FM 101.8 歌曲九连环。

想写一首属于你的情歌，虽然五线谱我还是没能看懂，不过我想一段好听的旋律，风格是你平时哼的那种。歌词里表达我对你的思念是这首歌大致的内容，如果你听到这里嘴角上扬，那它就算发挥了作用。你说你不喜欢听我放的 hip hop， 那这首我就不叫808，我可以为你续上装音架，音也可以为了你续吉他。当我写这一句的时候，我在想 baby 此刻的你会是在干嘛。如果你喜欢听我就一直唱，唱不出声音都沙哑，想把这份礼物送到你的手中，我希望它最好不要 delay。 我的确保我的床单没有失真，这一点我一直深有体会。我会为你调整我的 EQ baby， 我知道很多时候我有点自以为，现在把我对你的爱进行压缩，然后全部放弃。

要我们可以避开所有苦难，如果可以的话跟你一起，我想时间变得缓慢，直到我们慢慢老去，春夏秋冬感受四季转换，日子一天一天平平淡淡。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4: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3: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4: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期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3: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5: 银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银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6: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7: 思念太猖狂，一个人不放，
6: 或奔

0: 我想你，
1: 我忧伤，
2: 最最亲爱的人啊。
3: FM 101.8歌曲九连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3: 腐败和细菌感染的。